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 别等我发火，你才是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哈广购物，
3: 想购你就来
2: 哈广购物。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这里听到的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小鸡儿炖榛蘑的罐头到货了啊，好长时间都没有货，小鸡儿炖榛蘑的罐头到货了，并且套组给大家安排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现在还是那个冰城老梅花，跟原来那个一模一样的啊，跟我们之前吃的那些这个罐头是一模一样的，还是冰城老梅花的品牌，它的前身还是老松江罐头厂，199块钱一组，20罐，咱们可不是这个普通的那个速成鸡的大白鸡腿啊、哦，不是普通鸡的速成的那个大白鸡腿，它是上等的鸡腿肉，缓化切块焯水啊，卤制备用，而且是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就这个散养鸡，大家都知道，散养鸡的营养价值更高啊，对不对？散养鸡的鸡大腿肉没有别的地方，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啊，鸡翅没有，只有鸡腿肉一块一块的炖得贼拉烂乎，有的挨着关节地方那个小骨头都能咬动了，你说有多烂乎啊？199块钱20罐，合一罐才9块多钱吧，一罐不到10块钱吧，对不对？非常非常合适，所以原来就吃过咱们小鸡炖榛蘑罐头的啊，它每罐是256克的，每罐是256克，半斤多的，20罐，固形物不低于60%啊，20罐才199块钱，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散养鸡，而且呢，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这个野生榛蘑一点不牙碜，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散养鸡那个肉质特别的紧实，不是你平时吃那个大白鸡腿啊，吃的扎不约的，还挺噎得慌的，不是那种啊，而且非常好吃啊。它是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没有辣味儿，一丁点辣味儿都没有，老人小孩都能吃，特别的香。里边鸡肉多，鸡腿肉多，蘑菇没有那么多，大家完全放心啊。吃过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它的品质相当之高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小鸡炖榛蘑罐头的，都知道非常好吃，您就赶紧打电话订。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吃过的，您听我介绍介绍就知道了，它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好多听众朋友都是两组、三组的买，199块钱。一组20罐，256克的啊，199块钱一组20罐，199块钱一组20罐，大家仔细听好了啊，199一组20罐，这价格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哎呀，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断货多长时间了啊？原来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订购的时候，简直真是疯抢了。好多人原来听说过都没订着过，听着别人订过吃过都说非常好，自己从来没感受过，就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特别难订。那今天倾情回归，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还是散养鸡的鸡腿肉。之所以咱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我告诉大家啊，能够每次到货就被大家抢购一空，大家都得疯抢，电话都不好打，直播间电话都不好打，为什么每次都抢不着？就是因为它只有鸡腿儿，里边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的，里边全都是鸡腿儿。大家仔细听好了，里边全都是鸡腿肉，而且贼烂乎，不是你平时买的那个普通的大白鸡腿，一吃扎不约的。散养鸡的鸡腿肉特别紧实，是有点发那个奶黄色的那种啊。而且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特别好，榛蘑贼香，肉也非常紧实，里边仅有一点的汤汁儿，还非常的浓。所以说想吃咱们小鸡炖榛蘑罐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还是免费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它的配料表贼干净，我给你念一下，就是鸡腿肉、榛蘑、糖、盐、酱油、料酒、味精和香辛料，没了啊，成分特别的安全，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大家拿到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不错啊。87996984，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的，都知道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贼实惠。 而且关键问题特别好吃。

0: 那肉质特别软，贼拉烂乎。有的地方那个鸡腿肉啊，它不是没有那个鸡头、鸡脚、鸡脖子什么烂糟的这些地方吗？全部都是鸡大腿肉，全都是鸡大腿肉。有的地方那个鸡腿肉那中间的小骨头都给你炖酥了，贼好吃。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介绍介绍。新听众朋友电话上来了，我跟你说，老听众朋友你都打不进来。固形物大于等于60%，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啊，常温储存就行。开罐就吃，还是上面是一个。拉环，一个易拉罐，那个拉环一周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在我们节目里边，256克的啊，半斤多的，保质期是3年，全新的生产日期，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多合适啊！散养鸡大家都知道，这个鸡腿肉非常的啊好吃，特别香。我不多说了，电话现在马上就满线了，自己打吧，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199块钱啊，199块钱，20罐，一组是199块钱。钱二十罐，仔细听好了，199块钱二十罐，还是256克那个，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鸡肉罐头，跟原来一样，厂家跟原来一样，品种跟原来一样，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断货好长时间了。199块钱，一共是2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吧。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1: 对，
0: 好，
1: 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啊，等着接电话。199块钱20罐，大家仔细听好了，价格啊太合适了。你说不到200块钱，你能买啥呀？你能吃20顿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而且开罐就吃，相当的方便了。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20罐，199块钱2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接听，抓紧就能有空出的这个电话线，你就能打进来了。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2: 嗯，订一份
0: 啊，咱们小鸡炖榛蘑罐头哈，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郭女士，固定座机尾号319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可能你都打不进来了。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问吧。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哎，还是过去的那个梅花老梅花，
0: 没错没错，一模一样的啊，还是过去的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还是奇润食品，还是它的前身，还是原来的老松江罐头厂，沿袭了原来老松江罐头厂整个的一套工艺啊。放心吧，跟你几年前吃完了咱们小鸡炖榛蘑那个罐头，现在断货了，多长时间都买不着了，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放心吧。
3: 啊，那好，给我来一组，来一组
0: 啊。好嘞，报上名了，好多老听众都给我发微信了，说来两组两组的小鸡炖榛蘑，榛蘑啊是野生榛蘑，一点不牙碜，这是我亲自给大家试验的，榛蘑是野生榛蘑，一点不牙碜，咱自己在家做都挺牙碜的，对不对？而且那个鸡腿肉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放心吃。五线的李女士，哦，手机尾号1163预定成功。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订一组
0: 小鸡炖榛蘑，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季先生，手机尾号是4977，报名成功了啊，现在有空线了，赶紧打啊，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陈女士，手机尾号是6031，已经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回归了，原来好多人都吃好了，后来有好多听众朋友都找啊，说海兰呐，你们那个啥时候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还有货呀？这个大家都知道，啥原因断货了？原材料上涨，厂家不给咱那个团购了，对不对？大家明白这意思吧？正常到超市能买着，这罐头都得喝20来块钱一罐啊！你上超市去看吧，19.8都算是便宜的，好多地方都卖25.8、24.8。你去上网查一查也行啊，网上电商平台你去对比一下，好多超市也都能买得到，你就知道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在我们节目里边多合适了，固形物大于等于60%，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清情回归，大家都知道，散养鸡啊，散养鸡的那个鸡大腿肉非常非常的烂乎，特别好吃，不像你平时吃那个大白鸡腿那种啊，白不斯拉那个鸡腿肉，那个肉丝特别粗，完了还扎不约的，对不对？你尝尝咱那个散养鸡，那个肉质是非常软嫩的，非常好吃啊！尝过的人都知道，就是你过去只要是吃过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几乎没有不成为咱回头客的。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回头客老多了。就是断货没有，断货老长时间了，现在好容易有了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每罐都是半斤多的，大家打电话吧，87996984。五线的于女士您好，
5: 哎，我要订一组
0: 小鸡炖榛蘑，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刘女士的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定小

0: 我就是炖榛蘑的罐头啊。哎呦，尾号是0396，报上名了啊。三线的万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跟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品牌是冰城老梅花，大家放心啊，这个我告诉大家，你就请等着收货，你就吃吧，贼好吃。因为它整个那个这个鸡腿啊，野生榛蘑鸡腿是散养鸡的鸡腿肉，里边没有别的地方，没有别的部位，没有鸡头鸡脖子给你凑数，里边整个里边的鸡肉全都是鸡腿肉，只有鸡大腿肉啊，一点辣味都没有啊。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小孩能吃吗？能吃，一点辣味都没有。我儿子小时候吃了多少香咱们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了，贼好吃，特别香。有的时候我都给他热饭啊，带饭的时候给他带到那个保温饭盒里，贼愿意吃，大家试试就知道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没有辣味儿啊，没有辣味儿。欢迎四线的崔女士，手机尾号是0241，已经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过这节那节的，亲朋好友谁家互相串门啥的，我觉得这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也是非常好的伴手礼呀，便宜啊！你出去吃一顿小鸡炖榛蘑得多少钱？更何况咱自己在家做啊，反复做呀，那个咋炖也不咋烂乎，中老年朋友就感觉那个自己做出那个味儿也不咋好吃，对不对？你自己尝试一下咱们这个就可以了啊，这绝对是高配版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了。欢迎五线的袁女士，手机尾号是2281，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你就一直按重播，就肯定能打进来了啊！现在有空线，配料表贼干净，鸡腿肉、榛蘑、糖、盐、酱油、料酒、味精。香辛料，你说咱在家做的时候不也放这些东西吗？甚至你比这个放的还多吧。但是啊，人家啊是快火三小时，慢火三小时，就这种啊给你炖出来的上等的24种调料，大家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吃，特别香。就人家炖出那个味儿，咱是自己炖不出来的。三线的杨先生您好，杨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
2: 对，
0: 哎，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哎，好，再见。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3: 你好，我想炖一组
0: 小鸡炖榛蘑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哎，
3: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四线的齐女士，手机尾号是689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你如果能打进来电话就打进来，你就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会详细给大家解答。固形物大于等于60%，大于等于60%，这固形物比例可是相当之高的了。我告诉您，打开罐之后，你就会看到满满登登的那鸡腿肉，那野生榛蘑贼好吃，特别香。过去我们小鸡炖榛蘑罐头一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断货多长时间了？这回清清回归了啊，跟过去那个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赶紧打电话抢吧。三线的田女士您好。
4: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4: 对，它一瓶是几两？
0: 256克，半斤多一点儿，阿姨啊，
4: 给我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阿姨。好，
4: 好了，
0: 好嘞，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王女士，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5: 哎，对，给我来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现在赶紧打啊！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您想订就捞不着了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小鸡炖榛蘑罐头199块钱一组，20罐，一罐才合不到10块钱，199块钱，20罐，一罐才不到10块钱，256克，半斤多的，固形物不低于60%，最重要一点啊，这里边全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没有别的地方，都是鸡大腿，没有鸡头、鸡爪子、鸡脖子，什么都没有，只有鸡大腿加上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榛蘑不多，小鸡儿这个鸡腿肉挺多的啊，大家完全放心，而且一丁点辣味都没有。199块钱一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20罐，199一组20罐，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张女士尾号9008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小鸡儿炖榛蘑的罐头，请

0: 经回归了。之前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我已经回不过来电话了，回不过来微信了。之前有好多的听众朋友都给我打过电话，发过微信，问到了海兰呐，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咋不团购了呢？咋没有了呢？因为原材料上涨，这是啊，林地散养鸡。大家知道吗？林地散养鸡的营养价值更高，而且呢，这个鸡肉肉质更加结实，脂肪含量更低，对不对？营养价值相对来讲更加丰富一些。吃过咱们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的这个听众朋友都不愿意吃普通那个鸡腿肉炖的了，对不对？自己炖那个一个是不好吃，再一个就是您就知道咱们这个小鸡它是林地散养鸡，林地散养鸡的鸡腿肉肉质紧实，贼好吃，特别香，入口就是有那种啊，好多人都有那个鸡肉味儿，要不然的话都没有那个鸡肉味儿了，对不对？咱这个林地散养鸡特别有鸡肉味儿。榛蘑，我说这个野生榛蘑是啥意思？因为榛蘑是不能人工培育的，所以使用野生榛蘑。榛蘑本身富含的很多的这个脂溶性维生素，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所以营养价值也不用多说了。所以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贼方便，开罐就吃。那个易拉罐啊，那个罐上面是有一个拉环，那个拉环一抠开之后，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我跟你说，老两口早上起来焖点米饭也行，做点白粥也行，啥也不用整，直接把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给它打开之后，扣到盘子里边，放微波炉打它一分钟到一分半，直接这一顿饭就完事儿了。开罐就吃特别方便，而且你很难找到罐头食品里边的配料表这么干净的，没有防腐剂啊，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不管是中老年朋友吃也行，还是小朋友吃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防腐剂，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配料表贼干净。87996984 87996984，每罐都是256克的，这不就是半斤多一点吗？每罐都是256克的啊，半斤多一点啊，固形物大于等于 60%。 野生榛蘑那里边榛蘑真的没有多少，鸡腿肉挺多的。你吃过咱们过去那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大家都知道。欢迎五线的田女士，您好。
1: 啊，行，我给你填
0: 啊，可以，没问题。
1: 你知道我家吗？
0: 啊，阿姨，等到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告诉他地址，告诉他啥时候送，给您送到家之后，收到货之后，你再把钱给他就行了啊。
1: 啊，
0: 哎，
1: 行，
0: 好嘞，哎，感谢参与，现货啊，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是我啊。
0: 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小鸡炖榛蘑罐头哈。
2: 啊，对，给我来两份啊。
0: 两组是不是？你原来买过，最早的时候买过我们原来那个是不是？
2: 对，买过好多次了，
0: 买过好多次。那放心吧，这回啊，亲情回归的跟过去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品质一模一样，口味一模一样，放心吃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徐女士您好，徐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小鸡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1: 对，我这车里头这个广播，你在那说话，我听着了，我就给你打电话了，给我订两组。
0: 两组，好嘞，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大家啊，开车的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把车停靠在路边再给我打电话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哎、
0: 小鸡炖榛蘑罐头哈。好嘞，
3: 对，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多都是咱回头客，都吃过咱小鸡炖榛蘑罐头，贼好吃。四线的这位听众杨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244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打进电话啊，快速的跟导播老师说我订几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然后跟导播老师说您贵姓就可以了，电话号码我们导播老师能记录下来啊。啊，咱们有那个来电显示他能记出来这个联系电话，然后有什么问题针对于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保质期多长时间呢？啊，这一罐是多少克呀？啊，啥时候能给我送啊？这些问题都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来帮助大家解答啊！因为导播老师非常辛苦，他一个人接听6部电话，非常辛苦，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您就跟他报个名就行了，有啥问题都切到直播间，我来帮助大家去进行解答，我给大家解答疑惑啊！欢迎三线的隋先生，您好。
4: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
4: 你是海兰呐？
0: 是我呀。
4: 哎呀，可像来了
0: 啊！可像来了。你原来吃过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不是啊？
4: 我没少吃。
0: 没少吃啊！好，对，多了老长时间了。就我家我妈我爸也贼愿意吃。
4: 了那有2-3年有。
0: 可不呗，没有货，就是我们一直在申请，一直要货就没有，一直就没有，这回好容易有了，这看来真是老听众了。行啊，隋叔叔，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还是给您送到家。
4: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欢迎五线的宋女士，您好。
5: 啊，第一组那个小鸡做做膜。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给您送到家。啊、哎，二线的唐女士，手机尾号是271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现在打电话，现在有空线了，87996984，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其实87996984这个电话号码，您没按错的话，后面怎么打电话能好往里边抢啊？一直按重播就抢进来了啊！一直按重播，就这个小鸡炖蒸馍的罐头，就同样品质的，咱就不说啥品牌，咱这个是啊，冰城老梅花，而且还是原来的那个松江罐头厂，好多人这个他因为他有80多年的历史了，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就吃过啊老松江罐头厂那个小鸡炖蒸馍的罐头吧，对不对？你就知道了，8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他不叫老松江罐头厂了，现在叫奇润食品，我们前几年团购的时候他就叫奇润食品了啊，大家完全放心，就沿袭了他整个的管理和技术，所以你完全放心，你就能够吃到就是多少年前的那个小鸡炖蒸馍的那个罐头那个味道了，完全放心啊，半斤多的啊，半斤多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常温储存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你上谁家串门拎上一箱小鸡炖蒸馍的罐头多好多合适啊，对不对？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6: 嗨，你好，我订一份小鸡炖蘑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哎，欢迎您，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小鸡炖蒸馍的罐头是不是啊？
6: 对呀，
0: 啊，
6: 几年前就吃这个罐头了，特别好吃。
0: 你看，好几年前就吃过，
6: 想吃就买不到了，
0: 没有了，人家因为原材料上涨，不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了啊，所以说现在好不容易，这是左一次右一次的去申请，才给我们拿到这么一点现货，现在是现货，就你今天订完了之后，这2-3天就给您送到家，不耽误您吃，放心吧啊。哎，
6: 终于等到了，给我订了。
0: 终于等到了，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2702，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是我们现在直播间的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就行了，87996984。三线的龚先生您好，龚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小鸡炖蒸馍的罐头啊，龚先生？哎呦，尾号是730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没有啥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每罐都是256克，半斤多的啊，全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了啊，没有防腐剂，大家放心吃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赵女士手机尾号是31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预定成功了，赶紧打电话吧，就这小鸡炖蒸馍的罐头，我跟您说啊，如果说你原来你的那个亲戚朋友啊，七大姑八大姨，你的兄弟姐妹原来都吃过咱们哈广购物的小鸡炖蒸馍的罐头，但是都觉得非常好吃，贼拉烂乎，因为它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到了，哎呀，这节目咋这么火呢，这么多人打电话订这个鸡肉罐头，它能那么好吃吗？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咱这里边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的，没有什么鸡爪子、鸡翅都没有，里边只有鸡腿肉，里边只有鸡大腿肉，全都是鸡大腿肉和野生榛蘑，大家听明白了吧？啊，256克，半斤多一罐的，固形物大于等于60%，放心吧啊！五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6809，已经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上都是打不进来的那个留言，不用在公众微信平台上刷屏，我告诉大家咋打啊，87996984这个电话号码，如果您没拨错的话，你不用一遍一遍的往里边说87996984，一遍一遍去按这个号码，反倒抢不进来线。你电话号码没拨错，你就一直按重播，重播占线再重播，重播占线再重播。你可能听到的声音是占线，也可能听到的声音是无人接听，因为我们六部电话同时在闪烁，我们的导播老师是双手并用在导播间接电话，所以大家能够理解一下，一直按重播就一定能打进来啊、哦！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7: 订一组
0: 小鸡炖蒸馍哈，好嘞，预定成功了。欢迎的是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订小鸡炖蒸馍的罐头是不是啊？
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5: 哦、
0: 哎，好，哎，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啊，等着告诉我们地址就行。到时候我们啊、下了节目，售后服务人员会挨个把电话打回去，大家千万别把那个啊、陌生号码拦截啊，要不然的话电话我都打不进去。我们售后服务热线不是87996984，87996984，等我下了节目之后，下一档节目还要用这个电话，所以售后服务人员的电话是另外的，我们台里的电话给您回拨回去啊，大家切记切记，到时候你整一个陌生号码拦截，你都接不着我电话，咋告诉我地址啊？这小鸡炖芝麻的罐头您就吃不着了，我也送不去呀、啊，对不对？哎，87996984，抓紧打电话吧。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订小鸡炖芝麻的罐头是不是、啊？
8: 大伯来一组。
0: 一组，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8: 啊，谢谢主持人、啊。
0: 哎，别客气。四线的张女士啊、手机尾号是2473，已经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掉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现在有空线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团购了好多年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现在也断货了好长时间。大家呢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啊，或者是邻居，听要好的一些老兄弟姐妹，对不对？你给他们发个微信，如果他们原来也吃过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你们平时啊在一起打麻将、一起遛弯的时候还说过呢，984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咋不卖了呢？没有了呢？这回来货了啊，而且它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没有别的地方，都是鸡大腿啊，散养鸡的鸡大腿肉非常好吃。五线的唐先生啊、手机尾号是043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20罐，199块钱一组，20罐，20罐才199块钱一组啊！而且呢，每罐都是256克，半斤多的啊！199块钱合一罐不到10块钱，我没算错吧？合一罐不到10块钱，199块钱，你说不到200块钱能干啥呀？20罐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您能吃20顿呢，开罐就吃，特别的方便，相当的省事儿了，贼拉烂火，是不是？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199块钱一组，20罐，每罐是256克，固形物不低于60%。最重要一点，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啊，它是这个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没有防腐剂啊。常温储存就行，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199块钱，20罐，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你再付款就可以了啊，不用着急。欢迎的是四线的宋女士，你好。
9: 啊，对对对，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哈。
9: 啊，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
9: 谢谢。
0: 哎，别客气啊，配料表贼干净，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我给你念念配料表啊，鸡腿肉和野生榛蘑之外，就是糖、盐、酱油、料酒、味精、香辛料，没了，就这些，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三线的隋女士已经报上名了。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哈。
10: 啊啊，对。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祝女士，您好。哎。哎，祝女士，是不是要订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
10: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0: 啊，好嘞。
0: 哎，
10: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它开罐就吃，非常方便啊。上面是一个拉环，一拉整个上盖就周开了，开启也非常方便，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这个罐头不好起啊，不用担心，没有任何问题。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1: 啊，您好。
0: 哎，
11: 我订一组这个
0: 小鸡炖榛蘑
11: 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哎，
11: 好，
0: 再见啊！别客气，五线的郭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176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赶紧打电话87996984，今天赶上特别难得，可能这次到货的挺突然，好多人原来吃好了咱们小鸡炖制馍的罐头，好长时间都没吃着了，对不对呀？所以现在大家相互转告一下，你可以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他们一声，咱们984的这个小鸡炖制馍的罐头到货了，让他们赶紧打电话，赶紧订，要不然的话就又没有货了啊！你能买到的是啊，真正的散养鸡的鸡大腿肉，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这里边没有鸡头、鸡脚、鸡脖子，里边全都是鸡大腿和野生榛蘑，榛蘑不多，鸡腿肉挺多的，这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而且咱们的听众朋友过去好多买过吃过的都知道，对不对？没有辣味啊，小孩老人都能吃，它是不辣的啊。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没有辣味，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而且那鸡腿肉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不用担心你吃不了咬不动。为什么？因为有的地方炖的那个，你想啊，三小时的这个大火，三小时的慢火给它炖出来的，你自己在家你舍得费那个火炖这么长时间吗？贼拉烂火，有的地方那小骨头都酥了，对不对？非常非常好吃啊，特别特别的烂火，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你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每罐都是半斤多的，256克的啊，今天的现货大概也就还有个十组二十组的了，所以你再不定的话就没有了啊。咱们能听到节目呢，此时此刻听到节目，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这个老朋友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把它订上，跟我们之前团购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跟我们之前订的那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是一模一样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啊。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20罐，一组是199块钱，20罐啊，每罐都是256克的，199块钱，20罐，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啊，冰城老梅花的这个品牌，大家就知道了。你知道咱们小鸡炖榛蘑的这个罐头，如果原来买过、原来吃过的话，真的不用我多说，你就知道它到货了，你就赶紧订就行了。二线的马女士，您好，
12: 订一份
0: 啊，小鸡炖榛蘑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如果你过去吃过咱们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它的这个前身啊，奇润食品还是奇润食品，它的前身就是那个原来那个松江罐头厂，老松江罐头厂，好多咱爷爷奶奶他们小时候都吃过，对不对？都吃过老松江罐头厂的罐头吧？沿袭了原来的技术管理，整个一套下来跟原来都没有什么区别啊。吃过人的都知道啊，那种啊老式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味儿非常好吃。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罐头哈，
13: 哎，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原料和味道都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不是你平时买那个白不呲拉那个大鸡腿啊，吃着那个肉丝儿挺粗的，完了吃到嘴里还扎不约的，咱那个不是，肉质特别的紧实，还贼拉的烂乎，非常好吃。散养鸡的鸡大腿肉加上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你吃过就是之后就知道了，非常好吃，而且配料表贼干净。欢迎的是三线张女士，手机尾号是1954，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快火三小时加入榛蘑，慢火再炖三小时，你就知道了。而且啊，我告诉大家，主要原料还是原来那个鸡腿和野生榛蘑，上等的鸡腿通过这个缓化、切块、焯水、卤制备用，榛蘑呢精选、清洗、浸泡啊，采用上等的啊调料来进行这个熬制汤汁，并且就加到这个里边那个酱油都不是勾兑的酱油，我们要求的是酿造酱油，对不对？给大家这个调制成的这种这个汤汁，哎，非常非常好吃，高温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所以它没有防腐剂啊，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你过年过节走亲戚啊，串朋友的，你上谁家啊，一整箱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多拿得出手啊，每罐都是256克，半斤多的，你就同样品质，你是上电商平台去看去，同样品质同样颗数的，你或者上大商超市去看，都卖20多块钱一罐，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想订小鸡炖蒸馍的罐头没打进来的啊，想订的现在赶紧打，你要再不订的话，这一波小鸡炖蒸馍的罐头这个现货你又捞不着了啊，这一波又捞不着了，就多长时间断货多长时间了，好多人啊就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小鸡炖蒸馍的罐头，吃完咱这个罐头之后啊，别的地方那个小鸡炖蒸馍他都不愿意吃了啊，吃过的人就都知道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啊，大家抓紧时间订吧，87996984，配料表贼拉的干净，拿到手你看就知道了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咱日常生活当中用的那些调料，还有这个鸡腿肉里边没有鸡头，这个什么鸡爪子鸡脖子的没有，全都是鸡大腿，里边只有鸡大腿和榛蘑，只有鸡大腿和榛蘑，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而且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那个肉啊是米黄色的，不像咱平时买那个大白鸡腿肉丝特别粗，一咬到嘴里是扎不约的那种，不是不是啊，咱们是散养鸡的鸡大腿肉，里边都是鸡大腿肉，没有别的地方，散养鸡的鸡大腿肉加上这个黑龙江省的野生榛蘑啊，不多说了，马上就没有了，每罐是半斤多的啊，过行物大于等于60%，吃过咱们野生榛蘑炖小鸡儿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您吃过的老听众，或许您是3年前吃过，或许您是5年前听我们984文艺广播哈广购物给大家团过这个小鸡儿炖榛蘑的罐头，但是我告诉您，到现在为止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只要是您原来吃过，现在你都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您就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没有辣味儿，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没有辣味儿，小孩也可以放心的吃啊，里边没放辣椒，一丁点辣味儿都没有，而且呢这个肉质特别紧实，非常非常的烂乎，如果说你担心，你说这个我岁数大了啊，怕这个咬不动啊，你问一问你身边有没有亲戚朋友吃过咱们这个小鸡炖榛蘑的罐头，我跟您说啊，快火3小时加上文火3小时去炖，你想它能不烂乎吗，我就告诉你，鸡腿肉中间那个小骨头，有的地方那小骨头都炖酥了，有的那个鸡腿肉那有的地方的小骨头都炖酥了，你自己说烂不烂乎，对不对，要不烂乎咱有这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来团购咱们这个鸡腿肉嘛，对不对，欢迎四线的冯女士，您好。
13: 你好。
0: 哎，要订小鸡炖榛蘑罐头是不是啊？
13: 对，
0: 好嘞。
13: 谢谢哦。
0: 哎，别客气，报上名了。五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58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哦，马上就没有了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199块钱一组20罐，199块钱一组20罐，每罐都是256克，半斤多的啊！199块钱一组20罐，一罐合不到10块钱。马上节目就要结束，就订不了。好了，所以想要订咱们小鸡炖榛蘑罐头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14: 哈广购物，
0: 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又是好消息，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亿生菌跟大家做活动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我们做活动期间啊，做活动期间是买6盒赠2盒，原本299块钱6盒的善乐优益生菌一共是120包，但是今天打进电话买6盒赠2盒，送到您手里的就是8盒，一共是160包，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型的益生菌啊，想要预定的老听众朋友现在赶紧打电话，数量不多了啊，数量不多，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这款益生菌的，甚至10年前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也没听说过这款益生菌的，在咱们节目当中呢，你去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它的回头客特别的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现在搞活动是吧？
0: 没错，买六盒赠两盒啊、哦，还是299。
13: 两组吧。
0: 啊，可以，两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还是299，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6: 你好，我订一组。
0: 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是不是？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17: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17: 哎，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哎，原来很多听众朋友都喝过，十年前就有听众朋友喝过买过的，对不对？都是299六盒，但是今天是八盒，一共是160包，一共是160包，太合适了，真的太合适了啊！所以说原来都啊，这个从来没赶上这种活动的，一直都是六盒六盒买的，那今天真的是省了不少钱，但是以后就没有这个价了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8: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0: 两组益生菌，那就是啊、一组八盒，两组一共16盒，给您送到家。
18: 哎，
0: 对，这样合适。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9: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八盒一共给您送到家。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20: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八盒的
0: 益生菌哈，好，就这几天订，只要是我们活动期间都是八盒，但活动结束之后还是恢复6盒啊、哦、啊，好嘞，预定成功 了，哎，感谢参与。所以说，如果说您的亲朋好友啊啊，有很多兄弟姐妹啊都在喝咱们这个益生菌的话，我建议大家就原来你买。都是290块钱，299六盒吧。我建议你们跟他们去说一声，就只有在我们的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才能打进电话订上啊。只要打进电话，在这个节目当中预定成功的，就是咱们的活动期间都是买6盒赠2盒的。但是等到活动结束了，就恢复6盒了。所以现在如果他们过去就喝过咱们善乐优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型的益生菌的话，那你赶紧让他订上啊，要不然过了这个活动期间，那不就不合适了吗？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1: 你好，订两组益生菌。
0: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加上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22: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23: 你好，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善乐优的益生菌买6盒赠2盒，8盒真的是太合适了。8799-6984过后恢复正常的价格，没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回过头跟海兰来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就是今天善乐优 ABC 益生菌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等到过后活动结束了，咱们还要恢复6盒，这样的话呢千万别找后账啊，赶上活动了就是8盒，没有活动的就是6盒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跟大家说清楚了啊。所以咱们善乐优 ABC 益生菌的老用户朋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在喝咱们的益生菌，你告诉他们一声，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让他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合适，一共是8盒啊、哦。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4: 啊，你好，海兰，哎、给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4: 啊、谢谢
0: 哈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早的第一次了解益生菌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吃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但是呢，后期就没有合作了，因为厂家不给我们供货了啊。人家正常的市场价格就卖的挺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人就不供货了。中间呢，我们也换过好多个品牌，但是很多个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一款情有独钟，而且呢，就是一直回头来找这一款。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善乐优这个益生菌给大家重新回归了，并且是买6盒赠2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5: 您好，订组益生菌、
0: 哎，好嘞，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啊，有2盒赠品，哎、好嘞，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6盒赠2盒，买6盒赠2盒。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啊，原来买过，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们的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好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从十年前选择过它的，现在都可以重新回归了。那可能新听众朋友就问到了，十年前现在益生菌不有的是吗？为什么还去追那个十年前那个品牌呢？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我来跟新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款益生菌的回头客这么多。十年的时间就吃了这样那样的，回过头还要求来团购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为什么？因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型的益生菌，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冷藏储存的益生菌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李女士，你好，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1: 对，给我订、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6984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十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啊，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大家呢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儿。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赶紧打电话订吧。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喝过的，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2: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2: 我要益生菌。
0: 好嘞，今天是八盒啊，还有两盒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好，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好嘞，
3: 两组吧，
0: 那行，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保质期是24个月的，两年的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自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的益生菌是必须要求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的，不可以在外边常温储存啊，里边是一小条一小条的小包装啊，放到冰箱里冷冻或者冷藏储存的，因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型的益生菌。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仔细听好了，今天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哦！但是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六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现在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得那个我吃着好、我就觉得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业 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一百型益生菌，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一个
0: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6: 欢迎三线。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6: 对，给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每盒是20小袋，就是一共是160袋啊、哦，一共160袋。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给您送到家的八盒，一共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哎。一组益生菌，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9: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0: 哎。善乐优的益生菌，您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19: 买过
0: 啊，那就不用
19: 多说。没了呢，
0: 这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跟原来一模一样的。

0: 1-877-996-984。只有今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我报名才是买六盒赠两盒啊、哦！恢复了正常的团购价格，没有优惠政策的时候就是六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1: 哎，您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啊，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到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九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它酸死了，已经被它杀死了，那你到达肠内不是活菌了就起不到作用呗。所以说今天这款山乐优 ABC100 益生菌为什么好多人过去喝完它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在试过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品种的都不如它这个感觉效果好啊，就是因为它有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它的活性菌能到达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7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是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了两组。
0: 两组益生菌，也是原来买过的山乐优这个是不是啊？
3: 是的，非常好。对，
0: 那行，我们的那时候的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再来这个找这个山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BC 益生菌吗？
0: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大概十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山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4: 嗯，太好了，订、
0: 哎、
4: 了。
0: 两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0: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5: 哎，对，就是我父亲喝
0: 啊，那行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6: 对，
0: 嗯，
6: 你说一下子一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0: 早一袋晚一袋，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放到奶里，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啊。哎，
6: 好
0: 嘞，感
6: 谢
0: 参与，
6: 谢
0: 谢，哎，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7: 对，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的买六盒赠两盒的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啊！买六盒赠两盒的现货马上就没有了。所以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能够让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到达咱们肠道当中还是有活性的啊，所以呢它在储存的时候必须要求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可以在外边常温储存，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必须要求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喝的时候呢也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不要用太热的水去冲，灭火了就把它那个活性给烫死了，就不起作用了啊。所以想订益生菌的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岳女士您好。岳女士，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哈。
5: 订一组，好嘞。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啊，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再见。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的，您赶紧打电话。欢迎五线的石女士，您好。
9: 哎，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9: 哎，谢谢，
0: 别客气。

0: 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2: 让来自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益生菌、哎。
0: 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哦，免费送货上门，等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欢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订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6: 我订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7: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活菌型 ABC 100益生菌又重新回归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平时买299块钱就是六盒，现在打87996984，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87996984。一组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额外多了两盒，多了40袋，八盒的话一共就是160包了啊！87996984，87996984，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买六盒赠两盒啊！等到我活动结束了就要恢复六盒了，现在打电话还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包，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跟导播老师去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崭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并参与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984老年学堂。那首先开始，于凡还是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主城区天气预报。今天一看啊，天儿又不错。今天是晴好天气，空气质量优秀，这温度也舒服哈。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西北风2到3级。这两天呢，温度都很适宜，但是早晚其实有点凉。那我有同事就感冒了，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多小心注意，早晚穿薄外套。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雨具，切记不要淋雨。就昨天下完雨，空气那个好哈。现在呢，咱们的家乡是春夏交替时节了，大家在饮食上啊，咱们也这个尽量是清淡一点，少吃容易上火的东西，早点睡，因为夏季呢可能天热容易睡不好，所以在现在呀，这个温度适宜天气好的时候，咱们好好睡觉，身体积蓄能量。那么今天呢，也是咱们今年女生争霸赛复赛第四天的比赛。那么今天的参赛选手是王秀兰、吉桂华、李怡、徐丽云、赵淑华、李英和孙秀英同学，这个新老同学都有哈。好了，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1: 迈向精彩人生，绽放夕阳神采，984老年学堂女生争霸赛复赛正在进行中。
0: 哎呀，咱就说吧，我这年纪其实也大了。你说这争霸赛的这个片花，我到今天才想起来放。哎呀，你说这怎么整呢哈？我说是心里话，我要是到了大家伙这个年纪，60多岁、70多岁、80多岁、90多岁，我真是哈赶不上大伙，还敢来电台参加比赛，多好。前两天有个视频特别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哈，一个孩子这个足球比赛得奖了，然后他就大大方方的在获奖的时候发表感言，说我爸说了，人就是要敢于自信的献丑，人生就是在无穷尽的这个献丑当中成长的。人原话不是这么说的，说的比我好多了，但我觉得他这个意思说的特别好。所以还是要向所有敢于参与女生争霸赛这个比赛的同学向你们致敬，于凡给大家点个赞。那今年的奖品我也改了，我就想啊，大家到底喜欢啥呢？来个简单粗暴的吧。咱们女同学是不是都愿意逛超市啊？早市、夜市、逛超市。所以今年我准备的奖品就是超市的购物卡。反正多少就那个心意了，是不是？咱整点实惠的啊。来，这样来，我们开始今天的比赛了，欢迎。我们的评委老师，哈尔滨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声乐老师韩丽娜。

0: 娜老师。你好，韩老师。
1: 一凡好，大家好。
0: 哎，辛苦了，韩老师。这个韩老师是刚刚忙完咱们学校的这个合唱节，因为是您自己亲手组建的这个理工大学的这个合唱队，原来是没有的，对吗？
1: 对对。
0: 哎，真不容易。
1: 没有。
0: 那您从组建到那天这个23号的演出，一共多长时间？
1: 2年7个月多少天吧？我们具体的天数有。
0: 哎呦，我的天哪！从组建到这场演出2年0.7个月，而且听说爆火，是吗？
1: 是的，
0: 嗯，
1: 反响特别好。
0: 非常不容易，因为这个韩老师，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哈，真是，尤其是从无到有，这个合唱队就像您的孩子一样，这份感情、这份热忱是没法比的。接下来您现在正在忙，是忙什么呢？
1: 现在学校是草地音乐节，然后还有这个百世最强音，然后还有大学生艺术展演的
0: 全国。
1: 对，
0: 全国这3个大型的活动哈，真是韩老师非常辛苦，抽出时间来为大家点评。因为我们声乐老师只有韩老师一位女老师，所以我觉得女生争霸赛还是有韩老师点评更好一些。好，辛苦了韩老师，我们开始今天的比赛。我看啊，这今天的第一位同学，我这怎么还找不着了呢？啊，这儿呢。今天第一位选手，来，欢迎王秀兰同学，您好。
2: 你好。一凡老师好。
0: 你好。
2: 法丽娜老师好。我来自岁月如歌琴。我带来的歌曲是鸿雁。
0: 好的，经典老歌。开始。
2: 我放伴奏老师。
0: 这鸿雁这首歌啊，至少也得有10多年了啊。当年火的时候，天天咱们都有同学唱。
2: 这个音量可以吗老师？
0: 还可以，还可以。就是效果不太清楚，但是音量是可以的。还可以，来吧。王秀兰是来自岁月如歌琴啊。

0: 王兰老师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王秀兰同学啊。这个王秀兰同学稍微有一点紧张，是吗？
0: 有点紧张。在家唱的时候不紧张，一唱的时候就有点紧张。
1: 哎，是不是？我就感觉这个整个的情绪呀、啊，没有太完全的放开。其实您的音色很好啊，这首歌也挺适合你，你的声音挺浑厚，而且很柔和，就是由于紧张啊，显得稍微的紧了一点，没太完全的放开。这个王秀兰是第一次参加比赛吗？
0: 啊，对，平时那个也就是平时唱的时候也参加过三次吧。
1: 哦，啊，就是我说的是比赛，就咱们女生争霸赛。
0: 啊，比赛。啊，那是第一次。
1: 第一次是不是？对，我就觉得您是第一次比赛。好的，不多说了，请韩老师点评。
2: 声音条件非常好，但我觉得您现在还处于比较那个初级的阶段。
1: 嗯嗯。
2: 这个呼吸啊，包括这个整个声音的控制能力啊，还不太会运用啊、现在呢，就是有些地方明显的出现了音准的问题。我觉得坚持吧，因为歌唱它是一个长期坚持，它特别考验人的耐性和毅力。然后你长期去坚持哈、啊，然后一定要笑，不管唱什么样的这个类型的歌曲，一定要有一点幸福的感觉，偷着笑，然后这样才有个积极的状态。现在不够紧张，导致你不够积极，
1: 对，
2: 好吧？嗯，92.28分，
1: 嗯，92.28分。王秀兰，我觉得这个韩老师说特别对啊，就是紧张造成了不够美，不够幸福啊，这个感觉是很重要的。谢谢王秀兰，再见。
0: 谢谢老师。
1: 哎，再见。嗯，真的是特别感谢啊大家对节目的这个参与，敢于挑战自己是不容易的。齐桂华同学您好。
3: 徐凡老师好。
1: 嗯，
3: 韩丽娜老师好。我先给我们群李英群主先点个赞。
1: 好的，嗯，
3: 哎，我唱《故乡是北京》。
1: 哎，好，放慢奏，
3: 嗯，放慢奏。
1: 这个故乡是北京啊，咱们也有同学唱过这个歌啊，也是很有特色的一首歌曲。就这类的歌曲啊，我们是需要在演唱的时候格外注意它的风格的把握、韵味的把握。人呢，赶紧的。

0: 老师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吉桂华啊！这个吉桂华这几年参与节目非常积极，这个提出表扬。今天的发挥也比较好啊，属于正常水平的发挥。这个歌曲的这个韵味啊，风格唱出来了一些，有啊，这个是有的，有的。好的，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嗯，啊，我觉得对，唱的是比较完整的啊，您是正常发挥，歌曲的韵味儿。我觉得也可以，如果要是还再能再这个再甩开一点哈，那个潇洒那个京味儿，如果再能浓厚一点就更好了。现在就有一点，就是咱们的这个不太会抬软腭，所以你的高音呢音准会差一点啊，一个音准要差，音色也不够那么的明亮。如果你要能抬软腭哈，这个把它抬起来啊，把这个软腭抬起来啊，这样就音色和音准就都好了啊！注意一下，在以后的演唱当中就注意这个问题，就再高兴一点。大家总是不太高兴，你们太紧张，
1: 紧张
2: 是吧？
1: 对，
2: 太紧张不高兴，应该是放下这种紧张，我开心的去唱，去唱，把它自己去享受，先别考虑别人听什么样，你自己先得享受在其中。92.82分，
1: 嗯，92.82分。好，谢谢谢谢吉桂华，哎，再见，
0: 哎，
1: 嗯，再见。所以就是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比赛来锻炼自己，找这种感觉。对于我们中老年听众来讲，对，他们参与比赛的时候，这种紧张的心理是很难克服的，是需要不断的锻炼的，因为年纪也大了嘛，非常不容易。你别说这个，咱们这个中老年听众哈，就我现在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前天晚上，因为明天、昨天上午有重要的事情，我这前天晚上啊，到后半夜才睡着，心里有事儿了，睡不着了。哎，所以说，你看这个，对于我们同学来讲，其实也是这样，不容易啊，不容易。来，下面选手有请李怡，您好。
3: 哎，你好。
1: 嗯，
3: 李老师好，韩老师好。
1: 哎，
3: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李怡。
1: 嗯，
3: 我今天的歌是《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1: 好的，这歌好听啊。李怡是来自哪个团队的？
3: 歌声飞扬群。
1: 哦，好，歌声飞扬群。

0: 好的，掌声送给孙秀英群主啊！刚才听您演唱的时候感慨良多，尤其您说的那句话，您都七十了。哎呦，真是，想到了最初参与老年学堂的时候哈，好，这首歌呢，我觉得完全在您的风格之内啊，您驾驭起来也没有任何问题，也是您音色很契合的这种风格的作品，好难得又听到孙秀英群主参与比赛了啊，好，来，韩老师，请您点评，
1: 这个唱的不错，我觉得这歌那个您选的非常好啊，非常适合您的这个声音条件，整个歌曲完整，完成度也比较高，尤其是高音，我觉得您这个高音是最好的部分，中低音区像一凡说的，我们考虑到70岁的年龄了，能唱到这个水平，是不是已经非常好了？如果中低音区咱们那个音色还能更干，再那个干净一些，就是别太靠前了，太靠前声音就啊这个字听不清楚，就会往里挤哈。当然了，你要能调整就调整哈，因为进到决赛，肯定这个大家都是高手如云，是不是？希望您能在最终的决赛再取得好成绩哈。
0: 好的，
1: 93.75分，
0: 93.75分，哎，好。谢谢孙秀英群主，
1: 谢谢
0: 啊，好，再见。我们正好啊，这个7位选手都已经演唱完毕了，确定一下分数。王秀兰92.28分，吉桂华92.82分，李怡93.66分。徐丽，我们每一个人用平常心去面对比赛，的确是很不容易。经常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不在意分数，就是为了高兴。挺，那我也是一样。我要来参与比赛，要是听到了一个和我预期相差很大的分数，我也会有点郁闷，那这人都这样子是正常啊。

0: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自己慢慢调整的哈。好了，那么也再一次去感谢，因为我觉得大家能够去来参与比赛的确是需要很大的心理建设，这个特别不容易哈。所以调整好我们的心情，希望明天的选手在参与比赛的时候一定不要紧张，就当做尽量把它当做一次平常的展示，好不好？好了，那么明天是我们的第五场比赛，下周一是最后一场比赛，我们的复赛就结束了。然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

0: 吃，您回去尝一尝，好吧？嗯，
1: 好嘞，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啊！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刚刚到货的这一批新进的红烧牛肉罐头，赶紧抢切！87996984，87996984，299块钱，满满当当一大箱，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好啊！四号线的谢女士，你好，谢女士，欢迎您。谢女士人呢？六号了，哈哈，谢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二号线齐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嗯，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对吧？行。
2: 有没有赠品呢？
0: 有，今天订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好吃啊。好嘞，哎，再会！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红烧牛肉罐头，我跟您说，早起啊，咱用它来下一口面条，特老香了，朋友们。咱就说，咱在外面的面馆，你吃上一碗红烧牛肉面，那都得20多块钱，对吧？还没有几块牛肉，咱这个。你一罐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哎，两口人下一口面条，老香了，又有营养又美味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伙呢一定要趁着现在有活动，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这个时候下单是非常划算的。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李先生，你好。
3: 啊，你好，牛肉罐头到货了。
0: 到货了，新进到货的，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3: 啊，给我订一组，订一组。
0: 行，没问题，订上了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请六号线张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4: 啊，对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4: 啊、行。
0: 哎，再会。不客气。朱先生、董女士、王先生、李女士、齐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打电话的人群这么多，大家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大伙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宋女士，你好，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啊！
5: 对，
0: 特别好，
5: 嗯，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5: 谢谢，再见。
0: 不客气。三号线冯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哎，订牛肉罐头是吧？
6: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6: 哎，
0: 好嘞，
6: 好，
0: 再会。
6: 再见。
0: 红烧牛肉罐头满满的一大箱啊，200。
5: 不
0: 客气，再会。好，我们有请四号线刘先生，你好。
7: 啊，你好，主持人，嗯、我刚才听说那个红烧牛肉赠
0: 四罐红烧猪肉罐头，买一箱红烧牛肉，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划算，很合适啊，
7: 啊
0: 您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7: 行行，就给我来一组。
0: 好嘞，
7: 谢谢啊、
0: 给您这个，人家这里边这那个大块的牛肉，人家原材料牛肉都有。我们有请六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
8: 是，
0: 好，我是婉婷啊，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8: 啊、
0: 哎，再会、
8: 哎
0: 哈哈哎。特别可爱的一位听众朋友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
9: 啊、
0: 哎，订红烧牛肉罐头、哎、是不是？
9: 对，我要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9: 啊，
0: 哎，朋友们，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您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299块钱，满满一大箱，沉甸甸的火爆哈，朋友们，为啥它太好吃了？回购的人也是特别的多，正因为它又有营养又美味，所以说才有这么多的老听众一路以来，哟，一到团购红烧牛肉罐的时候，那电话不停的在响。如果您遇到暂时占线无人接听，没别着急啊，多拨打几遍87996984。
10: 不是，来人把他那马从槽头上解下来牵过来，崔文带着这20多人。寇准坐轿，崔文骑上马，稀里呼噜的跟着寇准的轿，就来到了他的下口县县衙门。来到下口县的县衙门之后，甩。

等宾干下了坐骑，寇准走进了大堂，崔文随后边也跟进来了。寇准呐，在什么地方宣读圣旨？千岁，就在这个大堂上吧。好，崔文转身来到大堂的正面，把圣旨拿出来，打开圣旨。寇准接旨。寇准一转身，扑腾跪在堂前，卑职下口县七品相令寇准在。崔文打开圣旨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亲命内宫总太监崔文调下口县县令寇准来朝，钦此，即受永昌受命于天，阿称尊职。寇准磕头之后接过了圣旨，把圣旨供到了大堂上。啊，公公千岁，你们远路而来，风尘劳苦，我看就请到我的寒舍喝上几杯水酒，咱们叙谈叙谈吧。崔文心想，就瞧你这锅的寒酸相，叙谈叙谈，喝几杯水酒，你们家大哥也摆不出什么像样的酒席来。嗯，算了吧，我这二十多人还不得把你吃穷喽啊。哎，崔文就留了两个小太监，剩下那些位呢，崔文告诉他，你们呢全都回去啊，自个儿花钱看看什么好吃就买点什么吃得了，别跟着在这起哄了，听见没有？是千岁，我们那就都回去了。寇准一听，哦，千岁，不要多走，我这里都准备好了，反正都是些家常便饭。崔文说，算了算了，有我们三个人就全代表了。哦，千岁，要照那么说，那我就慢待大家了。哎，这没有什么说的，你们都走吧。哦，千岁，那进了这篱笆门是一片菜园子，现在是冬季，这菜可没种。寇准在前面引路，公公千岁，这就是我的寒舍。崔文心想啊，嗯，这寒舍是够寒的了，这县太爷就住这房子，我这一道见了这么多的县太爷，没见过住这样房子的。嗯，崔文跟着寇准走进了上房屋，进了东里间屋一看，屋里边靠墙有一张桌子，一边一把椅子，旁边呢有一张床，那边立着个书架，上边摆着不少的书，迎着门在墙上挂了一张画，这画上画了一个老太太正在那做针线活呢，油灯旁边有个小孩在那念书，在画的这个右上角提着一首诗：孤灯客独苦寒心，望儿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嗯，这画画倒是不错。崔文站在这画跟前看了半天，寇准呢，这画画的是谁呀？这首诗是哪位的大作呀？哦，公公千岁，这个画啊，这个画画的就是我呀。啊，就是你。哦，对了，那个老太太就是我的母亲，这是当年我念书的时候啊，家母给我提的一首诗，现在家母已经不在了，这首诗呢我就提在这个画上，挂在我的这个屋子里的墙上，是我的座右铭啊。嗯，这首诗提的不错呀，他年富贵莫忘贫。嗯，崔文心想，是没忘贫，现在就够贫的了。嗯，看来寇准你还是个孝子啊。啊，千岁您请坐吧，您请坐，我称不起什么孝子，您坐啊。好吧，崔文往周围看了看呢，这屋里边没地方坐，瞅那床太高，那椅子吧漆皮都掉了，那上面还不得干净，抱了一层浮土。他的眼睛那么一看，寇准在旁边就瞅出崔文这个心思来了。哦，千岁你坐椅子上吧。哦，我给你挡上挡上这条土。说着话用那个袍袖把椅子上面的浮土给掸了掸，噼里啪啦这么一掸呢，那椅子上面有个钉子帽，正好挂这袖子口上，吃啦，把这水袖给挂扯了一条子。寇准一看，哦，哎呦，这个都扯了，扯了索性把它撕下来就得了，吃啦一下子
这条子整个都给扯

下来。崔文一看，嘿呦，这件衣裳也够年头了，袖子都糟了。崔文就落了座了。崔文坐下之后，寇准到内屋又搬过一个长条凳子来，两个小太监也坐下。寇准转身告诉随身的一个差役，哦，你快去看看，看看你们夫人干什么去了，让他快点来，就说客人已经来了。差役到外边去不多大的功夫回来了，大人，我们夫人呢在后院压豆腐还没压完呢。哎呀，这可有点太难了。寇准说，枪碎，您先在这屋里坐着啊，我去给你炒菜去。崔文一听，嘿，县官请客得自个儿下厨房啊，长见识。寇准出去做菜去了，两个小太监互相看了看，一吐舌头，嘿，崔文冲他一使眼色，意思是说别说别的，让人听见不好。就听外屋里有女人说话，请的客人来了吧？哦，来了，我领你去见见客人。崔文一瞧啊，寇准领进来一个农村妇女，穿的是布衣布裙，长得很朴实。公公千岁，这是卑职的贱内，来，过来参见公公千岁。就看这位夫人走到前来，轻轻的道了一个万福，千岁您好啊，巴拉巴拉巴拉，免礼平身，千岁您坐啊，我去给千岁做饭去。说完话，两口子出去又忙活去了。时间不大，这菜一盘一盘的就都端上来了。头前一盘一看是白菜炒肉丝儿，第二个是萝卜炒肉丁，第三个是炒豆腐丝儿，第四个是煎豆腐干，第五个是溜豆腐块，最后有个凉菜是小葱拌豆腐。完末了了，寇准又拿了两个咸鸭蛋。哦，公公千岁呀，这个咸鸭蛋就剩了这么两个了，咱两个一人一个吧。说着话，把这鸭蛋皮打开了，啪剥开之后一看，有一个黄啊，还是黑的。这个是个坏的了，这个坏的给我啊，公公千岁你吃这个好的。吩咐差人搬这个呀，好家伙，强挺着喝了一口酒，吃了一口菜，一尝这菜一点味儿都没有。这一道上把崔文都给吃馋了，冷不丁的吃这菜，在那嗓子眼里边干打转，他不愿意下去。崔文心想，寇准呢，你这县官真就穷得这样了吗？啊，连顿饭都管不起呀，我看你是有点太吝啬了。哼，好，这回我寒碜寒碜你。寇准呢，贵县除了这豆腐之外还有卖别的东西的吗？哦，千岁，这个卖别的东西的倒是都有啊，那都是在饭馆里卖，卑职我吃不起呀。跟千岁您说吧，今天这是千岁你来了，要不是千岁你来了，就这些个豆腐席呀，那我平常都是过年的时候才吃呢。哦，好好好好，靠准呢，啊，强，那我就差人给您买去吧，反正我是没有钱呢。寇准一看，马上吩咐差役快点给公公上饭馆去买菜去。崔文心想啊，这一道所过的县镇竟给我钱了，到这倒霉的下口县赔进十两去。差役去不多时，把菜买来了，煎炒烹炸八个大盘，借个食盒提了回来的菜往桌子一摆，这桌子还有点摆不开了。崔文说，来呀。

0: 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5879-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酒肉酒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我看一下，这位是讲交通肇事，是不是在四线？四线陈女士，陈阿姨您好。
2: 您好，秦鹤。
1: 您说，说的是咱们会有治疗费，这个一居室及票据就可以了。第二个大的费用呢，是他住院期间呢，还有恢复期间，因为他这个年龄就没有误工费了嘛，他是79岁了，但是有家属或者护工照顾他，他有护理费，8级，在哈尔滨呢获得多少钱？我给你看一看，前面那些票据啥的都留存好了吗？
2: 都留了，花10多万。
1: 对，把那些票据啥的都留存好，好不好？八级伤残。
2: 谢谢啊，
1: 大概能获得6万块钱左右精神抚慰金。这个精神抚慰金呢，通常法院判1万多一点吧，咱们就按照12000来计算的话呢，总体他能够再多得一个7万多。然后咱们还有护理费、伙食补助、营养费，刚才说的这些费用，然后必要的交通补助。他一般总赔偿的钱数呢，一般总赔偿的钱数，他现在不是已经花了一个10几万了吗？
2: 对，
1: 对不对？然后再20多万吧，加上那个伤残的，
2: 咱花的十几万，
1: 对，20多万吧，
2: 就20多万，
1: 对，20多万吧。因为咱们说那个医疗费是实报实销的，护理费也是实报实销的，对吧？然后伙食补助啊、营养费这些呢，它都是有具体的计算的。伙食补助一般就是住院期间一天补100块钱，营养费的话呢，是要遵医嘱来决定的，一般每天支持30-50的。
2: 那我还有一个不懂，他说的让咱请护工，那护工一个月就1万块钱，这个他能给咱报吗？
1: 那你是通过护工公司请的话，他就会有实际的票据，有票据的话他会支持的。因为护工呢，它分为2个部分，首先呢，咱们要确定一下，必须是医嘱当中跟咱们说是有护理期的，你护理期之内找护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护工我刚才说分为2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咱们通过护工公司去找，他能够提供正规票据，正规票据还是实报实销，对吧？你别管我8000还是9000，但是我有票子做支持，人家那个公司能够开发票，我就用发票去报，他背后的保险公司他也能给你报。如果说咱们不请护工，是自己家人，那么就整不了这么多钱了。我跟你讲这个规则，就是护工的那个护理呢，咱们一定要找正规的护工公司，他能够跟咱们签合同开发票。你千万别找那种小公司，你找小公司的话呢，他没有什么手续，到时候你们就会有争议，因为没有票据做支持嘛。保险公司和法院都会看发票、合同加医嘱的明白。你找小公司的话，你实际你花了8000多，他开不出票子来，那你这个钱到时候就有争议了。
2: 那这个就不清楚，他是大公司、小公司，反正就是、这个、
1: 所以就一定要有发票。就是我刚才说的医嘱、发票，这个都不能缺少的。

0: 是说他让他让他后期也可能会反悔的，是不是？
1: 啊啊，
0: 嗯
1: 啊，
0: 咱们就这么个意思。
1: 那个、
0: 对，可能你会觉得，那我们都八级伤残，怎么才赔这点钱？
1: 嗯，
0: 这个公式其实就是全国统一的，因为六十岁以下呢，咱们就得赔到20年，啊
1: 啊，
0: 然后呢，因为他年龄很大，那他75岁以上只能赔5年，对不对？
1: 啊，
0: 那你就算吧。
1: 啊，
0: 那你要是说这个人是60或60往下，光这个伤残八级伤残就能赔20多万，
1: 哦，
0: 这能理解了。
1: 啊，我想他好像提了句说你要65岁以下比这高得多。
0: 那就是啊，你就回想吧，就是60、70
1: 对
0: 咱们的生活影响呢是有的，但是没有达到那么多年。嗯，也就是说呢，伤残呢看年龄越大呢给的年限就越短，年龄越小呢，
1: 嗯，
0: 他认为这个伤残对这个人构成的影响的年头越长，那么乘以的那个年数就多，
1: 啊，
0: 就这么个意思。
1: 啊，
0: 嗯
1: 嗯，好，嗯，我听明白了，听
0: 好
1: 了，
0: 好不好？
1: 嗯，
0: 听明白之后，
1: 谢谢，啊，
0: 反正整体加在一块儿，整体加在一块儿，你就记得有一个钱数叫他这个伤残的赔偿金，另外不要忘了还要一个精神抚慰金啊，精神抚慰金再多要个1万多。嗯，好不好？行，
1: 好
0: 了，那就是这些。
1: 谢谢，啊，
0: 好嘞，再见。嗯，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讲您的事儿。另外呢，家里边的小朋友想要提升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因为我觉得呢，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他是陪伴孩子一生的技能，是吧？我印象当中，就是我小的时候就参加了很多的口才锻炼活动。像小时候参加国旗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主持班级的队会啊，班会啊，其实得到很多锻炼。等再大一大呢，参加了什么，像这种全市的比赛啊，全省的比赛，我记得我还到北京参加过这种全国型的选拔。所以包括孩子的逻辑思维啊，讲话的整目之外，更主要的是内化为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那么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人啊，他在工作或者是升学找工作当中他是很突出的，对不对？工作岗位当中语言表达能力强，与人沟通的顺畅啊，无论是跟同事啊、领导啊、客户沟通都是比较顺畅的。再有就是，那你看我们这个敲门砖，他升学的面试环节，比如说考研的面试啊，或者是找工作的面试啊，他最终都会落脚到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呢，如果您想去系统锻炼一下啊，让咱们孩子从小啊，不论是3岁到6岁的学龄前，还是6岁往后啊，上了小学以后，能够系统的去提升孩子的能力，然后并且锻炼锻炼，还有就是参加一些活动，你们可以跟大曾老师来联系一下，好不好啊？参加一下咱们的口才训练活动。我来说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他的电话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或者大家呢加上微信也是可以的。加微信的话呢，你可以给他发一些具体的小视频，就是你发58220977，加微信可以，打电话都可以。尽量还是加微信吧，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先生等候吧，三先生聊继承的事是吗？您好，张阿姨，张阿姨您好，嗯，您说。
2: 啊，您好，庆贺。
0: 哎，您好。
2: 那个，我头些日子麻烦你了。
0: 嗯。
2: 完了，也问过一次了。完了，给我孙那个吧，已经是走买卖走完了。可我儿子不是我家老头去世了吗？
0: 嗯。
2: 去世了，我给问你，你说有那个办哪是继承的，办哪那啥？
0: 嗯。
2: 后来我那个也上公证处去了。
0: 不用上公证处啊。我直接跟您说。
2: 先上房地局去了，
0: 嗯，
2: 去了他说要上公证处，也不整什么玩意儿。
0: 你跟他说，你跟他说我这个，你听我说，你跟他讲，
2: 啊，
0: 我要走非公证继承，那你继承人到齐就能办，现在可以免除公证手续的。你一定把你一定把你们家里边所有人都凑齐，所有的继承人凑齐，不能你自己去，你自己去他当然让你去公证了。非公证继承要所有继承人都到场的。
2: 啊，
0: 非公证继承走这个继承，听明白了吗？
2: 非公证继承是不是？
0: 对，
2: 非公证继承
0: 就是免除公证的继承。咱们哈尔滨现在能操作，
2: 啊，
0: 已经有听众朋友办过了，这个就是非公证继承，
2: 啊，
0: 各个房产交易中心都已经开展了，
2: 啊，
0: 房产交易中心跟你说让你走公证，
2: 啊，
0: 你就坚持说我不想走公证，

0: 我就要直接
1: 啊
0: 这么办，你就跟他说就
1: 啊。
0: 行。但是前提条件是你所有的继承人必须都到场，不能是只
1: 继
0: 是
1: 承，
0: 你跟你儿子，继承人还有其他
1: 哎，
0: 子女呢，其他子女必须在窗口核验做笔录、全员签字、公示就可以了，
1: 啊，
0: 对吧？这个
1: 啊，
0: 是，这个现在是官方的正规业务啊。对呀，你当然是可以跟他讲的了。
1: 啊，完了，这反正也不知道咋整，
0: 少一
1: 哎，
0: 个都办不
1: 去。
0: 了啊。
1: 你这都有什么样人？我家就是不要儿媳妇去吧，
0: 不用，配偶、父母和
1: 儿
0: 子
1: 子
0: 女。
1: 没有，谁也没有，就我有一个老儿子，一个大儿子，有个孙子，再就我，再就俩儿媳妇，再没有别人，老公公、老婆婆，我娘家也都没有，是不我们这几个人去就行？
0: 正常是的，而且不需要儿
1: 啊，
0: 媳妇
1: 这。
0: 的啊，不需要儿媳妇的。
1: 啊，直接上那个房地局去，是不是？
0: 对的，就是跟他说我要走这个，我要备齐材料，我要走非公证继承。
1: 走非公证基础啊。

0: 这一下他怎么办接收？
1: 啊，
0: 哦，他是有正规的整个的转党关系的流程的，嗯。
1: 哦，我他是我们是那个南岗区王岗镇靠山村的，
0: 村上也是
1: 在靠山村，
0: 那就是、
1: 啊、
0: 联系村上就行。
1: 我去问了，
0: 嗯，
1: 问村书记不给落，
0: 嗯，
1: 他说啥人呢？
0: 嗯，
1: 他说长期不在这住，党员有啥会活动他不能参加。
0: 是啊，所以说他得本人回来呀，你得本人在村上生活呀。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党生活他也是有要求的。
1: 关系都迁走了，也落在农村了，人直接在网上、电脑上直接一点就完事儿了，他这就不行。
0: 嗯，那您就跟上级、
1: 这个、
0: 那跟上级联系一下，就是如果村上如果拒绝了、
1: 啊、
0: 村上拒绝了，咱们上一级不还有乡镇一级吗？您可以跟乡镇一级的党组织取得联系、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嗯、
1: 啊、
0: 您就直接跟他说呗、
1: 啊、
0: 那你就直接跟他说我要回来了，你就先转回来再说呗。
1: 问题他就是现在暂时他就是不接收，就说你不长期、
0: 是这样的，就是有这种说法的。因为我们讲呢、
1: 啊、
0: 我们必须要参加组织生活的，明白、
1: 啊、
0: 对，参加组织生活的要定期参加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的，他这个不能长期缺席的、
1: 啊、
0: 嗯，长期缺席的话、啊、其实基层党组织对他是没有办法管理的呀，对不对？
1: 是是，对对。
0: 其实就
1: 是党书记
0: 对
1: 参加你们的几那个啥活动，
0: 反正这个就是撒谎嘛，这个是撒谎的。
1: 是是是，
0: 对，所以他那个党关系，当地也能给他保留的，他可以，他不知道他上一级像人才什么的给不给他留啊？或不能的，
1: 不能的。
0: 对，因为他在当地生活嘛。他在当地生活，他的关系党关系存在了人才市场，这个是很正常的。
1: 对对对，
0: 他只是说接下来重新要是有新的地方能接受他的党关系，那他就得在新的这个党组织继续参加党的生活。嗯，就是这个意思。
1: 哎、对对对，也是这么想的。对，就
0: 是、
1: 啊、是
0: 不可能的、
1: 啊、
0: 对，
1: 那
0: 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本身就是流动的嘛、
1: 啊、
0: 因为他上大学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党员了。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又参加工作了，把党关系
1: 对
0: 又就迁到那儿、
1: 落到单位，在单位上小刘都有十七八年班了，他在他们单位，
0: 嗯，
1: 完了后来他要想调动一下，就这么事儿的，
0: 是
1: 人家那个单位就让他迁走，
0: 嗯，正常换工作，正常
1: 对
0: 不迁是没事儿的，那我当地不接收啊，可以跟他讲啊，是不是？你说我也联系当地了。那我跟联系当地之后呢、
1: 嗯、
0: 当地已经说了，嗯，跟单位讲呗，我们老家说我这个不回老家长期生活的话是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党关系的，因为我参加不了我们当地的这个组织生活，是不是？所以我只能是把党关系暂存在
1: 市
0: 人才，
1: 放你这儿，嗯嗯嗯，对
0: 对，只能是这样，这个我觉得没什么的。
1: 啊、哦，行，谢谢尊贺啊，谢谢、
0: 嗯、好，
1: 谢谢，
0: 行，那您就这两边吧、两边，但是我觉得那个吧，您就是慎重，因为毕竟咱们说句实在话吧，就是你还不能欺骗组织。
1: 对对，
0: 是不是？还不能欺骗组织，
1: 这是跟你说，对对
0: 对
1: 对，
0: 还不能欺骗组织，
1: 实话实说。
0: 对,
1: 对，
0: 你要是说我回去然后人还不回去，其实从村上的角度他管理这个流动党员也是非常麻烦的。嗯，
1: 啊啊，关键他在那儿工作这些年了，完在那儿房子也有了，都在那边，
0: 所以他就在，我觉得他放在那儿也更好，因为他如果不回来的话呢、
1: 啊、
0: 他就放在当地的人才其实也行的。
1: 哦哦哦，
0: 是不是？
1: 啊啊啊，
0: 放在那儿其实也可以的、
1: 啊、原来他就上班那单位就放在那儿就不动他就行，是不是？
0: 他其实

0: 就是我今天吧，上我们村镇里边有办这个6岁管6岁开支这个人儿，我当时去，我拿着身份证去，我说你给我查查，我这个6岁一个月开多少钱？完了，他管我要身份证号，我给他身份证号吧，他这一个人就使3个电脑，他就过那边电脑把我的身份证号存到那个就是电脑上了，完了他就过这边电脑，他给我查我这一个月开201块钱，可能是，我就怀疑他存我身份证号对我
1: 没
0: 这
1: 有影
0: 个
1: 响，他那是
0: 啊
1: 办
0: 对
1: 公电
0: 呀
1: 脑，没有用。
0: 啊，
1: 他那办公电脑不是他自己电脑，
0: 那个
1: 对，窗口都是
0: 我。
1: 办公电脑的。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电脑里边都是办公的东西，比如说我现在直播间这些东西没有我自己的东西，大家都轮流用的。而且像很多窗口，他那个东西都是办公电脑，其实你不用担心
0: 那个我
1: 的。
0: 完了吧？我看他，我查完之后，他忙忙咧咧就出去上派出所，可能是我要么是上哪去存我那个身份证号，我这么猜的哈。你看这，
1: 你猜的都是你的幻想，我没有办法说这个东西是真的。我只能跟您说，窗口这边没什么事儿。如果他去了派出所，可能也是查到你有一些违法活动，比如说可能疑似，我只说疑似啊，是这个信息显示，比如说从事了一些违法的事情，然后他到派出所去报备一下，也有这种可能性。但后来人派出所一调查，说这个人不是，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也有这种可能，比如说他看错了之类的。总之呢，他是不会拿您那个身份证号去干一些坏事儿。大概率是不会，就像您说的，说这个事儿办了很长时间，他这查查那查查，完了就出去了，我看他进派出所门了，那都有这种可能，但是呢，对您没有什么影响，
0: 那好，我就怕他对我这个卡这个钱上，你有没有啥影响？我是这么说想的。
1: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跟您讲这个问题，我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我只是说，从一个很客观的角度上跟您讲啊，我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啊，我先要。提醒您啊，您别觉得我好像说这个话，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如果这个人他真的想骗你的话，他也不至于骗你的一个月200多块钱，冒这么大的风险。窗口单位的人都是国家公职人员，他骗你个老头1月200多块钱，他冒这么大风险，那他这人他有病，是不是？他除非是什么？除非他真的想骗你的话，他编一个什么其他的理由，他骗个大的，我觉得还行，是不是？那你就咱们就笨寻思，咱一个月才进201块钱，他骗你200多块钱干啥呀？他。
0: 对，我也是
1: 您就
0: 那
1: 说
0: 么
1: 是不
0: 想，
1: 是？就他没必要，就真的没必要去做这个事儿。您能理解吧？
0: 反正这里头他们这里头有点什么事儿呢？反正这是大伙儿都这么说，谁知道是真是假呀？就是你这人，假如说要死了，他们也照样开你这个60岁钱，他们也这么
1: 你要
0: 开。
1: 是去世了，你的各种信息注销掉，他也弄不了的，因为去世之后。您的家属会注销掉你。

0: 是跟你讲，人家没有必要。
1: 是，我
0: 嗯。
1: 也这么要么是，反正我就看他存我身份证号，我就有点对他
0: 是
1: 怀
0: 您
1: 疑。
0: 自己主动到那去查询的，好吗？我不跟你多交流了，再请假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上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2: 后来就想找他，于大海是在哪儿呢？就101厂，名叫新风厂，现在叫东北青歌街，找一个叫于大海的。当时我正好我听你这个节目，我是这个厂的老职工，我今年80。听到之后，完了我们就把这个同庆方这个电话我们就连上，我就在这个厂子退休办，我找遍了叫于大海的这个没有，后来可能是于大海在什么时候离开了这个厂子，可能就是转到其他厂子，我想呢，帮这个忙，
0: 好的，谢谢您，太感谢您了。嗯，
2: 在这个台吧
0: 嗯，
2: 公布一下子嘛，
0: 嗯，
2: 完了以后呢，他是在南京，
0: 嗯，
2: 前一段时间找不到就回去了。
0: 嗯，
2: 这个事儿吧，我总觉得我继续想找一找，
0: 好，没问
2: 借
0: 题，
2: 助这个
0: 感
2: 台
0: 谢您
2: 吧，
0: 牵头。嗯，谢谢您。嗯，
2: 借助这个台，完了以后
0: 我
2: 呢，
0: 有印象。
2: 继续。
0: 嗯，
2: 如果他要是于大海这能听这个节目，
0: 嗯。
2: 他可能就是跟同庆方联系，或者是跟我的联系都可以。
0: 没问题，没问题。
2: 我的电话是13504516257，我叫王永岩，我可以帮助把这个事儿继续想办下去。
0: 好的，谢谢您，太感谢您了，谢谢您啊，王大叔，谢谢您。
2: 我说明白了，是不是啊？
0: 说得非常清楚，而且这事儿我有印象。嗯，
2: 好的，谢
0: 好，
2: 谢啊，
0: 那您的电话咱俩再核对一下。
2: 135
0: 哎，
2: 04516257，
0: 谢谢您，很热心，非常感谢，谢谢，谢谢。好，
2: 谢
0: 哎，
2: 谢，谢谢。
0: 好，再来说一下王大叔联系电话是13504516257，13504516257，13504516257，感谢您牵头啊。这个事儿在节目当中咱们讲过几期，这个寻人还是大家印象很深刻的啊。好了，那我们韩总做过直播间了，等韩总讲完之后，咱们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各位听众朋友，您家有装修需求的，可以仔细听一下，因为最近呢，我看韩总朋友圈，咱们很多老房子啊正在集中开工进行这个老房改造，当然了，也有一些新房装修，但是我看韩总朋友圈呢，还是老房装修的听众朋友，这种需求挺高。你看，包括昨天。友谊路这边的老小区正在开工。那前一段时间呢，我看到韩总朋友圈呢，你像红河一街这个小区，还有呢，大方里这边的、革新街这边的都有小区正在开工，什么湘安电力呀，另外新一点的有什么招商落丁山呢，正在开工。所以听众朋友，您家不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改造，一会儿可以听一听，就为什么这5年来有几千个家庭选择在韩总这儿完成装修，其实主要冲的是品质。还有就是实惠的价格，它是百姓信赖的装修企业。一会儿请韩总介绍一下今天的优惠政策，好不好？韩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5年了，5年相伴，5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5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清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礼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万8万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

0: 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1: 咱们吉佳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牧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
0: 网站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先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佳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佳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1: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1: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1: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1: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一分钱不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1: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呀，正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

0: 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过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人重播见，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1: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吉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1: 嗯，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
0: 嗯，
1: 那这样我也不磨叽，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
0: 嗯，
1: 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
0: 嗯，
1: 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1: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
0: 对，说呢，吉家装饰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吉家，吉家的选择。那么大家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因为新房装修呢，按照大家的装修需求，你要极简啊、轻法呀、什么美式啊，还是现在非常流行的意式啊，皮肤科的张峰老师啊。好，一会儿我们继续接电话吧。下一位听众朋友就是这3线上的李阿姨啊。李阿姨您好，李阿姨电话接通了，3线李阿姨电话接通了。李阿姨，我今天好像喊您2次了是吧，再喊您一次。
2: 我正在使用呼叫保持服务，请不要挂。
0: 嗯，您看李阿姨啊，
3: 青红老师，
0: 哎，正在喊您，那您说。嗯，
3: 青红老师你好。
0: 哎，您好，电话接通了，您讲。
3: 我想请你给我找一个治疱疹的大夫。
0: 嗯，治疱疹的话呢是上1大6院，1大6院你挂一下皮肤科张峰，峰是山峰的峰，张峰老师。
3: 我记一下，1大。
0: 嗯，
3: 1大6院。
0: 对，江北1大6，皮肤科张峰。
3: 6院。
0: 张峰，弓长张，山峰的峰，张峰。嗯嗯。好。
3: 张峰老师。
0: 对。对。行。
3: 好，谢谢。
0: 嗯，好，别客气啊。嗯。另外呢，想要看这个女性的外阴白斑啊，是到1大4。刚才有听众朋友问了啊，1大4的妇科王丽双老师是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外阴白斑的治疗也是必须到专业的老师那儿去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你看得了这个病不好意思去啊，不愿意去大医院，总是找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看了半天没看好，耽误了病情啊，甚至呢有些诱发癌变，一定还是呢到专业的医院去。咱们1大4呢也是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了，到1大4呢您就挂妇科的王丽双老师。因为他呢从事的科研项目啊，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的，所以说他在这方面呢是专长的专家，是很厉害的。尤其是呢他擅长治这个外阴白斑，而且他周一到周五都出诊。

找着看病呢也非常的方便。咱们听众朋友的看好之后呢很激动啊，打了这个反馈电话，甚至呢有这个替亲家母咨询的，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您家里边有病患呢是女性的外阴白斑，就到医大四挂妇科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王丽双老师就可以了。王丽双老师呢，他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医大四出诊，哈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啊，在医大四院出诊，周一到周五，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医大四妇科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你见到王老师呢，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就行，就跟他提啊，你就说王老师，我是庆贺的听众啊，我的名字庆祝的庆，祝贺的贺，你就到医大四挂妇科王丽双老师看这个女性啊，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就可以了。好了，一会儿我们要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呢，听众朋友们您都可以继续来聊啊，直播电话呢是畅通的，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电话。稍等，我们接下来打算给大家播段歌，然后听歌期间呢大家可以继续参与节目，还有想装修报名的也是可以的啊，拨打87996984都是没有问题的。我看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着大家的电话，行，一会儿审核好之后呢我们继续听好不好。我们听一段叫夏之旅。

0: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我看一下，五线是吧？五线听众朋友您好，您说，您好，王先生吧？
1: 是啊，
0: 您说，王先生，您讲，
1: 我想问一下，那个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的电话，我想买个电池，现在这个我电池坏了，买不，市场上买不到。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啊，正在帮您查。离声帮收音机远一点，用电话听。用电话听，把您声帮收音机处理一下，好不好？
1: 闭了。
0: 哦，好的。稍等啊，您熊猫什么产品啊？
1: 他写的是惠州市惠普电子有限公
0: 我问
1: 司。
0: 您熊猫什么产品？熊什么产品啊？你是？
1: 收音机。
0: 收音机呀、
1: 买这个什么那个市场上那买不到的，
0: 啊？那您这
1: 电
0: 个也
1: 话。
0: 不是所谓的熊猫啊，这个跟那个你跟那个熊猫还不一样啊。哦，
1: 他写的这熊猫电子地产有限公司，就是惠州市惠普电子有限公司。
0: 对，是后边那个才是。您说一下后边那个吧，我给你查一查。
1: 惠州市惠普电子有限公司。
0: 惠普电子有限公司啊，稍等，我看看有没有啊。
1: 谢谢。
0: 如果没有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啊，正在帮您查，稍等我一下，查询当中，您稍等，
1: 谢谢。
0: 我正在看啊，稍等啊，这有一个售后电话，稍等啊。我试试，我先核证一下得，
1: 谢谢。
0: 稍等我啊。
2: 欢迎致电惠普电子熊猫音响生产基地，接听电话时间为每周一至周六，节假日除外，上午8点至12点，下午13点半至17点半。
0: 他现在午休了，但电话没问题，您记好吧，四零零，
1: 好了，我记一下，你说吧。
0: 四零零。
1: 400，
0: 三个六，
1: 3个6，
0: 8505，
1: 8505啊，
0: 对的，记好了是吧？
1: 8505，好的，
0: 好，
1: 400，3个6，8505是吗？
0: 是，
1: 谢谢。
0: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四线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秋哥，
0: 您说。
3: 我刚才跟你说，我家那个3楼、4楼在那，在我安那个阳台上嘛，我没跟你说完。那个4楼呢，我跟他说了，他上我家，我俩来和解了。和解呢，完了，正好那啥，我跟社区说过，跟那个物业的也打过招呼，物业没管，社区给我联系的城管来人了。完了，我跟这个房主我俩和解，完了他问我要多少钱，我说要1万，后来。他给我讲到6千，我没答应。我想让你给我问问他，他要是不行的话，我
0: 我
3: 就
0: 不
3: 想。
0: 跟您协调这个问题，这是您二位的居民矛盾啊。这种事儿在我看来，人家给你6000都不少了。
3: 因为他挡我俩
0: 你就是法院判都不一定能判那么多的。
3: 他挡我两个窗户。
0: 我跟你说，就法院判都不一定判那么多的。就是他能给你6000，其实也挺不错了。这个事
3: 完了，
0: 我不跟您去协调要钱的事儿啊。我们经常跟大家讲要钱的事儿，这得看您真正有一些实际的特别难的事儿，我帮您要。像这种事儿，就是人民法院去管辖的，而且我也没法开口管人要1万块钱的事儿，我咋开口啊？没法开
3: 没
0: 口
3: 要
0: 去要的。能明白？就是您说的前面那些流程，我觉得都可以，因为执法部门也说了，跟我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对吧？我是给你出主意的。能理解，
3: 是我
0: 我这不
3: 知道。
0: 我我不是去管您要钱的这种啊，就是别人，比如说别人欠了你的钱，或者是欠了你的工资啊，欠你的赔偿啊，这个我去跟你要行，你这种钱怎么跟你要啊？而且从我这看，你要1万块钱也太多了，就是我听着都觉得不少，说实话啊，对方能给你6000，也不少了，您就得问问律师了。你想问的话，我说嘛，你就得问律师，你得花钱去咨询，你得问一下律师，让律师去给你评价你到底要多少钱是合适的。
3: 好了，
0: 您要电话我也给您了。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我觉得我这凡是你提的合理要求，我都会支持你，而且我也尽力去帮您了，对不对？
3: 对，
0: 嗯，好不好？嗯，行，好，
3: 谢谢，
0: 哎，好，再见，
3: 谢谢，
0: 哎，别客气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三线，三线上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4: 哎，仙鹤你好。
0: 嗯，你好。
4: 你好，那个前两天我女儿给你挂电话了，就是她那个肱骨骨折在滑雪场。
0: 嗯，有印象。
4: 你还记得？
0: 哦，记得。
4: 啊，有印象。
0: 嗯，
4: 那个什么，我现在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就是说她这个就是骨折是粉碎性骨折，就是比较严重的那种，就是肱骨的那个中段。他这能不能构成伤残？
0: 您的女儿已经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了，
4: 就是，
0: 这个由评判机构来评判，我们不给你去评残的。嗯，您上次女儿打电话的时候，她大概也问了我一嘴。
4: 哦，哎呀，我就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可能，或者是就是比如说，假如评判就是评上之后，他那个就是赔偿金能
0: 评上之后，评上之后当然会有相应的赔偿了。你先去评都费劲的，你别说评上了，对不对？咱们先去试一下，因为它必须是对今后的生活是有影响的，这个很难说的。
4: 哦，
0: 我们不给你评级，我们是给你出主意，而且你这个事儿从头到尾出好几次主意了，具体评你们想评就去申请呗。嗯，
4: 嗯，行吧，那好了，谢谢你啊。
0: 哦，好嘞，好，再见。
4: 哎，好，再见。
0: 嗯，好了，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这部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二线没有等候，要切出了，好吗？另外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咱们可以订一套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我们继续听下问题啊。然后咱们编辑跟律师也核证了一下，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现在通过您说的这一件事儿去衡量出来，大概他鉴定残啊、就是凭伤残的话，能鉴定上多少？因为我们必须要根据啊、最高法、最高检，包括公安部啊，还有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人体损害伤残鉴定程度分级来进行确定。那么它主要是要看治疗结束之后关节功能的恢复程度来决定的，所以说现在没有办法去评价，不能单纯的从您说啊，他就是有这个粉碎骨折了，就能够鉴定上伤残啊。您要是鉴定上10级还是9级，他必须得是治疗结束期之后去申请鉴定才知道啊。不申请鉴定的话，咱们也并不清楚的啊。三先生您好，这是孩子家长啊。你好，徐女士。
5: 哎，你好，金鹤。
0: 您看，我跟律师说，律师说也是一样的，就是您现在。回答不出来，因为伤残鉴定它不是急于进行的，它是要在治疗终结之后，那么它内部的固定已经取出了，或者是医生确认它这个骨骼愈合已经稳定了，不再需要下一步治疗了。那么实践当中呢，一般都是在受伤之后6个月到1年的时间，就是稳定之后再申请鉴定。那具体时间呢，你就可以咨询一下他的主治医生，他不是说你、不是说你受伤了就能鉴定上的。那么具体呢，他要根据功能丧失的程度来去决定到底是鉴定能鉴定上还是鉴定不上啊。比如说多数呢可能鉴定上10级，那10级呢它也会有关于就这个地方，比如说功能损失达到多少，有一个比例的，比如说25%啊还是多少，能明白吗？才能够确定，就是它必须是呢主要看治疗结束之后关节功能的恢复程度来决定是不是能够鉴定上咱们按照人体损害致残程度分级能不能鉴定上10级或9级。现在你就回答不出来，你这东西呢还是得跟你的主治医生去沟通一下，因为他会更了解他的治疗情况。
5: 是这样的，
0: 我们没法回答的，你就问我们，我们都不了解他这个病患的这个程度，整个治疗的过程是不是，这谁能跟您说呢？但是你要说有没有人鉴定上，说节目当中之前这个位置的有没有人鉴定上的，那肯定是有的。那有鉴定不上的，也有鉴定上10级的，也有鉴定上9级的。他不是说肱骨粉碎性骨折就一定能够评上级，他不是看这个，他看的是什么？看的主要是，分级看的是治疗结束之后关节功能的恢复程度，来去确定。
5: 他这个倒是不太就是那个牵扯到那个关节，他是那个就肱骨的那个中段。就是说，我想问你说啥呢？就是。我姑娘吧，那意思是就她就
0: 不
5: 想做做，不
0: 是，不以她的意思，也不以我的意思为主。你要想去鉴定，就得是治疗结束期之后去申请人体损害致残程度分级鉴定，能明白吗？我们不给你去回复她这个过程，这个事儿是医生来去跟您去讲的，结合她的治疗情况来去建议您她鉴定还是不鉴定，能不能鉴定上，你懂了？这事儿是问她的主治大夫就行，嗯。
5: 就我就是想问一下，就啥呢？就是她这个就不是小女孩嘛，我女儿不想做鉴定，完了我看一下就豆包啥说的，好像这个就很容易能鉴定上，是完了她说那个
0: 不以豆包回复为准，
5: 那个、
0: 你要是豆包回复都准了，那就不用再去问律师了，对不对？那就生活当中那就是
5: 也不一定准呢，所以就问你呢。
0: 对呀、
5: 啊、
0: 我就是豆包他经常出现错误的、
5: 嗯、挺相信你的。对，
0: 我在跟
5: 你
0: 讲
5: 的
0: 是你就是要问他的主治大夫，
5: 嗯，
0: 因为他这个部位恢复情况会不会对生活造成影响，这个要由医生先去给你做个初步判断的。如果医生跟他说了说这个大概率不会鉴定上，那咱就不去。
5: 嗯，行，这个这周六的话，我们想去复查去，正好问一问。
0: 复查，
5: 我们还寻思、
0: 你复查，你
5: 问医生就没啥意义。
0: 当然要问医生了，最主要就是要问医生了。
5: 那行，那就问问医生吧。我不知道问谁好了，所以就问您了。这么回事。
0: 要不然你就是、
5: 谢谢你。
0: 对，要不然就是你们自己去花钱去问律师。因为我们这儿呢，只能是跟您说具体的方式和方法，以及我们所遇到的这个情况，因为他。是这样的，因为本来他就在这个中段嘛， 中断之后，
5: 嗯，
0: 后期他离关节什么的相对来说都远一点嘛。
5: 对对，就是好像还有不可能性还是有的，就所以说就是
0: 对，因为他这个
5: 怕影响他的生活，就影响他未来。可是他这么想，他说我不想鉴定，要是影响我未来的就是什么职业发展呐，人生的什么，他这么想的。
0: 嗯，那就他自己去想就行，
5: 嗯，
0: 因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想法嘛，他就还是一句事实吧，
5: 嗯，
0: 好不好？
5: 行，
0: 那您要是想问律师的话，
5: 谢谢你范大夫的，啊，
0: 对，你要是想问律师的话，您可以自己在线下再问一下律师，电话给到你，你自己来咨询也行，行不行？但线下咨询呢，可能需要收费的啊。那导播老师把电话给咱们家长就行，让他自己再问就行啊。
5: 嗯，好，谢谢清河，
0: 没事的，
5: 啊，谢谢，
0: 没事的，嗯。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聊。直播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呀，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嗯，咱们编辑呢还是跟律师确认一下，您估计自己会给律师去打电话。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您问了一下评级的这个情况，的确我们现在从严谨的角度上很难去跟您说他能鉴定上多少级。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根据我们康复之后康复之后的情况来去决定的，对不对？你比如说呢，你要是想要争取能够鉴定十级伤残的话，它一定是存在术后关节功能障碍的啊，它的关节功能丧失25%以上，那么导致了这个像畸形的愈合，这些情况大概能评上十级。恢复的良好，没有功能障碍，治疗结束之后啊，肩肘关节活动正常啊，包括手臂力量没有减退啊，它可能就没有办法评定上伤残，我们只能是主张医疗费和误工费。所以说这个必须得看治疗之后的情况。从严谨的角度上，我们没有办法去回复您能鉴定上或者是不能鉴定上，这个就是都有可能，好吗？ 第二个呢，我让咱们编辑去问了一下，对您的孩子的工作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他主要是集中在严格身体检查的岗位，你比如说呢，有一些特殊的岗位，你像公务员当中的一些特殊岗位，再包括呢像军人啊、消防啊、运动啊，就这些有一些特殊岗位当中，可能他会参考到身体的整体情况，如果评上了十级残，那么有可能对这些特殊岗位它是有影响，但是一些什么文职啊什么的一般就不会有影响。就总体的呢，综合上来看呢，十级伤残对未来的求职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普通岗位是不受影响的。那么特殊岗位呢，我们提前要了解招录条件啊，这个是要准备好的。如果说评上了能得到多少钱呢，这个得看一下这个滑雪场这边他所承担的责任比例啊，才能计算出来啊。我们只能是说给那一个区间吧，大概就是10万到18万这么一个区间。因为它涉及什么呢？因为医疗费就视情况而定了，伙食费啊、营养费、误工费、什么鉴定费啊，再加上什么护理费，这些就实际了。那我们就单纯看残疾的赔偿啊，残疾赔偿的话，如果说全都赔了，那么他一般情况下会赔一个赔偿金，赔偿金呢就是7-8万块钱啊，有这么一个关于他十级的这么一个赔偿。另外还有精神损害，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就不超过5000元了，再加上您所说的前期的一些治疗费，大概就是10多万块钱吧，就加在一块啊，加在一块，好不好？律师电话我已经给到您了，详细情况呢您再跟律师详细问就行了。接下来咱们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二线，二先生58岁，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6: 哎，你好，金浩老师。
0: 哎，刘先生，您说。
6: 我24年我给你打过一次电话，我这个就是我给别人我俩打火就买的车，真是没给我那些钱，完了算账啥的，他们家就是我是拉的就是通风道，那个楼房里面通风道，那个东西，我俩合房买车，完了就是那个算账时候没给我那些钱。我那现在要也不给，咱们三个老板在一起合伙，我起诉了，到那个一审时候我败诉了，就是我有他录音啥的，
0: 但是你证据应该不足吧？
6: 对，说证据不足，要原本录音，中院，然后我到中院那块儿，我原本录音，那手机啥的。就是以前的手机电池啊都换了，完了那个给他拿回去了，完了就是律师，完了就是他们就听的，这就是掺段子啥的，都那都没有。完了我也不识字，我这字是也认不全，没念几年学。完了就是这个二审都又超4-5个月了，我说怎么中院怎么没有信儿没开庭呢？我也给律师打电话了，律师说他也没听着信儿。然后我说的，
0: 那就让你的律师跟中院打听一下呗。
6: 他打听了，他说的，完了，我问他，完了他说的，完看看你那个，当然就是律师得去。我说有的材料我没地方去，
0: 你可以通过法院电话自己查询一下的。
6: 我查询你的法院，那我上那去交材料去，法院你不接呀电话。
0: 那没办法，要不就您自己查，要不就律师查。
6: 那我就请律师找律师查呗，是吧？
0: 对呀、
6: 啊，
0: 是啊，
6: 我14年，24年的，我给你打过电话。打电话你说了，说是那个完了，另外我要钱时候他打我来的，他媳妇让他媳妇打我来的，
0: 上人家去要的。
6: 我先上他家去了，他没搁家。他没搁家，完了他后来就给我回电话，他说你来吧，那啥的。完了，他们三个老板，完我上，完了后边我回家，我回去了，我们都不远，就是几公里，就是农村这儿，几公里，那个完了后边他给我打电话，有电话他骂我，我那电话都是有录音，咋回事啥的，完他们做些假账啥的，那录音我都录下来，写多少钱多少钱的，我都录下来都有。那个就是他整些假账。
0: 讲重点，他打你这个事儿，我听一下，怎么打的？报警了吗？
6: 报警了，报警了。
0: 打伤了吗？
6: 报派出所，打伤。
0: 什么样的伤啊？
6: 头部、腿部，就是连。
0: 那你有没有当时坚持验伤啊？
6: 嗯，我去了，但是那我没有钱住院啥的，我也没。
0: 对呀、啊，那你没验伤呢，那对他就没有什么处罚呀，只能给你们调解一下。你验伤的话，如果达到某种程度了，他有可能会面临一些处罚的，嗯。
6: 那个他是反正是那啥，他说那不我跟你打电话了，你说的就是这个，要钱是要钱，这个
0: 对呀，要钱是要钱的，验伤是验伤，这两个事儿啊，嗯，
6: 是你
0: 该验伤验伤啊，验伤的话，对呀，两个案子啊，验伤啊，验伤要抓他就抓他呗，
6: 是验伤这是俩案子是不是？
0: 什么？
6: 是这，我说那不我给你打电话了的，我还记得呢。你说这是俩案子？
0: 对，两个案子，验伤是验伤的、
6: 啊，
0: 他打你了，那他就正常派出所抓他。
6: 第二案子，那个现在就律师说的，你这个案子办完，能给你就是这个第二案子能给你。
0: 不是说第二个案子去弄，第二个案子要确定你当时有没有验伤，咋跟你说半天费劲呢？
6: 去了，
0: 嗯、
6: 上那个公安院去了。
0: 对呀、啊，验伤结果是什么？
6: 你这事儿我也不认识，我都不认识。
0: 不认识，那警察怎么处理？警察有没有说你这个验伤达到对方的
6: 做笔录了？完了，他们都拍照片了。
0: 嗯，那有没有达到刑事标准啊？
6: 嗯，那我也不我后边我有这是啊，我跟他要钱的，那不三年是一个那啥吗？就是不能超三年嘛，始终是管。
0: 哎呀，就是我问啥回答啥，你净说我不问的问题。我问的问题是验伤达到了什么样的标准，达没达到立案标准？这个事儿就跟派出所沟通就可以了，都跟您说了，这是两个事儿。
6: 两个事儿。
0: 不要把这个东西都混在一块儿去说。
6: 达到立案标准了。
0: 达到立案标准，那就跟警察去讲啊，达到立案标准了，要对他有处罚呀。
6: 是那个，那反正那我不清楚。现在我有那个派出所那个。
0: 您到派出所去问一下，对这个事儿怎么处理的呀？怎么处理的他呀？
6: 他也没，他也没问我，
0: 那你是不是得到派出所去呀？对不对？
6: 我现在就是上派出所去，我就跟他说吧。
0: 对呀，就说这个事儿的，就说他打你这个事儿，不用说别的，你就说他把我打伤了，我有验伤报告，现在怎么处理他？听明白会说不？就这么两句话也不会说。
6: 啊。
0: 嗯，
6: 那我知道清楚了。
0: 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那个法院什么时候能给你，就是中院能给你开庭，跟你律师去沟通。

0: 让律师跟法院联系。第二个，打你这个事儿，你就根据验伤的结果问派出所，他把我打伤了，你就不要去讲欠钱不欠钱的事儿了，什么时候抓他，够不够抓的就完事儿了，会说不？
1: 那我知道了。
0: 会说就行，好不好？再见了啊。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另外想要订牛肉酱呢，咱们第二批牛肉酱马上售空啊，大家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去补一单。这个牛肉酱呢好吃不辣，五香味的，大人小孩都能吃，再加上呢好评如潮，是因为它牛肉含量多，固形物含量60%，您自己熬这个酱成本下不来。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

0: 签字的，然后公司呢，他全包投资、安装、并网、运维，然后他一年一给你结租金，合同期一般是20多年吧。
1: 二十五年，他说，
0: 然后骗局是什么样的？骗局就是免安装，然后什么送家电，让你签字有人脸识别，然后以你的名义还有贷款的，所以呢，这
1: 这
0: 个
1: 倒没有，
0: 合同我不跟你说骗局这桩事儿吗？你还没看呢。合
1: 是
0: 同
1: 是，
0: 上写融资租赁呢，什么能源托管呢，这些都不是正常的租赁。还有呢，的确要看企业的，它也有电力业务许可证啊，并且呢，它会有一些，比如说能源部门备案的一些大品牌的一些允许才行，它有资质的，好不好？
1: 好，
0: 另
1: 知
0: 外
1: 道。
0: 呢，你就看合同，合同必须呢是租赁合同，租你屋顶。如果出现了融资、贷款、托管、购买、担保等字样，就不用签了。这个我要必须提醒您的。至于说您的那个自信，我不管的，我只管我自己要做的事儿。对，正规的呢，他也不会收押金，不收什么保证金，不收安装费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有一些让你先交钱的那种的，基本上就是骗子了啊。然后一定要再看签字的，我们只签租赁协议，千万不要签那些贷款担保委托书，好不好？然后还要看责任的。这里边呢，包括漏水啊、开裂啊、设备坏了这些的，全都得是他来负责的，不能说坏了之后让我们去赔。就合同当中呢，要写清楚租金、年限、房屋安全、拆迁啊、翻修啊，再加上运维呀、解约呀，还有一些争议啊，就这些一定要看的。然后有一些要注意的，比如说拿你身份、人脸、验证码。到银行办手续的，或者是写贷款租赁合同的，等等等等吧，这个都要注意，好不好？
1: 行，
0: 就是
1: 这
0: 只
1: 您
0: 要
1: 说的
0: 是，
1: 好。
0: 对，只要是你自己，要注意这个，你别安了之后挡人家。我们之前也处理一个，他安完之后影响邻居采光，影响邻居采光之后呢，邻里之间天天打仗，后来就闹到我们这儿也有，一定要还要注意这个，还要注意左邻右舍啥的，前后邻居啥的，别挡人光啊。好，行，
1: 知道知道，
0: 我
1: 好
0: 把
1: 了，
0: 必要的提醒都提醒给您了。至于怎么判断他
1: 知道
0: 到
1: 知
0: 底
1: 道，
0: 是不是正规的，您就根据我说的这些原则去判断，行吗？
1: 对，考虑说，
0: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啊。另外呢，想要到医大二院看一下郭冕医生，我再介绍一下郭老师的出诊情况。郭冕医生呢是医大二院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他主要看的是偏瘫。你像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咱们土话讲就是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走道像半身。

0: 你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周一上午到一大二院看到他，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行了，好不好？下一位找耳机，咱帮他一下，三线。三线很年轻啊，一位22岁的年轻人，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您说。嗯。
1: 啊，就是我在跑步的时候，就是不小心丢了一个耳机，就是跑掉了。
0: 在哪里跑步、啊？
1: 不知道整哪儿去了。我是在群力第五大道那一块。
0: 群力第五大道跑步，嗯。
1: 朗江路到阳明潭大道的那个方向的群力第五大道。
0: 嗯，耳机什么颜色？嗯。
1: 耳机是那个蓝色的小米 DUDS3 Pro 的蓝色的。
0: 这
1: 个
0: 耳机是都丢了吗？是连耳机带盒都丢了吗？
1: 就是只丢了一个盒。
0: 只丢了一个耳机盒是吧？嗯，
1: 对。
0: 好
1: 的。然后外头有那个有那个透明的那个保护壳，然后就是有些旧发黄的那个。
0: 嗯，那您公布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如果有拾到者跟您取得联系。嗯，
1: 好的。136
0: 0450-6697，稍后帮您重复联系电话啊。嗯，好，再见。联系电话136-0450-6697136-0450-6697136-0450-6697啊。听众朋友呢，这是马飞在说，庆贺你好，我这个牛肉酱到了，也是10瓶，生产日期是5月1号的，特别好，感谢你，吃了1/3了。那你就慢点吃啊，这牛肉酱再好吃也别天天吃那么多，是不是？我估计牛肉酱最开始到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吃，拌点面条啊，蘸点黄瓜呀，用处很多的，主要是五香不辣，当然小孩都能吃啊。牛肉酱场外电话是5879-1984啊，5879-1984，大家想订牛肉酱自己在场外订吧，行吗？第二批快收空了，第三批正在道上啊。导播老师，你帮我跟线上听众朋友说一下，线上这个我场外一会儿我场外跟他说吧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牛肉就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 不辣五香味的，当然小孩都能吃，5879-1984。另外订

0: 山楂丸，山楂丸有货，99块钱，12盒山楂丸也可以订，好不好？牛肉酱、山楂丸，它都是99。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5: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6: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7: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8: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7: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8: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7: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0: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1: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12: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3: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14: 我
13: 的妈！
11: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5: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3: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6: Hello， 爹。
10: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3: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1: 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晴好天气啊，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4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3度，东北风是3级。到了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晴好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5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9度，西北风是4级。本周六呢天气依旧晴好，晴转多云，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5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7度，西北风是2级。到了周日啊，会有一个

0: 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4度，南风是5级。
1: 我们的东北一家人节目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啊、对于哪条新闻热点事件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啊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
0: 来吧，咱们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的新闻事件啊。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一下本地的事儿。为了优化呢赛事

0: 题的啊。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啊。说呢，最近呢深圳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公布了一则行政处罚书，显示那周六福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呢因为生产销售抽检不合格的足银手镯，被处以呢罚款是 739.75 元，那同时呢并且没收违法所得呢是 231.17 元。那5月26号呢，记者呀就此事呢致电了周六福的官方客服，客服表示说目前呢尚未收到相关通知，在记录情况之后呢需要进行内部核实，并称呢如有答复将予以反馈。那截止到发稿前呢，记者呢没有获得相关的答复。那行政的处罚书显示啊，周六福呢此次啊被罚是因为一款足银的手镯产品呢经过抽检质量是不合格了。具体来看呢，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啊，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50条的规定，认为呢，周六福啊生产的一款呢手镯产品存在着在产品当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是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情况。那对此呢，深圳市的市监局对周六福呢进行了查处，责令呢周六福啊停止生产销售处罚。针对呢这次的行政处罚呀，记者呢也是致电了官方客服，那客服表示这个情况啊，我们后续如果内部核实完呢，我们会进行答复啊。这个事儿呢，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而且呢根据了解啊，说此次呢并非周六福啊首次因为违反相关规定被行政处罚。在25年的11月份，周六福呢就曾经因为存在不正当的有奖销售的不正当的竞争行为，被深圳市的市监局啊处以呢罚款5万元的。哎妈呀，媳妇儿啊，媳妇儿，这孩子哭了呀。
1: 哎呀妈，哭还不好吗？
0: 哎呀妈呀，媳妇儿啊，你别说，这头一回听着孩子哭还挺可爱的，谢谢你媳妇儿。
1: 新生儿不就得是哭吗？他得喊，他得锻炼他那个肺活量
0: 啊，
1: 喊的声越大，就说明咱家孩子呀、将来身体越好。我跟你说，
0: 是吗？媳妇儿，你这么有经验，之前当过妈妈呀？
1: 那净瞎扯。
0: 感谢媳妇儿啊！
1: 网络这不有的事都说的吗？我刷着过
0: 啊，刷着过了
1: 啊，哭吧，让他。
0: 哎呀妈，孩子尿了，这家伙，这家伙，哎呀妈呀！
1: 哎呀你。哎，你轻点轻点啊，那这么点个小
0: 呲我一脸。
1: 不是，你看你咋这么笨呢？那我来
0: 你来，你来你看你咋抱着他呢？
1: 怎么使这么热的水呢？这我都嫌烫，不给咱孩子烫死你，真是瞎整。
0: 你不是你这咋整？你这孩子都生这么长时间，咱俩还整不了孩子呢。
1: 我大宝啊，你可真遭罪呀、哎、这样呢。这回喂吧，哎，不行，这回又太凉了，太凉了。
0: 哎呀，你说咱两头爸妈离咱这远，你说咱身边也没有个邻居朋友啥的，这咋整呢？哎，你说不行，现在 AI 啊这么好使，不行问问 AI 呢？
1: 那你赶紧的呀！你现在别问我了，你还问问我？你问我有什么用啊？我也不懂，我也不是掉头，我这不头一回当妈吗？
0: 行，我问问啊。你好豆包，我是广西南宁的那个新手爸爸，我家孩子就刚出生没多长时间，我现在缺乏点。
2: 你好，
0: 这咋卡住了呢？
2: 孩子每天的奶粉量。你好，孩子每天的应该是每次60毫升。
0: 不是咋的，
2: 应该是每次60毫升
0: 啊，60毫升
2: 应该是每次60毫升。
0: 行，我知道了，卡住了。这么
2: 应该是每次60毫升。
0: 等会儿把这豆包退了，我给他啊。媳妇儿啊，问出来了啊，就是每次呢得是60毫升啊，60毫升呢。我看人家那孩子长得可盆盆肥，
1: 行了，明天正好咱们要去带孩子去复查一下那个黄疸
0: 啊，
1: 咱们带孩子到医院问问大夫吧，这咋回事啊？不会有啥别的毛病吧？怎么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呢？
0: 行，你能去是不是？啊、
1: 可以，不用管我啊。
0: 先去吧，然后呢，每对给他喂60毫升的奶，
1: 不是
0: 啊，
1: 咱这都已经是满月的宝宝了，足月生的满月的宝宝，一顿就60毫升，那哪能够啊？
0: 不是，那家里那个专业人告诉的呀。
1: 家里，你家里这个人不太专业吧？那你应该问一问我们呢。
0: AI 嘛，豆包嘛，他豆老师，他就说呢。

0: 每顿给孩子喂60毫升就够孩子营养成分了，我们每顿就喂六十毫升，然后孩子你这晚上他也总哭，不知道孩子咋回事，孩子从小脾气就不太好，反正就是
1: 不是这个 AI 提供的，就是有些健康知识是正确有效的，能帮助大家提升一些健康素质。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这个 AI 信息啊，它绝对不是万能的，也会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短板。如果一味的听信偏信，反而容易走入健康的误区。如果身体真的不适，应该尽快前往医院来就诊呐。你这孩子就这么哭，他是吃不饱啊，要不然怎么能说一个礼拜一点体重都没长啊？
0: 妈呀，
1: 你就回去，你不能完全按他那个指导了啊。
0: 媳妇儿啊，大夫说了，孩子那是饿的。
1: 哎呀我天哪，真是，我们之前已经不止一次的提醒过大家哈，不能全部听信于 AI。
0: 豆包是不是
1: 对，得有点你自己的想法。
0: 对，很这个事儿呢，就是刚才我跟大家演的啊，说广西南宁的一对新手爸妈啊，因为呢不太会整孩子啊，缺乏呢育儿经验，根据呢豆包这建议，每顿呢就给孩子吃60毫升的奶，结果这孩子一周过去了，这体重啊是一点没长，这医生也说了不能盲目轻信。那很多网友也评论了，挺有意思啊，网友说了，说这个奶粉桶上那不有比例吗？买奶粉的时候店员也应该告诉我，为啥要相信豆包的逻辑呢？还有人说了，这 AI 啊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搜索器对不对？重要问题呢要多方面多问，甚至是反问，问题的精准度会不同，给出的答案也会不一样。还有人说了，再智能的东西啊都不如人脑，这两口子竟然被智能控制了。还有网友说了，说这孩子啊上他家可遭老罪了，那孩子吃不饱肯定哭啊，那孩子体重不长不多问问呢，就一直那么喂啊。哇，你看我一模仿的，我都模仿饿了，你别说那孩子了啊。哎
1: 小心模仿的那哭的那叫一个惨呢，就明显是饿的，就听声听动静都能听出来。
0: 别说孩子了，我二哥我现在我都饿了啊。
1: 哎，那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福利品啊，今天呢是很多听众朋友最近找的，因为之前断货了没有，就是那个北同安堂安堂软骨素肽钙，咱们是个北同脉通品牌的，而且它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外包装盒上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就在今天上午，还有不少的听众朋友给我发微信，海兰你原来卖那个安堂软骨素啊还有没有了啊？断货了，我上别地方买的，上面没写着无蔗糖型，我有点不太敢吃，我还想要你们那个无蔗糖型呢。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啊，又给大家整到了一小部分。我就告诉大家啊，上了原来都说的，我说的很保守，说50岁以上啊，让大家呢赶快把这个安堂软骨素给它补上。其实按照现在这种情况来讲，很多人平时都热衷于运动啊，要不然就出去爬一爬山的玩一玩啊，这段时间更是运动量加大的时候，对不对啊？尤其到了夏天啊啊，走个圈啊，上公园遛个弯啊啊，有的中老年朋友出去旅个游，运动量加大的时候，你这安堂软骨素一定要跟上，要不然的话你膝盖软骨越磨越薄，磨硬骨的时候那真遭罪，真疼啊。而且那个软骨不是你磨薄了之后啊再补它就难补了，你让它在磨的过程当中，咱们就给它加一些安堂软骨素，加强营养，加强润滑，这才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安堂软骨素的，还是199块钱视频，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啊，咱们的无蔗糖型的安堂软骨素又到货了，新听众朋友啊从来没买过，没这个听说过，你就可以在节目里边简单的听我介绍介绍，时间非常短暂，大家抓紧打电话。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去推荐这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安堂软骨素肽钙，它是无蔗糖型的啊。要提醒中老年朋友的，软骨素肽钙是什么东西，是我们的膝关节、肘关节、踝关节、胯关节、肩关节非常需要的啊一些软骨素和钙质。这里边啊，第一它比以往的那个安堂软骨素加了肽钙，更加好吸收了。二呢，也加入了牛骨胶原蛋白肽和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这个胶原蛋白加到里边就会更加的增强您肌腱韧带的弹性和韧性了，全息升级了，成分含量更好了，但是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199块钱十瓶，每瓶是60片，每天吃2片的话，一瓶能吃1个月的服用量，这样199块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199块钱十瓶。 一瓶吃一个

0: 十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这个氨糖软骨素肽钙一直是咱们的爆款明星产品，好多的老听众朋友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进行购买。为什么？认可呀，他吃完了之后感觉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改善，自己能感觉到啊，并且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自己吃完了还把它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这次跟大家去推荐这款氨糖软骨素肽钙，特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平时经常运动的，容易缺乏软骨素的，那骨头啊都没有润滑了，走道都是磨得慌，走时间长都疼，蹲下一起来咔咔响，起来蹲不下，蹲下起不来的那种，对不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感觉到这个关节除了膝盖咔咔响之外呢，就是关节酸痛，关节肿胀，有积液，蹲起费劲，站时间长或者走时间长了膝盖都会疼，还有啊滑倒了摔伤了，缺乏软骨素和钙导致骨折了，就这部分人群一定要及时的去进行补充。这里边添加了氨糖软骨素之外呢，还加了乳钙，还加了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太好了。并且它是无蔗糖型，平时咱们控糖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平时控糖的啊，不敢吃氨糖的啊，说氨糖是补完了之后呢膝盖舒服了，但是呢糖尿病的患者感觉血糖给补高了，咱这个呢上面就明确标示写着括号无蔗糖型，咱这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199块钱10瓶，199十瓶，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没有时间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啊，这个软骨素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关节是指的骨和骨之间连在一起，人体运动的支点。这个关节可是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缺失软骨素的滋养，就会出现关节疼痛和不舒服这些症状。所以说呢，趁早养护关节，给咱们的关节吃饱饭，为它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不多说了啊，氨糖软骨素199块钱十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升级换代了，但是价格一点没涨啊，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少年儿童呢学习口才的核心好处呢是能够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交自信，同时呢对于综合素养的发展啊有多重的助力。首先呢就是能够提升语言能力，帮助孩子呢更加清晰流畅的组织和表达想法，减少呢说话卡壳、逻辑混乱的问题，增强语言的逻辑性和感染力。同时呢还能够增强社交自信，在当众发言、交流互动当中呢减少胆怯，敢于主动表达，更快的融入集体，提升和他人沟通协作的能力。第三呢就是能够啊锻炼思维能力，口才训练呢常涉及到呢即兴表达、故事复述等，能够呢促进孩子快速思考、提炼重点，提升观察力、想象力和应变能力，以及呢能够培养啊综合素质的提高。通过呢朗诵、演讲等练习呢，孩子能够积累知识，提升文化素养，同时呢学会控制情绪，展现个人魅力，为未来的学业和职业的发展呢奠定基础。那听众朋友们，好的口才啊是助力孩子成才的关键技能。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呢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吗？那一定要让孩子来参加我是家乡推荐官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没有学习过口才特长的也可以来参加，因为呢在孩子正式录制展示视频之前呢，会有专业的主持人对孩子进行免费的指导，使孩子呢掌握吐字发音、朗诵主持、舞台礼仪、快板演讲等多项技巧。那优秀的小选手啊更有机会呢走进广播电台进行公益片花的录制。那本次口才的展示活动啊，分成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还有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基础呢均可以报名来参加。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小朋友呢口才能力得到提高的话，获得专业主持人的指导，那就快来报名参加吧。那报名活动呢可以来添加我老弟啊大增的微信，微信号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微信跟电话同步都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啊，咱们的热点新闻事件。来说这么个事儿啊，说一个这个因为男友突发脑梗住进养老院，女子恳求带走却被拒。哎，这个到底什么情况呢？近日发生在河南南阳，一个男子突发脑梗住进养老院，女子上门求带走照顾，想领结婚证，被男方的亲人拒绝了。采访的时候啊，这赵女士是崩溃痛哭，说我是想掏心窝的照顾病患的她，如今只能远远观望啊！我问过了，她让不让我照顾？她眨了眨眼。赵女士表示，现在男友脑梗说不出话，自己呢只想跟她领结婚证，照顾她一辈子。但是男友家里人说什么都不同意。她说我付出那么多的经济，怎么就不关心她了？男子的二哥说他这个人不靠谱，说我兄弟是老实人，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凑20万给他做手术照顾他，现在他在养老院恢复得很好，说不相信他。据了解，该男子父母去世，无配偶子女，法定监护人为其兄弟。关于男子病情，养老院工作人员表示他现在表达不了，脑子会有模糊的时候。目前赵女士表示，待男友康复并能自主表达意愿之后再行商议。
5: 嗯，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啊。之后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5月28号呢，河南的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啊发布的致歉声明称，说最近呢，黑龙江省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公示说，望奎的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呢猪后秋肉磷可需素呢是残留超标，对于呢此次事件呢给广大消费者呢和社会的公众带来了困扰，我们呢深表歉意。公司呢也是第一时间呢成立了专项工作组，赶赴望奎双汇北大荒的食品有限公司，配合政府部门呢进行全面的排查。那下一步呢，公司啊将在双汇发展下属的各个生猪屠宰场加强呢源头的控制，加大呢检测的频次，完善完整链条的溯源管理，欢迎呢社会各界的监督。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之前的相关新闻啊，说呢在5月25号呢这个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个网站上就发布了关于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的通告，其中呢这个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猪后秋肉抽检是不合格，不合格的样品呢磷可霉素呢这个含量达到了这个超标 37.5 倍这样的一个标准。那望奎的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啊对样品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经过判定该企业所提的样品真实性呢异议不成立。那黑龙江省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网站呢发布了信息显示，那磷可霉素呢为链霉菌产生的一种呢磷可胺类的抗生素，可抑制细菌的蛋白质合成，对于大多数的革兰阳性菌和某些厌氧的革兰阴性菌有抗菌的作用。那涉事的公司啊是由呢双汇发展持股 75%， 那央企北大荒集团呢间接持股 25%， 主要从事呢生猪的屠宰和肉制品的业务。2025年的营收呢是 14.18 亿元，净利润呢是 7249.59 万元。那这个事儿呢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0: 有用，
1: 有趣儿，
0: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1: 新闻唠出新滋味，
2: 调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 二姐呀，二姐，
4: 哎，
2: 哎呀妈呀，你说你看着你，你把你派下班了。今天15号，你们是不是发工资了？
4: 不是， 你怎么对我们单位的这个工资制度时间了如指掌呢？
5: 妈说了，说你每个月15号都给妈打钱，我这不来看你了吗？15号我就赶着今天来的，看你发工资了，是不是得给妹妹表示一下子呀？
4: 哎呦我的妈呀，我这工资刚到手还没整热乎呢就被你们给惦记了。
5: 哎呀
4: 这一天呢，
5: 你就说买不买吧，
4: 买买买，你就说吃啥吧，钱我已经给妈打完了，咱今天回妈那儿买点啥好吃的，愿意吃啥吃啥。
5: 我跟你说妈呀就喜欢吃点那个时尚高端的，黏了咕抓的，然后臭的烘的，吃起来还香呢。
4: 哎妈呀，
5: 你猜那是啥？
4: 不是，那你说这玩意儿，我咋那么觉得不受吃呢？妈能愿意吃那玩意儿吗？
5: 不愿意吃，
4: 那臭的烘的，妈能愿意吃？
5: 妈不愿意吃，我也能吃啊。
4: 那你说那玩意儿给妈买，给你买呀？
5: 不是，那玩意儿你这都一家人，东北一家人，南北一家亲的。
4: 行，你就说吃啥吧，别说那些臭氧层的。姐今天发工资了，
5: 你猜呢？
4: 不差那点玩意儿，
5: 闻着臭，吃起来香，那是
4: 臭豆腐啊？
5: 臭啥豆腐？臭
4: 螺蛳粉儿？
5: 螺啥丝粉儿啊？
4: 那啥玩意儿是臭的呀？
5: 俩字儿，
4: 俩字儿
5: 啊，来，
4: 臭菜。
5: 臭什么臭菜呀？
4: 哎呀，那我也不会去挖山野菜去啊。
5: 牛年。
4: 什么玩意儿？
5: 牛年！
4: 哎呦我天，把舌头捋直了吃吧，不是，那个你这舌头能吃进去榴莲吗？
5: 能。
4: 走，买去买去！
5: 哎呀，
4: 我天哪！我跟你说，我就是实力宠妹的姐。
5: 哎呀，好、
4: 哦，走，
5: 就吃牛年啊！
4: 这不是吗？这家店
7: 大块榴莲啊，每个现开啊，包你里面多肉多肥啊！
4: 老板，
7: 皮薄肉蛋了啊！
4: 老板，别喊了，别喊，哎、你这卖货。有点扰民，你别吵吵、啊、你这个榴莲甜不、啊、
7: 今天带老妹儿来的
4: 啊？对呗。
7: 哎呀妈，这老妹儿长得有对象没啊？这老妹儿啊，
4: 不是，那怎么的没对象的这个榴莲买着便宜啊？
7: 不是，我现在是你买我个榴莲，
4: 那要是没有对象的话能优惠点儿不？
7: 我加老妹儿个微信啥的呀，开玩笑啊老妹儿。
5: 哎呀妈呀，姐咋的，这大哥认识你啊？
4: 他不是认识我，他是想认识你。那反正没有啥优惠，有没有对象你就别问了，来给我们挑个甜点榴莲吧。啊，家里人口多，整个大点的。
7: 老妹儿，让老妹儿挑一下子吧，看老妹儿长得挺漂亮，你挑榴莲应该也能行。
5: 妈，姐这可真会说话，一会儿不行我把微信给他们。
7: 来，老妹儿，
4: 来就这个大的，来
7: 挑这个了啊，
4: 这个大，
7: 开开啊。现在开
4: 多少钱呢？多少钱呢？等会儿别开，你开什么玩笑？
7: 我看一下啊，182。
4: 哎呀我的妈，
7: 现在榴莲便宜行不行？
4: 行，那你开吧。
7: 来，你闪个
4: 能开五房不？
7: 哎呀必须五房，我们这榴莲个饱个的，又甜又好吃，不甜不要钱。哎你看啊，这一大块，来老妹儿把这盒给
4: 瞅，这可挺大的哈。
7: 哎，两块，哎三块，再扒这头啊。哎
4: 哎呀我的天哪，
7: 哎你看是不是还有，你看我跟你说，你看这块啊，我跟你说还能有。哎你看，
4: 这真整出来五房啊，行啊，你这榴莲呐，
7: 11块182，一块才合10来块钱，你要自己去超市，你一盒不得30多呀？
4: 行，哎呀，今天这是报恩榴莲呐，走，
5: 哎呀妈呀，我忍不住了，快点的，
4: 哎呀妈，不行，
5: 给我倒一块，
4: 不行，回家一起吃。
5: 哎妈，净事儿了一天，
4: 这个馋鬼，
5: 妈呀！妈下地去了，不行咱俩吃吧，姐呀。
4: 回来了，来，大伙都回来了，来尝尝今天买的榴莲。哎呀妈呀，来硬一块，先硬一块尝尝，快。
5: 哎呀妈，真香啊！我跟你说，这榴莲啊，
4: 哎，不对呀，老妹呀，
5: 啊，
4: 这榴莲怎么有点苦呢？我吃这块，你那块不苦吗？苦吧丢的呢。
7: 我这块还行啊，我尝你是哪块苦？
4: 苦吧丢的。对，你看我在这儿拿的，你挨着这个尝，就是他俩是不是那个一房里头的呀？
7: 啊，我尝一块啊。
4: 完了还有股酒味儿，你尝没尝出来？
7: 啊，哎妈呀，是有点。来妈，
4: 哎，那
7: 你尝一口这块
4: 呢？没尝出来呀？你们人都吃了？
7: 我们吃这块还行啊。
4: 哎呦，我吃也有点苦味似的呢。
7: 啥玩意儿？反正是
4: 妈，我吃也有点苦丢的。
7: 妈呀，
4: 你这是不是上当了，老闺女啊？
7: 那什么，你姐，你不有她微信吗？你不先让她退了呢？
4: 不是，那11块现在就剩3块了。
7: 你问问，
4: 那我得问问她。那不行，她说保甜的，她说不甜不要钱的。来，
7: 哎呀妈呀，老妹子，哎，那什么，说你老妹儿想我了呀？
4: 那个，你说什么呢？我们可是正经人，
7: 你说这
4: 就是刚才在你那儿买的榴莲
7: 啊！
4: 现在你看看这3块，给我退了吧？
7: 为啥呀？
4: 一股酒味儿，完了还可苦了。
7: 酒味儿不能！
4: 你不说不甜不要钱吗？
7: 你不甜不要钱，那你不都吃没8块了吗？那么多啊？
4: 那 你吃没八块是因为我们家人口多，一人尝一块就把八块尝没了，那要不尝出来苦能找你退吗？那吃没那八块我也没让你退呀，你给我退剩下这三块，你给我退一共182，你给我退50块钱回来吧。
7: 你看你，那你来现场吧，你来现场吧。不是老妹儿，就剩两块了呀，这是、啊、
4: 那个不是又尝了一块吗？
7: 又
4: 尝一块，
7: 你又尝一块，你这玩意儿你
4: 那俺家又回来个人儿，我就寻思那我们嘴都苦呗，让他尝了一块，尝了一块也苦，
7: 不是你
4: 剩下这两块给我退了吧？
7: 你咋不都尝完之后你说苦呢？你吃第一块寻思啥了？你第一块吃不就应该苦吗？你都吃没了，你快吃没了，你告诉我苦了，你这来不来？你这啥人呢？你这是
4: 你这不是一个人吃的，你赶紧给我退了，我们就尝一尝，一人尝一块就尝没了八块呗。
7: 一个人吃尝不了，这咋给你退呀、啊？你刚吃的时候你不说退，你现在剩两块了找我来？
4: 那不信你尝尝，你说退，你说苦不苦？
7: 老妹儿来还说漂亮，一点都不漂亮，啥人心都缺黑的。
8: 哎呦我的妈！
4: 不是，看来不甜不要钱这话不能乱说呀。
7: 哎呀，这事儿啊，
4: 两个女子买11块榴莲，吃了8块嫌苦，要求退货，店家拒绝退款，官方回应双方已经和解了，榴莲也没退货。这个平时咱不管是买东西的还是卖东西的啊，都得做到心里有数啊。
7: 你再一个你都吃没了，你找人退去，你这咬第一块的时候你再退。
4: 人家说的也确实没毛病，你咋不剩下榴莲皮过来退回来呢？
7: 谁到呢？来吧，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有请我老弟给大家带来牛肉酱的福利啊。
9: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啊、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

0: 那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仙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啊、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的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仙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儿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嗯，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啊。说呢，在5月25号呢，北京的陈女士啊就发帖爆料，被自家呢养了2年的温顺的虎斑猫那是疯狂攻击，头皮呢撕开了一道呢4厘米长的口子，造成了颅部呢3级损伤，全身呢是多处的挫裂伤。 那根据陈女士的回忆啊，当时呢，她把这个宠物猫啊生的幼崽呢，从朋友处取回。

0: 没想到呢，刚把这个小猫的粪便倒进猫砂，正处于呢发情期的母猫啊，突然发狂，跳到它身上啊，抱住它的头，后脚呢狂蹬面部，导致呢惨烈的抓伤。那陈女士呢提供给这个门诊的病例就显示了啊，说她的这个头顶、面部和颈部呢多处都有这个挫裂的伤。目前呢，陈女士啊已经接种了多针的疫苗，并且静养，表示康复之后啊将把呢这只养了两年的猫呢送走。那每年的春季啊，三到四月呢是犬伤门诊的高峰期，主要呢是以猫狗伤害为主，患者呢以年轻人和儿童居多，既有呢被流浪猫狗咬伤的，也有被自家宠物抓伤的。外科的这个主任也是这么表示的啊，说呢，因为这个春季啊是猫狗等动物的发情期，这个时候啊它们的攻击性也会变强。此外呢，这个春季气温的变化无常，也容易使宠物烦躁，而市民的穿着日益单薄呢，则会导致呢更容易被宠物呢抓伤咬伤。还有呢，就是小孩子啊因为好奇心强，往往呢成为了猫狗等动物的攻击对象，尤其呢是以面部、头部受伤的比较多。说千万呢不要主动去招惹陌生的动物，就算是自家的宠物猫或狗也要注意，不要打扰呢正在进食睡觉或者是看护幼崽的猫狗。喂食动物的时候啊，不能直接用手，在它们烦躁不安的时候呢，不要用手去抚摸，万一被咬啊或者是抓伤，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来进行处理啊。
1: 据报道，5月27号，演员孙俪在演戏之后呢，眼睛血管破裂一事引发了关注。三甲医院的医生给出了提醒。演员孙俪呢发文称，26号拍摄了一场情绪激烈的戏，因为用力过猛，之外呢，加上天气炎热，出现了中暑的症状，导致在第二天眼睛血管发生破裂。据了解，孙俪最近在福建厦门拍摄电视剧《原地逃离》。据厦门天气啊，26号发布的当地的本次高温天气过程预计还将持续两天，尤其是27号气温还会进一步高升，这个局部可能达到36到38度。那么情绪激动真的会把血管气炸吗？高温是原因之一吗？对此的记者采访了浙江省中医院眼科主任王杰。医生表示，情绪剧烈激动会使血压骤升，是眼血管破裂的主要诱因。此外呢，包括用力憋气、搬重物、排便用力等行为也可能会引发这个状况，多重因素叠加就会增加发病的概率。而对于天气因素，医生说，其实相比炎热的天气，寒冷环境反而更容易造成血管的破裂，所以当天的高温并非主要原因。而且呢，医生也提醒广大群众了，这个症状啊，在医学上属于结膜下出血，是一种体征，并非特定的疾病。仅是眼表发红、视力无影响的情况下，可以呢先冷敷减少出血，后续可热敷促进淤血的吸收，淤血呢会像皮下淤青一样自行慢慢消散。但是如果出现视力下降的情况，则说明可能是眼球内部出现了出血，需要立刻前往医院去救治。
0: 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之后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5月26号呢，多位网友啊发视频称说，一名男子啊在飞机起飞之后呢，欲拉应急舱门，被旁边的多位乘客所制止。那在26号晚上呢，目击者陈先生介绍说，飞机呢起飞半小时之后，一男子啊从座位站起，一直徘徊，随后呢走向了应急舱门，伸手去拉，那附近的几位乘客呀将其拦了下来。那航司的工作人员呢将该乘客呢带到最后一排就座，全程监督。根据呢陈先生的回忆呢，和该男子一起登机的旅客称，涉事男子啊一直穿着羽绒服。那在27号呢，涉事的航司啊一个工作人员呢就告诉记者，当日呢确实有位旅客呢在飞行途中啊试图去触碰应急舱门，但是呢被及时制止了。其称呢，事发之后呢，机组人员呢快速前去处置，人机呢都安全，最后呢顺利降落。降落之后呢，涉事的旅客呢交由警方处理。其还表示说呢，飞行的途中啊，应急舱门呢是打不开的啊。哎呀，这个到底是啥原因，咱目前呢也不太了解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后续的新闻，咱们再跟大家做分享啊。
1: 这得亏打不开呀，要不然就这么一个动作足以把旁边的人都吓坏了，
0: 太吓人了，是不是啊。
1: 来，近日消费者叫雪贝贝，他在上海松江印象城新发现餐厅就餐之后，被门店免费提供的薄荷糖扎伤了舌头，而且当场是出血不止。事后发现呢，这个糖里边呢竟嵌着一根铁针。意外发生之后啊，这个消费者雪贝贝呢第一时间返回门店寻求说法，然而门店负责人却并没有

第一时间出面，也没有工作人员主动出面安抚处理伤情。许久之后，门店店长才姗姗到场。雪贝贝提出门店承担全部的医药费，免除本次的就餐餐费，同时按照餐费的三倍进行补偿，不足1000元按1000元赔付，但是却遭到门店店长的拒绝。在自行协商无果、维权无门的情况下，雪贝贝报警求助。在现场民警、围观路人的多次劝解与这个劝说下呢，门店最终与消费者达成一致的协商结果，由门店全额退还消费者当日就餐餐费，并按照当日餐费标准进行三倍赔付。记者来到涉事的新发现餐厅，店长邹女士告诉记者，新发现品牌经营20多年，该门店运营呢已经有5-6年了，品牌及门店此前从未出现此类糖果伤人事件，属于首次突发个案意外。事发后呢，门店第一时间对店内剩余同款薄荷糖进行了检测，经初步排查确认剩余糖果当中没有检测出来金属等尖锐异物。门店负责人也告诉记者，对于薄荷糖的检测报告后续会发给记者，但是截止到发稿之前，记者并未收到相关的报告。此外呢，门店负责人坦言，事发后2-3天内他多次主动联系消费者询问伤情及就医情况，也没有得到回复。这事儿的后续有一些这个什么样的报道情况推出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及时的跟大家来进行分享。直播间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87996984 87996984。想定氨糖软骨素钛钙的啊，这是无蔗糖型，跟过去那个氨糖比有所升级，它的配方有所升级，但是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还是199块钱10瓶，每瓶60片，一天吃2次的话或者是一天吃1次吃2片的话，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中老年朋友啊，尤其是什么样的人群特别适合一定要吃氨糖软骨素呢？就是膝盖怕冷，总是咔咔响，伸直了咔咔响，弯下也咔咔响，关节酸疼，关节肿胀有积液，蹲下起来费劲，起来蹲下也蹲不下，站时间长或者走时间长了膝盖疼，这些软骨素大量流失所这个出现的这个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补充软骨素哈。也再次提醒大家，软骨素如果大量流失了，那么你可能这个不仅仅是腿疼，出现刚刚我说的这些症状，它没有润滑了，时间长了，动辄就是磕了碰了，就是粉碎性骨折呀，对不对？我们体内的氨糖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逐年的递减。25岁左右的时候呢，氨糖在人体内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骨骼强壮，运动能力最强。30岁之后，氨糖在人体内不断的下降，并且它不再自身生成氨糖了，所以一部分人经常感到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下降。等到45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含量只相当于18岁时候的18%。6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微乎其微，人的身高比年轻的时候要小，要矮小了，走路腿也软，关节疼痛经常发作。为什么好多人说人到了岁数大了，这个个都变矮了呢？就是体内的氨糖软骨素大量流失所导致的关节之间的软骨磨薄了，没有润滑了，磨得慌，特别疼。等到70岁之后，人体内的氨糖几乎损耗殆尽了，人就容易弯腰驼背，各个关节的这个运动能力都变得很差，对不对？你想一想，咱不关注咱的骨关节健康，一旦你这个

0: 5箱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鲜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1: 嗯，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咱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二哥小新，
2: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的哈尔滨是东北风三级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西北风四级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9度。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节目。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和陆姐还有张琪老师啊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张老师下午好。
1: 祥陆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好的，提醒我们的听众啊，大家呢如果有咱们围绕着生活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问题哈，和张老师还有陆姐一起交流探讨，我们一起呢帮着大家出谋划策，答疑解惑。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快手上啊来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在啊这个快手上留言。然后有些朋友想要交流探讨的话，早一点打电话啊，打进直播间的热线，我们一起交流87996984 87996984。好了，今天呢我们继续啊，在节目的开始呢先跟大家呢把这个物业方面的这个话题能够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啊，先给大家把它都沟通完啊，说完，然后我们再步入其他的更多的哈大家所关注的问题。先来接个听众的热线啊。张女士你好。
2: 我二线吧。
0: 请讲，张女士。是您请讲。
2: 是我们陆姐。
0: 哎，是您请讲。
2: 陆姐你好。
0: 嗯，
2: 我有套房子是老头的名字，完了我想把这房子给我大儿子，不知道怎么办，请你给我指导一下子。
0: 房产是老头的，老伴儿的名字，老伴儿去世了对吗？
2: 老伴儿去世了，对。
0: 啊，那您就这样，阿姨，您和您的家里面所有的这个子女得一起到那个房产叫你区所在的房产交易所，带着相关的证件直接到那儿去办就行。
2: 是办怎么办呢？是走买卖还是走继承？
0: 不是，人都已经去世了，走不了买卖了，咱们只能做继承啊。
2: 啊，只能做继承。
0: 对。
2: 继承得多少钱知道吗？
0: 继承的话现在带交易所办不那个没有啥大费用，就一个工本费就完事儿了啊。
2: 不是那啥，那我跟你说，我以前上个礼拜我去了，我有套房子是我孙子的，是我的房子，给我孙总买卖了，完了已经办完。我把这个呢我自己又也烧着问了，为了他让我上公证处去公证，公证处去公证呢。
0: 你是这样啊，
2: 没给
0: 我跟您说，就是说房子正常来讲咱们基本上就从今年开始好多是直接在交易所能办的，但是有的时候啊有一些个别的房产它有一些有问题的，交易所就如果交易所告诉说你这个在我这儿现在继承还办不了，你就只能回公证处。公证处的话这个房子是继承是评估额的1.2%。
2: 1.2%。
0: 对。
2: 我也不懂啊，1.2%。
0: 1.2%的话，就是以100万为计的话，100万12,000，就到时候人家公证处会给你这房子进行评估，评估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的1.2%。
2: 啊，100万是1.2%。
0: 100万就是12,000。
2: 啊，100万是12,000。
0: 对，
2: 我认为我跟你说，陆姐，我吧不是说我有点不明白，这我去儿子上公证处去了吗？就把我这个就是给他那啥的，给他拿下，他现在没给我信呢。今天儿子打电话问问他怎么整，后来他说联系问问得需要多少钱，他说得多少万的忘了，他说得5000块钱，是得那些钱吗？
0: 我不跟您说了吗？我不知道你这是门市房还是住宅，但是不管是门市还是住宅，就是评估额的1.2%。那你像刚才咱说，那你要说你的房子，你那房子要是值100万的话，那还得12,000了呢。就是人家比方说你这房子评估是50万，那就得是6000，就是这么个概念啊。
2: 我这个是我的50米的外径50米。你说能有的那得多少钱？
0: 这个得是公证处给您评。如果这样，您这样吧，你要是觉得我不知道你儿子去问的哪个公证处啊，然后
2: 就是看路那个。
0: 你这样，就如果你要是觉得说这个公证处我不太这个想，我再换一个公证处也行。你要不然你就上南岗公证处，你去找咱们那个公证员王琦，因为他是咱们这个节目的专属的这个嘉宾，你可以问问他，让他再给你估个值，好不好？
2: 叫王元琦。
0: 阿姨年龄比较大了啊，南岗公证处找王琦提示陆姐的听众，好不好？
2: 南岗公证处。
0: 对，王琦。你提
2: 找王琦、啊。
0: 对，找王琦提示陆姐的听众，好不好？
2: 找王琦哈、
0: 王琦啊，说是陆姐听众，阿姨年龄比较大啊。 哎，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应该让家里面，像他刚才也说，让子女们哈
1: 陪同去，
0: 或者去问，先去咨询啊。好，我们接下来呢，步入咱们今天的哈整个的这个。物业我们也给大家呢分两三期节目哈，给大家给他说全哈。然后还有大家会发现有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接到一些电话什么，大家都有这个情况啊。然后呢有的朋友就是说到了说我怀疑可能是我的这个物业啊，可能是泄露了我的这个手机号啊、房屋信息啊、入户信息等等。那其实这些的话，张老师是不是属于是违法行为呢？
1: 首先物业泄露业主的手机号码，还有房屋信息以及入户信息，这些呢，那么都是属于什么严重的违法？不是违法，是严重的违法了。首先，第一个，它侵害了什么？侵犯了公民的个人权啊，叫什么权呢？叫个人隐私权。还有个人信息呀、还有我们说的你的这个可能还涉及到一些隐私啊等等的啊，那你。怎么样呢？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就可以向物业进行一个追责，同时我们也可以要求物业来进行一个索赔，这都是可以的。那么业主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的身份信息电话号码还有我们的入住的这个入户的记录我们的房屋面积户型都属于什么受法律保护的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那

0: 么作为物业公司来讲，你是服务过程当中掌握的业主信息，因为业主的信息都在物业公司所掌控，那么你把这个信息泄露出去了，这绝对是不可以的啊。那物业应当负有严格的保密义务，进行泄露信息也不得什么呀，也不得贩卖和变卖啊，不得随意给什么装修公司啊，还有中介呀，还有推销人员。那么物业公司一旦说泄露这些信息了，那作为业主来讲就可以要求立即停止侵权啊，消除影响，并且赔礼道歉，也可以要求他什么呀，赔偿损失。如果情节严重的啊，批量的倒卖业主信息的，那么可能涉嫌刑事犯罪了，那这个可以我们进行一个移交。有的物业小区说了，说的你这样吧，说的那个有的人说我把我的车库或者车位说我想要租出去，行，罗老师说那我就在物业小区登个记吧啊，
1: 对，
0: 然后物业帮着进行去租赁呢或者买卖，这个是两码事啊，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是你委托物业来进行啥，那么可能你的信息。那有些物业是这样的，有些物业知道了很多业主的信息，那么他可能就把这个业主的信息啊就透露给出去了啊，透露出去了。你比如透露出一些其他的问题，他可能涉及到一个一些其他目的吧。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可能就涉嫌刑事犯罪了啊，这叫倒买倒卖了，
1: 嗯
0: 啊，倒买倒卖了。因为现在也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就这个事儿呢，我们的这个车号啊，其实我们自己都把自己泄露了。嗯，你看我们每个车的车前都放一个电话号码，挪车，
1: 对，挪车。
0: 哎，对，其实是我们什么呢？我们是为了便利啊、就是说谁要是我们车可能停到那块，可能怕有人影响人家，然后又没有停车位，可能就急于着急把车停在那儿。我们是为了便利啊、大家的通行，然后让他及时打到这个车主的身上电话上。那么结果呢？其实我们自己都把我们自己的身份信息泄露了。因为现在不管是我们的这个身份我们的手机号码我们的一些银行卡，它都要实名制，所以说呢，那这些信息自己就都泄露了。所以说呢，在这里面来讲呢，听众朋友们，如果一旦发现物业小区泄露你的手机号啊，要求他马上立刻停止。如果说发现了大批量的手机号都被物业所这个透露出去了，那这个可能就有一定的问题了啊、哦，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投诉啊，要求他停止侵权呢啊，也要求他赔偿损失，这都是完全可以的。
1: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看一种情况啊，就是咱们就是。这个有的小区甚至是人车分流的，咱就不说，有些小区可能就是车是可以进来的、
0: 嗯、
1: 然后我们会看到小区楼下呢、嗯、车停了的那一辆接一辆的啊
0: 啊对
1: 哎，然后物业这个时候呢、嗯、有的时候他就会划定车位，而有的时候他划定车位以后就是要租啊、
0: 嗯、
1: 那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就是物业来划定这个车位来进行售卖或长租给个人呢？
0: 这个星罗老师问的特别好。这个有的小区确实是这么做了，
1: 对，
0: 嗯，然后这个地面车位全部属于谁呀、啊？全部属于全体业主共有。那么物业首先第一个是绝对的不可以啊、哦，绝对的不可以，
1: 这也是属于公共区域。
0: 对，
1: 对嗯、
0: 业主属于什么呢？这都属于业主的所有的公共区域，
1: 嗯、
0: 大家共有小区地面的道路、空地规划的公共停车位，还有土地使用权。都归全体业主所有，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不是土地权，是土地使用权。
1: 嗯
0: 啊、哦，那么不属于开发商，也当然不属于物业了。那么物业你没有权利私自，比如说我们划线呢、啊，啊，私自售卖呀、啊，然后私自固定长期给别的业主啊，搞一些车位垄断，或者说我们说地面公共车位应当公平公开普惠啊，优先满足于本小区的业主使用。那如果说租赁受益了也可以，那也说物业说不可以租赁吗？也可以租赁，但是呢，你这个租赁费用的问题就要有说法了。那这个一定要去掉你的这基本的这个管理费用啊，剩余的费用一定要给什么呀？给业主进行均摊，因为这个地面呢，那么它都属于一个公共的啊。公共的，那就是说我们业主共同所有，所以说你的受益也是可以进行租赁的，但是你租赁去掉成本之后啊，去掉一些管理费用之后，你剩余的一定要归所有业主进行一个平分，这样才合理。嗯
1: 嗯，好，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常说了，经常我们说到了，说这个业主拖欠物业费不交，然后呢，小区这个物业呢又对他。

0: 进行这个，他觉得是物业服务不好，我不交物业费。完，小区物业呢对他像这个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啊？然后呢啊，那你看你，那你这样我更不交，就是咱们多方拉锯。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说到了，第一，咱们物业费要按时交啊。然后呢，这个物业所采取的这些不合理的，咱们也去这个投诉去维权。但是有一点就是什么？如果大家就是我就是拒交物业费，我长期不交费，其实物业是有权利去起诉的，对不对？
1: 嗯，对，是的。对于这部分来讲呢，首先第一个，业主不交物业费的情况下呢，那作为我们现在一直在讲的就是作为业主该怎么办。那我们现在站在物业的角度来讲一讲，那么物业你完全可以以合法的手段来进行起诉业主不缴纳物业费用。但是呢，有很多的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邢璐老师就是有的呢，这个物业一看你不交，干脆给你拉黑了，就把啥呢，把业主给拉黑了。那么这个标明一个啥呢，叫失信了。那么这个绝对是不可以的哦，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物业有一天如果把你不交物业费的事儿呢给你自始呢从这里面就给你拉黑了，在物业小区的这个名单当中，或者我们有小区群呢哈，小区业主群呢等等的啊，那么给你拉黑了，这是绝对不可以。第一个，你可以起诉他啊。第二呢，业主长期不正当的拒缴物业费，物业有权利通过法院起诉判决，到强制执行，这是物业的合法叫什么叫维权途径。那么不是别的，是合法的维权啊，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权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第二呢，物业公司无权私自设立失信，也就是说把你从这个业主群里面拉出来，变为一个失信用户，然后呢，失信被执行人甚至限高使用黑名单。那只有什么呀？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他不负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只有谁呀？只有法院才负有什么呀？负有这样的一个权利的认定和公示，说你到底是不是失信。因为为什么说任何事情都可以到最后解决不了就到法院诉讼呢？那诉讼最后涉及到一个强制执行呢？那只有法院执行局才能把你列入失信用户名单，然后公布你是失信人啊等等的，只有法院才可以有这个权利，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那么物业私自制作什么呀？欠费失信业主名单啊，张贴小区里的，有的业户真是这样的。被这个啥呢，被物业给拉入黑名单了，说你不是这个那个什么好的用户，你不及时缴物业费，在物业当中他给你拉个物业的什么，
0: 其实他没有这个权利，是不是？
1: 对，他没有权利设这个黑名单，
0: 对，
1: 他不是一个行政机构。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听了我们的节目你就知道该怎样去做了。那就是说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你像给你欠费失信业主名单呢，张贴小区啊群内公示啊，恶意标注黑拉这个标注你在这个小这个微信里面说你是黑户啊，属于侵犯业主的名誉权隐私权，业主完全可以进行什么呀，要求物业进行赔礼道歉，并且要求索赔，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听众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尺度啊，哪些属于你们的权利，哪些属于你们的义务，所以说权利和义务你们要分清。那么我们的权利我们应该怎样去维护，那么我们的义务我们应该做到哪些，和该做与不该做的问题。
0: 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说到了啊，这个如果小区比方说这个咱们停车停着那个树木底下了，一场大雨过后，狂风暴雨过后啊，那树倒了，把这个小区咱们的这个车给砸了哈，然后有一些这个这个业主就找物业去了啊，我这车砸了。但是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的话就是物业该不该赔偿的话，也是分具体的情况，是不是？
1: 这个一定要分，
0: 因为它还有不可抗力的一些因素
1: 啊。对，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呢，物业有养护过错就必须要赔偿。首先第一个呢，你像我们小区里都有绿化，哪个小区里没有绿化？只是说小区里的有的绿化好和不好，多与少的问题，但是小区里都要有，刚才说了，那么就是不可抗力的因素。那不可抗力因素就比如说我们发大水了，发洪水了，地震了等等，这是不能人为的，这些情况叫不可抗力的因素，那是除外的。你看小区的绿植啊，树木啊，归什么呀？物业统一养护，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你们小区，不管你是哪个小区，新小区、老小区、旧小区，你 这个小区里面的所有的

0: 绿植啊，都归什么呀？物业统一养护、统一，然后修剪，然后排查隐患。如果因为你物业长期不修剪枯枝啊，不排除腐烂的树木。有的染的是有一些树木，到秋天的时候，到冬天了，经过风吹雨淋之后，它就干枝了。啊，有些树木就干枝了，第二年再发新芽，但是呢这干枝有的就不发新芽了，就属于死树枝了、
1: 嗯、
0: 那像这种的如果一旦遇到风大难免要折断，如果折断它脱落下来之后它可能就会碰到行人或者是砸到车辆。那么像这些呢，那么作为物业来讲你叫经常的什么呀，叫排查隐患啊，明知有这个种潜伏风险的，那么不去处理的啊，导致树木这个脱落的，或者说树木呢被砸业主的这个车辆啊，财务破损呢，物业存在着什么样明显的管理措施？那物业存在这个明显管理措施了，那么需要按照责任比例来偿还什么呀？
1: 都知道航空延误险的话它也分，不是说所有的延误它能都给你赔付的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你它就是包有一条就是由于天气的不可抗力因素
0: 约金啊，那么这个钱呢是不需要交违约金的啊，也不需要交任何的滞纳金啊。首先第一个呢，业主你收房后选择什么时间我装修，什么时间我来入住，那是业主的合法自由权利。那我现在我买了这个房子，我放那十年二十年那是我的权利啊、我住与不住也是我自己的选择的问题了，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权利啊。那任何人啊，不可以什么呢？就是说是来进行一个侵犯，不属于任何的违约行为，嗯，不属于违约行为。那合同当中也有什么呢？就是说是没有必须入住或者是必须装修这样的一个条款。你像我们说签署一些协议啊，入住协议等等，给你钥匙了，那它上面也没有说我必须要入住。啊，我必须要装修。那有些人说了，说我买这个房子，我们家孩子还小，但我提前给他买准备婚房的，那我现在就不住，不很正常吗？对不对？哎，他这不存在这些违约行为的。那物业以长期啊控这个什么呢？叫控闲控制未入住为由，收取控制违约金啊，还有这个逾期的滞纳金，还有管理罚金等等的啊，这些听众朋友们，你记清楚了，这些都属于违约的。啊，都是法律所不支持的。
1: 嗯，
0: 那么业主呢，如果说他物业某物业了，如果对这样的行为要求来对你进行一个乱收费的情况下，业主可以完全直接拒绝，就不缴纳啊。那么如果说了，有的人可能说了，说老师我已经缴纳完毕了，那你缴纳的就可以全额要求退还啊，全额要求退还的。那么业主仅需要承担什么呀？正常的我们说的物业费。啊，物业费你是一定要交的，这是我们一再而说的啊。但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说的是违约金啊，违约金是不存在的，但是物业费你是要进行一个缴纳的啊。
1: 嗯
0: 嗯，
1: 好，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昨天我也提到了啊，你像有一些这个地方可能新旧小区，就这个物业、这个小区里面的新旧物业交替，甚至都有这个得社区街道办的人帮着去协调的哈、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新旧物业在这个小区的一个交接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些遇到了一段时间的无人管理的，对不对啊？整的这个小区里面管理啊，是垃圾清运都已经陷入挺瘫痪的这么一个阶段的。那如果说真的有这么一段空窗期的话，我们的业主是不是在这段时间完全有权利说是就是没有服务的时候可以不缴纳物业费呢？
0: 行，洛老师，我突然间想起昨天阿姨有一个阿姨提到这个问题，
1: 嗯，
0: 说正在交替，交替很久了，但是还迟迟没有消息，
1: 嗯
0: 嗯。那么对于这部分来讲，就是新旧物业小区，因为有了很多物业就是不好的，然后大家成立了业主委员会，然后物业不跟物业委员会进行对接，可能会存在这些期间的一个空闲没有人打理。那么对于这样情况下，那我们这个期间可不可以不缴物业费？那么完全可以免交，或者是什么减免，无服务无收费。那大家这个期间是没有人去替你服务的。你比如说呢，我们在交接的过程当中，这个垃圾没有人清运，这个维修没有人维修等等一系列，这期间一直就没有人服务。那么在这个期间，我们作为业主来讲，没有人替你服务，那我们当然就不缴这个物业费用了啊。如果说是人家说虽然在移交的过程当中，但是呢，人家依然在为你服务，那这就不一样了啊。那我们该交就得交啊，但是呢在这个期间

0: 可能服务不周全，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什么呀？减免政策啊，就是说减收啊，减收。那物业费的核心其实原则就是有服务有收费，无服务无收费的这样一个原则。那新旧的物业小区在这个交替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产生纠纷了啊，那你老物业也拒不撤场，然后新物业呢又无法入场。现在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了，那小区陷入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这种无人保洁呀、无人安保啊、无人维修，全面瘫痪的一个服务的空白期，服务的这样一个空白期。那么业主呢，完全就没有这个享受到对应的物业服务。所以说，按照民法典，这个有这么一个原则，它叫什么原则？叫公平原则和各地法院的一个裁判口径，就是服务中断，那么管理瘫痪期间，业主无需缴纳物业费用，无需缴纳物业费用。那么已经被扣费的这样的可以要求退还，那么法院也会支持你，支持谁呀？支持业主来你的。支撑你的这样一个诉求，因为这个期间他并没有服务，所以说呢，你完全不必要为他没有服务去买单。
1: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984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直播现场呢，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为大家服务。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大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所遇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哈，哪些想要继续咨询交流探讨的啊，不知道怎么办的，想让我们继续为大家出谋划策答疑解惑的，都直接拨热线就可以了。同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咱们的这个快手啊，您可以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啊，搜索法律人张琪来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也可以在这个快手上来留言啊。好了，大家可以呢继续来拨通热线87996984 87996984。
0: 你看仙洛老师，我们在这个快手平台上现在有一个有一位家人留言，秋季盎然，他留言的是什么呢？房子无人居住，需要缴物业费用吗？
2: 这个是需要缴纳的。
0: 这个这位粉丝同志啊，这个是需要缴纳的哈。你房子虽然无人居住，但是呢你的物业费用是需要进行缴纳的。
2: 对。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8: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

0: 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好了，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您继续拨通来接通听众热线啊。严女士你好。
2: 那个我咨询一个问题。
1: 嗯，您说。
2: 就是这个物业费吧，这房子不有公产有私产吗？那你说公产交不交物业费啊？就是交房费那部分交不交物业费啊？假如这一个房子有一半公一半私，那一半就是交房费那半部分交不交物业费啊？
1: 那您现在交没交啊？
2: 这以前吧不交，以前那我不交，现在呢他又要了，咱我也没给他呢。
3: 嗯，严女士您好，对于我们所说的公产房，因为公产房是属于它的产权不属于您，你只有什么呀？使用权啊，或者是叫租赁权，因为有的厂房，有的这个公产房呢是单位企业给居民的，给他的这个员工的这样一个福利待遇。那么对于这部分来讲，它也涉及到一个什么呀？涉及到一个物业服务的问题。
1: 嗯，
3: 那么对于这部分来讲，那从法律角度上来讲，您是一定要交的啊，您也是一定要交的。但是呢，有的交物业费，它可能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物业缴纳的费用可能不太一样，你的这个可能要少交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属于什么呢？属于公产，也就是说单位会给你缴纳一部分。像有的单位，就像说报销费似的，有的单位进行给你缴报销费。
1: 它是这样，也就是什么呢？因为公产房嘛，我们说到的这个产权不属于您啊，我们叫做承租权。
3: 对，
1: 我们是承租人，哎，承租权。
2: 以前他不收。
1: 您听我说啊，
2: 以前不收，
1: 是可能是就是原来可能就是单位还能给交。还能够维持物业服务，他可能又不收了。但是呢，就如果人家单位这儿可能也维持不了了，或者是交到房管所交到哪儿的话，那你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维持物业服务，你可能就得交。
2: 我家是这个情况。
1: 嗯，
2: 我家吧是那一半是军产，我们交那个军区，就给军区那部分军区收房费。
1: 那你是什么，就半军产半私产呢，还是全是军产呢？
2: 啊，对啊，完了后啊，对啊，后来动迁了，我又买开发商一部分房。
1: 那你要是正常来讲，
2: 就是，
1: 你要这么算的话，那你私产这一部分不也应该交吗？
2: 私产这一部分我交房费呀。
1: 私产这一部分你交什么房费呢？不应该交物业费吗？
2: 啊，那交那个交，对，
1: 哎，对呀，
2: 啊，那部分是交，
1: 对呀，啊。
2: 现在就是公产的部分，
1: 就是我知道您说的，你军产这一部分，就是为什么说人家说要收也是说合理的，这个东西吧，就是根据政策不一样。就像我知道的，以前张老师我也是知道了一个，就是单位的房子，当时单位效益不错，挺好。啊，就是物业费多少年一直没收，
3: 嗯，
1: 但是人家后来单位说到了，说我把它直接周交到这个物业，我就是没有办法再去这个负担这一部分了，
3: 对，
1: 直接聘请了物业公司。那你聘请物业公司的话，人家要求你不管你是公产私产，你就必须得交物业费了。
3: 对，因为这件事情呢，阿姨她也不管你是军产也好，还是说是单位企业的公产也好，啊，军产和公产区别没有太大，
1: 对，
3: 只是说部队的房子和地方的房子而已，部队和地方的一个区别，
1: 对。
3: 但是呢，这个呢，在法律角度上来讲，就是说这个房子是随实际占用，
1: 嗯
3: 啊，那么随实际占用和出租使用，就由谁来交？
1: 你是承租人，
3: 对。
1: 那如果说以前
3: 你一定要你来交，
1: 对，以前单位可能说就先这样不收，那单位现在来讲的话，他可能是做了一些移交也好啊，或者说可能就这一部分费用，
3: 啊，对对对，
1: 可能有这个不打算出的话，人家是有权利要求说让你来交物业费的啊。
3: 严阿姨，这个事儿呢，对于军产这块我还多少有所了解，
1: 嗯，
3: 啊，我就是这个半辈子的军嫂啊，
1: 嗯。
3: 那么我想跟您说一说，我一直也住的是军产房子，阿姨。军产房子是这样，在前几年当中，军产房子还可以出租呢。
1: 嗯
3: 嗯，现在呢，军产呢要求都被收回，
1: 都收回了。
3: 那么当时出租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没有说要求让你来交什么呀？交这个物业费用，
1: 嗯。
3: 那么现在被收回之后呢，强制收回，不允许再出租了。
1: 嗯，
3: 军产就现在所有的部队啊，
1: 好几年了，
3: 对，好多年了，应该在2017年时候使用的，
1: 对
3: 这个法律法规，
1: 嗯。
3: 那么现在收回来之后呢，那现在这个房子是你在占用。也是你在使用，也是你在租赁，所以说呢，这个物业费自然就应当由严阿姨你来交了。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啊，和大家继续来聊咱们的这个衣食住行的各种问题。收音机前的您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大家还有哪些围绕着生活各方面的一些问题？8799-6984。8799-6984，比方说啊，大家说到了说这个，依然可以继续来看我们的直播，您可以在快手上继续搜索"法律人张琪"哈，来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好了啊，接下来要跟大家呢来聊的是在我们小区日常生活当中也非常常见的，就是宠物啊，宠物与人发生的这样的一些纠纷。
1: 现在好多家都养宠物，
0: 咱们说到吧，就是因为咱们都知道猫很少出来，这个放出来都是犬，
1: 对，
0: 宠物犬
1: 基本就是犬，犬有伤害人的这样。
0: 对，因为呢，陪伴我们的同时哈，有的时候也会发生一些这个，比方说啊，咱遛狗不牵绳的，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犬伤人的一些事件等等吧，哈，引发了一些邻里的矛盾呢，或者说有的都起诉到法院的，对吧？来，今天先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去年的5月份呢，这个某城市的居民小区之内呢，业主张某在家就饲养了一只中型的宠物犬啊，然后平常就是经常在小区的公共绿地呀、楼道里边就遛狗，而且关键是有一点啊，他说我们说到的说要求，其实大家都知道遛狗必须带牵引绳，必须佩戴牵引绳啊，他是既不带牵引绳啊，就有的可能人家讲究还带个嘴套什么的，都没有啊。然后小区的物业就多次提醒他了，说你要遵守养犬的规定，但是张某就始终置之不理啊。事发的是这么个情况，就当天下午小区的业主家呀，这个有一家呢有个6岁的小朋友乐乐，在家长的陪同之下呢，正常在小区的这个小区内吧散步玩耍，没有主动去挑逗和触碰这小狗，但是张某的这个宠物犬就突然就冲向乐乐了啊，然后呢将孩子这个腿部就给咬伤了，造成了多处的皮肤破损还有出血。那事发之后呢，家长肯定第一时间就带孩子都就医了，接种了狂犬疫苗啊，免疫蛋白呀、等等，产生这个医�疗费用啊、交通费啊、误工费大概3800多块钱啊。这个事后之后呢，孩子家长肯定就得找这个张先生去进行协商索赔，对不对？赔偿。张先生就拒不配合，说呀，说我的狗平时肯定是特别温顺，我从来不咬人。我发现就是大家不牵绳的时候，这个狗的主人统一的一个说法就是这句话，我这狗不咬人。
1: 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0: 哎，我的狗不咬人啊，
1: 对，我的狗不咬人。
0: 哎，这个，我觉得它不是理由啊。哎，然后呢，就是是孩子自己，肯定是他把这狗吓到了，狗去咬他去了啊。然后拒绝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同时呢，家长认为说小区物业也没有尽到管理责任啊，没有及时的制止这种违规的遛狗行为，要求物业共同担责。三方呢协商无果，这个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我们说到了，最终呢你就得通过法律去维权了，对不对？哎，好了啊，这个事儿我觉得挺常见的哈，家里面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两种观念看法，一个我们养犬的养宠物犬的这个家里边肯定觉得说我这个狗没事儿啊，我这小型犬也好中型犬也好，我不伤人啊，不咬人怎么样的，然后呢我没养狗的啊，你一出门的话就担心，尤其家里面孩子老人呢让狗给这个撞着了碰着了啊，或者怎么样的，真的是挺那什么的哈。然后我就是我们同事张老师，就是去年一个真实的事儿，冬天的时候他母亲就是在小区里面走，好像那时候正好还有那个可能有的时候有点少有点雪冰雪面吧，然后小区里面一个人就是遛狗没牵绳，结果那个狗就来回就从那儿跑，给老人吓着了，老人摔倒了。那你想老人一摔，
1: 那现在是这样，老人一摔可能就会真的就
0: 骨头摔折
1: 了或者怎么样的，对对对，
0: 大概是整个连住院带恢复好像得花了得有5万块钱。然后呢这个倒还好，人狗主人给赔了。但是他说好长时间狗主人也不领这个狗出来遛弯了。真的是啊，就是这都是真事儿。
1: 其实你看
0: 这儿真是。
1: 邢璐老师你看，就是听众朋友们也大家都听说过，就是我们经常在一些这个比如说平台上啊，我们某视频号上啊，我们发现了什么呀，这个狗养得非常温顺，也非常的听话，也非常的忠诚。到有突然间也不知道怎么样的，就把自己的狗主人都咬了。
0: 对，
1: 哎，有的
0: 是的，哎，
1: 还有的，你看我们常见的太多了，被咬得非常严重。
0: 你没有办法去预判这个事儿，
1: 对，预判不了。
0: 对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呢，也接下来就通过这个真实案例给大家说一说，就是什么样的啊一些这个狗伤人的或一些的话，哪些这个责任一些这个赔偿或怎么来区分，而且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方面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引起注意啊。首先咱们就说到你像这个案例当中哈，这个犬的主人这个张某，他遛狗第一他不牵绳，对不对啊？然后呢就伤人了。 那像这种情况下，法律上默认是谁来承担主要责任啊？又适用于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原则？
1: 嗯。这个呢是我们大家也是听众朋友们最容易混淆的问题了啊。大家为什么说我用一个混淆二字呢？民法典呢是这样的规定，宠物伤人适用于无过错责任原则啊，宠物伤人。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说不管你犬的主人主观上有无故意，有没有过错，只是说只要你养了这个宠物造成他人伤害的，那么你作为饲养人和管理人就必须来承担这份责任。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无过错责任原则，这是我们民法典当中规定的，就是你的狗只要说把行人咬了，不管你是怎么样，你都要承担责任。那么结合本案呢，张某作为这个犬的饲养人，长期违规不拴绳，因为物业告他多次了，是吧，他还是不拴绳，未对什么呀宠物采取任何的安全的这种防范措施，孩子呢人家也是正常的这个在小区里面玩耍，也无任何的过错，那所以说张某必须承担本次狗咬人事件的这部分的全部民事赔偿责任啊，来承担这全部责任。不能说以这个狗狗温顺呢，也没主动伤人呢，可能是你挑逗它了，那么来进行一个免责，那这绝对是不可以的哦。所以说呢，对于这部分来讲，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混淆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无过错责任原则，这就是说，只要你这个狗是你是管理者，你是这个还有什么呢？叫饲养者或者是饲养人，你都要承担责任，这个是无可非议的。
0: 嗯，对，我们以前也碰着过有听众朋友就是反映过一个事儿。然后他说当时我那个狗这个牵出来的话，说把人就是有可能这个咬伤或怎么样的话，然后呢当时他说是确实是就是对方就是挑逗他的狗，逗他的狗或怎么样的了，然后他说是，但是呢我们也说到，你首先第一点你就有错在哪儿，你没牵牵引绳，
1: 对，
0: 你怎么说都没有办法让他合格，
1: 对
0: 不对？
1: 看我们这个这不就是一个吗？
0: 就是没有牵引绳，
1: 诺许说的，
0: 确实是啊，真的啊，像个对，让张老师给念一念这个留言啊，
1: 来
0: 咱们
1: 看一看啊，粉丝当中的热许说了，我老公骑摩托车为了躲狗，腿摔骨折了，没找到狗主人，一条腿花了80000多，
0: 你看
1: 都是自己花的，哎呀，这件事情就很难了，
0: 对于
1: 因为找不到他的饲养人和管理者，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呢就是在这个期间，我们想说不想伤害他人，我们也不想伤害自己，还有一个芙蓉也发来了，芙蓉也发了一个说，喜欢养狗的人士可以牵绳，遛狗大型犬，嘴罩也得佩戴好，
0: 是，
1: 你看。
0: 我刚才跟张老师说，然后我就记着印象特别深哈，就是好，就是这个十多年前吧，然后那个时候是我怀孕呢，都七八个月了啊，然后呢我就在这个车门旁边呢，就是我正要这个开车门上车，我突然一回身，就是那个狗吧，其实算就咱们说导盲犬比较这个就是比较温顺那种吧，但是它属于中型犬，它高大呀，哎呀，当时我一回身就是给我
1: 一身冷汗，
0: 吓坏了，因为那时候怀孕都有8个月了，给我这个真的吓坏了。然后我就说那个狗主人一个女士啊，我当时说她，我说你怎么能够不牵绳呢？你这样式的话，我说她说她第一话就是我就是最常见一个反应就是我这狗不咬人，
1: 你看，
0: 哎，我说那你不咬人，我说你看我这个孕妇都已经那么大肚子8个月孕妇，我说给我真的是吓坏了，哎，我就觉得吓了孩子在里面动啊，吓坏了。然后当时她说这话让我特别气愤，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还把你吓着，我还怕把我家狗吓着呢。”
1: 哎呦我的妈！
0: 哎呦，然后就是当时我爱人在旁边听，特别气愤。爱人就是说了，说的我那我打110。你就是你这种你不牵绳的话，咱们有那个就是管犬的地方，
1: 犬证吗？
0: 对，有犬证。我那时候你要这样的话，你吓
1: 大型犬、中型犬必须办犬证。
0: 对，如果你要是说话这么这个
1: 难听，
0: 这么难听的话，那我们就选择报警打110。然后他一看我们这个家里面很气愤啊，完事都动真格了啊，马上哎呀不是，你看都一个小区的啊，都是邻居，哎，我下回注意有牵绳。后来我们一看算了，走。但是我就想到了啊，真的这是真事儿啊，我真的他当时这么跟我说的，他真的是跟我说的，说我还怕你把我家狗吓着呢。
1: 这个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确实很常见啊，所以说为什么说我和邢璐老师我们俩要给大家普及这方面的问题呢？
0: 对，
1: 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这是啊，如果有的时候你看哈，我也说我自己一个亲身经历，那么就是我当我上电梯的时候，我看有人 啥呢？虽然牵了个绳，
0: 嗯，
1: 但是呢，这个狗它这么一哼哼，你都得。

0: 是
1: 因为它这个犬的品种大，
0: 对，然后
1: 不像小狗，
0: 你像中型犬以上就害怕，就是比方说你乘坐一个电梯，那电梯空间本来就小，还封闭，
1: 对，
0: 就算它牵着绳，它那个狗得来回得动它呢。
1: 嗯，其实这个
0: 小孩就更害怕。
1: 对，其实养宠物我们大家不反对，
0: 对，
1: 但是呢，一定要合法合规的养犬。如果中型犬和大型犬的情况下，不戴拴绳，还要戴口罩，
0: 嗯
1: 啊，得要戴嘴罩，
0: 对，
1: 它叫嘴罩啊，不叫口罩，叫嘴罩。
0: 对，
1: 所以说这些大家都一定要，我希望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也希望给您带来一份提醒。那么，如果您是养狗人，那么首先第一个，您对他人对自己都要少一些麻烦。
0: 对，
1: 假设说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因为我们无法去测量狗的心理状态，
0: 嗯，
1: 对吧？他会什么时间怎么样的，他的行为是我们不能控制的。那么一旦发生其他的问题的时候，您可能要涉及到一个赔偿了。
0: 对，
1: 就我说，如果说就是您养的这个大型犬或者中型犬，就假设说不咬人的情况下，那么他要把人吓着了也够呛，你也要承担责任。在这儿呢，我也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如果您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情况下，那首先第一个，可能就会给老人呢孩子吓到了，那这样情况下也要告你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你的狗哪怕有犬证，你有饲养证，那么你也要承担责任。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对这一部分来讲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对，我们都喜欢宠物啊，也都认识很多羊都理解，但是呢刚才张老师也说，陆姐，我们说拿出这个案例跟大家说，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啊养宠物的这个同时，既要照顾好我们的这个小动物，对不对，然后又让它呢能够不给别人造成伤害和麻烦，而且给自己也减少这个伤害。你看像我说的，就我们同事赶上的那对方的话，那狗主人赔了5万多块钱，
1: 是
0: 给这边看病。
1: 哎，
0: 你说是不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儿啊？
1: 对，
0: 所以说呢，你看，比方说今天咱就回到咱们的案例当中啊，哎，如果说你像这个犬的主人这个张某，他说了，说是小孩挑逗啊，吓唬狗，然后给狗就是吓着了才去咬人的啊，他就是这种这个解释的话，这个犬主可以就是免责或者少赔嘛？或者什么样情况下才能减少这个犬主的责任呢？
1: 其实他这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叫推卸责任，推卸责任。那么你这个推卸责任，那么首先第一个，那完全是不成立的，我们说它完全是不成立的。那你可以这么讲说，你说是挑逗，就算是挑逗，假设说别说没有挑逗，就算是挑逗，你也不应该咬人。因为小孩他就是天性，孩子就是一个天性，爱玩耍，他没有什么其他的思想啊。那么你说这个把狗都吓坏了，然后狗才咬你的，那这个肯定是不成立的。法律明确规定，只要被只要被侵权人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说主动追打投喂，或者是我们说恶意挑衅导致被咬，那么你作为犬的主人可以申请减轻责任，
0: 减轻赔偿责
1: 任。但是呢，你不能说无责，你不能说无责。那么，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重点啊，大家一定要区分开来，就是重点什么？就是普通的好奇观望，还有正常路过啊，近距离的玩耍，都属于什么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那么我们说，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当中，孩子属于正常的一个散步，没有任何的挑逗这种行为。那么你作为犬的主人必须全额赔偿。相反呢，那么如果是成年人故意踢打或者挑衅狗狗被咬，那么主人可以根据过错程度啊依法减轻赔偿，但是不能说我们说不赔偿。如果是说违规你不拴绳的情况下，即便对方有着轻微的过失，那么犬的主人啊你也难逃什么呀，那就是说全责。难逃全责。
0: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咱们出去遛狗的时候，不管咱那是大型犬小型犬，有的朋友可能觉得说，哎，你看我就是个小京巴小鹿狗，然后就他也没有啥这个伤害，我不用牵绳。不行，咱们得牵绳。为啥？刚才张老师咱们说到了啊，一个前提就是你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什么问题，首先你第一个责任就主要责任已经确定了，因为你没有牵引绳，对不对？哎，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你像这种就是小区当中这个犬主人长期不牵绳，然后呢物业也多次提醒了这种啊，就是违反养犬规定了，这种违规行为会不会加重他的法律责任呢？就如果真像人家起诉到了法院的话，对不对？会不会加重法律责任呢？
1: 那当然他一定会的。因为你做提示和不做提示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没做提示则拉倒，你多次做提示的，那你不去做，这叫不作为 所以说呢，这个责任有明确。

0: 区别。这个在我们民法典当中也有这样的一则规定，
1: 嗯，
0: 啊，就是专门规定什么呢？叫饲养人你违反了管理规定，那么对我们说的未对这个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那么比如说我们不拴绳啊，不戴嘴套啊，啊，违规在公共区域内来进行一个散养，造成他人伤害的，必须承担这种侵权责任了。那么我们还说，这条规定呢，就是说要求的比较严格了，仅在什么被侵权人故意伤人、故意挑逗情况下才可以减轻责任，那不存在免责的一个可能性。说大家不要认为说那这个都是他惹的，这个狗惹急眼了，他又踢又打的啊，那么这样情况下是狗才咬他，那这也不是理由，没有免责，只有可能说你存在了这些因素啊，被狗咬伤的伤者，你存在了这些违规的这种又踢又打的这样情况下呢，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养犬人呢可以要求减轻赔偿责任，但不能是免责，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再就什么呢，我们说合规的牵绳遛狗养这个咬伤了他人，那对方重大过错的，那一定要承担什么，一定要承担这个一定的责任，那不是说你拴绳了就不承担责任，这不是的哦。还有那不是就是说违规不拴绳的遛狗的，那几乎就是全责，那没有推卸的空间，可以这么讲。那本身就是规定，就是你要不管你大型犬也好什么样，只要是宠物你就得拴绳，
1: 对
0: 啊，这是硬性规定、
1: 哎、
0: 那你没拴绳，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先得过错、
1: 嗯、
0: 那么这也是对养犬生我们说违规养犬行为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约束，
1: 是的
0: 啊，
1: 嗯，
0: 这是不可以的。
1: 对、嗯、还有咱们有的这个朋友可能这个有这个喜好、嗯、就是啊，你看白天我不出去溜去，白天小区人多哈，别再怎么样的话，然后我晚上都90点钟天黑了啊，我这个出来遛狗来了，然后遛狗我还就不牵绳，这点就觉得都没人睡觉。其实大家也不要有这种，你真的90点钟人回家晚了，那天黑了你不更给把人得吓一跳啊？
0: 是，你看我们这个又有留言了，
1: 嗯
0: 啊，我们的辅龙又留言了，我就喜欢养烈行性的犬，
1: 嗯，
0: 然后呢最好去荒郊野外去遛，
1: 对，
0: 有的狗喜欢跟小孩闹，
1: 嗯，
0: 吓到人家不值，你看
1: 是的，
0: 因为有法律意识，嗯，
1: 确实是这样，就如果说你养的是烈性犬，类似像什么藏獒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咱们就把它就是到空旷的、
0: 嗯、
1: 就是几乎没有人，你开车开远点咱们就去遛遛、
0: 对对对，这太吓人了，
1: 对呀、
0: 嗯、
1: 啊，
0: 确实吓人，
1: 确实是啊，
0: 嗯
1: 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可能讲不完这么多问题，就是接下来就给大家先来提个醒嘛、
0: 嗯、
1: 就是叔叔阿姨们嘛、嗯、尤其是现在天暖和了，咱们下中午吃完饭了或晚上吃完饭都愿意出去遛个弯儿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啊、
0: 遛一弯。
1: 如果小区吧、
0: 嗯、
1: 咱们要是有看着点宠物的话，这种就是没有牵引绳的话吧、
0: 嗯、
1: 我是这么想的张老师哈，就咱们也别直接去跟这个犬主去说，因为有的时候咱们、
0: 嗯、
1: 养犬的对，有的时候发生矛盾咱们找物业，赶紧找物业。
0: 对对对
1: 啊，
0: 邢璐老师提动的这个提示我们的是再好不过了，就是说有的养犬人呢，他把的这个犬呢

0: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流行经典，我是庆贺。关注一下大家点歌啊，首先看到风景点播的是《好大一棵树》，钱爱德胜，他说呢，庆贺你好，正在听歌，要点播一首歌呢，是《还珠格格》第三部的主题歌。再看一下听众朋友，你的大海点播我会好好的。那今天第一首歌呢，为大家播放大家点播的老歌《好大一棵树》。想点歌的好朋友呢，通过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可以继续告诉我你喜欢的那首老歌《好大一棵树》。我们选择田震的版本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

0: 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
1: 上午咱们还接到大家的这个点评的电话，说这个牛肉酱特别好吃，给小孩吃都可以。我记得昨天有老两口打电话说，这个牛肉酱收到之后呢，直接打开就拌面条了，特别的香。而且呢，它做的口呢不是特别的咸，又是五香味的，它是呢不辣的，所以说呢老人小孩可以放心吃这款酱。您家里边呢想准备一款常年能够拌面条的、做蘸酱菜的牛肉酱，就选择这款，而且牛肉含量多，固形物含量60%。5879-1984，5879-1984，好吃的牛肉酱一瓶才9块9，买一个普通的不含牛肉的酱还多少钱呢？这牛肉酱一瓶9块9，5879-1984，5879-1984。来听神话。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

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

哦，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价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啊

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天我报名去参军，一到去政府人家不批准，嫌我年纪小还不得成年人，我好说歹说，我好说歹说，不顶用还不顶用，哎，真是急死人，还真是急死了人。去年一开始我又报名去参军，心想又把我保险能批准，身体一波崩还刚刚差一斤，我左说右说，我左说右说，不定事还不定事，哎，真是急死人，还真是急死了人。实行了兵役制，我当上国防。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3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晴好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9度，伴有1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六是晴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7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良好。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关注的健康话题是关于我们的身体的软骨健康的一些话题啊。现在呢，又到了大家开始走出家门啊，到户外去锻炼的时候了哈。有的人呢，原来可能是习惯在健身房去锻炼的话呢，就不分季节。但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在这个时候，你看外边不冷不热了，这个时间呢，正好出去锻炼，爬爬山呐，跑跑步啊，走走圈啊，逛逛公园啊，对不对？哎，跳跳广场舞啊，总之是这样好的这个气温，这样好的气候，肯定不能在家里边待着呀。但是很多人一听到这个跑步啊，还有健步走啊，脑海当中首先就会想到的说膝关节会磨损，一天不能走太多步。所以说呢，对这些运动，尤其是很多人都说，哎呀，饭后百步走，活到99，对不对啊？好多人说生命在于运动，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走路很伤关节，好多人都敬而远之，不愿意去走。但是人民网健康频道的这篇文章跟我们分享了，最伤膝盖的不是跑步，是有一件你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做的事儿，跟跑步还不是一回事儿。科学研究，哎，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膝盖的头号敌人是很多人天天都在做的久坐不起。所以你看啊，这个常识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提醒过，但是很久以前了啊。现在呢再拿过来这个话题跟大家去说，很多人之前也没有听到节目，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去向大家普及的这些话题，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其实目前呢已经有很多的科学证据显示，久坐会导致关节炎发病率增加。比如说在一项大规模的队列研究当中，成年人如果每天久坐时间大于4个小时，影像学提示

0: 是膝关节骨关节炎发病或者进展的风险增加25%。如果工作时间长时间坐着，则风险增加至60%。利用孟德尔随机化方法探讨体育活动和久坐不动对骨关节炎风险的因果关系之后发现啊，这个久坐不动，比如说一直在看电视啊，坐的时间越长，发生膝关节骨关节炎的风险越大。如果每天坐它10个小时以上，慢性膝关节疼痛发生的概率也会越大。在2017年发表在这个骨科与运动物理治疗杂志上的一项权威研究就比较了三类人群的关节炎发生率，竞技跑步者发生率为 13.3%， 久坐不动者为 10.2%， 健身跑步者仅为 3.5%。 可见过高强度跑步、久坐不动都会引发更多的关节问题，而健身跑步的人群当中患病率反而最低。所以你看啊，适当跑步对于普通人来说整体上是有利于关节健康的，而这个久坐不动呢才是被忽略的膝盖杀手。什么是健身跑？其实呢也有相对科学的定义。这个健身跑啊，或称休闲跑，就是指以健身、健康、娱乐为目的的规律跑步活动，而非竞技训练或者是职业比赛。特征呢，主要是指非职业跑者训练量中等等啊，不以竞技成绩为主要目标，主要是为了健身或者保持体能，控制体重。而这个强度呢，大约每周跑2到5次，单次时长30到60分钟，距离一般每周小于65公里，或者每年小于4000公里。那可能说到这儿啊，好多人可能要问到了，为啥坐着反而比跑步更容易得关节炎呢？用进废退这个道理放在车子和人的关节上是一样的。打个比方啊，说汽车一直停在车库里供着寿命长，还是时不时开一开使用寿命长呢？啊，那肯定是经常开呀，对不对？而何为久坐，我们也有科学的定义。比如说整天都坐着，或者每天坐着的时间超过6到8个小时，而且每周中高强度体力活动小于150分钟，你像快走啊、慢跑啊、休闲骑车呀、缓坡爬楼啊、或者游泳啊等等，不从事规律体育锻炼等等，如果满足这些条件，那您就属于久坐人群了，要注意，特别要注意调整了。要知道我们人的关节呢是有关节滑液的，在这个运动状态下呀，关节滑液在关节里面丝滑流动，它就可以润滑关节，去提供营养啊。适当运动也能提升关节的韧性、抗压能力。可是你如果长期不运动，关节内的滑液就像是一潭死水，而失去了润滑剂的保护，关节周围的肌肉组织也会日渐萎缩，久而久之，关节损伤的风险自然会更高。这里面呢也是有一定的科学原理的。健康膝关节的结构与细胞具有独特的生物力学与代谢特征，使其在适度负荷下保持稳态。正常关节软骨呢由致密的2型胶原纤维网和富含蛋白聚糖的基质构成，赋予其良好的抗压与弹性。这个软骨细胞啊，是软骨内唯一的活性细胞，分布稀疏，但是呢代谢活跃，通过感受机械应力调节机制合成与降解的这个平衡。此外呢，滑膜细胞分泌的透明质酸和润滑素维持关节表面低摩擦环境，所以软骨下啊，通过微循环为软骨提供营养，支持，并且在力学应答当中，它也能够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这是软骨下骨。适度的机械负荷可以激活软骨细胞膜上的机械敏感离子通道，增强软骨机制合成，抑制炎症因子的表达。软骨细胞活性下降了，机制合成受益了，那滑液循环不足 炎症微循环逐渐形成，所以规律中等强度健身跑，通过恢复机械刺激，改善细胞代谢与润滑状态，维持健康的稳定平衡态，这才是很重要的。那可能说到这些呀，有很多专业的词汇术语大家不是特别的明白，咱们啊言简意赅的再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就是保护咱们的膝关节最有效的方式其实是动静结合，也就是让膝关节在适度活动与充分稳定之间去保持平衡。动态运动可以促进关节的灵活性和血液循环，对吧？增强软骨的代谢与营养供给，比如说慢跑、快走、游泳、骑行等有氧运动都能够帮助维持关节的稳态。与此同时呢，静态训练能够强化这个膝周围肌群的力量与稳定性。科学研究已经证实，增强膝关节周围的肌肉是治疗或者预防膝关节骨关节炎的最佳的锻炼方式。而股四头肌作为膝关节周围最重要的肌肉，主要负责膝关节的伸直运动，是维持膝关节稳定最重要的肌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会因为运动量减少导致股四头肌的萎缩，而这个肌肉萎缩带来的一个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就是膝关节的稳定性下降啊。而缺乏肌肉的保护会导致膝关节的不稳定，丧失膝关节的稳态之后便没有办法维持人群日常的活动量了，从而加速膝关节的蜕变。增强股四头肌肌力不仅呢可以维持膝关节的稳定，同时呢还可以缓解膝关节炎症疼痛的症状，延缓关节的蜕变。所以今天啊，除了要求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要均衡营养，补充我们膝关节软骨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之外呢，海兰还跟大家去学习两个股四头肌的锻炼动作。第一个是高腿抬高，哎，直腿抬高。这个动作呢，主要以锻炼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为主，仰卧位或者是坐位都可以。动作关键要慢啊，直腿把腿伸直了。啊，一条一条的抬高，使其与水平面成30度的角度，坚持10秒钟左右，再慢慢放下。哎，然后呢，另外一条腿，这是一组，如此反复左右交替，一般推荐每半天100组左右。注意事项就是避免腰部或者臀部抬起，会增加腰椎的负荷，损伤腰部的肌肉。抬腿不要太高，大概30度到45度角就可以了，太高的话就没有办法针对性的去练你那个股四头肌了啊。第二个就是靠墙静蹲，你看看在家在办公室都能做呀。肌肉力量比较强的，或者是认为直腿抬高强度太低的朋友啊，可以采用靠墙静蹲的方法来进行锻炼。啊，背靠墙站立着，双脚与肩同宽，距离墙大概30到50厘米，脚尖略微朝外，保持自然站立姿势，缓慢弯曲膝关节，让这个臀部啊沿墙向下滑动。膝关节呢屈大概是90度左右，大腿可以平行于地面的时候，这个膝盖千万不要超过脚尖，保持膝盖与脚尖方向一致，保持静止姿势30到60秒，然后均匀呼吸，不要屏气啊，不要憋着气儿。需要注意的是，膝关节屈角度超过90度的话，那个关节压力就会明显升高。对于已经有膝关节炎呐、半月板损伤啊，或者前交叉韧带重建的人，可能不适合。所以呢，膝盖超过脚尖还会增加髌骨关节的压力，脊柱后仰或者驼背可能带来腰部的负担。这个动作要做，你要做到到位啊，按照我们这个人民网健康频道这篇文章的指导去做啊、否则的话，你可能把膝盖练伤了，把腰也给练伤了。你看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很多人说哎呦，这个一定得走出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出去旅旅游玩一玩走一走。但有很多人啊，不管是这个膝关节啊、脚踝呀、腰啊，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有好多人呢，甚至这个别说走出去旅游了，别说去爬山了、徒步了，就在家里小区遛个弯都走不了多长时间，都得慢慢走。有的人甚至啊，家里不 这个房子没有电梯的，走个步梯上下楼买菜都有点费劲了啊，腿软，腿没有劲儿，那有没有可能是你的腿缺乏了营养呢？一旦啊关节软骨缺乏了营养啊，它就会限制我们活动，关节软骨所需要的钙呀，维生素 C 呀，啊，含二型胶原蛋白呀，刚才我们不说了吗？一样一样都给大家举例了，对不对？还有胶原蛋白肽呀，都是我们软骨里边本身就有的这些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什么让大家去补充氨糖软骨素？就是因为它流失的越来越多了，流失的越多，你那个软骨就没有润滑了，没有润滑了，它磨着就是有点涩。最开始的涩的表现是什么啊？走道费劲。对不对呀？哎，蹲下起来困难，是不是啊？起来蹲下也难，还有上下楼梯没有劲儿，腿软撑不住，对不对？但是没有润滑，这软骨磨损的时间长了，你就开始疼了。最开始那个阶段，也就是没劲儿，酸酸胀胀的，比较软，对不对？但是缺乏严重了，就开始疼了。你软骨都磨薄了，甚至磨没了，直接磨硬骨了。来回走道，这么强大的身体靠你的膝关节去支撑，尤其身材有点胖的人，对不对啊？那可不直接磨硬骨，那太疼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该补营养的时候一定要补。就像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几乎涵盖了不仅仅是你的膝关节、肘关节、外关节、踝关节、腰关节啊、髋骨关节、胯骨关节等等，你身体的小关节和大关节啊，这个关节软骨所需要的好多的成分都在这里边涵盖了，复合氨基酸、乳钙、牛骨胶原蛋白肽、含二型骨胶原软骨粉，对不对？维生素 C。哎，这些都是我们身体上大大小小的关节软骨需要的。所以这款氨糖软骨素肽钙，它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仔细听好了，无蔗糖型啊。所以平时控糖的人群，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怕我们的血糖升高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去吃这款氨糖软骨素肽钙，给我们的关节软骨去补充更多的营养啊。现在40多岁的人就开始吃氨糖软骨素了，对不对？你看看你身边经常锻炼的，哎，经常出去走出去玩，七八十岁的是不是大有人在呀？这两天跟随着我们的这个活动出去玩的有一个70多岁的叔叔，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本来他这个年龄都已经超龄了，没让他报名，但是呢经过我们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的检测，包括他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检测报告来看，其实就是按他那个不光是心脏血管，他的身体的各个大关节小关节，哎，其实要比他自身的身体健康要年轻十岁还要多。70多岁的年龄，他的那个关节啊，包括膝盖呀，能够承担的那个压力跟60岁左右的人差不多。你看一看，那人家出去玩肯定就没有负担呐，上山下山都没有问题呀。所以说，要想让咱们的这个关节软骨更好一点，就得补充营养，对不对？还是一组10瓶，10瓶一共199块钱啊，1瓶60片，一天吃2片的话，一瓶吃1个月，所以10个月的服用量才加一起199块钱，想要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咱们这款氨糖软骨素的无蔗糖型的，有很多人都已经吃了3年2年，感觉非常不错的啊，那你赶紧打电话把它给续上啊，因为断货好长时间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邀请您四线的李女士电话，你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的氨糖，
0: 好嘞，
1: 是不是带肽？
0: 对，它是氨糖软骨素肽钙，就你可能啊，我觉得稍微你应该是给家里的这个老人吃吗？
1: 给妈妈买。
0: 对，
1: 妈妈买，
0: 就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不太了解，就是但是你会平时知道买很多的产品、营养品、营养素、食品、保健品，凡是带钛字儿，就月字旁加个太阳的钛，带这个钛字儿的东西都很贵，因为它是一种小分子模式，哎，这种钛结构特别容易被人体对所吸收，所以中老年人你想他吃了一溜十三刀的营养，他不吸收。 收有啥用啊？你给他买再贵的营养品，他不吸收不也没用吗？对不对？所以吸收很关键。行啊，那要是这个了解到这个情况，我就直接给你定上了，您就知道了。让那个阿姨先试着吃一段时间就知道了，非常不错，回头客可多了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定咱们今天的氨糖软骨素钙的啊，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合作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回头客可多了。想定的，尤其是老听众，你的这个亲戚朋友家里边的兄弟姐妹都在喝这个氨糖软骨素的话，抓紧时间提醒他们赶快的给他定上，因为这一波

0: 现货现在是有，等到现货没有了就不知道啥时候能订上了啊。五县的赵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安糖。
0: 好嘞，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都是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我们身体的软骨关节无处不在呀，你想一想啊，对不对？所以说补充营养很重要，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对不对？它就是我们人体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所以大家呢，就知道了，非常安全，食品级的，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你好，订一组安糖。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吴先生，您好。
3: 啊，
0: 哎，要订咱们的。
3: 我订一组安糖羊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的话，一瓶是吃一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这十瓶正好是10个月的服用量啊。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4: 那你好，那谁，我订一组那个安糖软骨素片。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4: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今天这款安糖软骨素钛钙的，抓紧时间打电话。老听众朋友抓紧订啊！新听众朋友，如果说从来没买过、没吃过，你听一听我们节目当中的介绍，你就知道了为啥它的回头客这么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5: 您好，我想订一组安糖。
0: 安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6: 一组安糖，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二线的程女士，您好。
7: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安糖软骨素是不是？
7: 啊，对，
0: 哎，
7: 好嘞，
0: 啊，好嘞，预
7: 定
0: 成功了啊，订上了啊，8799-6984，三线的于先生您好，
8: 我也建议那个
0: 安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放心，四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1071，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胡女士您好，
9: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安糖，
0: 一组安糖，这回是升级换代了，比原来那个还要好，你是原来吃过我们过去那个老款的了，是不是啊？
9: 对，吃过老款的，刚才听你说，我觉得再买一组，正好快吃完了。
0: 非常好，这里边额外添加了乳钙，乳钙大家都知道是补钙的，对不对？还有呢，额外添加了胶原蛋白，那是给我们的软骨也好，硬骨也罢，包括我们的筋骨、滑囊、滑膜都能够增加弹性、韧性的东西，非常不错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如果说是老听众，原来吃过老款的，新款你会觉得更好。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716，预定成功了，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夏先生，手机尾号是09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就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0: 对，你好，我订安糖羊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来一组安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12: 订一组安糖。
0: 安糖软骨素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稍后啊，就是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在直播间我给大家来进行预定。等到我们下了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你直接跟导播老师说你预定什么产品，订几组就可以了。然后呢，地址不在咱们节目里边说，不在直播间说，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他会具体记地址。记下来之后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因为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安糖软骨素是全新到货的啊。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13: 海兰你好。
0: 哎，要订安糖软骨素哈。
13: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
13: 海兰，我问一下什么时间吃好？
0: 早餐和午餐随餐吃，我觉得是最好的。
13: 早餐和午餐
0: 随餐
13: 吃，
0: 对对对，因为它是营养素，随餐吃吸收效果是最好的啊。
13: 那老年人吃2粒吗一天？
0: 啊，老年人就得一天吃两粒，年轻人就是比如说30多岁经常。

0: 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
1: 我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欢迎二线的邱先生您好。
2: 我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宋女士您好。
3: 你好，海兰。
0: 哎，
3: 对，也要一组
0: 氨糖软骨素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就是我们任何一个关节和关节中间的那个软骨里边都是需要的啊。这个关节软骨里不仅仅是需要氨糖，需要软骨素，还需要含二型胶原蛋白，哎，需要钙。对不对？哎，那你看哈，这一片两片的咱们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里边，几乎把你关节软骨里边所需要的这些成分全部涵盖到了，对不对啊？还有什么？还有维生素 C 也是包含在内的。所以想要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氨糖软骨素之前断货了，好多听众朋友想订都没订上，现在趁着有货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啊，现在呢这段时间马上他不就开启了什么呀运动模式了，这么好的天儿，谁能在家待着呀，不想出去溜达溜达呀，但是你出去溜达的时候你得有一个好身体好腿脚啊，啊对不对，那否则呢，哎，我们没有办法出去溜达，腿脚都不利索，腿脚都不舒服了，咋溜达呀？欢迎五线的郎女士，您好。
4: 建议组安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氨糖软骨素还是199块钱啊，199块钱还是十瓶，每瓶60片，一天吃两片就行，吃一次吃两片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一瓶就是一个月的服用量。这199块钱包含10瓶，给您送到家，一共是199，十瓶一共啊是10个月的服用量啊，直接。在吃饭的时候随餐吃就行，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平时就挺喜欢运动的，挺愿意走圈散步的啊，没事老出去上公园溜达溜达的，对不对？这部分人群你都不用说，等到岁数太大，你就是啊别太大岁数的时候，你的关节可能就需要软骨了。你总走的话，那现在这个季节我为什么说这个软骨素一定要吃上？因为你总走它就特别费软骨，那软骨里的营养就需求量大了，对不对？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0: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继续来邀请您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安糖。
0: 好嘞，啊，一组安糖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别客气。二线的安女士，手机尾号是782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啊。那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多吃点啥啊？除了每天按时吃咱们的氨糖软果素之外啊，要让我们的关节更加健康，含氨糖比较高的食物都有哪些呢？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营养科的王磊副主任医师向我们推荐了，一般来说你像豆制品、奶制品和海鲜等食物当中氨糖的含量比较高，可以适量的去食用。另外呢，就是个豆制品当中豆腐、豆浆、豆皮、豆干、腐竹、素鸡、素火腿和油皮等等，富含氨糖和蛋白质等营养成分，具有调节激素、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软骨的作用，这一点我们要切记啊。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1: 要我给补氨糖。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哎，别客气。还有什么食物含氨糖比较高呢？你像奶制品，就是平时关节不咋舒服的啊，总是感觉腿比较软呐、啊，上楼下楼费劲呐、啊，蹲起来蹲下起来，起来蹲下都挺费劲的啊，又疼又酸又麻又胀又咔咔响的，还要吃一些奶制品，比如说牛奶、酸奶、炼乳、奶酪，当然这个奶酪和奶油啊都得是纯的啊，还有奶片、奶豆腐和奶粉等等，这里边呢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和氨糖等等成分啊，具有促进成长发育啊、促进睡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对关节也有很有好处。第三一点，含有氨糖多的食物是什么？常见的甲壳类，你像螃蟹呀、海虹啊、蛏子呀、小龙虾呀、蛤啦、扇贝、海蛎子，还有牡蛎等等，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等等，可以起到促进这个智力发育、减轻关节损伤的功效。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些动物软骨当中啊，也是含有丰富的氨糖的，有利于促进软骨的修复。动物软骨是啥呀？就是猪啊、鸡的那个小脆骨呗，那就是软骨啊、哦，那里边也是富含氨糖的。所以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得依据你自己身体的一些情况，就比如说啊、这个奶制品大家都知道非常好，但是它有的时候啊，你选择那个奶制品它不是纯正的奶制品，添加的东西太多，可能对身体健康方面也不好，对不对？海鲜，那有些人的嘌呤比较高的啊，这个不是这个尿酸指标比较高的啊，到医院检测了，医生不让你吃高嘌呤的食物，咱们就不能大量的去吃海鲜的，即便它里边氨糖含量高，咱们也不能吃啊，对不对？所以说还是有选择性的给自己的营养来进行补给。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啊，氨糖软骨素它是无蔗糖型，平时控糖的人群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199块钱，199块钱十瓶，抓紧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定氨糖软骨素的赶紧打电话，它是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叫肽钙，这里边加入了乳钙，并且加入了胶原蛋白，它的成分含量就更好了。大家了解那个脆性骨折吗？就指甲容易脆，指甲容易断，容易劈，这只是给你的一个小的信号。这个脆性骨折不是说你的大骨头哪块一摔一卡上医院去了说疼得不行，那个粉碎性骨折有很多小关节之间、软骨之间的那些骨折，甚至是连一些医学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的，你平时运动量稍微大点啊，或者姿势不正确，甚至打个喷嚏都有可能骨折的，那你就得真得好好的去补一补氨糖和胶原蛋白了，这大家明白吧？欢迎的是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2: 喂，
0: 哎，
2: 我想订
0: 一组氨糖软骨素哈。好嘞，
2: 好，
0: 哎，别客气，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4: 啊，订一组啊。
0: 订一组氨糖软骨素是吧？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氨糖软骨素来一组是不是？
5: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238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一般来说啊，含氨糖的食物都有啥？豆制品，你比如说豆腐、豆浆、豆皮、豆干、腐竹、素鸡豆腐、素火腿啊、油豆皮等等这一类的啊，含有氨糖和蛋白质营养成分的，它可以具有调节激素、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软骨的这些作用。另外还有奶制品，你像牛奶呀、酸奶呀、炼乳啊、奶酪啊、奶油啊、奶片啊、奶豆腐和奶粉，但我说的这些啊，尽量不要添加过多的代可可脂，那可就不行了。这是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大家拿笔记录啊。刚才跟大家去介绍完之后，好多人都说没记下来，然后再说一遍。你们在公众微信平台上发来的问题，我都有看到，然后我就在广播里边给你们解答啊。你就发完了问题之后，你就直接听节目、听广播就能听到答案啊。五线的严女士您好。
2: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2: 对，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3: 您好，
0: 刘女士，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
3: 对，我要订氨糖软骨素。
0: 好嘞，
3: 好嘞，才订报完呢。
0: 啊，我给您报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大家在公众微信平台上发的那个问题不用刷屏，我都能看到啊。199块钱，是十瓶，还有问到辅酶 Q 十能不能定的，现在打8799-6984，一组两组的现货是有的，直接跟导播老师来定就行了啊。今天主要是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到货了，大家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就是走出去的季节，对不对啊？现在大家就明显就比平时的运动量要大了，那这个季节运动量大了，你体内的氨糖软骨素消耗的就快了，那你身体上所吃的那些食物里边啊，氨糖软骨素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氨糖也流失的越来越多了，怎么办呢？就通过外界物质去进行补给呗，对不对？所以赶紧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就不是真正的奶制品了，对不对？这些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和氨糖等成分，具有促进成长发育、促进睡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另外呢，含氨糖的食物还有啥呀？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比如说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就这一类的，都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可以起到促进智力发育、减轻关节损伤的这样的作用。还有一些动物软骨等食物当中也含有丰富的氨糖，有利于促进软骨修复。所谓的吃啥补啥吗？对不对？你吃的那些这个，比如说鸡的，还有猪的那个小脆骨，那个软骨里边也是含有氨糖的啊，氨糖软骨素的。欢迎的是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5: 喂，你好，海兰。
0: 哎，
5: 我也订一组那个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邱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订组氨糖
0: 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丁女士，您好。
7: 你好，给我订一组氨糖。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是升级换代的啊，升级换代的，额外加了钛钙，加了乳钙的氨糖软骨素。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084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的氨糖软骨素钛钙是无蔗糖型的，它上面明确写着括号无蔗糖型，专门针对于骨关节问题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大家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成分含量更好更高了，以后可能会涨价啊，但现在最起码现在没涨，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涨价了，因为它的成分添加之后成本就增加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价格还是199块钱10瓶啊，199十瓶，每瓶是 60片，一共600片，一天吃2片，一个人吃300天的服用量。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对于它来进行了解了解。新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没听说过安糖软骨素是啥东西的，我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啊。但是咱们今天团的这个可是

0: 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你就知道了啊，它的科技含量有多高，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啊，你好。
0: 哎，
1: 咱这是那个南京同厂的吗？
0: 不是，咱们不在节目里边提其他品牌哦。咱们现在氨糖软骨素是，咱们现在
1: 片了，我这是我看着那个是不是？
0: 不是，我们是我们节目里边是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啊。
1: 哦，
0: 哎。
1: 那定组吧，反正我是吃你、都是吃你的。
0: 可以，就是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的，就一步一步升级换代的东西都非常好，放心吧。如果说你要在我们节目里团过其他品牌，在那之前我们还有其他品牌呢，一共有好多种，但是逐步的都会升级换代啊。
1: 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2: 你好，想订一组氨糖、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啊，是无蔗糖型的，是现货，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打完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报完名之后，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就可以了。欢迎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我订一组
0: 氨糖软骨素哈，好嘞，
3: 啊、新升级版的哈，
0: 对对对，
3: 新升级的，
0: 对对对，没错，现在打电话订的都是咱们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啊。哎，好嘞，约定成功了。
3: 我快先吃试试看。
0: 你吃试试吧，我们氨糖团购了两三年，就老款的回头客都非常多，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好好了解了解你的腿，了解了解你的膝关节，就知道氨糖软骨素是干啥的了。无糖型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呀，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了氨糖之后，有很多老听众朋友，就咱们原来那个氨糖吃完了之后，就膝盖舒服多了，就走道啊回弯哎，也不那么皱了，蹲下能起来了，起来也能蹲下了，原来上厕所只能上坐便都不能上蹲便的，现在活动起来也灵活很多了。有的呢，一些年轻人经常运动的，包括这个腿呀、一伸直了或者一弯曲都咔咔响，现在也不响了。这个氨糖补完了之后啊，真的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因为我曾经跟大家去讲过，本身呢、你的人体在30岁以后，你体内的氨糖的含量就在不断的降低，它也不再生成了。所以你要不通过一些外界物质去补充这个氨糖呢，各个关节里，包括你的膝关节，膝关节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因为它承载着整个人的身体。你要瘦一点啊，它还好一点；你要身体稍微偏胖一点，膝关节和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非常之大。
4: 一会儿我跟大家详细讲啊，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补氨糖了。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5: 你好，那个氨糖怎么卖的？
0: 199块钱10瓶，每瓶60片，一天吃2片的话，一共能吃300天啊。
5: 啊，那好，你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品一品，你身边好朋友、亲属、家人里边身材偏胖一点的，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更容易疼啊？所以为什么好多人脚脖子疼、膝盖疼、股骨头疼、腰疼、肩膀、肩周疼，还有呢就是颈椎疼，就是这些关节连接关节和关节中间的，不是说的就是那个骨头，除了骨头和肌腱韧带之外的，它还有一层薄膜，那层软骨，对不对呀？咱都吃过大骨棒吧，是不是？连接两节大骨头中间是不是包裹着一层软骨啊？除了那个硬骨之外，上面有层软骨啊。那个软骨啊，时间长了，我告诉大家，磨的啊，那关节来回走道，它能不磨吗？能不磨损它吗？对不对？尤其是啥？关节腔，关节没有润滑液了，缺乏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那你就越走道越磨得慌。有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出去锻炼，哎呀，都不敢走了，一走步数多了，这膝盖就疼啊。为什么？因为你缺少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对不对呀？啊，这个没有润滑了，它越走越疼，它不是说在锻炼，你越锻炼它越疼啊，对不对？那得养了，那得补充营养了。欢迎二线的邓女士，您好。
6: 对，我想订一组
0: 氨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直播间电话大家抓紧拨通，还是199块钱啊，199块钱还是10瓶升级换代了。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7: 对对对，给我订一套。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嘞，所有打进电话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回拨回去啊，然后跟您确定送货地址、送货时间，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全新升级换代的已经是现货了，现货已经到哈尔滨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7: 对，我想订。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哦。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8: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9: 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哎，别客气。三线的徐女士您好。
10: 哎，对。
0: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0: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教给大家去做一道什么海虹鸡蛋汤。这个海虹贝壳类的产品里边含氨糖比较多啊，这个呢是很多这个关节疾病的一些患者适合吃的。海虹应该说贝壳类的海鲜里边最便宜的了吧，是不是特别便宜啊？准备两个鸡蛋，海虹的话呢你就自己适量就行了啊，因为那玩意儿壳大，里边肉也没有多少。把这个海虹啊给它洗干净了，放到这个锅里边，加上一小碗水给它煮熟了，然后呢这海虹就自动开口了啊，肉身饱满成型，它就是熟了啊。千万别煮过火了，给它煮抽巴了，那个时候就又梗啊，又硬了。好多人说，哎，这海虹我也咬不动啊，其实是你不懂得烹饪，你给它煮太大发劲儿了啊。所以说煮的过程当中看着点，开口了啊，大概能有个三五分钟吧，开口了之后啊，大概能有三五分钟，你就看那个肉还是挺饱满的，变色了，挺饱满就熟了啊。再煮大劲儿了，时间长了它就变抽抽了，那个时候就有点硬了啊。把这个海虹啊，这个晾的稍微不烫手了，给它扒出来放到旁边备用。然后呢煮海虹的这个汤，哎，过滤了一下，把里面那个渣子呀，还有放那个姜啊葱啊都给它倒出去。哎，给它过滤完之后呢，这个汤还盛到碗里，再把海虹肉倒到里边，就用这个海虹煮海虹的这个汤来喂泡这个海虹，大概泡个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准备点小葱叶啊，给它切成这个碎碎的小葱末，然后两个鸡蛋呢给它打到碗里，搅拌均匀备用。海虹连肉带汤倒到锅里边，你可以酌情的添加一点这个清水，如果想愿意喝汤的就多放点这个水啊。大火给它煮开了，刚开锅就沿锅边向中心画圈，把那个鸡蛋液给它淋进去，不要搅动，等到鸡蛋液自然成片了，这个时候就放点小葱，放一点白胡椒粉，放一丢丢的盐，关火出锅，就这么简单。就用这种方式啊，就做着那个海虹鸡蛋汤，我告诉你那汤都是奶白奶白色的，第一保证了原汁原味，因为咱中间那个汤咱是煮海虹那个汤没扔，对不对？但你如果说啊，这个汤汁你嫌的这个腥，不愿意吃这个味道的话，那你就用清水烧开了之后再把海虹倒到里边，对吧，也可以，就不用那个海虹煮海虹的原汁了啊。不用放油，这道菜呢还挺清淡的，而且呢对于咱们这个整个身体的关节软骨还挺有好处的。海虹鸡蛋汤，收音机前您学会了吗？来，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啊，还有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想预定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的现货没多少了，你现在打87996984，199块钱十瓶给您送到家，吃10个月的服用量。但是等我节目结束了想订现货的话可能就送不到了啊，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都说啊，树老根先老，人老腿先衰，所以不能让我们的腿部啊过早的衰老，否则你活动受限了，走路走不了了，一走路就疼了，甚至根本都站不起来了。你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11: 你好，
0: 哎，
11: 海兰，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12: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氨糖软骨素。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袁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8: 哎，你好，叮嘱安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

0: 好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哦！哎，好嘞，感
1: 谢
0: 参与，
1: 谢
0: 谢，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安踏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199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而且它是营养食品，非常的健康啊！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如果说啊，您到这个医院去看了，这个关节也疼，那关节也疼，不光是啊你的膝关节，有好多人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安踏软骨素啊？走着走着咔嚓一下的地上没坑没包呢就崴脚脖子了，上下台阶突然间就感觉啊差点没摔倒，为什么？因为腿突然不受力了，腿一下子就软了，有一条腿一下就不吃劲儿了。还有一种呢，在那坐着好好的突然间站起来，或者站着好好突然间坐下，这个腰啊嘎嘣抻了一下，哎呀疼了好多天，上医院一拍片子还没有啥问题，那叫啥脆性骨折，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大多数都是因为身体的钙的流失和安糖软骨素的流失所导致的，所以我建议这一部分人群好好的去补一补钙质和安糖软骨素，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那你看豆腐一类豆制品一类的不愿意吃，奶呢一天也喝不了多少，还有呢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像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等等，这些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其实就没有啥了，多就是食物食品当中含有氨糖软骨素的特别特别的少。所以为什么我说很多人都需要补，因为你本身含这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就非常非常的少，那你平时呢又不怎么吃，很多的这个家庭当中一个月也吃不了多少次海鲜，自己做起来非常的不方便，还有一些人群呢不咋愿意吃，对不对？你没发现吗？现在人群都挺挑嘴的，对不对？不愿意吃的他压根儿他就不吃啊。就是关节专属营养啊，其实就是氨糖软骨素。说到这个氨糖，大家都不了解，我给大家去普及普及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形成软骨细胞的一个重要营养素就是氨糖啊，它在体内会逐渐的流失，也很容易形成关节的老化。而氨糖的全名叫啥？叫氨基葡萄糖。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润滑的重要组成，它能够帮助修复和维护软骨，减缓磨损的过程，促进关节的润滑和缓冲，使关节部位灵活自如。也就是说，这个氨糖通过强烈的刺激软骨细胞合成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去修复你那个关节软骨，不断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从而恢复关节部位的正常生理功能。这个关节养护必须得从根源开始，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就是安糖，
0: 一组安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抓紧预定吧。无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我第一组
0: 安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的节目还有4-5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等到我节目结束的话，想订现货就订不着了啊，就没有了。199块钱，哪儿省不出来这200块钱呢？对不对？十个月的氨糖，你吃下来之后，你感受感受你的那个腿关节的变化吧。啊，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对身体没有啥任何的负担啊、哦！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它是食品级的，特别的安全，而且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这叫氨糖软骨素钛钙啊！氨糖软骨素钛钙，它是升级换代的啊，里边的成分非常的不错，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耿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彭女士，您好。
5: 订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5: 好了，
0: 哎，好，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6: 我要订氨糖。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预定成功了啊！大家打电话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7: 哎，您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7: 好
0: 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是我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你好，手机尾号是578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继续来邀请进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你好。谢女士啊，欢迎您。
2: 你好。
1: 哎，
2: 你好。
1: 要用氨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 谢谢，
1: 别客气。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3: 6984。
1: 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定氨糖软骨素啊？
3: 6984。
1: 王女士，手机尾号是229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当然咱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向他咨询也行。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4: 你好。
1: 哎，要定氨糖软骨素哈。
4: 啊，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导播老师提示我们还有最后的两三组的名额了啊。每次我们到节目结束之前都是没有多少了，最后的两三组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等下回啥时候到货啊。现货最后的两三组199块钱十瓶，抓紧打电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电话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因为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最后的两三组能订上就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4: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3: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4: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公布自己的个人情况，也希望大家在相亲交友的时候核实好彼此的身份，避免钱财物的损失。热线号码全线的开通着，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首先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内容，看一看又有哪些粉丝在情感生活当中遇到烦恼了。你好卫东，我在网上认识一个女的，刚开始聊天的时候挺好的，是一个朴实的女人。聊了一个多月之后呢，她这期间跟我说要买手机，工资没发呀，我就多了一句嘴，我说那我先给你买，如果说咱俩不成的话呢，你再把钱给我。她刚开始说那多不好意思啊，后来又跟我说那这样吧，你先给我转2800吧。转完之后呢，她又说哎呀，我买衣服还没钱呢。我说那我再借你500，我又给他转500。他说谢谢啊，等我有钱了之后就还你。我说没事儿，只要咱俩确定关系了，啥还不还的呀，那都无所谓。结果呢，隔了一天吧，他把我拉黑了，气得我要命。卫东，我遇到了大骗子吗？真是闹心。就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必须维权。为什么呢？不要助长他的嚣张气焰。就是呢，谈恋爱呀，然后呢借钱不还，数额很大的话，你这也是涉嫌诈骗。我告诉你，你2300咋的呀？2300不是钱呐，你一个月工资开多少啊？另外我们男性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就是跟女孩相处的时候吧，如果说呢是正经女孩，她不会说跟你呀又借钱呐，然后呢又这个不断的哭穷啊，还有呢你通过这个钱买来的好感，你最终呢也靠物质来支撑。所以你跟这个女孩相处的第一天开始，你就应该跟她明晰一个道理，说我跟你在一起，但是如果说这个人是我的女朋友，知根知底的，互相帮忙互相帮助没问题，对不对？包括我们组建婚姻之后呢，家庭我多负担一些，她少负担一些，这都是常思常规道理，我也不会计较。但是你要是说以谈恋爱名义跟我耍流氓呢，不好意思，我钱挣的不容易，对吧？你要把这个道理跟她讲清楚，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多么豪气呀，没有必要去靠这些事来撑脸面啊。来朋友们，热线号码开通着啊，想参加节目呢现在拨打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跟卫东呢说一说，聊一聊，我们在节目当中帮您去寻觅。22岁以上的朋友都可以参加咱们的节目了，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来，我们接电话了啊！首先有请的是五路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 你好，哎，钟老师，
0: 请讲。
1: 我想对接一个给女儿对接一个男孩，可以吗？
0: 可以的。您家姑娘多大年龄来着？
1: 32岁。
0: 干啥工作的？
1: 她是在北京的一个事业单位。
0: 哦哦哦，32岁，在北京事业单位上班，身高体重多少啊？
1: 身高160，体重96斤。
0: 收入情况咋样？
1: 10000来块钱。
0: 反正就是说在北京这儿工作也稳定了，事业单位上班。女孩那个长相啥风格的？
1: 哎呀，长相非常好，皮肤白
0: 啊，
1: 然后她就是那种知识型的。女孩。
0: 那行，我这个4615吧是尚先生家的外甥啊。
1: 我朋友告诉我，
0: 对，
1: 我还没听到。
0: 27岁的一个小伙子，身高1米8，体重呢170左右，然后呢机械制造方面的行业，研究生学历，月收入也3万左右呢。小伙子27岁，反正他说找对象吧，
1: 行不行
0: 大个几岁啥的也没问题。

0: 题，行不行的话，你得亲自打电话跟他唠，说大个两三岁，也就是说31都没问题。然后呢，你说31没问题，咱这孩子吧，都是啥呢？高知分子。你说这些孩子出了学校门之后，也不知道谈恋爱，都挺那个纯净的，
1: 就是啊，我家
0: 啊。
1: 孩子
0: 完了
1: 四
0: 之
1: 十
0: 后
1: 八
0: 呢，你说
1: 岁，
0: 我家孩
1: 也
0: 子吧，那个长相也年轻，心态呀、性格啊，也都是这个小女孩的状态，可懂事儿了。你让你家
1: 性
0: 这孩
1: 格
0: 子
1: 极
0: 跟我
1: 其
0: 家
1: 稳
0: 姑娘
1: 定。
0: 处一处，完了之后呢，咱家孩子在事业单位稳定。你看一个女孩在事业单位上班，这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多好啊！他俩这岁数都挺小的，是不是啊？我们家也就这孩子，两口子都没有啥压力。你就让俩孩子交往交往，看看照片，万一相中了呢？你家孩儿也挺好啊，听卫
1: 那
0: 东
1: 看
0: 说
1: 照
0: 了，
1: 片
0: 你
1: 肯
0: 家
1: 定
0: 孩
1: 能
0: 儿挺
1: 相中。
0: 好。哎呀妈，我在这教你教半天了，你一个劲儿给我回答问题。我在给你操作如何跟他进行话术呢，姐呀！哎呀，这姐她有
1: 哎
0: 一
1: 呀，
0: 字有
1: 愁
0: 一眼
1: 死
0: 的
1: 我了，
0: 帮我这个配合呢，就像 我
1: 我都
0: 刚才
1: 犯
0: 这么
1: 愁了。
0: 啊，就像我刚才这么说就行啊。
1: 好。
0: 哎，来，姐姐，我把那个4615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你记一
1: 那
0: 下
1: 我
0: 子。
1: 用发布。
2: 家有个女孩，是她家孩子未婚，40。
0: 行，挺好。
2: 她那个工资年薪是10万加吧。
0: 那挺好的呗。
2: 啊，她有房子。
0: 女孩想找什么样的男士啊？有啥要求？您跟我说一说。
2: 她想找就是未婚。身高1米74以上，本科及以上学历，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情绪，年龄相仿，有责任心的男生。
0: 多大岁数以下要求男士？
2: 男士就跟他年龄相差3到5岁吧。
0: 行，必须男士也是未婚的，对不对？
2: 对。
0: 你家这个侄女她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啊？沈河呀，还是说那个铁西呀，还是哪儿啊？
2: 和平，
0: 和平区的哦。
2: 啊，对，
0: 那个姑娘这儿呢，就是一直以来能感受到，人工作能力强，长相也挺漂亮，所以说对另外一半吧，颜值这儿呢也是有自己的内心要求，包括文化和学历，是不是
2: 对，
0: 啊？
2: 他就是因为考证，他那个专业没对口，因为考证吧，就是把自己的。个人问题耽误了，
0: 考啥证啊？
2: 就是考所有的就是需要的证，因
0: 工
2: 为
0: 作
2: 他
0: 需
2: 是
0: 要的
2: 学，
0: 证啊？
2: 他是学理的，专业没对口吧，
0: 哦，
2: 个人问题耽误了，他就是属于大家闺秀那伙的，他没处过朋友，只是看过，没有合适的，所以说我就是，卫东，你这节目办的可真好，我就是。可喜欢你这个节目
0: 谢
2: 了，
0: 谢
2: 但是
0: 您
2: 我
0: 哈，
2: 就是我一直也没给他登过，
0: 你这
2: 因
0: 么
2: 为
0: 的，我给他发布一下。如果有咱沈阳的男孩，45岁以下的也单身未婚，我觉得你家这个侄女适合啥类型的男生呢？就是呢，文化修养高，工作呢稳定，甚至是有点这个搞科研的呀，或者说是什么医生啊，这个大学老师啊，都行，或者是跟他这个也是同行业的也可以。年龄这儿吧，就是45岁以下，身高高一点的啊。完了之后看看能不能合适于他。行，我记住您尾号了，4189，4189，王女士的侄女，银行在编的，文化程度、学历都高，40岁，身高164，体重120。男生这有未婚的朋友关注一下，4189，在咱沈阳啊。他父母这也都有退休金，是不是
2: 他母亲是国家干部退休，他
0: 啊？
2: 父
0: 公
2: 亲也
0: 务
2: 是，
0: 员，父亲呢？
2: 父亲也是那个工程师退休，家里边条件环境都很好，他有房子。
0: 所以说人家女孩家境也非常优渥。那好了，王女士，我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哦。
2: 谢谢你了，卫东
0: 别
2: 啊，
0: 客
2: 给你
0: 气。
2: 添麻烦了。好了，
0: 好嘞，
2: 再
0: 再
2: 见。
0: 见。王大姐家侄女啊，在银行系统上班，女孩呢，85年出生，完了未婚，想找一个男生，最好是什么呢？成熟稳重、睿智范儿的，对不对？哎，你是搞科研的也行。女孩年收入10多万呢，然后呢，个头身材都挺好。 尾号

4189，4189，那个年龄吧，你一听吧，不像说28、9、31、32的女孩那么小，但是呢，我们这个心性呢比较安定，而且呢，就是社交关系啊也很简单，就是温稳、温婉、善良。好好过日子类型的啊，哎，高知型的人才，尾号4189，4189，家在沈阳和平区啊，4189，4189。

0: 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张先生，来，哎，不对，四线的是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 啊，
0: 哎，
1: 你好，
0: 您说。
1: 我那个替我儿子就是找结婚。
0: 啊，您儿子也是沈阳的吗？
1: 啊，沈阳榆口区。
0: 啊，多大年龄啊？
1: 他这个75年生，51呗。
0: 对，51了。婚姻状况是短婚未育啊？
1: 啊，短婚未育，他这结婚就不长时间，完了就他那个媳妇儿是长春那边的，完了就没在一起两三个月，完就分开了。
0: 他俩咋认识的呢？
1: 别人给介绍的。
0: 那时候你儿子多大年龄段啊？
1: 那时候10多年前事儿了。
0: 那你儿子结婚其实那个时候也挺晚了，10多年前也得37、8呗，是不是啊？
1: 对，也三十。
0: 那按理说37、8的男士，他应该有自己的这个爱情婚姻生活的判断观呢，哈。我说有一个樊先生，你给联系他，他打好几电话没打进来了，我给你发那个信息里有个樊先生，你看一下。然后你继续说。
1: 樊先生，我在哪看的？
0: 不是，我没说你，我跟我们导播说话呢。那个，您家儿子这儿就是干什么工作的？我们张先生，
1: 他是搞那个培训的，就是教英语的，教高三、初三的英语的。
0: 啊，也就是说教他是本身是学教育的，学英语专业的。
1: 对。
0: 哦，那这么多年来，一直以来是自己办班啊，还是说在这个培训机构上班啊？
1: 在培训机构。
0: 哦，培训机构上班，那他五十岁51了，他这个保险啥的一直都交着呢吗？
1: 交了，
0: 都交着呢。
1: 他这去的以前到美国还学习2年，在美国当2年。
0: 啊，
1: 以后一直教英语的，现在也教的。
0: 嗯。
1: 行，就主要找个就是说这个。适婚的，就是过日子的。以前他也处过那女的，丁家要彩礼，我玩的以后就不找了。说这玩意儿没有这什么，净要彩礼，那不也不是过日子的。
0: 行，那我们这个，
1: 我儿子他在什么？现在就自己住的，自己有房子。
0: 嗯，
1: 啊，自己这个做饭啥的。在屋里收拾可利整了，也不抽烟不喝酒。
0: 嗯，
1: 啊，
0: 行，
1: 生活管理。
0: 这是我们张先生家的儿子啊。女孩呢，短婚未育的也行，未婚的也行。
1: 对，
0: 他家儿子呢在沈阳，工资收入7000以上，有住房啊。尾号是7010。对于这个女孩这身高身材呢，就标准范围左右就可以，对不对？
1: 对，
0: 哎，
1: 反正关键就是互相了解一下，看看别人看看我的，我再看看别人的。
0: 那肯定的呀，必须得互相的能够相处的比较融洽呀，是不是啊？
1: 是。
0: 你那个还没有谈婚论嫁呢，完了之后呢，一切呢都物质先行，这个呢谁家正经过日子也受不了，对不对？
1: 是。
0: 那行，
1: 我和他妈都退休了，都有老保。
0: 嗯。你们这儿也没有啥压力和负担，就孩子这块
1: 没有，
0: 就这一个孩子是不是？
1: 他有个姐姐也挺好。
0: 那你儿子现在自己独立居住生活呗？
1: 对，他房子有，房子讲话了，再有孩子都房子都有。
0: 嗯，那这是我们张先生家儿子，大家听明白了？51岁，身高1.7米，体重130，从事英语教育工作的，尾号7010。有合适的女士关注关注啊！再见了，张先生。

0: 哎，再
1: 要
0: 见。
1: 对接的话，都啥时候对接呀？
0: 那这玩意儿看缘分呗。要是有相中你家儿子的，那他们就给你打电话了；要没有相中的，那就没音儿呗。
1: 那我要是想对接，能行不？
0: 你想对接，你等过半个月再对接吧。现在这个信息都没有更新。你有对接，你有号
1: 好，
0: 码啊？你有记住的号码吗？
1: 有
0: 你说
1: 啊，
0: 我看一下有没有能找着我就给你，找不着我没办法。你说尾号是啥？
1: 我看见有个3874的，有45岁一个会计呀，
0: 那不是你沈阳
1: 哪？
0: 的吧？
1: 这个沈阳不沈阳，我就
0: 不是沈
1: 没
0: 阳的
1: 看。
0: 啊。
1: 啊，还有一个这个48岁的财务的，有个金女士
0: 你
1: 啊，
0: 是在蜻蜓上听的我的节目吗？
1: 我就是每天这个听着什么921这个节目听，啊，
0: 没有，没有，
1: 啊，没有拉倒吧，以后再说吧，
0: 行，再见啊，哎，
1: 啊，
0: 好，
1: 谢谢魏总啊。
0: 哎，好了，再见啊。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2: 你好，魏总，
0: 哎，请讲。
2: 我想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嗯，
2: 本人是哈市的，身
0: 嗯，
2: 高18，体重150斤。
0: 嗯。
2: 事业单位现在退休，开6000多块钱，
0: 嗯，
2: 有，本人爱干净，喜欢绿油、烟花，溜达溜达就可以了，就这样式的情况，这么情况。
0: 嗯，
2: 我想找。对方是，63岁以下的，身高6以上的，干净利索就行。就这
0: 嗯，嗯。
2: 么条。有双保的，可以过20世纪的，就这情况。喂，
0: 说一说自己的工资收入，赵先生。
2: 我是收入是开6000多一点，多点零头。
0: 嗯，赵先生尾号7801，那个前一段时间我看也有想对接交流的，那您来电话了，就说明啥呢？还是不合适，哈哈，对接的那些人还是不合适，嗯。
2: 这个话也少来那么一两个，但是来讲非常难找，但是没有
0: 嗯。
2: 像
0: 那
2: 我这
0: 您这
2: 个，
0: 个强调一下自己的个人优点是什么呀，赵先生？
2: 我个人没多大，没啥优点，但是就是干净利索，
0: 就是长相好像不是说特别年轻，对吗？
2: 长相一般，
0: 因为我们
2: 就
0: 有一
2: 是。
0: 位姐姐见过您，我说赵大哥帅不帅，年轻不年轻？她说跟年龄正常，没有超出我的期待。说那个像50多岁帅哥，我说哦，我这也63了，还非像50多岁帅哥啊？然后呢，那个就是跟这年龄段是很符合的，是不是？
2: 对，把妹子白头发，
0: 然
2: 就
0: 后
2: 配。
0: 呢，那个他是离异的，那个工资收入还挺高，合适的女士记住尾号7801。反正您找寻另外一半呢，就是年龄相仿的，或者说比您年龄小几岁的也行，对不对？
2: 别想太多了，
0: 别想太多了。这是我们赵先生7801，再见了，赵先生。
2: 再见，魏总，
0: 哎，再见啊！来，咱再有请下一位。这位是三路线的李先生吗？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
0: 哎，您说，您家孩子多大年龄了？
3: 30，
0: 30岁了，三十
3: 哦，
0: 岁小伙子，也是来自咱沈阳的，是吧？
3: 是，
0: 身高174，体重140，小伙子做什么工作的？
3: 财务，
0: 财务工作呀？哦，这工作挺好啊，稳稳当当的，需要你那个性格得严谨稳重。您家儿子什么学历呀？
3: 本科，
0: 哦。在沈阳有没有自己的独立住房？
3: 有。
0: 现在是跟你们一块住还是自己独居呀？
3: 那个跟我们一块住，
0: 嗯，
3: 自己婚房，婚房也有。
0: 婚房也有。小伙子平时有什么个人爱好呢？
3: 他时间他也忙，愿旅游，出去玩。
0: 啊，反正平时也是爱运动啥的哈。
3: 对。
0: 沉稳范儿的，比较成熟稳重型的。工资收入在私企做财务。他那个收入情况咋样？
3: 月薪8000多。
0: 呀，那收入可挺高的。自己还有房，有没有代步车？
3: 有，
0: 那您家儿子这条件不错，想找多大年龄段的女孩呢？
3: 97年往下的吧，也大1岁行，
0: 97年的是多大岁数啊？
3: 我儿30，那31往下的可以，

0: 31岁以下的女孩啊，97年31岁以下的女孩，那个关注关注我们李先生儿子。对于这个身高啥的有要求吗？
1: 身高最好是1.6米以上。
0: 1.60米以上的身高。体重啥的呢？
1: 体重别太胖就行。
0: 行，文化程度也是本科的，是不是啊？来，朋友们。
1: 就是本科也行。
0: 这是李先生的儿子啊。30岁，身高174，体重140。您儿子居住在沈阳哪个区域呢？
1: 浑南。
0: 浑南区的啊。然后呢，是私企财务经理，保险啥的都有，月收入8000以上，尾号2442，2442。那么有朋友关注一下尾号2442，2442，这是李先生的儿子，30岁，身高174，体重140，尾号呢2442，2442。行，李先生，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1: 好吧，谢谢。
0: 别客气，再见啊，再见喽。I'll come back to you。 下面有请的是四路县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2: 哎，你好，你好，魏总。
0: 哎，您请讲。
2: 我想那个，我昨天的节目快结束，要接近7点，那个有一个女孩是在北京互联网工作。搞软件开发的，月薪2万，他对接那个前面一位，我想跟这个女孩这个为我孙子跟他对接对接，不知道他这个尾号多少。
0: 那我找不着。
2: 找不着啊。
0: 那你
2: 就昨天
0: 因为我知道，因为他没说他尾号，我找不着啊。
2: 我昨天因为啥？昨天您没公布他的尾号。
0: 对呀、因为我没公布啊。我没公布，就是因为我没想公布啊。昨天呢，他还问我用没公布，我说不用公布，所以说我就找不着他的号，因为我一公布我得记一下子，昨天我就没记。因为他以前公布过，我就没给他公布。您家这个是。

0: 这个。
1: 你看你们都过过招了，都交流过，不合适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我给你发布一下子哦，然后呢，
0: 给我发布一下
1: 那个，那听到了我们杨先生家孙子这个，大家呢了解了解，杨先生孙子啊也互联网工作的，身高177，体重呢136斤，月收入3万左右，在北京，未婚男孩，然后呢尾号6584，6584，大家了解了解啊，有北京女孩，28、29的，27、28的，30的，或者说大一两岁的都没事儿，因为孩子岁数都不大，也不影响生小宝宝啊，大家关注一下尾号6584，6584。行，杨先生，我相信那个大姐要是听到您家孩子情况，
0: 好好好，
1: 觉得跟您家孩子适合的话，她会给你打电话的，6584啊，再见。
0: 行，
1: 哎，再见了啊。下一位朋友，三路线的听友是谁？这位是张女士吗？你好。
2: 你好，魏东老师。
1: 哎，您说。
2: 啊，我给我儿子征婚。
1: 您儿子多大年龄？
2: 我儿子是88年的，属龙的。
1: 啊，39岁。
2: 今年38周岁吧。
1: 嗯。身高182，体重170。
2: 182，对。
1: 干啥工作的？
2: 他是在沈阳私企做软件开发的。
1: 嗯，五险一金都有吗？
2: 有五险。
1: 哦，男孩也是本科学历，软件开发，一个月能开多少钱工资啊？
2: 1000块钱吧。
1: 自己也有房子，是不是
2: 啊？有房子。
1: 嗯，在和平区有自己独立住房，然后呢还有稳定工作，月收入是7000左右。那在您家，他这也是独生子女吧？
2: 独生子女，对。
1: 嗯，小伙子个头挺高啊，爱打篮球，身材也能不错，长相方面咋样？
2: 长相还行，
1: 还会弹钢琴呢。
2: 嗯，
1: 哎呀，真多才多艺。这是从小你带的小的呀？
2: 没，他也是后期都，哎呀，20来岁自己又。
1: 哎呦我的天哪，那这男孩可真是有艺术细胞。成年之后学的钢琴啊，真行。
2: 我找老师学一学。
1: 啊，那您家儿子想找女朋友，说要求1米6以上身高的。
2: 1米6以上就行。
1: 嗯，父母都有退休金，女孩有稳定工作收入的，是不是
2: 啊？女孩能出去打个工。
1: 嗯，行。那么我们这位张女士呢，大家关注一下尾号3452，3452。有想是沟通的，关注一下3452，这小伙也挺好，88年的，38岁，身高182，体重170，未婚男孩，爱打篮球，会弹钢琴，然后呢，在沈阳和平区还有房子啊，那个月收入还7000以上，五险也有，想看看，比他年龄小的女孩，哎，有没有合适的1米6以上的，有份稳定工作收入就行，正经过日子，人家孩子，大家关注一下尾号3452，3452，3452。再见了，张大姐。
2: 行了，谢谢魏东老师。
1: 哎，再见。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12345路线的杨女士，您好。杨女士在线吗？
3: 哎，你好，魏东。
1: 哎，您说。嗯。
3: 我是沈阳的。
1: 对，
3: 那个，
1: 我今天看好几个沈阳的粉丝啊，您说。
3: 给儿子发布一下信息。
1: 这个小伙子，你是第一次跟我通话吗？
3: 没有，我是你的粉丝，那个抖音上的
1: 啊，抖音上的粉丝以前来过，是不是啊？
3: 对，
1: 嗯，我听声音有点熟悉。小伙子40岁，未婚，身高1米8，体重170斤。然后呢，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呀？
3: 我是在于洪和皇姑中介的地方。
1: 对，我记得好像是，属于于洪区，离皇姑还不远。他是干啥工作来的？
3: 软件开发。
1: 对，软件开发，月收入不低，一个月收入是？
3: 12000。
1: 您家儿子就是性格方面咋样啊？
3: 属于稳重型的，也能说，但是不是那种就是没事嘴就是爱开玩笑那种。
1: 啊，
3: 他就是稳重型的。
1: 长相方面呢，看着模样啥的，瞅着年轻不的？
3: 长得大眼睛圆脸，瞅着挺标准的。
1: 挺标准哈。嗯，
3: 对，烫烫头。
1: 我这有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呢是在银行上班的。啊，身高1米64，体重120，完了之后呢，月收入呢8000以上，银行在编的，就大型银行，类似于工商农建类型的。那个他想找一个男孩吧，就要求个高一点啊，1米74以上，最好呢是跟他同龄范围，或者是比他大一点都没事儿。但那个这个女孩吧，属于像大家闺秀范儿的啊，不这不那的，那个长相啥的也挺好，父母这呢，这个家庭氛围也不错。我寻思你跟他了解了解呗，行不行？这女孩反正比你儿子呀跟

0: 你儿子同龄吧？也40了。
1: 我儿子86年的。
0: 他85好像。
1: 85是大一岁不是？
0: 那人家也能生小孩儿，可以的。因为啥呢？那个人家就是大家，我这意思是啥呢？不是说那种就是乱码七糟的孩子，咋披上个头发上那个歌舞厅，夸夸跳舞，今天跟他走，明天跟他走。人家身体健康，人生孩子啥，人家还着急呢，赶紧生，赶紧生呢。你跟他唠一唠，我是觉得
1: 你
0: 啥
1: 先
0: 呢？
1: 别
0: 您家儿
1: 了
0: 子
1: 解一
0: 吧，
1: 下，
0: 个人能力也挺强的。这个女孩虽然比咱孩子大一岁，但是呢，她这个工作呀，或者说是家庭环境氛围呀，挺好的。那你说你有一个优质的好的这个亲公亲家母，这不挺幸福一件事儿啊，对不对？
1: 行，先了解一
0: 我
1: 下，
0: 把这
1: 了
0: 个
1: 解一下，
0: 4189给您哦。完你也跟
1: 四
0: 孩子
1: 幺八
0: 说
1: 九。
0: 说，别非得找那些就是33、45的年龄小的，那有的时候不定性，就咱操心犯不上，是不是啊？来，咱小孟老师把这个4189这号给这大姐啊，来你记一下号码。听众朋友，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呢问候各位，直播间热线号码呀全线的开通着，想参加节目呢，记住了，拨打热线0451-8799-6984。刚才跟我交流这位大姐，她家孩子呢39岁，不对，她家孩子40岁了，月收入呢12000左右，身高1米8，体重170斤，在沈阳于洪区，尾号8165，8165，40岁未婚男孩，个头也高，是吧？那个如果说相中了的话，女孩这儿35、67的，个子高一些的都可以关注一下她，尾号8165，8165。工资收入还稳定，身高1米8，体重170，身材也行，是吧？尾号8165，8165。还有我们张大姐家儿子，张大姐家儿子是88年的，身高182，体重呢170斤，会打篮球，还会弹钢琴啊。完了之后呢，在这个沈阳和平区有住房，想找一个1米6以上的女孩，这个年龄比她小的，工作收入稳定的，对吧？有这样的女孩，记住了，张女士家的儿子。88年的哈，尾号呢是3452，3452，3452。哎，这是张女士家的孩子，尾号3452，3452。我们再了解一下田先生，四路县的田先生，不是孙先生吧？你好，孙先生。
2: 哎，你好，卫东。
0: 请讲。
2: 那个，我加过一次这个节目，
0: 参
2: 但
0: 加
2: 是
0: 过一
2: 呢，
0: 次节目，然后呢，没有遇到合适的，对吗？
2: 不是，没有人给我打电话，
0: 哈哈哈！哎
2: 真
0: 呀，
2: 的。
0: 这个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因为啥呢？参加这个节目的男士也多，女士也多，可能呢你也挺好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想要更好的，不过呢，他们没有选择你吧，不一定是他们的幸运，可能你呢就是闪闪发光的知心爱人，只是啊，一直没被发现呐，这可咋办呢？63岁了，身高173，体重呢145，身高身材很标准，在哈尔滨居住生活吗？
2: 道理，工农大街，
0: 在道里区工农大街。您这
2: 对，
0: 个婚姻状况是离异的，有子女吗？
2: 没有，没儿没女，
0: 收入咋样？退休工资？
2: 收入3700。
0: 然后平时个人爱好有哪些？
2: 个人爱好就是打乒乓球，
0: 打乒乓球啥的。
2: 哎，喝个茶，
0: 喝个茶，你看看多
2: 对，
0: 好！家里边住房条件，工农大街那净高层，您家也是高层住宅吗？
2: 小高层，
0: 住几楼啊？
2: 9楼，
0: 带电梯的小高层。孙先
2: 对，
0: 生想找多大岁数的？
2: 就是跟我相仿的，大个1岁2岁也可以。
0: 那对于女士的退休工资有要求吗？
2: 有个1000多、2000多的就可以。
0: 有个1000多、2000多的退休收入就行，不用多高。
2: 对，
0: 对于女士的
2: 对，
0: 长相啊，或者是年轻状态呀，有啥想法吗？
2: 这个吧不要求，人好心眼好比什么都强。
0: 反正就是说你俩能互补，是不是？
2: 能，对，能携手到老就
0: 行
2: 可以。
0: 行，
2: 对，我没有高要求。
0: 你觉得你身上有哪些个人优点呢？
2: 我的优点就是浑厚，明白事理。
0: 性格方面比较亲切的那种， 然后呢脾气好哈。
2: 对，我跟自己的老伴儿从来不会发脾气。
0: 那你们俩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呢？
2: 前妻呢有个特性，他这个特性呢，他其实是病秧子。
0: 他因为身体不好心焦是吗？
2: 有个特性，但是他这个特性吧有点过分。怎么呢？钱进他兜里你再要一分要不出来。
0: 哎，你昨天不给我打电话来的吗？不就这个事儿吗？
2: 对呀、我加过
0: 啊。你参加过我节目是不是？
2: 参加过，但是呢
0: 那没有人跟你对接过，一个都没有吗？
2: 没有。
0: 一个人都没有跟你对接的。
2: 我也是伤自尊了，完了行，请卫东安慰安慰我。
0: 这个很正常。因为啥呢？这个有很多女士参加了也没人对接，说明啥？这一天听节目的人吧，他不是符合咱这款的这个女士啊。我们孙先生尾号呢，大家关注关注，9407，63岁，身体素质挺好的，能打乒乓球，1米73，145斤，工资收入退休劳保3700，也没有啥牵挂，就一个人把这小日子过得呀井井有条的，就想找一个女士，年龄相仿的，大一点小一点都没啥，退休工资呢高一点少一点也没啥。我觉得孙先生憧憬的晚年生活是啥呢？两个人呢就是呢共度余生， 对不对？生活当中呢孙先生花多了花少了都没问题，但如果说对方呢
2: 对
0: 像是一个人民币收割机一样哭哭哭哭哭到这呢就月月的工资卡攥得噔噔的，孙先生呢想这个买点吃的啥的都人身花钱不自由，这个他受不了啊。希望大家呢得有一个什么呢，互相得有一个空间。哎，谁也不是说跟谁过日子就沦为了谁的打工仔，是吧？
2: 对，
0: 哎，就是说呢，在一起吧，得有这个经济方面的相当什么呢？不是说全情的那个完全投入，成为你的下手或者打工的那种类型的。嗯，行，尾号是9407，9407，你有想对接的吗？
2: 我呀，
0: 啊，
2: 我目前还没听着有对接，
0: 没有听到合适您的，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0: 那好，再见了，孙先生啊。
2: 哎，谢谢啊。
0: 哎，再见了。孙先生上次参加节目的时候，我跟他聊这个话题，就是说，以前的那个老伴在一块儿吧，钱只进不出哈，反正吧，你说俩人在一块儿过日子哈，这么大岁数了，其实更多的是啥呢？享受生活。也不用说给孩子攒，也不用给姑娘攒，因为没有儿子没有女儿，就是呢自己呢有存款有结余，有个毛病有个灾儿的哈，咱们说呢能拿出钱来，在一个生活当中消费这一块，对不对？那你不能说晚年找老伴儿，老伴儿找住了完了自己呢买串香蕉都得寻思寻思，老伴儿一天呢就给8块钱，那你说能行吗？完到最后那个后老伴儿的钱呢鼓就鼓就都给他姑娘儿子花了，我这不成离地的牛了吗？啊，谁一辈子都不容易，咱讲话了别咔是那么狠啊，那个谁也都不傻，对吧？这一辈子活起来也都是呢紧紧绷绷小心翼翼过来的，晚年了寻思放开手脚为自己活一次，结果呢找个半路老伴还得给你儿女打工，咱讲话了心里不平衡憋得慌。听众朋友，就是你有没有那个陷入了失眠困境的？咱们听友们有没有就是晚上辗转反侧思绪万千，老是躺床上就寻思事儿呢，熬到凌晨了还睡不着觉呢，完了之后呢就算睡着了晚上也多梦，一醒早上起来的时候一醒脑瓜子嗡嗡响，一整天那你也打的精神萎靡不振，完了脾气还不好。我告诉您，长期失眠呢不仅透支精力，而且呢会损伤气血，对不对？加速你的衰老，影响咱们的生活状态。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以前呢听我节目没听到，今天知道了，那么你这个睡眠有那么多的问题，摁了葫芦起了瓢，就想好好的闷一觉，闷到自然醒。您吃点啥呢？李良记的酸枣仁晚安膏，它这个是百年老字号传承的古方，而且是非遗熬制，以食养之力温和调理，帮你呢跟失眠一点一点的说再见。哎，每个晚上咱睡个好觉。李良记呀，它呢始创于1914年，是苏州的百年中华老字号，也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方记忆传承品牌，深耕了中药养生百年，品质呢历经了时光的沉淀，值得信赖。 咱们这款的酸枣仁晚安膏呢，它是源自东汉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当中的经典古方酸枣仁汤，同时又融合了唐代的外台秘药与清代的医超类编这个安神方剂精髓，遵循君臣佐使配伍原则，结合现代人的体质温和便滋养，标本兼顾的。那么咱们这个酸枣仁含量呢，一般来说哈，只能达到 5%， 咱这个酸枣的含量特别高，酸枣仁含量可以达到 21% 啊。那个这个膏方的核心呢，它是用的那个邢台道地的那个酸枣仁，哎，所以说含量高，对于普通的这个酸枣仁膏方里边没有这么高的，对不对？咱们这个呢酸枣仁除了有酸枣仁之外呢，我们这个李娘记的酸枣仁膏里边还给您搭配了什么呢，长白山的紫芝、百合、桑葚、大枣、黄精、小麦、茯苓、甘草，这个九味这个植物性的原料。然后呢这个紫芝啊，它区别于普通的那种赤灵芝，它性格呢特别温和，而且呢富含有灵芝三萜与堕糖，补气安神，缓解疲劳。它跟酸枣仁搭配，益气补血安神，效果加倍加倍加倍。那么百合茯苓呢更是清新又安神，健脾又祛湿。我带我父亲看中医的时候就说了，说呀，卫东，你家老爷子湿气太重了，所以说他这睡眠就不好，对不对？咱这个酸枣仁膏啊，朋友们，你记住了，咱这里边还有桑葚，还有黄精啊，益肾填精，补足气血，从根源上呢，对于咱们睡眠这给咱助力，好不好？我们这个呢，李良记的酸枣仁晚安膏啊，它是呢非遗古法熬制18倍的浓缩的膏滋，而且口感呢特别的醇厚。它是通过什么呢，三煎三炸慢火浓熬古法工艺，18斤的原材料浓缩成一斤的膏滋，所以说它这个成分浓度特别好，全程不添加蔗糖。你去喝咱酸枣仁膏你就知道了，不甜，而且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这个膏体呢绵密细腻，色泽浓郁，入口微酸，而且有点软糯，就像那个就是那种醇厚的感觉哈，特别好。而且咱这里面呢就是还有现代的工艺的碰撞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双重的这个调节加入了现代的工艺，尤其是咱们睡眠不好的咱们老年朋友，气血不足的，晚上总醒的，睡眠浅的，你就吃这酸枣仁膏非常温和。尤其咱们很多更年期的大姐们，心烦失眠的，潮热盗汗的，想滋养安神的，你也吃一吃它哦，朋友们，每天的轻松的这么一包，哎，咱这一包呢是十克装的，您呢就吃吃看一看自己的睡眠情况的变化。我们今天这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啊，给大家呢带来的就是直接从李良记这个厂家给大家来进行邮寄的，给大家带来了三大整盒，平时这一整盒呢是88块钱，一盒38啊，88，一盒88块钱。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三大整盒，38、240，对不对？我们今天呢139，哎，139三大整盒，再赠您两条，加在一起呢50条。一天喝一条的话，每天晚上入睡之前30分钟你给它喝上，咱们正好能喝50天。一般的情况之下呢，咱们经过这50天的调理，你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不错了。吃完这50天之后，您如果说胃动我吃的真好还想喝，你再打电话找我要，我再帮您团购啊，朋友们。所以说您第一次呢不用买多，你就买这一套组，139块钱，三大整盒加两条就行，一共呢50条到手。朋友们，这是保真品质的啊，我们那个高经理亲自的来到这个厂家，亲自的到这个李良记的这个中医研究所啊去看了，哎，就是亲自的走访看整个的熬膏的过程了，保真品质。大家记住预定电话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就这个酸枣仁晚安膏你喝，就是说它呢不依赖还不伤身子，你明白我意思吗？其实你要想睡着觉很容易，你找正规的那个西医啊开个小药片，你都吃1/4粒甚至1/5片，你呼呼就睡觉，但是第二天你感觉脑瓜仁还是疼，对不对？你所以说你通过这个膏方调理调理身体的话，它是很自然的。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 啊，大家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400-39-0139。朋友们， 这个酸枣仁晚安糕吧，我为啥又团呢？都是因为咱们在之前的时候，好多咱们这个老大哥老大姐那睡眠的问题，真的是那个阿姨跟我说，说卫东孩子，我真的是就是都不想活了，天天睡不好觉。完了之后跟我反映说喝这个喝得好，我又让我们那个高经理联系厂家，给咱带来这个福利和优惠，要不然真的是没有。哎，400-390-139，这是来自这个咱们粉丝反馈的声音啊，139块钱这一组，三大盒再加两条，一盒里边16条，三盒48条，额外再送你两条，给你凑50条啊，能喝50天，一天喝一条，睡觉之前30分钟，你那个把袋一撕，你喝下去，叫酸枣仁晚安糕，网上有这一盒88呢，咱这个三大盒呢139。嗯，来三路线的听友杨女士您好。
3: 魏东你好。
0: 哎，请讲。哟，这是不是跟我去长白山那个杨阿姨啊？
3: 对呀、啊。
0: 哎呀，杨姨呀、啊，你最近咋样啊？都想你了。
3: 谢谢你。
0: 嗯，
3: 我挺好的。
0: 挺好的，你家小猫挺好的呀。
3: 哎呀，我家小猫可乖了。
0: 哎呀呀呀呀！啊，
3: 嗯，
0: 杨阿姨今年跟我去长白山来的，这一道上啊，我们娘俩呢，这个一直作伴。回来的时候，我跟杨阿姨我们俩还相约呢，我回来就开始忙，这段时间也没顾得上。杨阿姨可讲究了，我俩下车之后，杨阿姨打车给我送回家。我说阿姨，我先送你呗。阿姨说不用，我送完你我再回家。嗯。杨阿姨76了，但是她看着状态，朋友们，这次杨姨跟我去长白山，哎，看着跟61、62差不多，身体素质嘎嘎的。就我们去那个长白山，阿姨跟我们一起去，来回溜达走啊，就是回家回来到宾馆，第二天照样步履轻盈啊。你身体素质咋那么好呢？一样啊，真行。我们杨阿姨呢，身高是1.62米，您体重多少斤？
3: 现在胖了140了，
0: 哎，一丁点都不像，他看着像129斤左右，可能是个高显的。那个头发可厚实，那发丝可粗可粗了。那个就是咱们40多岁的人，你都没有杨姨的头发丝的好啊。他，你家是有长寿基因是不是爷？
3: 对，
0: 这两天呢就是回来了，完了之后呢也休整休整。等下次十五我还出去玩，你还得跟我走哦。
3: 是，
0: 我们杨阿姨退休工资也不少，一个月工资6000多呢，丧偶的，完了之后呢，想找个老伴儿，你想找啥条件的呀，姨呀？
3: 我这条件不高，
0: 嗯，
3: 就是人好就行，
0: 嗯，
3: 干净利索，个高点儿，
0: 岁数这儿比你小点的，能不能接受？
3: 不烟就行，
0: 假如说要是
3: 七，但是我得看人呢，
0: 71的能不能接受啊？
3: 能，
0: 71的也行。啊，要是同龄的也中，我不建议您找特别大岁数的，因为你看着挺年轻啊。我们杨女士尾号多少呢？4347，啊，她参加我节目参加的不多，朋友们。那如果说有合适的，咱们叔叔大爷啥的，你关注关注杨阿姨啊。那个走路啊，或者说是性格啊，都可开朗了。完了之后呢，也很有爱心，哎，那个心地还很善良，这是他的个人优点，哎，那他尾号4347，今天有没有想对接的？
3: 没有，
0: 没有想对接的，那行，那咱就等着别人跟您交流啊、哦。
3: 嗯，
0: 哎，好嘞，
3: 谢谢啊，
0: 哎，再见了啊，再见。你记不记得我说有一个阿姨，我上长白山，她那个送我一个那个小，就是小那个钥匙，不是钥匙链，上面带个小耗子，因为这姨你看她挺用心，她知道我属鼠的啊，带个小耗子，完我一接过来的时候还把耗子尾巴给薅下来了，完当时我还挺不好意思的，我说呀大姨这把耗子尾巴薅下来了，后来我拿铁丝又给别上了，现在她送我那个挂钥匙那小耗子还在我家放着呢啊，毛茸茸的一个小耗子挂钥匙扣，阿姨说你那个挂到钥匙上，我说不对不对，我说挂钥匙上到时候把耗子尾巴整丢了白瞎了，搁家放着吧。这都是粉丝送我的小礼物啊！啊，就这个阿姨，哎，朋友们，她长得年轻啊，她长得挺年轻，76了，看着我跟你说哈，我母亲60多岁，这个阿姨岁那个整个的身体素质状态比我妈身体素质都好。那长白山，你我们到顶上再往下来，一站一站的来回走，走的道可不近乎啊，朋友们，她刷刷刷都跟下来啊，她除了那个顶峰没上，其他的地方呢夸夸的都跟我们走了。来吧，那个我再接下，他尾号多少？4347，4347啊， 家住哪？家住香坊区，就蔡一街附近这儿，离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挺近的。嗯，4347。下面有请五线的陈女士。哎，是，你好，陈女士。
4: 哎，你好。
0: 哎，您说，您是给谁对接？
4: 我是给自己。
0: 好。
4: 征婚。
0: 多大年龄了？
4: 我是41周岁。
0: 八几的？

0: 85的。
1: 85的，未婚吗？
0: 未婚。
1: 现在做什么工作呀？
0: 我是做财务的，做会计。
1: 啊，家是咱哈尔滨市的还是外地的？
0: 家是外地的，但我在哈尔滨都十几年了。
1: 哦，是大学毕业就在这上班了吗？
0: 对对。
1: 自己买的房子？
0: 没有，没买房子。
1: 那你现在是跟朋友合租还是自己租房子呀？
0: 自己租的房子。
1: 在私企当会计吗？
0: 对，私企。
1: 他们这个私企给不给你交什么保险啥的？
0: 交五险。
1: 五险都有，那还挺好。你在这干多少年了？在这个企业呀？
0: 在这个企业干时间短，一年多。
1: 一年多。嗯
0: 嗯，
1: 反正那个就是保险啥的一直都没断，是不是？
0: 都有啊。
1: 41岁，未婚，身高167，哟，妹妹个儿可不矮呀。身高167，体重呢120多斤，身材还挺标准。一直以来单身，我觉得一个原因是啥呢？你性格不是那种张扬个性的，再一个呢，交际圈也不是说那么宽泛，对不对？
0: 对对。
1: 你老家是哪儿的？
0: 我老家是齐哈尔的。
1: 兄弟姐妹几个？
0: 还有个弟弟。
1: 弟弟的结婚了吧？
0: 对。
1: 那你自己在这儿可不吧？老家爸爸妈妈都着急呀，说姑娘赶紧结婚呐，着急呀。也到时候了，研究研究。你以前在我节目里边是不是没发布过？发布过个人信息吗？
0: 3月份发过一次。
1: 那当时有没有人跟你对接？应该
0: 有
1: 啊。
0: 有两个对接了，但是都不太合适。完后来就那啥，也没见面。
1: 那你那个对另外一半要求我听听，有啥要求？
0: 我就想找一个，就是说的，家是外地的，或者是。在哈尔滨本市的都行，就是在哈尔滨工作的，有单独住房的，工作稳定的，就可以，挺顾家的，有责任心的。
1: 男士那个身高啥的有要求吗？
0: 1米75以上吧。
1: 你跟童先生家那个儿子对接过吗？
0: 没有。
1: 1米75以上，那个工资收入呢？
0: 6000左右。
1: 他这有个房，是不是？
0: 对，有
1: 个
0: 住
1: 房，
0: 必须得房。
1: 对，得有住房呢，工资6000左右，
0: 对，
1: 就行呗。我们这个陈女士85年的，未婚啊，做财务工作的。完了之后呢，你平时个人爱好是什么呀？
0: 我就喜欢听听歌啊，看看，挺喜欢旅游的什么的。
1: 听听歌，喜欢旅游。
0: 对。
1: 他的尾号是7143，男士，你能接受短婚未育的吗？
0: 要是短婚未育的优秀的也可以。
1: 你对于男士这，你比较在意的男士的优点都包括哪些？
0: 就是我就是想找个有责任心的，人品好的。不要求，不喜欢太胖的啊。
1: 个子呢174以上就行，是不是？
0: 对对。
1: 完了之后呢，有责任心，人品好的。我们这位陈女士尾号7143啊，大家呢关注关注。你有没有想对接交流的？
0: 没有，因为平时吧上班，就是因为这个点吧时间有的时候听不着。
1: 有的时候下班要稍稍的忙活一会儿啊，可能就晚了，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你现在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0: 我在道里区。
1: 上班在哪儿啊？道外吗？
0: 也在道里。
1: 上班也在道里。行，那咱们正在听节目的男士关注关注。陈女士，小陈姑娘哈，40岁，41了，未婚啊，尾号7143。我这也想着点儿，要是有那些你如你要求的，我帮你推荐推荐啊。
0: 行，好，谢谢老师。
1: 再见，再见了。85年的啊，比我年龄小，41岁，个头、身高、身材都行，工资收入4500左右，也有五险，这不挺好的吗？当财务，做财务工作的。尾号7143，老家齐齐哈尔的，家里边还有个弟弟。你看家里边俩孩子多好啊，就是老家父母啊，或者是需要照顾啊啥的，姐俩就轮班，都能照看过来。他尾号呢7143，单身男士呢比他大个3-5岁以内的，他都可以接受。未婚的，如果说短婚未育的哈也行，个子高一点的，174左右的啊以上的可以。尾号7143。来，咱接一下田先生。田先生在吗？
2: 在。
1: 田先生62岁了，身高多少？
2: 1米76。
1: 体重呢？
2: 体重是82.5公斤。
1: 您是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啊？
2: 我沈阳皇姑区。
1: 婚姻状况是离异的，有孩子吗？
2: 对对，有孩子啊。
1: 几个孩子？

0: 两个孩子都独立生活。
1: 都是姑娘啊？
0: 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1: 啊
0: 啊！
1: 那您现在62岁，孩子这都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了？
0: 对，有一个小姑娘跟她母亲生活。啊啊！
1: 有一个小姑娘跟她母亲生活。
0: 对，一个儿子。
1: 啊，你这是你姑娘这儿还没结婚呢，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啊，
1: 那你俩离婚多少年了？
0: 离婚一年啊。
1: 离婚一年了，那你别到时候研究研究孩子撺掇俩复合了。
0: 不能不能，有点伤透心了。
1: 啊，就是说也是原则性各方面的大问题，不可能在一块儿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您是在皇姑区房子是自己的呗？
0: 啊，对对对。
1: 啊，我们这位田先生62岁，也退休了，退休工资5000以上，在皇姑区呢有自己独立住房，也有代步车吗？
0: 对，有车。
1: 嗯，身高也行，176，体重呢160斤左右，热爱运动啊，这个想找一位60岁以里的，就是说57、58、55、67的都行，或者说58、59、60的啊，善良的，热爱生活的，长相年轻一些的也可以，是不是？
0: 是，心地善良的。
1: 您个人身上有哪些优点呢，田先生？
0: 我是比较真诚。
1: 嗯，
0: 完了，热爱旅游啊，平常，我包容性也比较强啊。
1: 那你当年离婚的时候，
0: 站在对方角度，
1: 你当年离婚的时候是因为对方有这个原则性的错误吗？
0: 是，我原先那个经办企业来的啊，我的钱呢，他都不知道弄哪去了，那算账也不算账啊。
1: 那你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啥的，都能够很好的完善，也没有啥说因为他对你生活产生有什么外债啥的都没有，是不是？
0: 没有没有啊，
1: 跟那边已经彻底的划清界限了。孩子，俩孩子跟你之间的感情咋样啊？
0: 还行啊啊，姑娘由于她那个上学是那阵儿，她就和我分居了啊。所以那个姑娘和我不太那啥亲，
1: 姑娘跟您关系反正像比较疏离一点，儿子这还挺亲近的，是吧？
0: 对对对，还行啊。
1: 那么我们对于女士这儿，如果说是沈阳的，关注一下田先生，他尾号52685268。您平时有哪些爱好？旅游是吗？
0: 旅游完了，骑共享单车啊，办点事儿啊，买点钱，锻炼身体，顺便啊。
1: 行，那我们再见了，田先生。
0: 好好，谢谢。
1: 再见啊。田先生尾号呢是52685268啊，这是田先生的尾号。然后呢，如果说有这个关注到田先生的，了解一下他个人情况。62岁，身高176，体重164，热爱运动，跟前妻离婚一年多了，想找一个60岁以内的善良的、热爱生活的、长相年轻一点的。他退休工资5000以上，在沈阳皇姑区居住，尾号52685268。下面有请4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2: 啊，魏总你好。
1: 哎，
2: 我那个对接1163。
1: 给谁对接呀？
2: 给我儿子。
1: 您儿子多大年龄啊？
2: 我儿子这又过一年了，43了。
1: 啊，43岁了。您儿子是在沈阳工作吗？
2: 啊，对对对，我以前来过啊。
1: 啊，1163，高女士家的姑娘，42岁了。这个在沈阳铁西区的，然后呢，属于是营业员。另有请的是赵先生，您好，赵先生。
3: 您好，魏东老师。
1: 啊，请讲。
3: 我看有一个也是85年的，是会计吧，还是什么？
1: 有啊，你是哪儿来的？哪儿居住来的？声音很熟，7686。你家住哪里的？
3: 松北
1: 少来着？
3: 177，体重160。
1: 嗯。完了之后呢，是属于国企上班吧？
3: 对对对。
1: 嗯，收入范围是6000-7000以上那个，是不是？
3: 对。
1: 嗯，在这个松北区居住。那我把那个7143哈，我看看啊，他尾号是不是7143？
3: 7143。
1: 7143啊，我把7143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东西比较少，就这种类型的啊。那如果说觉得赵先生合适您家孩子的话，可以记住他尾号7686。3433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4: 魏总老师你好。
1: 啊，您说。
4: 那个，
2: 啊，我给你添麻烦了。
1: 没事。
2: 那个，我想。

0: 让你帮我对接一下。
1: 啊，您家儿子也是，你家儿子是四，你家儿子多大呀？
0: 我家孩子是那个
1: 八几的？
0: 85年生人。
1: 啊，那跟这女孩同岁，是不是？
0: 嗯，是的，
1: 嗯，
0: 是的。
1: 央企吧，你家儿子是啊，还是
0: 不
1: 国
0: 是
1: 际啊？
0: 大型私企，
1: 大型私
0: 大
1: 企，
0: 型
1: 身
0: 私
1: 高
0: 企。
1: 多少？
0: 嗯，身高1.78米，
1: 体重呢？
0: 体重150斤，
1: 收入咋样？
0: 收入6000。
1: 嗯，保险啥的都有吗？
0: 有五险。
1: 有自己独立住房吗？
0: 有车有房。
1: 嗯，我们这位张女士，她家这个尾号是1097啊。对，以前总参加。您家儿子是不是或多或少有点颜值控？咱俩说啊，是不是？
0: 嗯，反正我家孩子
1: 嗯，
0: 长得挺好的，标杆溜直的。
1: 所以说他呢，
0: 嗯，
1: 对
0: 反
1: 外
0: 正
1: 另外一半他也得看看眼缘啥样。嗯，
0: 嗯，
1: 那我把这个7143给您，您跟他唠一唠
0: 行，
1: 啊。嗯。
0: 谢谢魏东老
1: 来，咱
0: 师，
1: 小孟
0: 老
1: 老
0: 麻烦
1: 师，
0: 你，魏东老师。
1: 把这个7143给这个大姐再对接一下。嗯，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卫东这个酸枣仁晚安糕我也上次团了，正好今天听你节目又订上一组。刘姨哈，我看到你留言了，是不是好咱酸枣仁晚安糕？大家如果说你睡眠这不好的，你就喝它，因为在药房当中有专门卖这个酸枣仁片儿的，就是酸枣仁那个种子的，但是你吃那个吧，你可能吃一大把，能有咱这酸枣仁的一条都没有，这里边的酸枣仁的成分高，而且咱这里边还有黄精啊、甘草啊，它有这个君臣佐使其他的营养物质在里头，所以说对于咱们这个脏腑的这个补益啊，很明显。你记住了，你睡眠不好，它不是单一的事儿，它是五脏六腑呢要协同作战的事儿。对不对？你或者湿气太多了，这个你通过中医给你解毒啊。所以这个酸枣仁晚安膏139块钱三大整盒，还送你两条呢，对不对？哎，你就喝一喝，你试一试。它那一条呢，你撕开之后放到嘴里边，拿水这么一漱就行。嗯，400-39-0139，李良记的。大家如果说你到这个江苏，或者你在网上查一查李良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且他家每年就熬这个膏啊，得熬几吨。朋友们，你听一听，得熬几吨，你就想想它这个销量得多好。400-39-0139，400-39-0139，139块钱这一套组。嗯，我没给大家整大套组，就是你喝一喝，你看一看变化。完，你喝得非常好的时候呢，你再给我打电话说胃动我还要，完我带领大家再团。目前来说，这一个月我只能团这一次啊。400-39-0139，400-39-0139。来下一位。345，孙先生，四线的孙先生，你好。
2: 你好，卫东。
1: 哎，您说。
2: 我刚才我们俩通话了。
1: 你跟谁通话了？
2: 跟你。
1: 你跟我？
2: 我刚撂下电话，完了之后呢，就有一个女士啊，我想对接她。
1: 啊，你是说那个，你刚跟我撂下电话之后，一个女士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你相中她了，是吗？
2: 对。
1: 你说的是那个。杨阿姨4347的那个呀，
2: 啊，对，
1: 你多大岁数啊？
2: 我呀，
1: 嗯，
2: 我43周岁，63周岁。
1: 那杨阿姨多大岁数？你听见了吗？
2: 我没有，
1: 77，
2: 啊，
1: 77，比你大14岁。
2: 哦，那完了，
1: 那比你大14岁，嗯，
2: 啊，
1: 大的有点多吧？啊，
2: 对。
1: 哎，有点多哈。
2: 那个我没听着。
1: 他77了，五零年，76、77呗。嗯，
2: 那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啊，那行，
2: 哎，好了。
1: 哎，再见，孙先生。哎，再见啊，孙先生。63了，身高173，体重145。尾号呢9407，他的尾号9407。退休工资3700啊，在这个工农大街这居住，尾号9407。五路线的童先生，童先生你好。
3: 魏东啊，你好。
1: 啊，我刚才还想到跟你儿子对接那个行不行？嗯，
3: 我就是想对接他。
1: 啊，看看呗，你儿子是82的还是83呢？
3: 42岁，84。
1: 你儿子是84年的呀，比你儿子小一岁。嗯。 看看吧，小姑娘家是外地的，我觉得人应该能挺朴实的孩子。
3: 我觉得也不错，
1: 是不是？要是朴朴实实的孩子，那跟你儿子这俩人，你儿子本来个儿也高，是不是？
3: 是啊，
1: 还事业型的，
3: 啊、
1: 他俩要互相能喜欢，那不挺好吗？嗯，
3: 是啊。
1: 那我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
3: 哎哎哎，好。
1: 嗯，
3: 好
1: 来吧、
3: 哎，
1: 把这个7143给童先生对接一下，7143。三路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你好，
1: 哎，您说，
4: 我想对接那个前两天有一个5980啊，
1: 给谁对接？
4: 本人
1: 啊，我看一下5980哦，5980，您多大岁数？
4: 69，
1: 5980，66，嗯，您身高体重告诉卫东。
4: 身高1.73米，
1: 嗯，
4: 体重150，
1: 还行，你俩这身高体重还挺搭呢，嗯，您退休劳保收入告诉我。
4: 7000多，
1: 也、工资劳保收入也可以啊。我看一下我们这位王先生，王先生是7897呀。
4: 对，
1: 你以前发布过信息呀？
4: 我发布过。
1: 那发布过信息，你这7000多，我记得那次也掀起一顿狂浪啊，大家就是都想给你嫁给你当老伴儿啊。那么多没有你相中的呀？啊？
4: 演员不行。
1: 是人没相中你呀，还你没相中人家呢？
4: 嗯，没有演员啊，
1: 互相都没有演员啊。
4: 嗯，
1: 是吗？
4: 差不多吧。
1: 您长相年轻不的，我们王伯伯啊，
4: 年轻，
1: 年轻啊。嗯嗯，那我估计是你没相中的多。那我把这个给你吧，王女士。66岁，你69，5980，来，我把5980您记一下子哦。
4: 好。
1: 嗯，来，咱小孟老师这个给对接过去。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哈，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了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跟卫东呢说一说，聊一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呢去寻觅。朋友们，目前呢我们康度系列厂家呀，这个在搞活动。完了之后呢，可能从下个月开始啊，我们呢就是氨糖啊、叶黄素啊，还有辅酶 Q10 啊，都要把这个优惠力度取消了。哎，那个大家都知道哈，咱们现在一直以来这个活动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了，总说取消，总说取消，一直也没取消。但是下个月开始可能要取消了，嗯，然后呢，取消之后呢，给大家做这个综合的整体套餐，也就是说，比如我举个例子哈，可能是这个几百块钱给大家做一个综合套餐类型的，你想单独一次性的买一个那么大的优惠力度，可能就很难了，是不是？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提前的给大家呢，这个来一波氨糖软骨素啊，就是咱很多朋友吧吃咱们氨糖软骨素钙的，如果说你就单独就需要这个，完了之后呢吃的还挺好的，你这今天听节目啥的你就赶紧囤一波，要不然下个月啥的就成套组的就涨价了，199能得到7瓶这个福利吧，可能就没了啊。然后呢我们是整个套餐，就这一个套餐有辅酶 Q10 有氨糖有叶黄素啥的，就是这样套餐来了。所以有针对性的想单独选购的，就是说卫东我就想多要点氨糖的，您这波福利赶紧赶上啊。朋友们，亲爱的听友们，那么随着我们年纪的逐增哈，上下楼呢有的人发现膝盖僵硬，久坐之后起身费劲儿，每一走路的时候关节咔咔乱响，年纪渐长，然后呢家务操劳，关节软骨在悄悄的磨损，钙质呢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流失。很多人呢只补钙，但是呢护不住软骨，只补氨糖撑不起骨骼。氨糖软骨素钙一盒搞定啊，朋友们，咱们的软骨的修复啊，再加上关节的润滑呀，再加上呢强骨补钙呀，三重需求，科学配比，全家适用。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补呢？朋友们，氨糖啊，它是呢咱关节软骨的修复原料，刺激了软骨细胞的再生，减少磨损，延缓关节老化。软骨素呢，它称为是关节的润滑油，锁住水分，缓冲压力，减轻摩擦与疼痛。钙呢，它是骨骼啊，它是钢筋水泥啊，提升骨密度啊，预防咱们的骨质疏松啊，走路呢更加稳的。所以说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氨糖呢好吸收，软骨素呢护住关节，钙质呢强化骨骼，达到了1+1+1=3。朋友们，咱那么中老年朋友啊，关节蜕变了，骨量下降了，僵硬了，上下楼吃力了，还有很多年轻的时候体力劳动过大了，或者现在有些朋友呢为了运动健身呢，每天呢这跑步啊走步过多了，容易劳损了，您一定要把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给它吃上。但是现在市面当中选择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吃啥样的好啊，选啥样的踏实啊，不少朋友也迷惑了，因为你不论是网上啊、广播呀、电视啊，这各个的氨糖呢上千种上百种。但是卫东告诉你，咱选择康度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有蓝帽认证，这个呢是安全可靠放心，也是国家保健食品认证，成分实测，功效有据，不夸大不掺假，长期吃安心。另外呢就是呢黄金比例配比高，高含量好吸收。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含氨糖 14.0 颗，含钙呢 8.2 颗，含硫酸软骨素呢 10.1 颗，这一系列的成分标注给您写的明明白白。另外呢，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啊，搭配了咱们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的融入，中老年人的胃肠也能够很好的吸收，不会胀气，不会便秘。这一片啊多效，不用混搭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就是每天呢您吃上它三片两片的，而且咱这个口碑呢真是复购率相当之高，千家万户的粉丝都跟我说，说卫东真的吃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挺好，你看咱走路稳稳当当的，对不对？起身不费劲儿，这真是咱们生活当中的好帮手。 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您记住了啊，带蓝帽的标志，而且呢我们199块钱在线下门店当中大家只能够买4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带来7瓶。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赶紧打电话预定，每瓶我们给您的是60片装的，不少人买的是30片装的，对不对？我们每瓶的给您60片，6720片啊，就是一天吃2片的话，您至少能吃7个月时间，一天哪怕吃3片的话呢，咱们也能吃将近的4-5个月以上的时间。它这个补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呢，1+1+1=3的这样的补益呢，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朋友们，您不要幻想着说我吃1个月2个月，它不是药，您懂吗？它是你日积月累的，就是说慢慢的滋养你的筋骨关节。给自己买一瓶，让自己的关节少受罪，骨骼更加硬朗。别等啊，骨头脆弱了你再后悔，那个时候呢为时已晚。现在入手，早吃早补早轻松，行动起来就现在。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朋友们，咱这是真正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啊，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您呢可以直接吃，饭前饭后无所谓啊。但是呢，你循序渐进的每天都吃，哎呦，你的小关节啊，你的小骨头、小胯骨轴啊、小膝盖呀、各方面呢，它就是有着养分给您不断的滋养。我没说吗？这钙呀是骨骼钢筋混凝土的搭建，是不是？这个硫酸软骨素呢，是咱们关节的润滑油一样，这个关节软骨啊需要氨糖，哎，这一味到位补齐了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哎，尤其是天越来越暖了，大家行动也多了，趁这个时节当中呢，好好给它吃上400-39-0139，400-39-0139。现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听众朋友，那能订的赶紧订哈，就是我们从6月1号开始啊，就是这些大型的福利呢都没有了啊，都是按照套组来了，到那时候你想单独买呀、氨糖或者单独买叶黄素啥的就有点费劲了，那时候的申请力度就难了啊。来，咱再有请4线的郑女士。你好郑女士。
1: 魏登老师好。
0: 哎，你好，请讲。
1: 那个我姐说的，听一个有一个说是9407，
0: 有今天参加的63了。您多大岁数啊？嗯、
1: 我今年57。
0: 嗯，身高多少？
1: 1.58米。
0: 1.58米。婚姻状况是什么？
1: 离异的，短婚未育。
0: 啊、短婚未育。有退休工资吗？
1: 有。
0: 嗯，退休工资咋样？开多少啊？
1: 1000多。
0: 啊，那您在这个哈尔滨有自己独立住房吗？
1: 有。
0: 啊，有自己独立住房。家住在哪个区域呀？
1: 我家住道里区。
0: 啊，家住道里区的。好，那我把这个9407号码让导播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哎，来吧，把这个9407给他对接一下。9407给他对接过去吧。下一位朋友，3路线的听友，你好。3路线的是
2: 魏总，你好。
0: 啊，季女士，您说。
2: 啊，我想跟我儿子对接一个。
0: 说吧，嗯。
2: 6468。
0: 你儿子多大岁数来的？
2: 37周岁。
0: 6468。
2: 嗯。
0: 6468有，私企会计工作，164-104斤。您儿子多高个？
2: 我儿子1.74米到1.75米之间。
0: 行，那体重范围咋样？
2: 体重范围140到150之间。
0: 哦，那也挺标准。未婚男孩、他是做啥工作来的？
2: 辅警。
0: 啊，辅警。身高体重匀称，有没有房子呢？现在
2: 有房子。我没说结婚，这个房子，我这个房子在道里群里。
0: 哦，
2: 他如果结婚，他要不用，他要是去工作单位要相互离得远啥的，他们夫妻不方便，我就再给他买一个。
0: 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啊？
2: 我家有一个姑娘都结婚了，结婚是我那个外孙都10多岁了。
0: 哦，行，您家儿子这是37，女孩35。
2: 对，他爸我俩都是退休。
0: 俩人这个年龄差啥的也不远。那唠唠呗，我把那个6468给您。哦，
2: 好，谢谢。
0: 嗯，来吧，6468给对接过去。 季女士家儿子是辅警，37岁，未婚，身高1.74米，体重呢140斤左右，未婚男孩，这个尾号呢3288。那如果说37岁以下的女孩，哎，挺想喜欢找一个这个公安系统上班的哈，那您关注一下这个季女士家的儿子啊，五险一金啥也都有，对不对？哎，尾号3288，个头啊，身材啊都挺好，在群里这也有房子，尾号3288，大家关注关注啊。下面有请的是张女士，您好，张女士。
3: 哎，你好，魏东老师，你好，
0: 您是来自沈阳的张女士哈？
3: 啊，对。
0: 啊，67岁，身高多少？
3: 1.65米。
0: 体重呢？
3: 体重117-116那样。
0: 啊，丧偶的婚姻状况，
3: 啊，
0: 几个孩子？
3: 一个。
0: 一个儿子？
3: 啊，对。
0: 您现在在沈阳自己独居？
3: 对。
0: 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3: 铁西。
0: 铁西区。住房几楼啊？高层还多层啊？
3: 二层二楼的。
0: 嗯，那还行，楼层也不高。退休工资开多少？
3: 啊，3000。
0: 嗯，平时个人爱好是什么？
3: 文体都爱好。
0: 你看你这个头身材还挺好，热爱文体，身体素质也不错。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男士呢？
3: 想找上下5岁呗，小5岁大5岁都行。
0: 嗯，小5岁大5岁都行，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合适的哈。男士，
3: 对，
0: 男士工资有啥要求？
3: 怎么得6000左右，6000那样吧。
0: 5000多不行啊？啊，5000多也行。
3: 5000多哈？
0: 嗯，
3: 5000多要没有什么负担，看看吧。5000多。
0: 那像你们这岁数能有啥负担呢？岁数这是多大岁数以下？多大岁数以下？你男士？
3: 男士就是大5岁，小5岁嘛。
0: 那就是72岁以下到62之间的啊。
3: 对，
0: 我们张女士在沈阳铁西区居住，尾号呢10191019，热爱文体活动，长相也挺年轻的，身材也好，身体素质也不错。希望男士身高得多高呢？1.723米以上的？
3: 1.75米左右吧。1.75米
0: 左右的啊，男士，工资收入5000以上的啊，尾号呢10191。你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3: 没有，我第一次打电话
0: 啊。那好，那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3: 好，谢谢魏宗老师。
0: 哎，好了，再见啊。朋友们，这是我们张女士哈，来自沈阳铁西的，67岁，身高165，体重117斤，工资收入3000左右，尾号呢10191019。想要沟通交流的，大家呢关注关注啊。在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家里人身体素质特别孱弱的？然后呢，骨瘦如柴的，身体没有劲儿的，还有呢，就是说啥呢？免疫力非常低下的朋友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吧，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那羊奶粉，叫康度羊奶粉，一直以来呢，深受广大听友的认可和信赖。康度羊奶粉呢，我们给大家呢带来了这个粉丝的实惠，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它这个整个的从奶源地，然后呢再加上牧场，再加上这个奶的整个的提纯的制作工艺相当之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全新升级的有机康度羊奶粉。因为在消费的今天哈，越来越觉得多的家庭呢也说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咱们这个羊奶粉喝点好的吧。很久之前呢，就有朋友跟我问过，说魏东啊，那个羊奶粉有没有这个有机的？康度这有没有有机这款？我当时呢也问我们那个就是厂家工作人员，厂家说有，但是我们这个有机的康度羊奶粉呢，一套组的话得1800。完了我回来之后，那个叔叔阿姨就问我说有没有，我就没太吱声，因为啥呢？1800一箱子6大盒，我说实话我觉得挺贵的。这有的时候你看，有的退休金2000多块钱的一个羊奶粉，这一套组的话，这一个月买这一套组干没了。完我后来就没太吱声，我说这个咱就喝点咱康度的普通羊奶粉吧也行，是不是？有机的它是怎么的呢？确实好，就是人那个羊啊，包括散养的天数，包括这个乳汁的要求，包括那个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包括里边钙质的含量，对不对？它都不一样。 完了我就没太吱声。上周三的时候啊，我也跟我们康度的厂家联系，我说那个普通的康度羊奶粉现在有没有货呢？厂家说魏老师啊，我们现在呢基本上不太生产普通的羊奶粉了，基本上都在生产这个有机的羊奶粉。我说那你有机的羊奶粉太贵了。他说魏老师，你这样，你在节目里边每天能不能有个30个人左右来预定康度的羊奶粉？我说行啊，我说我们这个粉丝购物群也有啊。昨天呢我们已经成功的在粉丝群里面那顺利的组团，已经组团了27人了。也就是说我在节目当中只要有两三个人以上，大家呢想一起喝组团喝的话，咱就都能够喝上这款羊奶粉了。我说有，我说但是你的价格这儿都这样。魏东老师，我们那个有机的康度羊奶粉是2026年这个给大家打造一波福利，然后呢你的粉丝我们也给你呢按照呢598块钱给你六大盒。哎呦，我一听我这直鼓掌。朋友们您知道吗，这个有机的康度的羊奶粉啊，它是那个有这个认证的，而且呢康度的羊奶粉大家都知道原产地就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这里边呢冰川呢滋养着万亩的草，今天呢没按照1800打造粉丝实惠啊，给咱们是1350。我说这样吧，我们呢每次成团30人，你就给我们按照598就完事儿了。于是乎呢咱们成团了啊。刚才有朋友一听说我说这个羊奶粉直接打电话预定了，你这样，咱们今天订羊奶粉的朋友现在此时此刻只要您打电话，我就给您按照598，完了之后呢得到一整箱子六大盒的

有机羊乳粉，配料表就一样，有机羊乳粉，而且呢是百分之百的含量，没有杂七杂八的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598块钱六大盒一整箱子。朋友们，咱讲话了，你就是使劲使劲喝的话，都能。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
1: 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去分享一种病毒啊，说90%以上的成人都携带这种病毒，有四类人格外要当心。什么病毒？现在这个季节最容易得到的就是带状疱疹病毒。说到啊，带状疱疹，很多人是为之色变。哎，它被称之为最终皮肤病，约三分之一的人一生至少会患一次。那么哪些人是带状疱疹的高危人群？怎么样去科学预防带状疱疹呢？我们今天一起去学习一下这篇文章。首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呢，俗称缠腰龙或者是串腰龙，还有地方呢管它叫蛇盘疮，是一种常见的病毒感染性皮肤疾病，皮肤表面以红斑水泡为主，一旦发作疼痛难忍。专家介绍说，90%以上的成人体内都潜伏着水痘带状疱疹病毒。这个带状疱疹呢，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在早期或者第一次感染的时候，由它引起的疾病叫水痘，主要患病人群呢是儿童。这个水痘痊愈之后啊，病毒依然会长期潜伏在体内，等到成年以后，当抵抗力下降

养不均衡，你的抗病毒能力减弱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无法镇压住体内的病毒，这个病毒就会再次复活，由它引起的疾病就叫带状疱疹。即使儿童期没有得过水痘的人，也可能是隐性感染者。这个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的感染途径啊，有接触传播和飞沫传播两种。所以啊，我们要来学习一下，了解了解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如果你身上出现了这两种症状，千万别大意，警惕这种所谓的比较缠人的带状疱疹。首先第一个症状就是疼痛，带状疱疹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出现混合性疼痛，包括局部神经痛与炎症性疼痛，绝大部分患者会有刀割样、火烧样、针刺样的疼痛。当这个疼痛啊非常剧烈的时候，可以这个接近分娩时的疼痛，你想的又是多少倍啊？这样的疼痛出现之后，需要赶紧就医，确认一下是不是带状疱疹。第二种就是皮疹，这个症状也要关注。带状疱疹的体征呢，表现为皮疹，患者呢就会出现一堆一堆非常小的水泡，呈带状分布，常出现在腰部、胸部、腿部等等这些部位，也可能出现在脸上等其他任何部位。一旦破溃，就会形成大面积溃疡或者是糜烂呢。有人啊就是说到这个过去尤其是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岁数大一点的就说了，说我听我家老人说这个带状疱疹呐，缠腰一圈就会致命，这是真的吗？来，我们听听专家的解读啊。带状疱疹一般单侧发作，不超过身体中线，也有两侧同时发作或播散发生的情况。但是这个带状疱疹呢，围成一圈也不代表一定会危及生命啊，这两者它没有相关性。但是出现带状疱疹之后，却不能拖着不管，任何一种感染，它是一种病毒啊，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都有可能危及生命的。这一听好多人又有点害怕了，但是呢咱们也不要这个太过于的去恐慌啊。虽然说我们成年人身体上都携带这种病毒，但是你只要自己的免疫力强，自己的抵抗力强就好了。有四类人群是容易患带状疱疹病毒的啊，容易患带状疱疹的，那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哪四类人需要提前的防范一下。比如首先是50岁以上的人群，50岁之后啊，人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抗病毒能力也会下降，体内存在的这个病毒就会趁机去攻击我们的人体，所以呢50岁之后带状疱疹的发生率就会逐渐升高。第二类人群就是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没到50岁但是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比如说肿瘤患者、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和其他疾病的患者，由于抵抗力比较弱，容易被潜伏的病毒攻击，增加带状疱疹的发生概率。第三类人群就是精神压力较大的人群，带状疱疹呢，同样可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这类人群往往精神压力大，或者受焦虑、抑郁、难过等不良情绪的影响，情绪不好的时候呢，抵抗力也会下降，这个时候就容易被潜伏的病毒所攻击，增加带状疱疹的发生概率。第四个就是过度劳累的人群，过度劳累也会使抵抗力下降，比如说经常熬夜，可增加带状疱疹发生的概率。所以啊，这个专家有一些提醒，一旦感染上带状疱疹病毒了，发作了，我们要抓住黄金72小时。来看看啊，怎么个抓法。专家提醒，治疗带状疱疹早期干预至关重要，千万别拖着不管，在皮肤症状出现之后的72小时内进行规范抗病毒治疗是控制病情的关键。带状疱疹并非忍一忍就能扛过去的，尤其是发生在胸背部的带状疱疹，务必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在确诊带状疱疹之后，使用足量的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来杀灭病毒，才能把它对人体的伤害降到最低。如果带状疱疹治疗不及时，可能会有引发一些后遗神经痛，这种疼痛持续时间就比较长了，可能会长达几十年呢，严重降低生活质量。而 95% 以上的成年人在得过一次带状疱疹之后

基本不会复发。那说从来没得过的，也不要恐慌，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呢？有两个提示。第一，一定要保持抵抗力。带状疱疹的诱发因素有休息不好、紧张、精神压力大等等，所以你要想预防带状疱疹，就要尽量避免这些诱发因素，同时呢，要适当的去锻炼身体，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心态平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让抵抗力处于正常状态，增强抗病毒的能力。第二，就是接种疫苗了。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呢，是有效的预防方式之一，也被称之为一级预防。接种带状疱疹疫苗之后啊，发生带状疱疹的概率大大降低。虽然有少数人仍然会患上带状疱疹，但是临床表现也比不打疫苗要轻。所以建议50岁以上的人群要接种带状疱疹疫苗。一般情况下，疫苗接种一次就可以了，不需要重复接种。抵抗力特别差的，像肿瘤患者、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50岁以后即使得过带状疱疹，为了避免复发，也可以选择接种带状疱疹重组疫苗啊。但是有人是不适宜啊接这个带状疱疹疫苗的啊，不能接种疫苗的这个人群啊，带状疱疹疫苗首先以前接种疫苗之后发生过严重的过敏反应的人群不能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另外，带状疱疹正在发作期的患者需要等发作期结束而且症状消失之后才能够接种疫苗。第三，就是免疫抑制人群不能接种带状疱疹疫苗。第四，就是血小板减少症患者或者是其他凝血功能紊乱的患者不可以接受啊接种这个带状疱疹疫苗。大家记住了吗？你看啊，现在这个季节不光是带状疱疹病毒啊，什么呼吸道合胞病毒，好多人都不知道嘴上起泡啊，以为是上火了呢，其实它是一种单纯性的疱疹病毒。还有一些人过敏，对不对？这段时间啊，这个过敏性哮喘、过敏性皮疹、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皮炎都非常的多。归根结底，你看专家给大家的提示，首先要均衡营养，对不对？增加我们饮食当中的营养，让你的身体不缺营养，你有非常强大的抵御病毒的能力。不管是感冒病毒啊，还是这种带状疱疹病毒，你都得有非常强大的抵御病毒的能力去抵御它，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这一类的啊，富含棕的德州帕基了。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这个特别合适。我们的团购专员是因为现场觉得这个是真的好，然后呢加大了力度，给大家谈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谈回来的一个团购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首先，真正的德州扒鸡它是源于明代烧鸡，因为工艺独特，风味上乘那是名扬全国呀。乾隆年间更被纳入御膳系列，谁没听说过德州扒鸡呀？都听说过，但是你吃到过真正的德州扒鸡吗？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这款啊德州扒鸡是精选了1公斤的白条鸡，就是生鸡的时候是2斤的，然后经过糖稀上色、素油烹炸，再以16味天然香辛料和秘制老汤，按照文武火焖煨数小时而成，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轻就是你轻轻的一抖啊，一抖了，轻轻的戴上手套一抓过，那都骨肉分离了，是那种5香口的啊，5香透骨，香而不腻，热食冷食都可以。咱老一辈的都知道德州扒鸡好吃，但是现在市面上的德州扒鸡那是鱼龙混杂啊，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很多商家为了压低成本，用那个速成鸡冒充散养的柴鸡，用碎皮渣子去拼整鸡啊，或者是乱加一些这个味精、香精、色素、防腐剂，吃着齁咸发柴，肉质还挺紧的，还难嚼，对不对？不仅没有新鲜味儿，还不健康。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推荐大家这款德州扒鸡啊，真正的零添加纯老汤，非遗工艺，最关键的就是来自山东德州地方名优企业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很出名，因为这个公司始建于1980年，是德州市专业扒鸡生产的名牌企业啊，具有超过2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采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为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去保驾护航。今天这款德州扒鸡啊，是整鸡

0: 整不拼接的那种，而且咱们绝对去拒绝速成鸡，拒绝病鸡，拒绝碎鸡。打开袋子一看，肉质紧实有肌理，高蛋白低脂肪，老人孩子都是特别喜欢的，放心去吃的清真的柴鸡。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鸡绝对是好鸡。德州扒鸡的这种工艺大家也知道，对不对？肉质特别的烂乎，非常的好吃，味道是五香口的，一丁点辣味都没有，老人小孩都会特别喜欢吃。关键问题，它是塑封真空包装的，开高端的真正的德州扒鸡，你在某宝上都得是100多块钱一只。但是如果说啊，你去查那些小商小铺不出，但是今天你看看听一听我们在节目里边这个价格得有多合适，正常是228块钱一组六只，228块钱一组六只就已经非常便宜了吧？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买六只赠两只，也就是说228块钱八只德州扒鸡，一斤二两装600克的。啊，常温储存，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都没有任何问题。一个月吃一，才20多块钱一只真正的德州扒鸡，我太方便了，开袋就吃啊，20多块钱拆开一袋，又酥又软又烂的啊，德州扒鸡以柴鸡为主要原料的。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87996984现在就打电话订啊，抓紧8块钱八只的德州扒鸡。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这个价格太合适了，你自己上网查查，真真正正的高端的好的用柴鸡做的德州扒鸡都啥价，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有多合适了。稍后我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来接听电话啊，大家打不通就多打几遍，因为电话会非常热。欢迎二线的齐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
1: 咱们这一只鸡1斤多吧？
0: 没错啊，1斤2两，就是熟鸡，净重是600克啊。生鸡这只白条鸡是2斤的呢，哦、做熟了之后是1斤2两啊，600克的。
1: 哦、清真的是不是？
0: 没错啊，它是清真食品啊。
1: 哦，那行，那啥，给我
0: 就是连炸这个鸡不得先炸一下再卤吗？炸的都是素油炸的，所以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怕吃油大的，平时血脂这个血糖都挺高的，想控油的，这个鸡可以放心的吃啊。
1: 哦，明白明白。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2: 啊，这德州扒鸡好像是老牌子了，多少年了？
0: 当然了，当然了，40多年了，好多人的，你就咱的父辈母辈，他们最了解了，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很少有人吃到真正的德州扒鸡，正宗的德州扒鸡。这回您品尝品尝，咱们是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输过来的，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厂家不可能给自己作假，对不对？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对不对？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给您报上名了。
2: 合多少钱呢？合
0: 20多块钱呗，228八只，20多块钱一只，多合适啊！啊，
2: 你给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2: 啊。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2: 啊，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哎，别客气，货到再付款。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啊。张先生，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
0: 哎、德州扒鸡，是不是？
3: 对对，给家里老人吃，牙口不好吃，这鸡肉什么正合适，我觉得。
0: 对，而且还好消化，这个鸡肉贼烂乎，完全放心。就是你这个热着吃也行啊，凉着吃也没有任何问题。戴上手套，给它一撕开，都不用说撕开，抓过，它就很软烂了啊，就碎了，非常非常好。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咱这是德州扒鸡是吧？
0: 对，没错，而且是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啊。
4: 啊，以前的时候总是别人给我订一组。
0: 行，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您要是吃过，您自己一吃就能辨别出来真假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这个德州扒鸡呀？张女士，好吧，尾号是8355，我已经给您报上。

0: 出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贼拉烂货，中老年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你是上人家串门啊还是自己在家吃啊？放心的吃吧啊，特别好，特别不错，五香口的，小孩老人都能吃，没有辣味啊，特别烂货。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咱们这个扒鸡是买六赠二，一共八只是吗？
0: 对，买六只赠两只，原本228块钱就是六只，可能以后厂家也要恢复228六只的这个价格。其实这个价格才是团购价格，但是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很大的努力，因为刚刚开始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推广嘛，所以这个推广价又问他要了两只的赠品，赠那两只和买那六只是一模一样的，就等同于228，到手的是八只，每只都是600克，一斤多的啊。
1: 哎，好，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合适，贼合适。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您好，咱这。德州扒鸡我这好多年前坐火车上青岛的时候然后买过，在那个车站。
0: 对呀，它是山东特产呢啊，
3: 对对对，
0: 你在那儿可能买到正宗的。对对对，那可贵了，那你要是在那块、对，那价格非常高。行，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你尝一尝，这是正宗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运到我们这儿的，大家完全放心啊。哎，
3: 好
0: 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品尝品尝就知道了啊。228块钱买六赠二，就一共是八只。现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可以不用去山东了啊，不用省了机票，省了火车票钱了，直接就吃到我们给您运回来了。正宗的这个德州扒鸡啊，里边是真空速坑这个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八个月，228块钱八只，多实惠呀！啊，啥时候家里边不愿意做饭了，你可以直接撕吧，就是一只鸡啊，这一大盘啊，对不对？600克的一大盘，或者是说啊，咱们想炖点土豆，炖点蘑菇，炖点粉条啊，人家那个扒鸡的味儿也特别的香，是五香口的啊，不用炖时间太长，因为它本来就已经非常的烂糊了啊！你可以把那个土豆和粉条都熟了之后，再把咱这小鸡搁里，或者添点汤，直接就啊扔里边点那个蔬菜，那就是鸡汤啊！你自己做不出这来这个味儿，你也做不了这么烂糊，因为这个鸡，第一，你看是柴鸡，平时咱自己做的时候，就是感觉那个肉质太紧实了。
1: 好，
0: 哎，要定
1: 咱这个德州扒鸡是买六赠二是吗？
0: 对呀、啊，没错啊，一共是八只啊。
1: 哦，那给我来一组，
0: 可以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说啊，您30年、20年啊之前去过山东出差，那你都知道啊，山东的特产呢、啊，德州扒鸡是山东的特产呢、啊，对不对啊？好多人到山东之后一定要带回来一只德州扒鸡，但是啥价格啊？那个时候30、40年之前，那就40-50块钱一只啊，可贵了。您品尝咱们今天这个直接从山东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运过来的真正的啊，这个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你品尝，合20多块钱一只，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那种啊，口感非常的纯正地道，寓意着大吉大利嘛，谐音这个鸡就寓意着大吉大利，所以年节假日的时候，咱们亲朋好友欢聚一堂，节日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只整只的鸡呀、啊，对不对？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品尝一下就知道了。关键问题，价格太便宜了，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228块钱八只啊，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数量不多，它是季节性的，
1: 对，
0: 非常不错。
1: 老人这时候现在岁数大了，都牙口不
0: 吃肉，他没有蛋白质摄取来源，但是呢，牛肉啊，
4: 我就是担心什么意思啊？就是这八只啊。就是搁的凉台能不能
0: 常温储存八个月没有任何问题，常温储存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对，可以呀、啊、没问题的，不让太阳晒着就行啊，叔叔啊，不让太阳晒着就行。
4: 订一组吧，
0: 订上了。哎，二线的钱先生啊，手机尾号是53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

你长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啊！山东德州正宗的德州扒鸡，228块钱八只，多合适！三线的谢女士手机尾号是9722，报名成功了啊！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4: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今天这美食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来自山东德州的正宗德州扒鸡。为什么说它很正宗啊？就是第一，我们只发山东德州这个厂家直接运输到我们的团购现场的，严格把关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你不用担心你买到假冒的，你平时在网上买呀，是在哪儿买呀，很多人买到的不是正宗的这个德州扒鸡，吃着味道也不好，反而坏了名声，说哎，德州扒鸡也不咋好吃啊，你尝一尝咱这个你就知道了啊。这其一，其二是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拼碎鸡，另外它是真正的非遗工艺，真正的老汤慢卤，真正的整只散养柴鸡，所以你吃的是放心熟食，品的是百年非遗的味道。懂品质的，认正宗的德州扒鸡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价格你就闭眼入吧，赶紧抢吧。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03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那个麻烦给我订一组
4: 德州扒鸡、
5: 那个、
4: 哈。好、
5: 哎、
4: 我给您报上名了、
5: 哎、
4: 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再见。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初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4: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6: 啊，对对对。
4: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6: 哎、
4: 啊。二线的马女士您好。
7: 哎，你好，德州扒鸡哈？
4: 对，没错啊。
7: 哎，哦，原来买过，在那个德州那边带回来的，但是后期完了，后期再想买，在京东看可贵了。
4: 当然了，某宝某东都有卖的、啊、就是你要找到正宗的这个德州扒鸡的旗舰店，没有特别便宜的，你要是图便宜买到的，它就不是正宗的，不是正宗的你吃着根本它就不是那种口感啊，味道也不一样，它鸡的原材料它都不一样啊。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你就是上山东，你上德州出差的时候，你到当地去买那个德州扒鸡也没有特别便宜的，就它本地没有运输费也没有特别便宜，为什么？第一，它的鸡的原材料得是好的，真正的散养的柴 台阶，第二就人家那个整套工艺下来啊，它这个费用它会也会有一定的费用，对不对？所以你在当地买也没有那么便宜的价格，所以很多人贪小便宜，在网上买的这个那个的，回来一看不是那样的味儿，说哎呀德州扒鸡也不好使，其实是他买到那个是不正宗的德州扒鸡，你明白吧？就是这意思啊、哦！你要吃过的，我就不用跟您多说了啊啊！就是您在当地买的那个味儿啊！好嘞，预定成功了。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哎，
4: 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8: 对。
4: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4: 哎，
9: 咱们那个扒鸡怎么卖呢？
4: 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一组是228块钱，原本228是六只，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呢加赠两只，跟您买的那六只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228块钱到手八只，合到一只才20多块钱，非常非常合适啊。
9: 啊，你给我来一组啊。
4: 好嘞，
9: 两只
4: 啊，给您报上名。
9: 市面卖的不太一样。
4: 对，你看有朋友给您带回来，感受过是不是？那您就知道了，
9: 对对对，
4: 非常好啊。哎，预定成功了，228块钱就等于送给您，到家送到手的是八只，它这个常温储存8个月，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清真食品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就连这个做鸡的这个过程啊，不得先给它这个过一遍油，绷一下皮儿吗？就这个都是用素油炸的，所以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想要这个控油控糖的啊，想要这个吃少一点油的，那你就品尝品尝咱们这个清真食品的德州扒鸡啊、哦，非常非常的好吃，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就是牙口不好的，有听众朋友给我发微信了，海兰，那这个烂乎嘛，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讲，你就知道了啊、哦。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你好，一丹，记得一组
4: 德州扒鸡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预定成功了。就是你是出去玩啊，上谁家串门啊，家里边来客人了，或者平时不愿意做饭，还想吃点肉，吃点香的呀，那开袋就吃，多方便呐，对不对啊？贼拉的烂乎。我告诉大家啊，就它非常适用的人群，就是第一，平时比较愿意吃那个卤味的。哎，追求那种正宗的特产啊，想吃德州扒鸡还怕买到假货的，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第二就是咱家里的老年人，老爸爸老妈妈平时牙口不好啊，想吃点软嫩的肉食的，你不能光吃素啊，不光吃这个软乎的，对不对？你还得吃点肉补充的蛋白质啊，现在这个季节补充蛋白质多重要啊，你不均衡营养，不吃点肉啊，体内一点这个蛋白质都没有，那不免疫力低下吗？这个病毒那个过敏的不都来了吗？对不对？你还得吃点肉，对不对？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吃肉，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选择白肉肯定要比红肉强，两条腿的肯定要比四条腿的强，所以这个德州扒鸡我特别推荐大家去品尝一下。四线的卢先生，手机尾号是565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11: 给我订8只。
4: 八只，咱们是一组啊，买6只赠2只，一共就是8只，给您送到家，228块钱，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抢。我告诉大家，这个德州扒鸡是季节性的产品，就是不是啥时候听我们节目或者啥时候想订这个德州扒鸡了，说哎呀，我这回买到了一组8只，真好吃啊！我7大姑家送一只，8大姨家送一只啊，这个父母家一只，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家就各家一只。没等吃的这个怎么样呢，吃的甜嘴巴舌的，用他们的话说，哎，分吧没了，下次再想订你都订不着了。为什么？因为咱们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订都可以随便订，啥时候都有的啊、哦。只是现在你赶上了，在我节目里边今天幸福味道跟大家去分享了啊，贼拉喷香的就是德州扒鸡。真的，我跟你说啊，这个德州扒鸡吃凉的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冷吃热吃都是可以的。你要带出去吃，原来有的时候我带到单位，我们单位的这个小伙伴一起分享的时候，就抓吧抓吧，一人撕吧一块。

0: 只要在家里边你稍微给它热一下蒸一下也行，用微波炉稍微打一下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戴上手套一抓，那里边那个肉啊都稀烂稀烂的，那皮呢把油炸出去了，用素油给它炸完之后再进行再卤的，油炸去出去了，皮一点都不腻，还贼拉的香啊。所以说喜欢这个补充点蛋白质，平时愿意吃点鸡肉的卤味的，你尝一尝这个鸡太合适了啊。那家里的一道硬菜不说了吗，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家里餐桌上必须得有一只整只的鸡呀、啊、寓意记着谐音梗嘛，大吉大利嘛，是不是？欢迎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哎，您好。
0: 哎，要订咱们德州扒鸡，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2: 哎，您好。
0: 哎，要
2: 订来一份
0: 啊，一份德州扒鸡，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你平时在家有营养，补充蛋白质，高蛋白低脂肪的，但是它不好吃，咱也不愿意吃啊，你也做不出来那个味儿来呀、啊，对不对？咱这个不是速成鸡，是真正的散养柴鸡啊，真正的散养柴鸡。但你自己在家里边去炖那个啊，你说你炖它一大锅啊，吃不完，上顿剩，下顿热的，对不对？咱这个呢，一只是600克，一斤多的。哎，撕吧撕吧，全家人一起去吃，哎，啃着还挺香的。哎，我跟你说啊，我就啃着那些小爪子呀，啊，包括那个小肋骨条上面那个小肉小肉肉啊，才真正的更加的有滋味呢啊！而且肉质非常软烂，特别的香，大家品尝品尝就知道了。它是整只的，才228块钱啊，八只一组，才228块钱，每只都是600克的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呢，搁到家里慢慢吃呗。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送人。你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孝敬爸妈都少不了这一份礼物啊，多合适啊，真正的德州扒鸡，省了你上那个山东花那个机票钱火车票钱啊，咱没时间去山东，就来一份山东德州的正宗非遗扒鸡给咱爸咱妈尝尝不好吗？还有一些这个上班族学生党想要露营的野餐的，那开袋就吃，又节省时间又好吃啊，对不对啊？聚餐的时候家宴的时候，我跟你说啊，要有愿意喝点小酒的，那你就把这个德州扒鸡咔一撕开啊，就慢慢吃慢慢喝吧。说家里菜不够了，没有肉菜，咔一拆袋就是一个肉菜，一个大菜呢，对不对？哎，配料比较干净，没有什么添加，这是一种健康熟食啊，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就是山东德州直接给我们发过来的，没有中间商、代理商、经销商，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它是整只扒鸡啊，整只的扒鸡一组8只才228块钱，开袋就吃，特别的方便，而且人家那个味道你自己在家里是做不出来的，人家啊就是它的几道的工序我就不一一的去说了，就说人家配上16味天然的这个调料，秘制老汤，就怎么做出来的咱也不会，咱要会做我在家里边也能做了，咱自己做不出来那种味儿，你品尝品尝就知道了。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228块钱8只啊，咱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就定不了了，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我知道了，一组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你们自己打电话报名啊！现在这个季节啊，这个德州扒鸡我觉得是太适合吃了。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这个贼拉的烂活啊，特别的软烂，不塞牙，你放心的吃，自己在家里边做的那个不烂活又塞牙，而且你用那个速成鸡做的，那个肉质不好吃，渣不约的，是不是啊？啊，吃到嘴里就像有一团的渣子似的，嚼不烂，难以下咽的，还挺噎得慌的。你尝着咱们真正的非遗的正宗的德州扒鸡，从山东啊直接运过来的，给您送到家，你感受感受就知道了。288块钱，228块钱，说错了，228块钱8只啊，买6只赠2。

0: 这一共是八只，才228块钱。你们自己打电话，我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发的问题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1: 喂。
0: 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德州扒鸡呀、
1: 啊？啊，是。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228，给您送到家八只，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哎，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2: 对对，这个。
0: 好，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28八只，每只都是600克的真空塑封包装，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啊。走亲访友串门啊，咱家来个乞儿来个客啥的，对不对？多好的东西啊，而且特别烂乎啊，它是5香口的啊，老人小孩都能吃。一丁点辣味都没有，它是5香口的，特别烂火啊，有的地方小骨头都酥了，大家完全放心啊。你们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等到我节目结束之后都订不着了啊。它是季节性产品，自己打电话去订。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一讲啊、有人问到了公众微信平台上说，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吗？这个带状疱疹会不会传染呢？啊，刚才听了一半没有听得特别清楚啊、有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要前胸后背要起疹子了，会不会是带状疱疹的前期呀、啊、一会儿啊，人民网健康频道有一篇文章，我再跟大家去普及普及，咱们一起学习一下啊！订扒鸡的赶紧打电话，节目结束就订不了了。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哈。
3: 订德州扒鸡。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228块钱，八只德州扒鸡，一斤多的呢，贼合适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来，我给大家去普及这么一个常识啊，来自人民网健康频道的一篇文章，说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到底这个带状疱疹会不会传染？很多人的印象当中都认为带状疱疹是属于老年病，那为什么你了解了解你身边的有一些年轻人30多岁40来岁的也得过带状疱疹呢？啊，得了带状疱疹之后应该怎么办呢？什么是带状疱疹？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啊，我就不再过多的去赘述了。带状疱疹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我们来学习一下。带状疱疹的典型症状就是单侧带状分布集群的水泡，因为同时侵犯神经，它会导致部分患者感受到患处是什么感觉啊？烧灼感、电击感、刀刺般的疼痛，你想得多遭罪呀。所以为什么要均衡营养提高免疫力呀、啊、不仅是预防这些病毒啊，啊，不仅是预防感冒病毒啊，你这个带状疱疹病毒它也是一种病毒啊，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啊。经过研究显示，有9%到34%的带状疱疹患者在皮疹消退之后仍然会感觉到神经痛，而且留存时间会比较长，你说遭不遭罪？带状疱疹是怎么引起的？带状疱疹和水痘的罪魁祸首都是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叫 VZV 病毒。它只是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疾病。就儿童时期感染这种 VZV 病毒的话，通常会患有水痘。30%的人并没有发水痘啊，为隐性感染。水痘痊愈之后呢，病毒就会潜伏在神经节内。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长时间劳累、感冒、营养不均衡、机体免疫功能下降，这个 VZV 病毒呢就会再次复活、复制，引发带状疱疹。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说刚刚你海兰你不说了吗？啊，大多数都是50岁以上的呀。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什么？熬夜过度，缺乏锻炼，营养不良，导致生活这个习惯所导致的。说现在人群哪能营养不良呢？偏食、挑食、减肥，对不对？所以机体免疫力下降就容易诱发潜伏在体内的带状疱疹病毒，所以感染。带状疱疹到底会不会传染啊？仔细听好了，带状疱疹病毒患者的疱疹液内含有 VZV 病毒，它会传染给没有出过水痘或者没有接种过水痘疫苗的人，感染之后就会出水痘。所以如果得了带状疱疹，疱疹结痂之前 一定要避免接触啊。刚才还说了，得了带状疱疹怎么办呢？积极配合治疗。带状疱疹不可怕，可怕的是得了带状疱疹之后出现的神经痛。所以治疗的目的是防止神经痛啊，所以需要及时就医，给予足够疗程的抗病毒、营养神经及镇痛的药物去进行治疗。目前为止，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治疗效果有限。接种疫苗是经济有效的特异性预防手段，就是你带状疱疹过后那个后遗症，那个神经痛啊，就是治它也会很疼，不是说的你去医院打了个什么针呐、啊，用了个什么药啊，它就立马不疼了。这个如果家里边有老人或者身边有兄弟姐妹年轻人得过这个带状疱疹的，大家都知道会疼很长时间，真的非常遭罪。所以怎么办？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光是让您吃鱼虾蛋奶啊，这些这个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啊，不仅仅是这些，水果蔬菜富含维生素及矿物质微量元素的也都要吃。咱们要做到营养均衡，不偏食不挑食，尤其现在成年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挑食，想吃啥咱不差钱咱就买啥，对不对？不想吃啥咱就一口都不吃，特别惯着自己。但是呢，你的身体机能可不惯着你啊，一旦出现免疫力低下了啊，这个带状疱疹病毒每个人可能都会随身携带的，它就会显现出来，那得老遭罪了。所以啊，解答完听众朋友的这个疑问，大家还是继续打电话吧。还有一点点时间，想要订正宗的非遗的德州扒鸡的，补充优质蛋白质的，而且呢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大家都知道两条腿的肯定比四条腿的要好，白肉肯定比红肉来的要健康啊，对不对？既补充了蛋白质，脂肪含量又没有那么高，会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健康。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今天幸福味道可是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了。原本咱们的团购专员啊，飞到山东德州去谈这个扒鸡的时候，228块钱的团购价格只给六只，只给六只。但是我们的团购专员呢，想在啊让这个厂家的德州扒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推广，加大了力度跟他去进行谈判，最终谈到了八只，就是买六只赠两只。将来推广开来之后，他还要恢复228块钱六只，常规的团购价格合同上就是228块钱六只，但是今天为什么是八只？就是为了推广它啊啊，不计利润成本的跟大家去分享。20多块钱一只，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600克整只的扒鸡啊，228块钱，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开袋就吃啊，非常的方便，携带起来，因为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德州扒鸡源于明代烧鸡，因为工艺独特，风味上乘，那是名扬全国呀。乾隆年间更是被纳为御膳系列，说乾隆年间的御膳，哎，说这个皇宫里边请客吃饭都少不了这样一位德州扒鸡呢。你想一想，它不仅是德州山东德州的特产，也是山东的特产啊！你到青岛到济南啊，到威海去玩，是不是都到处都能看到德州扒鸡呀、啊？所以很多人到网上去买，说德州扒鸡就那样吧，也不咋好吃，那你买到的不是正宗的德州扒鸡啊、哦！因为现在德州扒鸡太出名了，所以仿造的太多了，好多人用那个速成鸡，那鸡多便宜啊，那鸡的原材料这个价格也低呀、啊，对不对？用那个速成鸡冒充散养柴鸡去做德州扒鸡，第一那个肉质口感都达不到那个标准，你想它做的味儿再好能有啥用啊。咱这个德州扒鸡啊，是精选了1公斤的白条鸡，经糖稀上色，素油烹炸，再以16味天然的调料秘制老汤，按文武火焖煨数小时而成的。它的特色就是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经斗骨肉分离呀、啊，就是那种我告诉你啊，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戴上手套去抓吧，就能抓吧挺碎乎的那种感觉。整只鸡能那么烂乎，做到那么烂乎，边上那个小骨棒头那个小骨头啊，都能嚼不吃了，你自己说烂不烂乎？五香透骨，香而不腻，热吃冷吃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咱家的节日餐桌上绝对少不了这样的德州扒鸡呀、啊。 真的太美味了。就是德州扒鸡，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啊吃着就说的不好吃，是让一些假冒伪劣的拿那个速成鸡啊，拿一些不是正宗非遗的那些工艺去做的这个德州扒鸡，它也叫德州扒鸡，名儿也叫德州扒鸡，但是呢，把它这个市场给做烂了。

0: 好多人买到的不正宗的德州扒鸡，吃完了之后觉得它不咋好吃，但是您品尝品尝今天咱们啊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你就知道了，是真正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啊运到咱们的团购现场，给大家送到您的家里。原本这一只你在某宝某东上，在这个德州扒鸡的旗舰店买这一只得100多块钱呢，咱们今天才合到20多块钱一只，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真的简直是捡了大漏了。但是以后可能就要恢复228块钱六只这个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啊！今天还是八只，就是6+2，买六只赠两只，22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只，每只都是600克，1斤多的扒鸡啊，特别的烂乎，它是五香口的，一点辣味都没有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我看到大家的问题了，说烂乎吗？牙口不咋好啊？啊，可以，没有任何问题，烂乎啊，而且没有辣味，老人小孩都特别喜欢吃。是整鸡完整不拼接的，第一它是真正的散养柴鸡，不是那个速成鸡，第二不是那个碎鸡包上鸡皮去拼接的，大家在网上买的有一些那个德州扒鸡没发现吗？外边里边是这个碎肉拼接的，外边是用鸡皮包的，哎，这个你千万不要买啊，那你就别说吃什么口感了，那个肉它都保证不了，这个鸡你都保证不了是真真正正的好的原材料，你还谈得上啥肉味吗？对不对？所以咱这个德州扒鸡是正宗非遗的品质的德州扒鸡，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常温储存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啊，8799就是。
1: 我要订扒鸡，另外我跟你说个事儿哈，千万告诉你这些听众们，别得带状疱疹
0: 啊！您听了我们的节目了，
1: 16年了，对，
0: 现在还疼吗？
1: 整个疼啊，麻。
0: 啊，你看，
1: 现在就是他神经根遭损了
0: 啊！
1: 就说告诉这些听众们，别着急，别上火，尤其岁数大的人，
0: 要提高免疫力。真的，我觉得就是他最终的
1: 提高免疫力，另外就是有毒有火，就是这样。
0: 好，
1: 16年了，我那个
0: 谢谢你，
1: 孙女都16岁了，3月8号得的。
0: 哎呀，我的天，
1: 16年多了，
0: 谢谢孙，
1: 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得上的。别着急，别上火，有啥事说出来，多听听你的节目。
0: 谢谢孙阿姨，就是得了之后也是真不爱好啊，这么多年了，是不是？
1: 现在我这个左边这个腿，在那个阴陵泉，就是那个大腿里边这个，到现在又麻又木。

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就现在打电话订228块钱是八只600克的，每只是600克的啊，八只里边没有汤啊，都是干货，哪有汤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3、5组了啊！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同样可以算到您预定成功，228块钱八只的团购价格都可以享受到啊！大家完全放心，自己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马上就没了，最后3组、5组的了啊！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是不是还在拼命啊？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
1: 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哎，这些忠贞贤良不可多得。诸葛亮告诉刘禅，你要和这些人呢，哎，多亲近，就是要表彰，也表达了诸葛亮报答刘备的三顾之情，托孤之重啊。那么自己呀、要统帅三军北定中原了。诸葛亮在表里说得很清楚，如果我这一次去伐魏不成功的话，我甘愿领罪，我是以此来报答先主对我的恩情。我走了之后，那么郭攸之、费祎、董允这些人，如果在朝廷里边他没有什么建树，说给您出不出什么联盟妙策来，请陛下你呢就惩罚这些人。作为这些个大臣们呢，他们应该尽心尽力的辅政啊，就是为蜀国多做贡献呢、同时啊，也希望陛下您要多思善虑，振作起来，好好体会体会先帝的这个遗诏。干嘛诸葛孔明一再强调刘备这诏书呢？哎，这遗诏了不得呀！那遗诏啊，别看字不多，但是字字千钧重。刘备呀、更了解刘禅。常言说得好啊，知子莫如父啊。说谁最了解他的儿子？那是他的父亲呢。那么刘备看他这几个孩子如掌上观文，他大儿子刘禅这人有没有出息他不知道吗？为什么在临终的时候刘备告诉诸葛亮说，你看刘禅呢、能辅则辅之，不能辅啊你就把他弄到一边去，干脆你就成成都主就得了。那当时刘备说的那话很真诚，并不是说他临死了还想要试探试探诸葛亮。刘备跟诸葛亮啊，名义上是君臣的这个关系，实际那是宦心之交啊，两个人过心呢、刘备对诸葛亮是非常的信任，特别信赖的，要不怎么这位诸葛亮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他一再提呀、一再说，我要报先主对我三顾之情，托孤之重啊。所以诸葛亮辅佐刘禅那是尽心尽力啊。你别看刘备死了，他留下的这个遗诏写的字不多，但是那个话都很有分量。哎，刘备在遗诏中告诉他的孩子刘禅说，免之免之，更求闻达，勿以小物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就是说一点点的恶事你不要做，你别以为啊这一点小善小小的好事你不去做，文贤为德呀，就是为了让他完成霸业。所以诸葛亮今儿个在出师表里还提到了这件事情。刘禅呢、看了看这表，看完之后往桌子上一放，这要换一个聪明之主啊，圣明之君呢、就是说这个人很有学识很懂事的话，看完这表当时就得泪如雨下，那就得哭了，感动的可以说不知所措，就不知道怎么就好了。可是这位刘禅呢，也不知道他看明白没看明白，反正他看了，看完了他把那表往那一放，皱着个眉头，他瞅着诸葛亮，哎呀相父啊，相父南征远涉艰难呢、刚刚回到成都可以说是坐位安席呀、今天您又打算领兵北征，功劳相父神思啊，就是说您刚刚平定了南方啊，收服了孟获呀、回来没多久您怎么领兵又走啊，这您不显得太累了吗？哎，诸葛亮轻轻的长叹一声，陛下，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夙夜未尝有怠，今天虽然南方已经平定了，没有内顾之忧了，可是此时啊正是讨贼的好时机，为了恢复中原，如果今日不发兵更待何时啊。丞相的话还没说完，从班中走出一位大臣来，谁呀、

0: 戴福乔州。哎呀，丞相，我看您还是不出兵为好啊。嗯，诸葛亮一愣，乔州先生，您这话怎么讲呢？哎，丞相，丞相领兵平定南方，可以说远受鞍马之劳啊，刚刚回到成都时间不久，您就要起兵，正像方才陛下所说，是不是您过于太劳累了？这是其一啊。其二呢，虽然说您平定南方去的时间不太久，可是耗费钱粮啊，损兵折将。说这话的时候啊，乔州打了个愣神，怎么怕这话说出去之后丞相不爱听，我损什么兵折什么将了？其实乔州所说的这个事儿啊，他的目的不是在这儿，就是说意思呢，劝诸葛亮您呐、再歇个一年二年的吧，咱们也再缓一缓，现在咱西蜀的这个力量啊还没有十分足呢，力量不够，人马粮草刀枪后备各方面呢还都有很多的困难，最好呢现在不打。诸葛亮没怪罪啊，乔州大夫，你说的不错呀，不过有一样，现在魏文帝曹丕刚刚死去，他的孩子曹睿继位了，孺子黄牙小儿，可以说他是刚刚继位，朝中呢也不十分稳定，他手下的文武啊争权夺势也很厉害，尤其是曹睿贬了司马懿，把他削职为民给打不回老家去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如果司马懿要是镇守雍阳操练人马，这对我西蜀威胁非常之大呀，所以说这个机会很难得，今日不起兵啊，那就把这机会错过了。大夫方才所言也很对呀、是一片良苦用心，为蜀国着想，我知道，不过呢请大夫不必忧虑，我可以先把人马伐到汉中，观其动静，如果得便我就继续进兵，如果与咱们不利的话，我在那驻扎一阶段，这也没有什么伤害。乔州大夫你看如何呀？乔州大夫一听，这还有什么说的呀，丞相是以商量的口吻跟自己这儿说，同时呢方才呀、丞相把这话都说了，说曹睿才十几岁的孩子做了皇帝了，现在这个北魏朝廷内部也很乱，尤其是曹睿把那个车骑大将军司马懿给贬了，这正是个机会啊，那自己就不好再劝了。请丞相尊便。乔州只得退回来归班站立。这时候刘禅一看，乔州大夫说这些话丞相也没听，再说相父说的也有理啊，可以先到汉中看看吧，啊，真的要是把中原得过来，那我这霸业就成就了，相父这是为了我呀，不过相父就得多多操劳了，此次远征朕十分惦念，望相父多加保重，万岁万安。当时刘禅传旨啊，拜诸葛亮为平北大都督，丞相武乡侯领益州牧，指内外事。诸葛亮那简直是党政才文军全权呐、现在就等着什么了？就等着斩选吉日起兵了。可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啊，报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什么消息？西川五虎大将之一马超、马孟起在绵阳病故了。哎呦，诸葛亮一听这消息呀、当时就落了泪了，连这个皇帝刘禅也很难过呀。 五虎大将连连死去四人了，关羽、张飞、黄忠、马超。马超年纪不太大，得了这么个疾病死了，刘禅传旨厚葬马超将军于绵阳。诸葛丞相在成都遥祭了一番，以慰将校之心呢，大家都非常感动。把这个事情瞒过去之后，诸葛亮就在相府议事，把朝中所有的文武全都请到相府来了。这些位文臣武将是云集于丞相府啊，今日之丞相府与往日大不相同。怎么着，兵层层甲层层啊，刀枪四百岁，剑戟如麻林啊，由打这个辕门起始一直到后边的厅堂，是甲士林立，手中的刀枪是刀枪越严。等文武全都到齐了，诸葛亮当时传令安排啊，自己因为宅选吉日就要起兵了，所以得把家里头安排好。他派郭攸之和董允非一为侍中，总摄宫中之事，说宫廷里边的大事就交给这三个人了。项宠为大将军，是总督御林军马，陈震为侍中，蒋琬为参军，张毅为长史，掌管丞相府事，杜琼为谏议大夫，杜威、杨洪为尚书，孟光、来敏为祭酒，尹默、李传为博士，玉正、费诗为秘书，是乔州为太史。这是留在家里的，留在家里的文武不下一二百员呢、有好多都是重臣呢、安排完了家里之后，丞相传令，这就要安排跟自己一块儿去北伐中原的人了，令前都部镇北将军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都亭侯魏延，前军都督扶风太守张毅，衙门将皮将军王平，后军领兵使安汉将军建宁太守李辉，副将定远将军汉中太守吕毅，监管运粮左军领兵使平北将军陈仓侯马岱，副将飞卫将军廖化，右军领兵使奋威将军博阳亭侯马忠，辅中将军关内侯张毅，行中军师车骑大将军都亭侯刘演，中监军杨武将军邓芝，中参军安远将军马谡，前将军都亭侯袁深，左将军高阳侯吴义，右将军玄都侯高翔，后将军安乐侯吴班领长史随军将军杨毅，征南将军刘霸，前护军偏将军汉城亭侯徐允，左护军笃信中郎将丁贤，右护军偏将军刘敏，后护军点军中郎将关英，行参军赵武中郎将胡济，行参军建议将军严颜，行参军偏将军篡袭，行参军皮将军杜毅，武略中郎将杜琦，随荣都尉盛备，从事武略中郎将樊琦，点军书记樊建，丞相使令董厥，帐前左护卫使龙骧将军关兴，帐前右护卫使虎翼将军张苞。相府里这一传令啊，那真是令下山摇动，兵出鬼神经啊。丞相又传一支令，让李严守住川口以拒东吴，然后定准了日子了，就要起兵了。定在哪天呢？定在建兴五年春三月丙寅日发兵。把这完全安排好了之后，啪把令旗这么一摆，干嘛呀？按现在的话来讲，散会了。可是丞相这话还没说完呢，就在阶下怒恼一员老将，丞相前来，啪用手一溜征程，大步向前，站在帅案前了，是怒容满面。哎呦， 众文武这么一看，有的人暗吃一惊啊，看这位老将发似三冬雪，须如九秋霜，鹤发童颜，别看眉毛胡子头发全白了，可是看那张脸呢，还是那么红扑扑粉润的。哎呀，这老将军真精神呐、啊！谁呀？赵云赵子龙，丞相秦辽。老头不愿意了，那当然了，怎么回事？这全都派了，噼里啪啦这番安排，派了这么多的精兵勇将，可是唯独赵云赵子龙，丞相连一个字都没提，不提也可以。今儿丞相是怎么了？连一眼都没看赵云。您说这位老将子龙他能高兴吗？他今儿个是特意出班要问问丞相，丞相为什么不传令于赵云呢？难道说您看我年纪大了不成？说这会儿赵云刷双手一托海下的银然，微微一阵冷笑。丞相听了，我随便卖尚有廉颇之勇，马援之勇，二位古人尚不服老，何故不用我也？
1: 我
0: 是啊，当初啊，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将军廉颇，那是赵国的一员猛将，那么大岁数服过老吗？没有。前汉将军马援怎么样？年纪大了吧，服过老吗？也没有。那么难道说我比这二位差吗？为什么今天丞相就不给我一指令呢？哦，赵云将军今儿个是一根筷子吃藕，挑了眼了。两边的文武这么一瞧啊，大家也没敢乐呀。有不少人呐、啊，都赞同赵云这几句话，四将军这理儿挑的对，应该这样。看咱们丞相说什么。诸葛丞相那是最了解赵云了，丞相准知道我这一派兵，单单不派子龙，他是非活不可。哎，诸葛丞相心想，这事儿也怨我呀。怎么呢？事先呢跟子龙说一声就好了，就是说吧，向赵云交这么个底儿。哎，今儿个你也到这个相府去，但是我可不一定派你。为什么不派？跟赵云说明白，说明白恐怕也不行。那么丞相诸葛亮为什么不派四将军赵云赵子龙啊？丞相啊，心疼赵云呐、啊、赵云跟随先帝刘备创基立业，拼杀在疆场，那可以说是打了一辈子仗。这次啊，诸葛丞相领兵南征，平定南中，去收孟获，就不想带赵云去。不让他去不行啊，这老头在家待不住啊。现在去北定中原，还能带着这位老将军呐、啊、诸葛丞相舍不得了。怎么呢？西蜀五虎大将关张赵马黄有四位已经相继去世了，只剩下这位老将军了。这是我们西蜀的财富，说什么也得把老将军留在家里。你看有这么位老将往这儿一坐镇呢、啊、那差大了劲了。要不怎么说是柱石之将，武功之臣，不得了啊。别人假如说要想进犯西蜀，一听赵云在那儿呢，他得合计合计，随便就派个小卒坐在西蜀这儿，人家随时都可以进来。所以今儿个丞相不派他，是想把老将军留在成都。赵云不让啊，说什么我也得去。哎，子龙，我平定南中之后，现在孟起病故了， 好似折我一臂。

诸葛亮说得很深情啊，眼圈都红了。怎么马超病死了？我没想到，就像断了我一条膀臂一样，吾甚惜之啊，非常可惜。我看将军年事已高，不如暂时留在成都，如果跟我去北定中原，倘有差池，岂不动摇将军一世英明？依我看呐，还是留下来吧，以免减却我蜀中之锐气。哎，赵云听着这会儿，把虎目一瞪，丞相，说的哪里话来？丞相，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赵云呐、我自从跟随先帝创业以来，是临阵不退，御敌则先，大丈夫得死于疆场者秀也，吾何恨焉？呵，这位老将军气冲斗牛啊，他说的一点也不假呀。我自从出世以来，跟随先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着今儿个了，我什么时候皱过眉头？大丈夫死于疆场，为国捐躯，那是多么万幸的事儿，是个好事情啊。今日赵云不才，愿在丞相跟前请命，为前部先锋。这先锋官归我了。哎呀，丞相怎么劝也劝不了了，怎么留也留不住了。可是诸葛丞相怎么也不忍心就把这只大令交给赵云。子龙，你还是再想一想吧，还是留下来的好。哎呀，赵云听着这个咳咳咳直擦掌，是擦掌有声啊。丞相，今日如不把将令交与赵云，不派我做您的马前先锋，俺赵云就一头撞死于阶下。把大伙吓一哆嗦，怎么？哎呦，老将军真急了，这怎么办呢？这个怎么要不把这命给他，他要碰死。丞相诸葛亮吃了一惊，心说赵云这个人说话是板上钉钉啊，他说一句是一句，走路是一步一个脚坑，不带错一点的。他要说创死，他真创，那不麻烦了吗？那个，他这个，哎呀，丞相举着这只令往左右看了看，心说，这谁出来帮着我劝劝呢？就在这时啊，过来了一位，向丞相拱手施礼啊，丞相。我看您就把这支将令给老将军吧，我不才，愿随老将军前往，做丞相马前先锋官。哦，诸葛亮一看是邓芝，哎呦，丞相可放心了。怎么，邓芝这个人呢、足智多谋啊，有他在子龙身边，他会很好的照看老将军。丞相一目示意，那意思，邓芝，你可要把老将军照顾好，别让他一味的到阵前去厮杀。邓芝点头，我明白。当时丞相把令箭交给了赵云。呵，选定这个日期可真是个黄道吉日啊，号炮齐鸣，金鼓大作，丞相亲自统雄兵300,000，北伐中原呢。后主刘禅出城十里，为丞相饯行啊。君臣互道珍重，然后一声炮响，人马浩浩荡荡离开了成都。这时候早有探马报与了魏主曹睿，把这小皇上吓得呀，脸都白了。怎么着，诸葛亮率领雄兵100,000打我来了？哎呀，赶快据文武来议事，都口吃了，都磕巴了，赶忙把众文武全都找来了。

0: 老瑞把这事儿当着众文武这么一说，嘿，不管是文班之中还是武将之内，有好些人呢暗自里机灵灵打了个冷战。诸葛亮亲自带兵来的，赵云赵子龙为先锋官，这可怎么办呢？啊，眼看兵进汉中，兵到汉中，得过来长安，长驱直入。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好，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今天的电话。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在二线，二先生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庆贺。
2: 嗯，您说。嗯，
3: 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呢。
2: 嗯，
3: 我家有个老房子，1974年的房子。
2: 嗯，
3: 我这房子吧，我是3楼。
2: 嗯，
3: 我现在是出租的。
2: 嗯，
3: 完了这个房户现在走了，我这昨天是27号过来看，完了我家那个有个楼上是4楼。因为我们这老房子没有凉台，这4楼接个凉台，正好挡着我家那个厨房和那个大屋窗户，完它这属于时间烂件，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怎么能解决？
2: 不太好解决，尤其是我经常跟大家解释这个问题啊。如果说它这个违建呢是在1楼，比如说有经营性质的，这个是好处理的，一般执法部门直接就去下，叫限期整改通知，如果它限期不整改的话呢，有可能。执法部门会给它拆掉，但是呢，就是往楼上来看，这种居民之间的，比如说侵害邻居利益的，我们叫相邻权的这种或者是有可能会侵犯邻居隐私的这种，是很难办的。那么依旧呢，是可以通过12345联系执法部门，但是否能够彻底处理呢？这个未知，因为有些呢，我们听众朋友直接反映的吧，因为大家汇总过来的信息上来看呢，比如说某些区它的执法很严格。那么执法部门呢就会直接还是到居民家里跟他说，您这个呢就是违建，违建的话呢需要限期拆除，同样也会给他下一些比如说限期整改的通知。但是下了这个通知呢，你有些居民就放挺了他就比如说我就不拆或者是说呢你来了我也不开门，那么其实执法部门呢他就没有办法他并不像说是一楼那种经营性质的哈。一般商户呢都会听从执法部门的安排，但是这种居民的，那居民就认为了你就是执法，你跟我有啥关系啊，对不对？我也不怕你，所以呢他就不太好弄。一旦这样不行的话呢，就会要形成诉讼，您就得到法院去起诉4楼3楼起诉4楼，比如说他建了这个阳台之后呢侵犯我的这个相邻权啊，他挡光影响我的采光。那么法院呢一般有2种判决，这个昨天咱们刚讲过，一个呢就是让他恢复原样，但这个也存在着执行难的问题，就是法院你说他怎么去执行这个事儿呢？执行起来也是有难度的，所以呢有的时候法院会判呢，比如说给你一些损失的赔偿，这个是最常见的，最常见的就是给你一些货币补偿，这个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看到的例子。所以我在跟你讲这个事儿呢，我们先去干嘛呢？先去拨打12345，向12345反映您家具体的门牌号，然后再反映楼上具体的门牌号一定要精确到比如说某某街道哪个小区几栋几单元几零几然后他是几零几要求执法部门责令他限期整改。这个就是通过12345试一试，如果不成功的话你只能是打官司了，打官司大概率可以获得一些赔偿，就是这样。别的倒没有什么，昨天刚处理一个，他那个跟你这个很像，但他比你好在哪儿呢？他比你好在对方是正在施工，那我们遇到的这个细节当中啊，就是正在施工的往往叫停的是比较多的，就执法部门也比较喜欢处理正在施工的，正在施工刚发现执法部门马上去责令他停工不能再干了赶紧把这个阳台是恢复原样还是拆除，这个是比较好弄的。像您说的这个，他这个阳台已经存在了已经好久了，这个就不好弄了。完整体情况就是这些。好不好，您就按照我说的先打12345就行啊。
3: 我想要一下马律师电话给我一下行吗？
2: 可以的，没问题的，稍等啊，您稍等。但是马律师线下咨询是要收费的啊。
3: 我知道，我知道。
2: 行，没问题的，您稍等我一下。要是为了打官司咱们弄不明白的话，你就可以跟律师。

0: 是联系。然后您还是先打1234，毕竟打1234不花钱嘛，是不是？稍等一下啊，稍等啊。导播老师会告诉您的，导播老师告诉咱听众就行。您详细记录啊。另外，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想订牛肉酱，因为咱们第二批牛肉酱马上断货了，现在正在定制第三批。这个牛肉酱呢是咱们电台定制版，很多听众朋友说，哎，这个酱和市面上的酱不一样，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我记得昨天有一位听众打电话，他说了很多，他这个酱收回家，收到家之后和老伴儿一起拌了面条，他老伴儿还评价了，他说呀，哎呀，之前的酱咱都吃不了，说之前超市买的酱太咸了，说从清河这儿订的这个酱呢，特点是什么？它没咸度不那么大，因为咱们做的是这种啊，就减盐版的，所以说它这款酱呢做的没有那么咸。第二个，牛肉含量多，就拌面条啊、蘸馒头、蘸花卷都好吃，而且主要咱们这个酱照顾咱们老年人和小孩的口感，做的是不辣的。现在市面上很多那种酱啊，都是符合年轻人的口感，那种辣辣的，咱们这酱一点都不辣啊、因为它是五香的五香牛肉酱，所以想要订牛肉酱的话呢，订这款。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我看一下，这位是讲交通肇事，是不是在4县？4县陈女士，陈阿姨您好。
1: 您好，秦鹤。
0: 您说，
1: 我想麻烦你问一下，就是我的表姐，她是让车撞了，是全责，完鉴定是8级伤残，这样事能得多少钱呢？
0: 多大年龄了？
1: 79。

0: 我帮您看一下。那一般情况下呢，他获得的是60000元左右。然后另外呢，还有精神抚慰金。这个精神抚慰金呢，通常法院判10000多一点吧。咱们就按照12000来计算的话呢，总体他能够再多得一个7万多。嗯，然后咱们还有护理费、伙食补助、营养费，刚才说的这些费用。嗯，然后必要的交通补助。嗯。他一般总赔偿的钱数呢，一般总赔偿的钱数，他现在不是已经花了一个10几万了吗？
1: 对，
0: 对不对？嗯，然后再20多万吧，加上那个伤残的，
1: 咱花的十几万，
0: 对，20多万吧，
1: 就20多万，
0: 对，20多万吧。因为咱们说那个医疗费是实报实销的，护理费也是实报实销的，对吧？然后伙食补助啊、营养费这些呢，它都是有。具体的计算的伙食补助一般就是住院期间一天补100块钱，营养费的话呢是要遵医嘱来决定的，一般每天支持30-50的。嗯
1: 嗯，那我还有一个不懂，他说的让咱请护工，那护工一个月就10000块钱，这个他能给咱报吗？
0: 那你是通过护工公司请的话，他就会有实际的票据，有票据的话他会支持的。因为护工呢，它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呢，咱们要确定一下，必须是医嘱当中跟咱们说是有护理期的，你护理期之内找护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护工我刚才说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咱们通过护工公司去找，他能够提供正规票据，正规票据还是实报实销，对吧？你别管我8000还是9000，但是我有票子做支持，人家那个公司能够开发票，我就用发票去报，他背后的保险公司他也能给你报。如果说他咱们不请护工，是自己家人，那么就整不了这么多钱了。家人的话呢，一般是以照顾他的儿女，比如说他实际的工资损失，比如说我正常我去打工，我能挣5000块钱，是不是？我能开出来这个证明，那么是以他这个实际的损失为依据的，或者是呢，依照一些行业标准，一天大概就100多块钱。嗯
1: 啊
0: 嗯嗯嗯，这就是两个主要方向。
1: 啊嗯。他是司机全责，他让咱请的护工，他说
0: 不是说他让还是咱不让的问题，不是他让与不让，我在跟你讲这个规则。
1: 啊啊，知道。
0: 哦，我跟你讲这个规则，就是
1: 嗯，
0: 护工的那个护理呢，咱们一定要找正规的护工公司，他能够跟咱们签合同开发票。你千万别找那种小公司，你找小公司的话呢，他没有什么手续，到时候你们就会有争议，因为没有票据做支持嘛。保险公司和法院都会看发票、合同加医嘱的，
1: 啊，
0: 明白？你找小公司的话，你实际你花了8000多，他开不出票子来，那你这个钱到时候就有争议了。
1: 那这个就不清楚，他是大公司、小公司，反正就是
0: 所以就一定要有发票，就是我刚才说的医嘱、发票，这个都不能缺少的。
1: 是，
0: 不是说他让他后期也可能会反悔的。是不是
1: 啊？
0: 嗯啊，咱们就得依照实际情况来决定，所以总体来说大概就能赔20多万吧。你就记得在所对你们花的钱这里边再加上他的赔偿，因为他年纪大嘛。
1: 啊
0: 哦，我概括跟你说吧，就是年纪大赔的年数就少，年纪小赔的年数就多。也就你可以理解为，咱们在伤残交通事故伤残上，年纪越小赔的钱越高，年纪越大赔的钱越少。
1: 嗯，
0: 就这么
1: 个
0: 意思。
1: 那我懂这个。
0: 对，可能你会觉得，那我们都8级伤残，怎么才赔这点钱？
1: 嗯，
0: 这个公式其实就是全国统一的，因为60岁以下呢，咱们就得赔到20年，啊
1: 啊，
0: 然后呢，因为他年龄很大，那他75岁以上只能赔5年。对不对？那你就算吧。那你要是说这个人是60或60往下，光这个伤残8级伤残就能赔20多万。
1: 哦，
0: 这能理解了。
1: 我想他好像提了句说，你要65岁以下比这包的多。
0: 那就是啊，你就回想吧，就是60、70、75，他相应的赔的钱数都不一样，就是年龄越大呢，赔的就越少。当然这是法律规定，它不是说保险公司的啊，是不是？这是法律计算的公式。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很多人觉得，哎呀，那他这个8级伤残才赔几万块钱，对的，因为他年龄太大了。
1: 嗯
0: 嗯，他就默认什么呢？默认就

0: 就是因为咱们也不出去上班啦，然后也不再出去工作啦，等等吧。对咱们的生活影响呢是有的，但是没有达到那么多年。也就是说呢，伤残呢看年龄，年龄越大呢，给的年限就越短；年龄越小呢，他认为这个伤残对这个人构成的影响的年头越长，那么乘以的那个年数就多，就这么个意思。
1: 那好，那我听明白了，听
0: 好
1: 何
0: 不
1: 老师。
0: 好？听明白之后，
1: 谢
0: 反
1: 谢你
0: 正
1: 啊。
0: 整体加在一块儿，整体加在一块儿，你就记得有一个钱数叫他这个伤残的赔偿金，另外不要忘了还要一个精神抚慰金啊，精
1: 精
0: 神
1: 神
0: 抚慰
1: 抚
0: 金
1: 慰。
0: 再多要个1万多，好不好？行，
1: 好啊，
0: 那就是
1: 好，
0: 这些，
1: 谢谢你啊，
0: 好
1: 听
0: 嘞，再
1: 何老
0: 见。
1: 师。
0: 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讲您的事儿。另外呢，家里边的小朋友想要提升提升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因为我觉得呢，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它是陪伴孩子一生的技能，是吧？我印象当中，其实我小的时候就参加了很多的口才锻炼活动，像小时候参加国旗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主持班级的队会呀、班会呀，其实得到很多锻炼。等再大一大呢，参加了什么？像这种全市的比赛啊，全省的比赛，我记得我还到北京参加过这种全国性的选拔。所以，其实好的口才啊，它一定是通过系统的学习加上实际训练才能够形成的。那么现在其实80后、90后的家长都有这样的意识了，就会从小去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呀、对不对？让孩子呢在语言方面是能够得到系统训练的。那么其实，3到6岁呢，它是一个打基础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重点要练孩子的什么吐字发音呢？重音呐、断句儿啊、停连呐、节奏啊，是不是？慢慢呢，他大一大上了小学之后呢，还要加上什么？像舞台礼仪呀、包括孩子的逻辑思维呀、讲话的整体的技巧啊。那么再大一大呢，还会参加一些比赛呀、演出啊、活动啊，让孩子更自信呢、更勇敢。所以你会发现呢，学习过口才的孩子，除了说他能够演一些节目之外，更主要的是内化为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那么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人啊，他在工作或者是升学找工作当中，他是很突出的，对不对？工作岗位当中，语言表达能力强，与人沟通的顺畅啊，无论是跟同事啊、领导啊、客户沟通都是比较顺畅的。再有就是，那你看我们这个敲门砖，他升学的面试环节，比如说考研的面试啊，或者是找工作的面试啊，他最终都会落脚到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呢，如果您想去系统锻炼一下啊，让咱们孩子从小啊，不论是3岁到6岁的学龄前，还是6岁往后啊，上了小学以后，能够系统的去提升孩子的能力，然后并且锻炼锻炼，还有就是参加一些活动，你们可以跟大曾老师来联系一下，好不好？参加一下咱们的口才训练活动。我来说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他的电话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或者大家呢加上微信也是可以的。加微信的话呢，你可以给他发一些具体的小视频，就是你发一些孩子的表现，有没有基础都可以的。哪怕孩子从来没有训练过，是不是？但是他现在的基础是什么样？或者您期待，您觉得最想训练孩子的口才方向是什么？你都可以呢跟大曾啊确定一下。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加微信可以，打电话都可以，尽量还是加微信吧。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先生等候吧，三先生聊继承的事儿是吗？您好，张阿姨，张阿
1: 对，
0: 姨您好，您说。
1: 哎，你好，庆贺，
0: 哎，您
1: 那
0: 好。
1: 个我头些日子麻烦你了，完了也问过一次了，完了给我孙子那个吧，已经是走买卖走完了，可我儿子不是我家老头去世了吗？去世了，我给问你，你说有那个办哪是继承的办哪那啥，后来我那个也上公证处去了，
0: 不用上
1: 去了，
0: 公证处啊，
1: 还没办下，
0: 我直接跟您
1: 先
0: 说，
1: 上房地局去了。去了，他说要上公证处，也不整什
0: 你
1: 么
0: 跟
1: 玩
0: 他
1: 意儿，
0: 说
1: 在那块
0: 你跟
1: 登
0: 他
1: 上
0: 说我
1: 去
0: 这个，
1: 了。
0: 你听我说，你跟他讲我要走非公证继承，那你继承人到齐就能办，现在可以免除公证手续的。你一定把你们家里边所有人都凑齐， 所有的继承人凑齐，不能你自己去，你自己去他当然让你去公证了，非公证继承要所有继承人都到场的，听明白没有？
1: 那我们也把那个那天整完了以后啊，他让上公证处，上公证处去了登上记，今天儿子给他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去，完了问问得需要多少钱，他说需要5000左右，
0: 所以
1: 我
0: 才我
1: 赶紧问问，
0: 所以我才跟您说你得所有继承人都凑齐之后，您到房产交易中心跟他讲，您坚持说我要走什么公证呢，非公证继承，走这个继承，听明白了吗？
1: 非公证继承是不是？
0: 对，
1: 非公证继承
0: 就是免除公证的继承，咱们哈尔滨现在能操作，已经有听众朋友办过了，这个就是非公证继承，各个房产交易中心都已经开展了，房产交易中心跟你说让你走公证，你就坚持说我不想走公证，我就要直接这么办，你就跟他说就行，但是前提条件是你所有的继承人必须都到场，不能是只是你跟你儿子，继承人还有其他子女呢，其他子女必须到场的。
1: 那天就我家就俩儿子，完了孙子，我们还有我老儿子，我们都去了。
0: 嗯，
1: 他要上，
0: 那你就跟他说呀，你就跟他讲啊，你说去年年底就已经全面推行非公证继承了呀，
1: 非公证继承，
0: 你就跟他说呀，我们没有争议呀。没有争议的话，备齐材料，所有继承人一起到场，在窗口核验做笔录，全员签字公示就可以了。对吧？这个是这个现在是官方的正规业务啊。对呀，你当然是可以跟他讲的了。
1: 完了，反正也不知道咋整的，糊里糊涂的。那天我们就去的，儿子上公证处去登上记了，他说的又找证人又找啥的，人我都找了。
0: 我再强调一遍，
1: 打电话问问吧，联系问问多少钱，他现在说4000块钱50米，
0: 办理非公证继承。
1: 那个花不多少钱，是不是？
0: 非公证继承。
1: 非公证继
0: 承。对，非公证继承就是省区这个
1: 继承，我写上了。
0: 对。
1: 哎呀，
0: 就省去了咱们这笔公证费用，
1: 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少一个都办不了啊。
1: 你这都有什么样人？我家就是不用儿媳妇去吧。
0: 不用，配偶、父母和子女。
1: 没有，谁也没有，就。我有一个老儿子，一个大儿子，有个孙子，再就我，再就俩儿媳妇，再没有别人，老公公、老婆婆，我娘家也都没有。是不我们这几个人去就行？
0: 正常是的，而且不需要儿媳妇的 不需要儿媳妇的。
1: 直接上那个房地局去是不是？
0: 对的，就是跟他说我要走这个，我要备齐材料，我要走非公证继承。
1: 走非公证继承。
0: 就跟他说就
1: 行，
0: 好不好？
1: 哎呀妈呀，真谢谢你，这平和。
0: 您再去问他吧，
1: 哎，
0: 你看看他怎么说，然后把他的消息，如果还是不给你办，他的理由是什么？你问他，你说我为什么不能办非公证继承？你问他这个。他当然了，他肯定会从他的角度上，他肯定想让你去公证，因为公证的话呢是公证处去审核，能明白这意思吗？公证处审核的话呢，公证这边就去承担相应的一些法律责任了，当然你从你个人角度上，你肯定是希望省这笔钱嘛，省这笔钱你就坚持，你就问窗口，那你说我为什么不能走非公证继承，你问他，你问他理由是什么，我听一听这个理由好不好，如果他还是不跟你办，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听一听他这理由是啥，行吗？
1: 好，
0: 行，好，
1: 谢谢你的签
0: 字，别客气，好嘞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武先生，穆女士，穆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0: 您说。
2: 孙贺你好。那个我姑娘在南方打工，在单位吧入的党，完了现在她不在那单位上班，辞职了，她想给这个档案关系呢转到那个户口所在地，这个云可以吗？
0: 她在外地呀，党关系想转回来，那就得联系一下咱们本地哈尔滨本地的街道办。街道办这边呢会向你解释一下，因为街道办这边能否接收他的党关系，然后党组织再增加一名党员，你要跟咱们街道办联系一下，街道办会详细的从党关系的角度上给你解释一下他怎么办接收。他是有正规的整个的转党关系的流程的。
2: 我他是我们是那个 南岗区王岗镇靠山村的，
0: 村上也是
2: 在靠山村，
0: 那就是。

0: 联系村上就行。
1: 我去问了，
0: 嗯，
1: 问村书记不给落，
0: 嗯，
1: 他说啥人呢？
0: 嗯，
1: 他说长期不在这住，党员有啥会活动他不能参加。
0: 是啊，所以说他得本人回来呀，你得本人在村上生活呀。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党生活他也是有要求的，组织生活会呀，他这个必须要参加的呀，对不对？
1: 对，
0: 那你看，
1: 是这么说的。
0: 对呀，就是这意思呀。所以他人回来，你党关系回来才行。你人不回来，你光把党关系转回来，那人村上肯定是不接收的呀。
1: 那他们就是我姑娘，他们单位有好多这种情况。再说他们党的关系都迁走了，也落在农村了。人直接在网上、电脑上直接一点就完事了，他这就不行。
0: 嗯，那您就跟上级，要跟上级联系一下，就是如果村上如果拒绝了，村上拒绝了，咱们上一级不还有乡镇一级吗？你可以跟乡镇一级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是不是？嗯，您就直接跟他说呗，那你就直接跟他说我要回来了，你就先转回来再说呗。
1: 问题他就是现在暂时他就是不接收，就说你不长期
0: 是这样的，就是有这种说法的。因为我们讲呢，我们必须要参加组织生活的，明白？对，参加组织生活的，要定期参加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的，他这个不能长期缺席的。嗯，长期缺席的话，其实基层党组织对他是没有办法管理的呀，对不对？
1: 是，
0: 其实就是
1: 党书记。
0: 对，其实人家这个理由呢，其实这个理由也是充分的。
1: 啊，正常是吧？
0: 对，正常的。那你要是跟村上说，那我回来我能参加，你只是把党关系先落回来了，然后你人又走了，那这个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是不是？
1: 啊，就可以啊，就跟他说，我现在我就要求回哈尔滨工作来。完了，经常参加你们的那个啥活动。
0: 反正这个就是撒谎嘛，这个是撒谎的。
1: 是。
0: 对，所以他那个党关系，当地也能给他保留的，他可以，他不知道他上一级像人才什么的给他留啊，或者他都有相应的党组织的。
1: 是的，他是在人才市场。
0: 对呀，那就在人才就行啊，他就党关系还暂存的人才呗，以后他到哪儿生活再说呗，到哪地方再转呢？
1: 问题他们那单位一门总给他打电话，叫他党关系迁走。
0: 打电话无所谓的啊，那我现在当地不接收啊，我也不可能这个把这个党关系整没呀、啊，土话来讲吧。
1: 是啊。
0: 嗯，
1: 对呀，就是说寻思都多些年了，十来年的入党，问题你这党关系再整没了不行。
0: 嗯，
1: 他就是告诉我让迁走，咱要不迁走是不是他也不能给开除了啊？
0: 啊，不可能，不能的，不能的，
1: 不能的。
0: 对，因为他在当地生活嘛，他在当地生活，他的关系。党关系存在了人才市场，这个是很正常的。他只是说接下来重新要是有新的地方能接受他的党关系，那他就得在新的这个党组织继续参加党的生活。嗯，就是这个意思。
1: 对，也是这么想的。对，就主要我就寻思他要不签人那嘎再给取缔，我就害怕这个。
0: 没事的，因为他人吧是存在了外地的人才这一级的党组织。
1: 对，
0: 他还是这种。流动党员，因为他在当地不一定在哪公司上班的，可能这阵在 A 公司上班，下一阵上 B 公司去上班了。
1: 对，
0: 所以他这党关系是不可能给他取消的，我们不可能因为这个人他工作产生了正常的变动然后党组织去开除他，那是不可能的
1: 啊。不可能的，那就没事。
0: 对，那
1: 是
0: 不可能的。对，那是不可能的、
1: 啊、
0: 因为他本身就是流动的嘛、
1: 啊、
0: 因为他上大学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党员了、
1: 啊、
0: 然后又参加工作了，把

0: 长期生活的话是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党关系的，因为我参加不了我们当地的这个组织生活，是不是？所以我只能是把党关系暂存在
1: 市
0: 人才，
1: 放一下。对，
0: 只能是这样，这个我觉得没什么的。
1: 行，谢谢尊贺啊，谢谢，
0: 好，行，那您就这两边吧，两边。但是我觉得那个吧，您就是慎重，因为毕竟咱们，说句实在话吧，就是你还不能欺骗组织，
1: 对，
0: 是不是？还不能欺骗组织，
1: 就是跟你说，对，
0: 还不能欺骗组织。
1: 实话实说，对，
0: 你要是说，你要是说我回去，然后人还不回去，其实从村上的角度，他管理这个流动党员也是非常麻烦的。
1: 关键他在那儿工作这些年了，完在那房子也有了，都在那边。
0: 所以他就在，我觉得他放在，我觉得他放在那儿也更好，因为他如果不回来的话呢，他就放在当地的人才，其实也行的。是不是放在那儿其实也可以的？
1: 原来他就上班那单位就放在那儿就不动他就行，是不是？
0: 他其实是放在，就他们单位应该也是所有的党关系都归在了人才市场那个，他人才那块他有流动党支部的。他应该是都放在那儿了，好不好？只要咱们自己知道，只要咱们自己知道，档案放在了人才交流中心的这个流动党支部代管就可以了。
1: 行，
0: 对不对？对方挑，
1: 谢谢
0: 对方挑刺，你就说呗，不是我不想转，我老家不接收我呀。
1: 对
0: 呀、
1: 啊，
0: 我现在只能是放在人才交流中心这儿了，是不是？就按照流动党员的方式去管理他就可以了。然后未来咱们未来，因为为啥我说他放这儿比较好呢？因为他放这儿吧，假如说他年龄不大，他以后再考编制什么的，考事业单位了，或者是考公务员了，他在当地也好转，党关系什么他自己也好办，因为他到时候再回老家再弄也比较麻烦呢。你再回老家整你比较麻烦，再往外整也麻烦，还不如就先存在当地。
1: 往出整也麻烦，往回整也麻烦，
0: 你就暂存在当地那个人才吧，好吗？
1: 行，好的，
0: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啊，讲你自己的事儿，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87996984。另外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牛肉酱的事儿，因为今天牛肉酱呢卖得很火啊，第二批马上要结束了，别着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暂时没有送到的话呢，第三批加班加点赶制的也要运到哈尔滨了。这款牛肉酱呢，它的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多，所以呢吃起来很过瘾。咱们听众朋友说这个酱呢就很干爽，它不是那种就是市面上普普通通稀得溜的那个酱啊。你想买一个不含牛肉的酱还多少钱一袋呢？咱们这是含牛肉的，而且固形物含量 60%， 这款牛肉酱才卖9.9一瓶，是不是？10瓶才99。我记得咱们昨天听众朋友说到货了，开一瓶他老伴就说赶紧再买一组，然后我也跟他俩讲，我说不用这么着急，咱们这牛肉酱就是吃它剩一瓶两瓶的时候你再买第二组，是不是？咱们这样永远就吃新鲜的。好了，这款牛肉酱想要订购场外电话咱们自己订。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将呢是一个全能将，首

0: 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李明丽啊，他也留言，他说：“清河你好，这个酱确实不辣，我们能够放心给小孩吃。我们给小孩买东西都比较谨慎，一般呢那种特别辣的或者是肉不好的不敢给他吃，这个牛肉酱没问题的。嗯，谢谢你啊。所以咱们这个牛肉酱就是不辣啊，五香味的也很好吃。三线要到上海去吗？张女士，张阿姨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2: 我想问你两个问题，因为我想上上海看病吧。”医保卡怎么办呢？不是
1: 一定要异地备案一下啊？异地备案的地方选择上海，您可以关注龙江医保进行线上备案，也可以拨打12393，通过电话指导进行异地备案。
2: 12393。
1: 对的，12393。
2: 省医保是不是？
1: 省市医保都可以拨打12393。
2: 啊，都可以啊。
1: 对，都可以拨打的。
2: 给带啥东西了？
1: 基本上现在他都建议你网上操作，如果线下的话，
2: 不会网上。
1: 线下的话，那你就到省医保中心了，中山路那块儿。
2: 中山路啊。
1: 中山路86吧，就挨着省医院。中山路省医院您知道不？
2: 中山路省医院，中山路80几号？
1: 86。
2: 86号，省医院知道啊。
1: 就往前，省医院再往前啊，68，不是86，我记错了啊，68，编辑提醒我68，就是省医院再往前走个走一轱辘就到了
2: 啊，
1: 就是黑龙江省省医保局，
2: 要线下办得上那去办去是吧？
1: 对，然后您带着医保卡身份证就行，
2: 医保卡身份证是吧？
1: 对，
2: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上那去不得花钱吗？那手机上的钱是不是可以？
1: 上哪儿花钱？
2: 上上海。
1: 你说是上医院花钱啊？
2: 上医院不得花钱吗？
1: 上医院花钱不用带现金啊，带银行卡、啊、带手机都行啊。
2: 是不是咱这银行卡也
1: 好使的，全国通用啊？
2: 不是银行卡，手机上
1: 全国通用啊，都能用啊。
2: 手机啊，
1: 手机到哪儿都能扫啊，你不是手机扫吗？
2: 对，
1: 手机扫到哪儿都能扫，就看你手机有没有限额，你手机没限额的话、到哪儿都能扫，因为有些人手机是有限额的，你只要手机是没有限额，你到全国哪儿都能扫。
2: 那咋知道有没有限额呀？
1: 我也不知道您手机有没有设置啊。
2: 啊。
1: 因为你要是上上海看病的话，我不知道是大额小额的呀。交那个住院的钱，如果交大额的，要看你手机能不能支付出去。
2: 啊。
1: 但是，跟在哈尔滨用是一样的。
2: 啊。
1: 全国都一样用，走到哪儿都能用。那手机支付到哪儿都能用，这你不用担心。他不是说只在哈尔滨城市里边付钱，全国都能付。
2: 那好，
1: 行行，
2: 谢谢你，谢谢，
1: 好嘞，
2: 谢谢，
1: 再见。不要忘了啊，中山路68，
2: 中山路68号，
1: 对，
2: 就是省医院，
1: 就是跟省医院往前走，就是3分钟都不到吧，3-5分钟吧，
2: 那我知道了。
1: 对，你到那儿一打听，你就省医院往前面一走就是。
2: 省医保局是吧？
1: 对，省医保局。
2: 谢谢，
1: 他俩就一左一右挨着，差不多。
2: 好，
1: 再见。
2: 谢谢。
1: 好，一会儿咱们具体答问题啊。另外呢，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要去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话，那就到医大一， 那刘老师呢，下周就可以恢复出诊了，因为他这周休息，很多人。

0: 没看上病。下周的话呢，到医大一去找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非常知名的结肠直肠的专家。那么他出诊的科室呢，是在普外科出诊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出诊。那您找他呢，可以看什么呢？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或者肛肠科的便秘痔疮啊，这两类疾病，再加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就这四大类疾病都可以找他看。像之前咱们省内召开的结直肠学术会议，刘老师他都是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甚至啊像大会主席啊。老师的出诊时间，我主要说一下这个，他本周啊，本周休息了，下周恢复出诊，下周星期二出诊一次啊，星期三出诊一次。周二那天呢，在医大一的南岗出门诊；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周二呢，在医大一南岗出诊；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出诊，好吗？另外呢，刘老师他像在这个肛肠领域啊，像便秘啊、痔疮啊，看的也好，所以就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便秘痔疮，找他看都没有问题。我再来说一下
1: 啊，我向你咨询点事儿，
0: 嗯。
1: 就是我今天吧，上我们村镇里边有办这个60岁
0: 信息显示，比如说从事了一些违法的事情，然后他到派出所去报备一下，也有这种可能性。但后来人派出所一调查说这个人不是，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也有这种可能，比如说他看错了之类的。总之呢，他是不会拿您那个身份证号去干一些坏事，大概率是要提醒您啊。您别觉得我好像说这个话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如果这个人他真的想骗你的话，他也不至于骗你的一个月200多块钱，冒这么大的风险。窗口单位的人都是国家公职人员，他骗你个老头一月200多块钱，他冒这么大风险，那他这人他有病，是不是？他除非是什么？除非他真的想骗你的话，他编一个什么其他的理由，他骗个大的，我觉得还行，是不是？那你就咱们就笨寻思，咱一个月才进201块钱，他骗你200多块钱干啥呀？
1: 他是我也
0: 你就您就说是不是？就他没必要，就真的没必要的，能明白吗？
1: 我就是一个人，家属住
0: 销
1: 啥呀？
0: 那您要是一个人，那咱们你一个人，他也得料理后事啊，也得由你的亲属料理后事啊，也得办户口销户啊，该办手续得办呢。所以呢，你们现在所说的东西呢，没有任何证据，都是凭空猜测。
1: 对，
0: 就跟很多人认为，我跟你讲一下，就仇富人是什么心态的，就有钱人的钱都不是好道来的，就这么个心态，他也没看着，能明白这意思吗？
1: 对，
0: 他也没看着，但他就这么去评价。能理解吧？
1: 没。
0: 对，尤其是可能没有经历过，然后就说了，人家其实可能很耐心帮你查呢，然后你看人家就会觉得他在坑我，他在害我。嗯，完我们这些人去世之后都他们在冒领钱，反正就是我不去评价这个事儿，因为那是你对于生活的看法，这个我不做评价。但是我只是跟你讲，人家没有必要。
1: 是，我也这么要么是。反正我就看他存我身份证号，我就有点对他。
0: 是您自己主动到那去查询的，好吗？我不跟你多交流了，再见了。你这个心态我没法去改变您，因为每个人心态不一样。有的人他是被害者心态，他觉得谁都在坑我，谁都在害我的，是不是？窗口办事的没有一个好人，他都是这么想的。那有的人还到医院去跟医生打仗呢，那都很正常嘛，是吧？这个是什么？什么人的什么想法都不一致啊，人和人想法都一样，那就奇怪了，就是人和人想法都是不一样的。嗯，没关系，你有这个想法呢，你有这个疑虑，那也很正常，那就是您对于问题的判断了，这个我不做过多评价了啊。下一位听众和三线上李女士您好。李女士您好。电话接通了，李阿姨85岁，再喊您一次，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嗯，下一位请进您，这位五线上王大叔您好。
2: 你好，
0: 哎，你要找人，您说，哎，是我，您说，是我，您
2: 好，
0: 嗯，
2: 那个想这个在这个98次这个节目寻找一个人儿，
0: 嗯，
2: 怎么回事呢？前20多年前啊，南京有一个叫童静芳的童，儿童的童，静安静的静，芳是一个草的一个方块的芳，他在这个台就是这个台。寻找一个叫于大海，他当时在哈尔滨工作过，于大海他接触过，后来就想找他。于大海是在哪儿呢？就在我们平房区，有个代号叫101厂，名叫新丰厂，现在叫东北青稞金其他厂子。我想呢， 帮这个忙。

0: 好的，谢谢你，太感谢您了。
1: 在这个采访，公布一下子我这个名，我的电话，
0: 好的，没问题。
1: 还有同庆方，他始终在南京。前一段时间，这个同庆方来了，就找这个朋友，始终没找着，完了，我把同庆方这个电话我说一下子，17712426152，同庆方今年是。77、78岁吧。完了以后呢，他是在南京。前一段时间找不到，就回去了。这个事儿吧，我总觉得我继续想找一找。
0: 好，没问题。感谢您牵头。谢谢您。
1: 借助这个台，完了以后
0: 我有印象。
1: 如果他要是于大海能听这个节目，他可能就是。跟同庆方联系，或者是跟我的联系都可以。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我的电话是13504516257，我叫王永言。我可以帮助把这个事儿，继续想办下去。
0: 好的，谢谢你，太感谢您了，谢谢您 王大叔，谢谢您。
1: 我说明白了，是不是？
0: 说的非常清楚，而且这事儿我有印象。
1: 好的，
0: 好，
1: 谢谢啊。
0: 那您的电话咱俩再核对一下。
1: 13504516257。
0: 谢谢您，很热心，非常感谢，
1: 啊、
0: 谢谢，谢谢。
1: 啊、
0: 好，哎，
1: 谢谢，
0: 好。再来说一下王大叔联系电话是13504516257，13504516257，13504516257。感谢您牵头啊。这个事儿在节目当中咱们讲过几期，这个寻人还是大家印象很深刻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

0: 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您好，王先生吧？
1: 是的。
0: 您说，王先生，您讲。
1: 我想问一下，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的电话，我想买个电池，现在这个我电池坏了，买不，市场上买不到。
0: 稍等，给你看一下啊。稍等啊。
2: 你好，王先生吧？
1: 哎。
0: 正在帮您查，您离身旁收音机远一点，用电话听。
1: 嗯。
0: 用电话听，把您身旁收音机处理一下，好不好？
1: 我想买个电池。
0: 对了。哦，好的。稍等啊，您是熊猫什么产品啊？
1: 他写的是惠州市惠普电子有限公司。
0: 我问您熊猫什么产品？
1: 啊？
0: 熊什么产品啊？你是？
1: 收音机。
0: 收音机呀、
1: 啊。啊，买这个什么那个市场上那你买不到你。
0: 那您这个也不是所谓的熊猫啊，这个跟那个你跟那个熊猫还不一样啊。
1: 他写的这熊猫电子地产有限公司，就是惠州市惠普电子有限公司。
0: 对，是后边那个才是。
1: 啊、
0: 您说一下后边那个吧，我给你查一查。
1: 惠州市惠普电子有限公司。
0: 惠普电子有限公司啊，稍等，我看看有没有啊。
1: 啊，谢谢。
0: 如果没有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啊，正在帮您查，稍等我一下。
1: 哎，
0: 查询当中。您稍等，嗯，
1: 哎，谢谢。
0: 我正在看啊，稍等啊，这有一个售后电话，稍等啊，我试试，我先核证一下的，啊，
1: 哎，谢谢，
0: 嗯，稍等我啊。
3: 您好，欢迎致电惠普电子熊猫音响生产基地。接听电话时间为每周一至周六，节假日除外，上午8点至12点，下午13点半至17点半。
0: 嗯，他现在午休了，但电话没问题，您记好吧，400。
1: 哎，好了，我记一下，你说吧。
0: 400。
1: 400。
0: 36。
1: 36。
0: 8505。
1: 8505啊。
0: 对的，嗯。记好了是吧？
1: 8505。
0: 嗯，
1: 好的。
0: 好。
1: 400-36-8505是吗？
0: 嗯，是。嗯。
1: 哎，谢谢。
0: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四线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九哥。
0: 嗯，您说。
4: 我刚才跟你说，我家那个4楼在那，在我安那阳台上吗？我没跟你说完。那个四楼呢？我跟他说了，他上我家，我俩来和解了。和解呢，完了，正好那啥，我跟社区说过，跟那个物业的也打过招呼，物业没管，社区给我联系的城管，城管来人了。完了，我跟这个房主我俩和解，完了他问我要多少钱，我说要10000，后来他给我讲到6000，我没答应。我想让你给我问问他，他要是不行的话，
0: 我不跟您协调这个问题，这是您二位的居民矛盾啊。
4: 嗯，
0: 这种事儿在我看来，人家给你6000都不少了。你就是法院判都不一定能判那么多的。
4: 可耽误两个窗户。
0: 我跟你说，就法院判都不一定能判那么多的。就是他能给你6000，其实也挺不错了。这个事我不跟你去协调要钱的事儿啊。我们经常跟大家讲，我要钱的事儿，这个看您真正有一些实际的特别难的事儿，我帮您要。像这种事儿，就是人民法院去管辖的。而且我也没法开口管人要10000块钱的事，我咋开口啊？没法开口去要的。能明白？就是您说的前面那些流程，我觉得都可以，因为执法部门也说了，跟我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对吧？我是给你出主意的，能理解？我不是去管您要钱的这种啊，其实比如说欠了你的钱，或者是欠了你的工资啊，欠你的赔偿啊，这个我去跟你要行，你这种钱怎么跟你要啊？而且从我这看，你叫要10000块钱也太多了，就我听着都觉得不少。说实话啊，对方能给你6000，

0: 也不少了，您就得问问律师了。你想问的话，我说嘛，你就得问律师，你得花钱去咨询，你得问一下律师，让律师去给你评价你到底要多少钱是合适的。
1: 好了，
0: 您要电话我也给您了。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我觉得我这凡是你提的合理要求，我都会支持你，而且我也尽力去帮您了，对不对？嗯，好不好？嗯，行，好，哎，好，再见，哎，别客气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三线。三线上，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2: 哎，仙鹤你好。
0: 嗯，你好。
2: 你好。那个前两天我女儿给你挂电话了，就是她那个肱骨骨折在滑雪场。
0: 嗯，有印象。
2: 记得
0: 哦，记得。
2: 啊，有印象。那个什么，我现在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就是说她这个就是骨折是粉碎性骨折，就是比较严重的那种，就是肱骨的那个中段，她这能不能构成伤残？
0: 您的女儿已经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了。这个由评判机构来评判，我们不给你去评残的。嗯，您上次女儿打电话的时候，她大概也问了我一嘴。
2: 哎呀，我就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可能，或者是就是比如说，假如评判就是评上之后，他那个就是赔偿金能。
0: 评上之后当然会有相应的赔偿了。你先去评都费劲的，你别说评上了，对不对？咱们先去试一下，因为他必须是对今后的生活是有影响的，这个很难说的。
2: 嗯，
0: 我们不给你评级，我们是给你出主意，而且你这个事儿从头到尾出好几次主意了，具体评你们想评就去申请呗。嗯，
2: 嗯，行吧，那好了，谢谢你啊。
0: 嗯，好嘞，好，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好了，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这部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二线。没有等候，要切出了，好吗？另外想要订牛肉酱，查完电话咱们可以订一套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筋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五八。

0: 5879-1984， 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我们继续听他问题啊，然后咱们编辑跟律师也核证了一下，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现在通过您说的这一件事儿去衡量出来到该大概他鉴定残啊、就是凭伤残的话能鉴定上多少，因为我们必须要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包括公安部啊还有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人体损害伤残鉴定程度分级来进行确定。那么它主要是要看治疗结束之后关节功能的恢复程度来决定的，所以说现在没有办法去评价，不能单纯的从您说啊，他就是有这个粉碎骨折了，就能够鉴定上伤残啊。您要是鉴定上10级还是9级，他必须得是治疗结束期之后去申请鉴定才知道啊，不申请鉴定的话，咱们也并不清楚的啊。三先生您好，这是孩子家长啊，您好，徐女士。
1: 哎，你好，君赫。
0: 您看我跟律师说，律师说也是一样的，就是您现在。回答不出来，因为伤残鉴定它不是急于进行的，它是要在治疗终结之后，那么它内部的固定已经取出了，或者是医生确认它这个骨骼愈合已经稳定了，不再需要下一步治疗了。那么实践当中呢，一般都是在受伤之后6个月到1年的时间，就是稳定之后再申请鉴定。那具体时间呢，你就可以咨询一下他的主治医生。他不是说你不是说你受伤了就能鉴定上的。那么具体呢，他要根据功能丧失的程度来去决定到底是鉴定能鉴定上还是鉴定不上啊。比如说多数呢可能鉴定上10级，那10级呢它也会有关于就这个地方比如说功能损失达到多少，有一个比例的，比如说25%还是多少，能明白吗？才能够确定，就是它必须是呢主要看治疗结束之后关节功能的恢复程度来决定是不是能够鉴定上咱们按照人体损害致残程度分级能不能鉴定上10级或9级。现在你就回答不出来，你这东西呢还是得跟你的主治医生去沟通一下，因为他会更了解他的治疗情况。
1: 是这样的，
0: 我们没法回答的，你就问我们，我们都不了解他这个病患的这个程度，整个治疗的过程是不是，这谁能跟您说呢？但是你要说有没有人鉴定上，说节目当中之前这个位置的有没有人鉴定上的，那肯定是有的，那有鉴定不上的，也有鉴定上10级的，也有鉴定上9级的。他不是说肱骨粉碎性骨折就一定能够评上级，他不是看这个，他看的是什么？看的主要是，分级看的是治疗结束之后关节功能的恢复程度，来去确定。
1: 他这个倒是不太就是那个牵扯到那个关节，他是那个就肱骨的那个中段。就是说，我想问你说啥呢？就是。我姑娘吧，那意思是，就她就
0: 不
1: 想做。不
0: 是，不以她的意思，也不以我的意思为主。你要想去鉴定，就得是治疗结束期之后去申请人体损害致残程度分级鉴定，能明白吗？我们不给你去回复她这个过程，这个事儿是医生来去跟您去讲的，结合她的治疗情况来去建议您她鉴定还是不鉴定，能不能鉴定上，你懂了吗？这事儿是问她的主治大夫就行，
1: 就我就是想问一下，就啥呢？就是她就不是小女孩嘛，我女儿不想做鉴定，完了我看一下就豆包啥说的，好像这个就很容易能鉴定上，是完了她说那个
0: 不以豆包回复为准，
1: 你
0: 要是豆包回复都准了，那就不用再去问律师了，对不对？那就生活当中那就是
1: 也不一定准呢，所以就问你呢。
0: 对呀、
1: 啊，
0: 我的意思是豆包它经常出现错误的。
1: 你相信你的，对。
0: 我在跟
1: 你
0: 讲
1: 的
0: 是，你就是要问他的主治大夫。因为他这个部位恢复情况会不会对生活造成影响，这个要由医生先去给你做个初步判断的。如果医生跟他说了，说这个大概率不会鉴定上，那咱就不去。
1: 行，这个这周六的话，我们想去复查去，正好问一问。
0: 复查
1: 我们还觉得、
0: 你复查你
1: 问医生就没啥意义。
0: 当然要问医生了，最主要就是要问医生啊。
1: 那行，那就问问医生吧。我不知道问谁好了，所以就问您了。这么回事儿。
0: 要不然你就是、
1: 谢谢你。
0: 对，要不然就是你们自己去花钱去问律师。因为我们这儿呢，只能是跟您说具体的方式和方法。 以及我们所遇到的这个情况，因为他是这样的，因为本来他就在这个中段嘛，中段之后后期他离关节什么的相对来说远一点嘛，
1: 对对，就是好像还有不可能性，还是有的，就所以说就是再让我姑娘说他影响他的生活，就影响他未来，可是他这么想，他说我不想鉴定，要是影响我未来的就什么职业发展呐、人生的什么，他这么想的。
0: 嗯，那就他自己去想就行了，因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想法嘛，他就还是一句事实吧，好不好？
1: 行，
0: 那您要是想问律师的话，
1: 谢谢你范大哥的
0: 听说啊。对，你要是想问律师的话，您可以自己在线下再问一下律师，电话给到你，你自己来咨询也行，行不行？但线下咨询呢，可能需要收费的啊。那导不老师把电话给咱们家长就行，让他自己再问就行啊。
1: 好，谢谢听说啊，
0: 没事的，
1: 谢谢
0: 没事的，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聊。直播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咱们编辑呢还是跟律师确认一下，您估计自己会给律师去打电话。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您问了一下评级的这个情况，的确我们现在从严谨的角度上很难去跟您说他能鉴定上多少级。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根据我们康复之后康复之后的情况来去决定的，对不对？你比如说呢，你要是想要争取能够鉴定实际伤残的话，它一定是存在术后关节功能障碍的啊，它的关节功能丧失25%以上，那么导致了这个像畸形的愈合，这些情况大概能评上10级。恢复的良好，没有功能障碍，治疗结束之后啊，肩肘关节活动正常啊，包括手臂力量没有减退啊，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评定上伤残，我们只能是主张医疗费和误工费。所以说这个必须得看治疗之后的情况， 从严谨的角度

0: 度上，我们没有办法去回复您能鉴定上或者是不能鉴定上，这个就是都有可能，好吗？第二个呢，我让咱们编辑去问了一下，对您的孩子的工作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他主要是集中在严格身体检查的岗位，你比如说呢，有一些特殊的岗位，你像公务员当中的一些特殊岗位，再包括呢像军人啊、消防啊、运动啊，就这些有一些特殊岗位当中，可能他会参考到身体的整体情况，如果评上了十级残，那么有可能对这些特殊岗位它是有影响，但是一些什么文职啊什么的一般就不会有影响，就总体呢综合上来看呢，十级伤残对未来的求职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普通岗位是不受影响的。那么特殊岗位呢，我们提前要了解招录条件啊，这个是要准备好的。如果说评上了能得到多少钱呢，这个得看一下这个滑雪场这边他所承担的责任比例啊，才能计算出来啊。我们只能是说给那个区间吧，大概就是十万到十八万这么一个区间。因为它涉及什么呢，因为医疗费就视情况而定了，伙食费啊、营养费、误工费、什么鉴定费啊，再加上什么护理费，这些就实际了。那我们就单纯看残疾的赔偿啊，残疾赔偿的话，如果说全都赔了，那么他一般情况下会赔一个赔偿金，赔偿金呢就是七八万块钱啊，有这么一个关于他十级的这么一个赔偿。另外还有精神损害，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就不超过五千元了，再加上您所说的前期的一些治疗费，大概就是十多万块钱吧，就加在一块啊，加在一块，好不好？律师电话我已经给到您了，详细情况呢您再跟律师详细问就行了。接下来咱们继续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二线，二先生五十八岁，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金浩老师。
0: 哎，刘先生您说。
1: 我二四年我给你打过一次电话，我这个就是我给别人我俩打伙就买的车，真是没给我那些钱，完了算账啥的，他们家就是我是拉的就是通风道，那个楼房里面通风道。那个东西我俩合房买车，完了就是那个算账时候没给我那些钱，我俩现在要也不给，咱们三个老板在一起合伙，我起诉了，到那个一审时候我败诉了，就是我有他录音啥的，
0: 但是你证据应该不足吧，
1: 对，说证据不足要原本录音，
0: 嗯，
1: 中院，等我到中院那块儿，我原本录音那手机啥的，就是以前的手机电池啊都换了，完了那个给他拿回去了，完了就是律师，完了就是他们又听的，这就是掺段子啥的，都那都没有。我也不识字，我这字儿是也认不全，没念几年学。完了就是。这个二审都又超四五个月了，我说怎么中院怎么没有信儿没开庭呢？我也给律师打电话了，律师说他也没听着信儿。然后我说的，
0: 那就让你的律师跟中院打听一下呗。
1: 他打听了，他说的完了，我问他，完了他说的，完看看那个，当然就是律师得去。我说有的材料我没地方去，
0: 那你可以通过法院电话自己查询一下的。
1: 我查询你的法院，就我上次去交材料去，法院你不接呀电话。
0: 那没办法，要不就您自己查，要不就律师查。
1: 我就请律师找律师查呗，是吧？
0: 对呀、啊，是啊，
1: 我一四年，二四年的，我给你打过电话。打电话你说了，说是那个完了，另外我要钱时候啊，他打我来的，他媳妇让他媳妇儿打我来的。
0: 上人家去要的。
1: 我先上他家去了他没搁家，完了他后来就给我回电话，他说你来吧，那啥的，完了他们三个老板，完我上完了后边我回去了，我们都不远，就是几公里，就是农村这儿几公里，那个完了后边他给我打电话，那个电话他骂我那电话都是有录音，咋回事啥的，完他们做一些假账啥的，那录音我都录下来，写多少钱呢？我录下来都有。那个就是 他整些假账，
0: 讲重点，他打你这个。

0: 事儿我听一下，怎么打的？报警了吗？
1: 报警了，报警了。
0: 打伤了吗？
1: 挂派出所打伤。
0: 什么样的伤啊？
1: 头部、腿部，就是连。
0: 那你有没有当时坚持验伤啊？
1: 嗯，我去了，去了，但是那屋没有钱，不验伤，他说外面。
0: 对呀、啊，那你没验伤，那对他就没有什么处罚呀，只能给你们调解一下。你验伤的话，如果达到某种程度了，他有可能会面临一些处罚的。嗯。
1: 你那个他是反正是那啥，他说你那屋我跟你打电话了，你说的，就是这个，要钱是要钱，这个。
0: 对呀，要钱是要钱的，验伤是验伤，这两个事儿啊。嗯，
1: 是你说
0: 该验伤验伤啊，验伤的话，对呀，两个案子啊，验伤啊，验伤要抓他就抓他呗。
1: 是验伤，这是两案子，是不是、啊？
0: 什么？
1: 是我说那会儿我给你打电话了，我还记着呢。你说这是两案子？
0: 对，两个案子，验伤是验伤的、
1: 啊，
0: 他打你了，那他就正常派出所抓他。
1: 第二案子，那个现在就律师说的，你这个案子办完能给你。就是这个第二案子能给你
0: 不是说第二个案子去弄，第二个案子要确定你当时有没有验伤，咋跟你说半天费劲呢？
1: 去了，上那个公安院去了。
0: 对呀、啊，验伤结果是什么？
1: 那事儿我也不认识，我都不认识。
0: 不认识，那警察怎么处理？警察有没有说你这个验伤达到对方的
1: 做笔录了？完了，他们都拍照片了。
0: 嗯，那有没有达到刑事标准啊？
1: 那我也不我后头我有这是我跟他要钱的，那不三年是一个那啥吗？就是不能超三年嘛，始终是管。
0: 哎呀，就是我问啥回答啥，你净说我不问的问题。我问的问题是验伤达到了什么样的标准，达没达到立案标准，这个事就跟派出所沟通就可以了，都跟您说了，这是两个事儿。
1: 是
0: 不要把这个东西都混在一块儿去说。
1: 达到立案标准了。
0: 达到立案标准，那就跟警察去讲啊，达到立案标准了，要对他有处罚呀。
1: 是那个，那反正那我不清楚。现在我有那个派出所那个那啥那个。
0: 您到派出所去问一下，对这个事儿怎么处理的呀？怎么处理的他呀？
1: 他也没，他没问我。
0: 那你是不是得到派出所去呀？对不对？
1: 我现在就是上派出所去，我就跟他说呗。
0: 对呀，就说这个事儿的，就说他打你这个事儿，不用说别的，你就说他把我打伤了，我有验伤报告，现在怎么处理他？听明白会说不？就这么两句话也不会说。
1: 那我知道清楚了。
0: 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那个法院什么时候能给你，就是中院能给你开庭，跟你律师去沟通，让律师跟法院联系。第二个，打你这个事儿，你就根据验伤的结果问派出所，他把我打伤了，你就不要去想欠钱不欠钱的事儿了，什么时候抓他，够不够抓的就完事儿了，会说不？
1: 那我知道了。
0: 会说就行，好不好？再见了啊！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另外，想要订牛肉酱呢，咱们第二批牛肉酱马上售空啊，大家想订购的抓紧时间去补一单。这个牛肉酱呢，好吃不辣，五香味的，大人小孩都能吃。再加上呢，好评如潮，是因为它牛肉含量多，固形物含量60%。您自己熬这个酱，成本下不来。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

0: 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
1: 大家订就行了。这个牛肉酱不辣啊，小孩能吃的啊，老人吃更没有问题了，因为它牛肉含量多，而且呢，这个牛肉是鲁西黄牛肉，并且呢，它这个口味非常的香，做的呢又没有那么咸，做的是减盐版的，就味道呢不是特别的咸，再加上呢是五香味的，所以老人真的是可以放心吃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问那个光伏板的事儿是吧？五线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2: 哎，你好，秦老师你好。
1: 您说，
2: 我想问一下，这就是那个安光伏板呢，它是那个咱双城区的，叫正泰公司下村的安，它有没有这公司？麻烦给我查一看。
1: 正泰全名是什么？
2: 对对，全名就叫正泰。
1: 肯定不是的。
2: 啊，
1: 不是。
2: 反正他说就正泰。具体前面带多少咱也不知道，安的光伏板的发电的，
1: 你得知道
2: 和电局联网发电，
1: 你得知道公司全名才行
2: 啊。
1: 嗯，
2: 他也没说全名，就是正泰，对吧？双城区是他就这一家，我怕那个不把握的那给原来的安上那玩意儿，有没有这个公司这玩意儿？
1: 得说公司全名才能在企业信息系统帮你查的。
2: 嗯，那行，等我来问问他全名叫什么，是吧，秦老师？哦，
1: 对，现在没有办法去确定。
2: 是啊，
1: 嗯，
2: 他就说这俩字叫正泰公司。
1: 嗯，查不到。
2: 嗯，查不到啊。
1: 对，
2: 嗯，
1: 必须是说公司全名才可以的。
2: 啊，
1: 光伏板这种呢，
2: 啊，
1: 一定要注意啊，有一些骗局的。我没有说这个公司是骗啊。正规的是出租屋顶，咱不出钱，不贷款，不签字的。然后公司呢，他全包投资、安装、并网、运维，然后他一年一给你结租金，合同期一般是20多年吧，
2: 25年他说。
1: 然后骗局
2: 是
1: 什么样的？
2: 是是，
1: 骗局就是免安装，然后什么送家电，让你签字有人脸识别，然后以你的名义还有贷款的，所以呢，
2: 这
1: 个
2: 都没有
1: 合同。我不跟你说骗局这上事儿吗？你还没看呢。
2: 嗯嗯嗯，
1: 合同上写融资租赁呢，什么能源托管呢，这些都不是正常的租赁。还有呢，的确要看企业的，它也有电力业务许可证啊，并且呢它会有一些比如说能源部门备案的一些大品牌的一些允许才行，它有资质的。嗯，好不好？另外呢你就看合同必须呢是租赁合同，租你屋顶，如果出现了融资、贷款、托管、购买、担保等字样就不用签了，这个我要必须提醒您的。至于说您的那个自信，我不管的，我只管我自己要做的事儿。
2: 是
1: 对，正规的呢他也不会收押金，不收什么保证金，不收安装费的，对不对？
2: 对。
1: 但是有一些让你先交钱的那种的基本上就是骗子了啊。然后一定要再看签字的，我们只签租赁协议，千万不要签那些贷款担保委托书，好不好？然后还要看责任的，这里边呢包括漏水啊、开裂啊、设备坏了这些的，全都得是他来负责的，不能说坏了之后让我们去赔， 就合同当中呢要写清楚租金年限、房屋安全、拆迁啊、翻修啊，再加上运维呀、解约呀，还有一些争议啊，就这些一定要看的。然后有一些要注意的，比如说拿你身份、人脸、验证码到银行办手续的，或者是写贷款租赁合同的，等等等等吧，这个都要注意，
2: 是
1: 好不好？
2: 啊啊，行，
1: 就
2: 是
1: 只要是，对，只要是你自己可以搜的，抖音上也有的，你可以搜一下抖音上的一些类似就不正规的这种农村光伏骗局啊，在那个抖音上是有的，但是说正规公司的、正规公司的，并且是的确是和电业部门合作的，有电业许可的。你就可以酌情去处理，好不好？你这种事儿在农村也挺常见的。还有就是安完之后要看一看左邻右舍挡不挡人家，要注意这个，你别安了之后挡人家。我们之前也处理一个，他安完之后影响邻居采光，影响邻居采光之后呢，邻里之间天天打仗，后来就闹到我们这儿也有，一定要还要注意这个，还要注意左邻右舍啥的，前后邻居啥的，别挡人光，好。

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幸福味道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日三餐的营养，哪一道菜又能够带给我们自己还有家人的身体健康方面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呢？咱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学习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喝的一道汤，叫党参枸杞羊肉汤。这羊肉啊，大家都知道能够补益身体，特别是啊身体比较弱一点的，或者呢生了一场病，哪怕是一场重感冒之后，赶紧去补给补给，喝点羊肉汤，对不对呀？所以呢进补的佳品这一款党参枸杞羊肉汤啊，咱们大家就学起来。准备个一斤左右的羊肉，党参15克就行了，5克的枸杞，党参就要15克就行了。这党参呢，价格不算高，但是咱们得知道科学配比，党参的用量一定得控制好。为什么海兰跟大家去教这道菜的时候呢，把这党参呢都把克数给大家说清楚了啊，吃多了或者是常年用党参泡水喝的话，很可能会出现上火的情况。这东西呢一定得是从科学的角度适量的啊，去配比，就是在适量当中，它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很大很大的啊帮助。这种正量能量的帮助是你自己的身体能够体现得到的，就你能有感觉，没劲儿啊，乏力呀，啊不愿意说话呀，不愿意动弹呢，心悸呀，对不对？哎，你能有感觉，但如果量太大了，嘴起泡了，哎便秘了，你也会有感觉。所以咱们啊这一道党参枸杞羊肉汤一定要把握好党参的这个量。也就是15克左右的量啊，主材就这么点儿，非常非常简单。怎么做呢？咱家里啊，你可以用那个羊腿肉也行，羊排肉也行，实在不行羊肉片都可以啊。把它洗干净了之后，凉水下锅，水开之后焯水三分钟，撇去血沫，捞出羊肉。知识点来了，这个焯羊肉的时候啊，咱们放锅里点啥呢？哎，放一点点料酒和两片姜片就可以了，放一点料酒和两片姜片就行了。等到羊肉捞出来的时候呢，放到一个大汤碗里边，里边呢加入到八分满的清水。啊，八分满的清水，这清水我要求一定得是热水啊，就即便不是开水，怎么也得80度往上的热水啊。羊肉捞出来，放到一个大汤碗里边，然后加入八分满的热水。这个时候最好放高压锅隔层，盖上盖子，先给它隔水炖一个小时，先给它隔水炖一个小时，让这个羊肉啊非常非常的烂乎。大家如果说在家里边按我这个方法去做的话，你不但能吃出饭馆味儿，而且我告诉你的科学配比的每一样啊，可能在无形当中对你的身体健康的帮助就非常之大。那我呢本身也取得了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的资格证，所以从营养学的角度，我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咱收音机前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天天听我们的节目，就是会生活懂养生，追求非常高一点的生活品质，对不对呀？一个小时左右把这个羊肉呢给它隔水啊炖，隔水压，哎，压烂乎了之后呢，往这个羊肉汤里，就这样的话能最大限度的保存羊肉还有那个党参枸杞当中的营养啊。说

这个东西有营养，咱吃多了不行，吃少了也没用，是不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到了，开盖，把这个党参啊，15克的党参清洗干净了，和这个5克左右的几个粒儿的枸杞也给它用水冲洗干净。这个党参呢，给它剪成段儿啊，剪成大概5厘米长的小段儿啊，剪成段儿，然后呢放到这个大碗里，这个汤里啊，刚刚压的这个羊肉汤里，然后继续盖上盖，再炖它半个小时左右。最后加一点点盐，再加点鸡精或者牛肉粉来调个味儿就行了，就这么简单。羊肉党参汤，党参羊肉汤非常非常简单，就是有点耗时啊，就是有点浪费时间。好多人都知道了，哎呀，这个季节不行啊，没劲儿啊，啊，总是感觉突突的，心悸呀，拿不成个儿啊。用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话说，拿不成个儿啊，咋整啊？特别难受，非常不舒服。那咱们就补充点营养，均衡的去调整调整呗，对不对？什么样的症状呢？在这个季节多发的中老年朋友是啥呀？气血亏虚，就是尤其到换季的季节啊，气血虚弱的这一部分亚健康人群就感觉到非常难受，疲劳，容易感冒，手脚冰凉，尤其糖尿病患者末梢循环还不好，对不对？哎，所以就特别需要一种补给气血，还能够帮助我们调阴阳，补脾益肾的哎，一些补品，像黄芪呀、党参呐、阿胶啊、红枣啊，对不对？枸杞呀、桂圆啊、山药啊，在这个季节都可以吃一些。而好多人都说了，哎呀，海兰你说的那个呀，我也掌握不好量啊。就像你说的啊，吃少了，一定量范围之内是大补，吃多了还容易上火，反倒不好了。你说我这咋把握这量啊？还有人说了，海兰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但是咱也不能天天就猴着这点东西去吃啊，对不对啊？说我也想不起来呀，这个一个月在家里都不做一顿饭呢，哪能吃上这些东西啊？那怎么办呢？那就选择一个替代品呗，比如说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哎呦，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啊，好多的听众朋友啊，前两天呢我有点事儿外出了，好多听众朋友听到我们其他档节目在团购这个豆浆粉的时候，我的老听众，原来经常跟我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时候没打进来直播间了，赶快给你家老人留他两组，马上就新货到了之后赶快给他们留上两组，因为这个季节中老年人喝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太好了，它是科学配比的，而且呢这个配料表里边非常非常干净，没有别的玩意儿，就是这几样，特别透明，它也不是什么秘方，不用藏着掖着，对不对呀？哎，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药食同源的这些东西。你像黄豆、大豆，大家都知道啊，还有大豆卵磷脂，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血管里的垃圾和毒素，是不是？山药，在这个季节呢，对肾和肺都特别好，红枣补血益气的，对不对？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成分，就是这几样。我说了，人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一个药企啊，有230多年的历史的药企，世界500强的企业，中华老字号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做出了这种豆浆粉，让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按照这几样科学配比给自己均衡营养，人家还在意你那一个方子吗？对不对？就这东西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边能不能整？也能整啊，太简单了，对不对？但是你左一样右一样买回来花很多钱不说，最重要一点，你的那种制作方法和你每一样放到的那个量，你能不能把握到恰到好处？那为什么说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啊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么受好评，我们的听众朋友抢的那叫一个火呀，因为第一便宜，139块钱十盒，一盒七条，一共是70包，70包和70杯呗，豆浆粉才139块钱啊，好多人呢都想买回来送给自己的父母啊，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啊、公公婆婆、七大姑八大姨到谁家去吃饭去串门的，把它当成礼物。139块钱，100多块钱你能买啥礼物啊？但是这十盒豆浆粉，它可是党参黄芪豆浆粉，尤其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好多人对它非常非常的认可，它不比普通的豆浆粉呐。
跟普通的冻姜粉它俩是没有可比性的。你想这几样都

0: 东西非常非常好，尤其好多人不了解的不知道的，哎呦，说我平时买点党参回来泡水喝吧，有些人说我，哎呦，我多买点黄芪回来泡水喝吧，有没有这样做的？但是我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跟大家去说，党参和黄芪虽然是药食同源的，平时咱熬个鸡汤也可以用黄芪啊，煲个羊肉汤也可以用党参，但是能用多少，吸收多少，我们人体适合啊，喝到体内多少，你有量吗？你知道吗？你能把握好吗？不能，对不对？党参需要多少？黄芪需要多少？山药需要多少？枸杞需要多少？桂圆需要多少？您知道吗？把握不好这个量吧，所以大家就充分相信了我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一个药企做出的平时我们大家可以每天补给营养的豆浆粉，哎，你想是不是会让人非常认可呀？平时好多听众朋友原来也喝过啊，他刚上市的时候200多块钱啊一组啊，20多块钱一盒。对不对？好多人都买呀，其实就是20多块钱一盒也不贵呀，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呢才合到13.9块一盒。13.9块一盒，对不对？一盒有7包，等于喝着一包豆浆啊，添加了党参和黄芪的豆浆，等于才不到2块钱。一天喝上一杯139块钱10盒。一天喝上一杯能喝70天，这2个多月的时间，你对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保养，那可是不是用我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能给他说清楚的呀。所以现在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之前的那一波好多听众朋友想订这个豆浆粉都没订上的，今天赶紧打电话，全新到货的，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送人那倍儿有面子呀，对不对？你到超市买那普通的豆浆粉那还多少钱呢？对不对？还合多少钱一包一袋呢？咱们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按照科学配比给你融合到一起，并且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这几样，非常透明，不藏着不掖着的，让你一眼就看透它里边都有什么营养。特别适合的就是亚健康状态的啊，平时赖赖大大的啊，老是觉得特别的累，没劲儿，没精神，总是感觉自己亏气亏血，手脚冰凉啊，末梢循环不好。那到冬天的时候，那感觉啊，后脚跟儿啊，这个脚趾尖儿啊，那都冻得发麻。尤其糖尿病患者，有的都能出了冻疮了。对不对？心悸啊，头晕啊，面色萎黄啊，就这一部分人群，哎，就是没劲儿，没精神，就是亏气亏血。哎，平时呢，可能还不愿意去吃一些这个啊保健品呢，药啊，对不对？哎，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去详细说一说，党参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能帮助啊有多大，黄芪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但是现在大家需要打进电话，赶紧把它订上，139块钱十盒。你现在打进电话，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这是现货，但是这一波的现货非常之少。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要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啊，
0: 哎，
2: 你明天就好好给我送。
0: 我们尽量啊，等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我着急，赶紧给我送来啊。哎
2: 啊，
0: 就给您优先安排了。况且您打电话打得早，咱们都是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优先去配送的，先打电话就先给您送去啊。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
1: 04518232311228232311228。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您得用抢的节奏，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您一定要多打几遍。占线或无人接听，多打几遍啊！我来给您报上名，就证明了这一波现货有您的份了。您就在家等着啊，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而且是免费送货上门。能够想这个说补中益气呀、养血安神呐、健脾和胃呀、气血不足的、失眠的，是不是？哎，每天特别累的，我都建议大家试一试。只要你啊，年轻人熬夜的好多人都在喝咱们这个豆浆粉啊，都是有感觉的，你自己感受感受就说了啊。中老年朋友我不用多说，大家自己去感受啊。五线的谢先生手机尾号是2640，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现在赶紧打，你要不抓紧打，一会儿大家都在打电话你就打不

0: 不进来了。如果说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我们一位导播老师同时接听六部电话，恳请大家配合一下啊！遇到占线或无人接听，他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咱们就多打几遍电话，打到这个导播间之后，快速的跟导播老师说，我订几组豆浆粉，然后切到直播间来报名就行了。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1: 你好，海兰石，订一组豆浆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哎，
1: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多好的伴手礼呀、啊！你上谁家串门，上谁家吃饭的时候，你能练空手道啊？咱能空手去吗？但是你上超市啊，你去买那个普通的豆浆，啥也没有的豆浆，或者是说给里边添加的东西都是货不真价不实的，对不对？你看看是多少钱，合到多少钱一包？咱这个呢，139块钱十盒，一盒七包的话，就等于。70包才139块钱，一包一杯豆浆添加了这么多营养成分的豆浆还不到2块钱呢，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豆浆啊，它是干啥的呀？它可是一种液体蛋白质啊，好多人都知道豆浆非常非常有营养，是不是？哎，我们中老年朋友早上不愿意做粥的啊，有的人呢有乳糖不耐受还不能喝牛奶的，你就喝这豆浆呗，你感受感受，添加了党参、黄芪、桂圆、枸杞、红枣、阿胶等等，还有山药，都是非常之有营养的东西，非常透明的配料啊，配料表特别特别的透明，你一眼就能看透它，知道这东西它有多好，感受一下吧。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王女士，你好。
3: 胃肠不好。
0: 王女，胃肠不好，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它没有刺激胃肠的东西啊。
3: 啊、
0: 哦。哎，而且啊、比如说脾胃比较虚弱的，红枣还能健脾和胃。啊，脾胃虚弱的、气血不足的这部分人群还特别适合呢。
3: 我这大便也不好。
0: 嗯，你喝一喝咱那个豆浆粉，你感受感受吧。啊，好多人就是别说你在我们节目里边能139块钱拿到十盒，你就正常价格200多块钱一组的时候，你好多人都已经之前就买过，在网上啊在一些保健品专卖店呢、大型的超市啊、药店呢，好多人都喝过这款这个豆浆粉，你尝尝就知道了啊。哎，这个要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感受。哎，我的，跟团购专员我们来发微信的时候啊，他就非常非常真诚的向我推荐。他说真的，他说我认识的那几个朋友，就他们厂家的那几个工作人员，他们的父母都在喝这个豆浆粉。他说海兰，你赶紧的啊，趁着这个，因为我是前两天给他发的微信嘛。他说趁着明后天到货，你先给他扣他2组啊，给老爸老妈便宜喽嗖的139块钱十盒的，对不对？70包啊，便宜喽嗖的给老爸老妈拿回去喝去呗，对不对？关键问题它真的是非常之有营养，就党参和黄芪，你能不能，好多人说哎，党参黄芪特别补益气血，特别对不对啊，亏气的特别好，补气的啊，但是你自己拿回来泡水喝，常年泡水喝好不好，你自己上网查查就知道了。这个必须按量去科学配比，这种药食同源的东西，如果说你适量科学配比去应用的话，它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是大补的。但是如果说你不懂得用量，瞎喝啊，乱用，用的量不是非常适合你人体的，我告诉你可能会起到一些上火呀或者相反的作用。所以说大家啊，这个那你想，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有很多药品的研发的老师，那他们投入进去的，对于这些药食同源的，平时咱也能煲粥炖菜炖汤的这些食材，怎么样合理把握配比到这个豆浆粉里边。这豆浆粉啊公众微信平台有人问到了啊，学生能喝吗？可以喝，没问题啊。说这个有没有怪味儿？没有，因为本身党参和黄芪它就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药味儿。你黄芪泡水是不是喝着就跟白开水似的呀，对不对？本身就没有什么明显的药味儿，尤其豆浆那种又香又浓又纯的，而且里边没加蔗糖啊，这个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哦。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4: 哦，订一组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程女士，你好。程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啊，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5: 我家在闽江国际。
0: 这后面就不说了啊，可以给您送货上门，等。

0: 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具体告诉他怎么走就行了啊。
1: 好，那您给我报上名吧。哎，
0: 报上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好嘞，
1: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
2: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其实胃肠不好的，山药也养胃，红枣也养胃，对不对？这不用我多说，大家自己去感受吧。139块钱十盒，你要说上谁家去串门啊，回家探望自己的这个老爸老妈呀，你不能练空手道吧，对不对？这个豆浆粉呢，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里边加入山药，我特别为啥要这个特别去说明一下呀？它对胃肠功能也挺好，而且啊，山药啊，啊黄芪呀，党参呐，那你想党参。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这是个三甲医院呐。中医科的白文武副主任医师就跟大家去说了，党参泡水喝是具有一定的补脾益肺、生津养血的功效，但是一定得适量，你得懂得一个适合自己的量，对不对？因为党参主要归脾经和肺经，适量用党参啊，可以缓解因为脾虚引起的食欲不振呐、腹泻呀、乏力呀等等这些不适，或者用于改善肺气不足引起的气短、胸闷、咳嗽、语音低微等症状。啥意思啊？没劲儿，他都没有劲儿，没气儿去大声说话了，对不对？你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加了党参和黄芪的豆浆粉，真的是非常的高端呐。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江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海兰。
0: 哎，
3: 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3: 就是浑身没劲儿，那个气儿不够用，能不能喝这个呀？
0: 可以呀、太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啊、但虽然说不知道你这浑身没劲儿、气儿不够用是来源于哪儿啊？如果说你到医院去看了，大夫也都跟你说了，该遵医嘱的用药的，咱们都遵医嘱进行治疗了。如果说来自于中医的一些，比如说啊，气滞血瘀啊，气血比较亏虚。啊，还有呢，就是平时啊，咱们会有一些叫什么呢？就是它不是什么实症，有一些叫脾胃比较虚弱呀，气血比较虚弱呀，对不对？
3: 就是心脏缺血
0: 啊，心肌缺血啊，可以，没问题啊、那你想，党参和黄芪对它都非常之有好处啊，黄芪啊，补气生阳。啊，党参那就更是好东西了，对不对？传统的滋补品呢、那过去那个专门把党参放到一个小盒里。
3: 那里边都有什么呢？
0: 这里边可简单了啊，豆浆是用黄豆做的，知道吧？大豆，黄豆，然后配料是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的成分。它这个配料表是特别干净的，就是让你一眼看透，它不是啥秘方，直接就告诉你这里边就是这些东西，但是它也没有其他的添加，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0: 啊，好，
3: 订一份吧、
0: 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五线的葛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那个我问一下，这个怎么定的，多少钱？
0: 一组是139块钱十盒，每盒是7包，25克，7包，一盒是175克，十盒就1750克呗。139块钱能喝70杯啊，70杯豆浆。
4: 我刚听见，没听明白
0: 啊。你了解了解。
4: 我天天那个喝那个豆奶粉，完了直接就是给他兑里头点行，是
0: 那你就直接喝这个豆浆粉，我建议你都没必要喝你那个豆奶粉了。你要愿意喝，你可以光放到一起喝。咱这个就是25克，正好平时冲一杯的，不管你早餐喝还是晚餐喝，正好冲一杯的呀。
4: 啊，
0: 对你都没必要喝。
4: 它里头含那个药材呀？
0: 它是药食同源的，有些东西你说党参，它是药材当中的一种，但平时咱炖鸡、炖羊肉是不是也放啊？煲粥是不是也放啊？对不对？啊，它是药食同源。你像大枣，平时咱空嘴还吃呢，是不是？那枸杞，对不对？它都是药食同源的，按照科学配比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好多学生朋友都在喝咱们的这个豆浆粉呢。那你想，对不对？没问题，放心吧，定上了，等着接电话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122。
0: 四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
5: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
5: 对，
0: 啊，
5: 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给您送到家。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6: 你好，给我订一个、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党参黄芪豆浆粉，它不是普通的豆浆粉可以比的，跟普通的豆浆绝对没有可比性。喝过咱们这个豆浆粉的人都知道，就刚喝这两天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回购了，送人呢倍儿有面子，139块钱，你说能买啥呀？139块钱十盒，一共70包，能冲70杯的豆浆粉，抓紧打电话订吧啊！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7: 哎，
0: 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7: 是啊，是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哎，要订豆浆，
7: 订了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一会儿啊，我一边教大家继续做菜，一边呢，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大家呢也要注意多，这个多打几遍，打不进来的现在有空线了，多打几遍吧。四线的王女士您好，订啊，订豆浆粉是不是？
8: 对，
0: 好嘞，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9: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二线的于女士手机尾号是0558，预订成功了啊、哦、这豆浆粉太火了，但是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电话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啊、哦、学生朋友平时特别劳累的，你像高中生大学生啊都可以喝，尤其是经常熬夜不好好睡觉的，脾胃比较虚的啊，吃啥都不咋吸收的，亏气亏血，总是感觉非常的疲劳，特别累的，就是给黄芪是干啥的呀？啊，补气生阳的呀，对不对？啊，利水消肿，生津养血，好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呢，有人知道了，都知道，哎，黄芪补气呀、啊，平时经常没劲儿的，没气儿的，啥叫没气儿啊？气力不足，对不对？啊，说买点黄芪泡水吧，但是我跟您说啊，黄芪可不是你随便拿回来就能天天泡水喝的，我不说了吗？咱这里边是给你按照科学配比的，为什么让你们选择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豆浆粉？一个药企，中华老字号200多年历史的药企，做出了这种食品级的豆浆粉，你自己说，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含金量吧，对不对？我就不多说了，而且特别便宜，平时买20多一盒，200多一组，现在是139块钱一组，才合到13.9一盒，你自己说合不合适？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0: 你好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10: 那你给我订那个豆浆粉。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哦、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就还是那句话啊，有些东西咱们自己不能自己给自己去盲目的说，听谁说啊，都知道黄芪特别的这个补气，那自己回家那个上中药材那去买黄芪去啊，自己回家泡水喝吧，行吗？啊，长时间的大量的去喝也不行，上火呀，对不对？你本身这个亏气亏血的啊，脾胃不和的这种情况还没等调整好呢，这嘴上也起大泡了，对不对？小便也发黄了，头发也往下掉了，对不对？啊，嗓子还疼了，你这个杀敌一千。
1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来，想订咱们的这个豆浆粉的，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一边接电话。

0: 电话一边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啊。欢迎的是三线的江女士，您好。
1: 哎，海兰呐，我想问一下，这个豆浆粉用什么样水冲？
0: 热水冲，用热水啊，80度到100度的都可以，没有问题。
1: 哎，我刚订完了，我就想问问这事儿。
0: 热水冲
1: 谢谢
0: 啊，热水直接冲完，晾温了喝就行了啊，别客气。
1: 好，谢谢，
0: 好，再见。二线的王女士，您好。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王女士啊，听收音机呢。手机尾号是4622，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周女士，尾号是2703，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2。
0: 话说139块钱，真的，你买啥礼物？你说你买两样水果啊，都没买到，买第三样都买不上啊，可能139块钱都不贵，都不够。水果多贵呀、啊！你上谁家去串门，带上这一组豆浆粉，而且是党参黄芪豆浆粉，自己在家里喝就更好了。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喝，而且平时经常熬夜的，脸色不咋样的，经常感觉非常累的，对不对啊？自己感觉自己总是没劲儿，就拔不上来气儿似的，我都建议大家你去喝一喝这个豆浆粉，反正它就是豆浆粉，对不对？从营养的角度帮助咱进行来调整的。欢迎四线的吴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豆浆粉。
0: 豆浆粉、
3: 哎、加没加糖啊？这里边
0: 不含蔗糖、哦、
3: 啊糖，
0: 但是呢，就是它不有大枣和枸杞吗？比你吃水果里边那个低聚果糖还要健康，还要安全，所以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啊、哦。
3: 哎，好的、
0: 嗯，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4: 你好，我订一组、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继续打电话吧，来，我教给大家去做这道黑木耳山药脊骨汤。叔叔阿姨们特别愿意喝汤，是不是啊？哎，但是汤多了，喝多了呢，有些人可能就，感觉，哎呦，我这个汤多了，油脂过多了，能不能让血压升高了呀？那做点清淡养生的汤吧。哎，今天这道补气养血、润肺止咳、止血抗压，哎，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用的黑木耳山药脊骨汤，收音机前的您一定得好好的去学一学啊。准备个猪脊骨，大概一斤左右就行了。半斤左右的山药，黑木耳呢，也就是3-5朵就够了。把这黑木耳呢，先用清水给它泡好了，泡发好了，根摘掉了，哎，好好洗干净，放在旁边备用。猪的脊骨呢，冷锅下水啊，这个凉锅的时候啊，放到水里，把这个脊骨啊，凉锅给它去焯一下，然后。放料酒，放两片姜，锅开了之后撇去浮沫，把这脊骨大概焯个的稍微时间长一点啊，焯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用开水给它清洗一下。但是如果血沫子你泡的时间很长，血沫子不是很多，都撇下去了，你就不用重新清洗一遍了啊。葱咱们得多来两根葱，给它系成那个小葱节啊，再切几片生姜。把那个煮好的大块的脊骨啊，脊骨好在哪儿？它带着骨髓啊，对不对？又补钙又有营养。煮好那脊骨啊，倒出来啊，这个水呢，锅里边水都丢掉啊，把水都倒出去，锅刷干净的，哎。然后锅啊，再重新加入新水，这回加温水啊，给它烧热了之后，再往里放脊骨。刚才是凉水下锅打水焯，这回水烧热了之后，把咱焯好的脊骨放里边，然后放葱姜啊，大火煮开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一点浮沫，把它去撇掉了，然后小火炖个1个小时左右，再把泡发好的木耳，哎，这个洗干净了，山药戴上手套，把那个皮呀、啊、都削干净了，然后山药适合切成滚刀块，切成滚刀块，大概啊1个小时左右开盖的时候，把这山药和黑木耳都放到里边，再煮开后转小火煮个20分钟左右，这个呀就是时间长，都知道山药有营养，对不对？哎，这个山药黑木耳 脊骨汤呢也非常之有营养，但是就是太麻烦了，对不对？在家里咱得有时间去做呀，啊，把里边那个葱和姜啊，捞出来扔掉就行了。然后这汤加一点盐、白胡椒粉，剩下啥都不加啊，就加点盐、加点白胡椒粉就行。按照我这方法炖，这个汤你能炖出那种奶白色，而且贼有营养，特别有营养啊。如果你愿意吃不怕麻烦的话，不愿意吃这个汤里边的，你可以把脊骨捞出来，哎，再加一点那个郫县豆瓣酱给它扒拉炒炒，然后那边呢黑木耳和山药单独去喝汤。这是我自己在家里边研制出来的方法啊，我自己做的这种方法啊，老好吃了，老香了。最关键一点没说吗？每天做成这一道菜，你就增加了很多的营养啊，对不对？黑木耳山药脊骨汤大家学会了没有啊？啊，山药老有营养了，现在这个季节脾胃不和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我都建议大家你去试一试，是不是？但是啊，可能话说回来了，你也不见得我天天能做这个汤那个菜的。说海兰说的挺好，我听着啊也都感觉口水快流出来了，但我没时间做呀，但是我不会做呀，我整不好啊，咋办呢？啊，那为了均衡营养，我建议大家把咱今天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给它订回去啊，今天的现货可不多了啊，之前好多人都没订上，所以赶紧打电话，139块钱十盒，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39十盒，139块钱十盒啊，一盒是175克，25克一包，这颗数可不够小，够不小的了啊，一包能冲一大杯呢，七包，那十盒就是70包呗，70包才139块钱呢，你自己想一想，这个我觉得是送礼啊，给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啊，啊家里的长辈送健康，太好的一个选择了。来，我们去学学这道党参黄芪煲鸡汤。你看，好多人都这个研究菜肴的，会生活懂养生的都知道。这个呢，咱们准备个半只小鸡儿就行了啊，整只鸡，半只最好是那种小笨鸡儿，半只就行。党参和黄芪，我告诉大家啊，党参15克，黄芪5克就可以啊，不用放多了。再准备个7个大枣，10个枸杞，就这些东西。啊，半只土鸡，15克啊，那个克15克的党参，大概5克左右的黄芪就可以了。啊，准备7个大红枣，再准备10个枸杞，就是这些东西。这款党参黄芪煲鸡汤啊，尤其针对于平时体质特别弱的啊，总是赖赖打打的，或者是说最近啊身体状况特别不好，今天有点这毛病吃点药，明天有点那毛病打点针，后天哎呀这不得劲去住院去了，大病初愈的，或者是身体最近就处于疾病当中的，这道鸡汤，那你过去你看咱们看那个电视剧里边谁家老人生病了啊，或者是说这个上医院去探望病人的，是不是都煲上一锅鸡汤啊，对不对？哎，今天呢海兰就教给大家去煲这一道特别有营养又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滋补的党参黄芪煲鸡汤。如果你听我的啊，可以偶尔去时不常的做一做这样的菜去吃，平时在很多个季节你会感觉到非常难受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好好的在这个季节去补养补养啊，补养跟不补养肯定是不一样的。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5: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欢迎二线的夏女士，你好。夏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夏女士啊，手机
6: 尾、啊、豆浆粉，我还听半导体呢。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没事儿、
6: 啊。把半导体闭了
0: 啊，您等着接电话，
6: 谢谢啊、
0: 别客气，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
6: 啊、谢谢，我订过一份了。
0: 啊，订过了啊啊，
6: 订过
0: 啊，那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胡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7: 对，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7: 好，谢谢、
0: 哎好，再见，别客气。曲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8: 是啊，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8: 哎
0: 好，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宋先生，您好。
9: 啊啊，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豆浆粉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4: 我就订一份几份不行吗？订两份。
0: 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工作人员，你是要就要订两组是不是？一组是139块钱十盒，要订两组是不是？行
4: 啊，
0: 我让导播老师给您这个记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提醒他一下就行了啊。哎，
4: 好
0: 嘞，哎，别客气。

0: 客气，再见。欢迎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1: 对，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龚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2: 我订豆浆粉。
0: 嗯，好嘞，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2: 哎，谢谢啊。
0: 别客气，再见啊。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您老体弱，正气不足，经常感到疲劳，容易感冒的啊，气滞血瘀、气血双虚的亚健康人群，这豆浆粉太好了。送人，我跟你说啊，咱不139块钱十盒吗？你送人，你就拿出去五盒、三盒、两盒，是不是都拿得出手啊？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五线的封女士，您好。封女士，哎，要订豆浆粉哈。
4: 我要订两套。
0: 两套，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啊，咱们有不少的老听众朋友都是两组两组订，因为太合适了。你送人，你想139块钱你能买啥？对不对？这十盒豆浆粉拿出去多拿得出手啊。六线的刘女士，你好。
5: 订一个
0: 手机，豆浆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哎，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您可以放掉电话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再见。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7: 啊，对，我要订一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石女士，你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尾号是3132，预定成功了。二线的韩女士，你好。
8: 哎，那个我订一组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五线的胡女士，你好。
9: 我要两组豆浆粉。
0: 两组，原来买过是不是？
9: 对，我原来买过一组，喝的挺好的。
0: 挺好吧？哎，那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回头客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
9: 哎，好了，
0: 好，再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10: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0: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1: 你好。
0: 哎，
11: 一组
0: 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12: 哎，您好，我想订两组。
0: 两组也是原来买过吗？
12: 对，买过。
0: 啊、你看老听众，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赶紧打电话，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139块钱，你算算十盒。啊，一盒里边是七条，冲七杯，十盒是不是冲70杯呀？139块钱冲70杯，一杯还不到2块钱呢。你上早市买一杯普通的豆浆，是不是还得2块钱呢？对不对？咱这个是党参黄芪豆浆粉，里边加了这么多的有营养的东西，而且这个配料表特别透明，就是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成分，你还多放心呢。不到2块钱一杯，不比上早市买都便宜啊！赶紧打电话，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139块钱是十盒的价格，十盒一共139，给您送到家啊！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肖女士，你好。
13: 你好，
0: 哎，
13: 我订一套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四线的任先生，尾号是2929，预订成功了。五线的林女士，你好，
14: 你好，
0: 哎，
14: 我订一种
0: 豆浆粉，好，
14: 糖尿病可以喝吧？
0: 啊，糖尿病人可以喝，它没有额外加糖啊，但这里边含有一些低聚果糖，是什么？红枣和桂圆里边含有的低聚果糖，就是平时你不要吃这个红枣和桂圆吗？红枣和桂圆里边这种水果里边含有那个低聚果糖，比你平时吃那个水果还要安全呢，放心吧啊、哦，它不是蔗糖啊、哦，它里边不含蔗糖，也没添加蔗糖啊、哦。哎，好嘞，就是我说那几样，别客气。哎，好，再见。六线的江女士，您好。
15: 哎，
5: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豆浆粉哈。
5: 啊，我订一组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

0: 好，再见。二线的黄女士你好。
1: 哎，海兰好。
0: 豆浆粉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送到家。欢迎四线的马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2: 啊不，我想问一问，这一组能喝多长时间呢？
0: 一组喝70杯，一组不是10盒吗？每盒是7条，一条冲一杯，就是70杯呗。一天喝一杯的话，能喝70天啊，就是喝不到2块钱一杯。
2: 一组是多少钱呢？
0: 139块钱。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蓝女士，手机尾号是3个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欢迎的是5线的冯女士，你好。冯女士，哎，要订咱们的豆浆粉是不是？
3: 那我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6线的陆女士你好，陆女士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豆浆粉呢？
4: 哎，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
4: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
4: 好
0: 嘞，感谢参与。4线的张女士你好。
5: 哎，给我订一组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欢迎的是6线的尹先生，手机尾号是6410，预定成功了。5线的徐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6: 豆浆粉，对。
0: 好好，
6: 血糖有点高
0: 啊。血糖高没有关系的，它这里边不含蔗糖啊，不含蔗糖的，没有给它添加蔗糖，就是我喝咱这个豆浆粉我还往里加点糖呢，因为不甜我不愿意喝。啊，没问题，放心吧啊。
6: 喝几袋啊？
0: 一包啊，一次喝1条，一条就能冲一杯啊。
6: 啊，一包，那一天喝2次。
0: 它每条都是25克的，那不能冲一大杯呢吗？啊
6: 啊，那每天
0: 喝2次也行啊，喝2次也可以啊，你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也可以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2线的赵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7: 对对对。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3线的王先生，哦，手机尾号是316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啊，大家自己抢去吧。
8: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5线的田先生您好。
9: 麻烦给订一组
0: 豆浆粉
9: 哈，
0: 不麻烦，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9: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豆浆粉139块钱啊，139块钱是10盒，每盒7条，就是70杯，合不到2块钱一杯。3线的杜先生您好。
10: 你好，我订一组
0: 豆浆粉，
10: 这个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10: 你没买过？
0: 买过呀，老听众是不是？
10: 对对对。
0: 行，那就不用多说了啊，回头客就直接给您送过去了啊。
10: 啊，谢谢您，
0: 哎，就1-2天就给您送去，现货。
10: 好，谢谢，
0: 啊，
10: 谢谢。
0: 好，别客气。6线的马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那个，哎，我想问一下，一组是多钱呢？
0: 一组139块钱，10盒，一盒是7条，冲7杯，就是139块钱冲70杯的量啊。
11: 啊，订一组。
0: 啊，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2线的石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12: 哎，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2: 啊，
0: 哎，好，再见啊，别客气。哎呦，这电话简直太热了，现在有空线了啊。
8: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5线的王先生您好。
1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哎，一组豆浆粉哈。好嘞，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6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尾号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哎，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现在有空线了。只有在我们今天幸福味道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你能订到这款豆浆粉。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了，这豆浆粉就订不上了啊，就没有了。节目结束就订不上了。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139块钱10盒豆浆粉，而且现在打进电话还仍然是现货啊，哦，这1-2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打进电话仍然是现货，这1-2天就给您送到家啊。
8: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39块钱10盒，一共70杯啊，能冲70杯的豆浆粉。来，我们看看这道党参黄芪煲鸡汤咋做呢？ 把这个小笨鸡儿啊都给它这个剁成一个块一大块一大块的啊，整只炖，咱家有那么大的锅也可以。哎，把这个党参、黄芪、红枣、枸杞和生姜都准备好了，大红枣给它从中间削一下去核。

姜呢一定要去皮儿啊，皮儿去干净的切片儿，然后党参、黄芪、红枣、枸杞和姜，先用盐水给它泡个五分钟左右啊，这个是关键的步骤。用盐水先把这个党参、黄芪、红枣、枸杞和姜给它泡个五分钟，然后呢，鸡肉洗干净了之后呢，先把这些东西，就刚才泡了五分钟的之后那些食材和你剁好块的鸡肉放到汤锅里，咱家要有砂锅就更好了啊，放到汤锅里头，然后加适量的清水，啥都不用放，就这些东西大概给它煲个一到两个小时。说广东人都特别喜欢煲汤，就这道汤在他们那儿老贵了，这一个煲啊都得100多块钱呢，咱自己在家里边去学习一下多好啊，对不对啊，就煲个一两个小时，出锅之前喝之前啊，加一点点盐，再加点点白胡椒粉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呐。但是啊，有个提示，这黄芪呀、啊、用量一定不要太多。刚才我为啥说5克就行啊，啊好多人说了，哎呀我这黄芪我买的途径好也不贵，我一天一把一把泡能不能补气呀、啊、不行不行，你把你的火都给补起来了啊。虽然黄芪啊，它作为药食同源的这种植物，草本植物，它是偏温补的啊，补气生阳，易于助火呀，对不对啊？阴虚阳亢这部分人群啊，大家都要注意点，一定不能过量，一定不能过量。有些东西还是那句话，适量的时候它非常非常补，特别特别的好，对你身体健康的这个补益的帮助非常之大。但是过犹不及啥意思呀？这东西少了不行，多了它就更不行。所以哎，有技术人员按照科学配比，你想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啊，一个药企做出来这个平时咱们可以天天喝的食品级的豆浆粉，加入了党参和黄芪，它能不把这方面的科数配比啊给你研究的那么透彻吗？对不对？整那个养生壶泡一大壶的黄芪、党参、桂圆，烂糟的也不知道好不好，我说他还不听。真不能过量，真不能过量，少了也不行，过了也不行啊，所以要按照科学的配比。平时末梢循环不咋好的，亏气亏血的啊，或者是总是感觉非常疲劳特别累的，甚至连话都懒得说的，我建议大家赶快现在打电话，还有几分钟时间能把咱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给它订上。最后这个末班车，因为每次到货啊，上次就有不少听众朋友都没订上，都只给我发微信呢啊，我前两天在啊，请假在外地办点事儿的时候，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呐，你怎么想办法？你也给我整两组咱们的这个豆浆粉啊，我等着送人呢。你看没有货了，现在还有少量现货，就是今天刚刚到货的，下午刚刚到货的。如果能订，你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把它订上。你别等到别人都喝上了，人家喝一段时间这个豆浆粉之后呢，感觉有劲儿有精神了，由内而外的身体都变得热乎了，不再那么怕冷了，不再那么怕凉了，不再那么感觉有点这个小风一吹呀、啊，就感觉吹到你的骨头缝里了，你的阳气升起来了，对不对？脾胃虚弱也改善了，气血不足也调整了。你别等到那个时候，你再想起来，哎呀，我也跟他喝一样的好了，对不对？哎，想到哎呀，他买那钱我咋没买呢？那你不就后悔了吗？人家身体都调整的棒棒的，出去旅游去了，那你呢，还在家哼哼唧唧躺在床上难受呢，是不是？所以啊，会生活懂养生的要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合理的去呵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啊。来自啊200多年历史的一个中华老字号的国企，咱们的国货之光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最后的10组8组的了啊，马上就没了，139块钱一组，10盒，139一组，10盒啊，一共是70包，能冲70大杯的这个豆浆，添加了党参和黄芪不说，里边的配料表非常干净，除了黄豆那种非常浓郁的特别醇厚的啊，这个豆浆的味道非常好喝，还添加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你说这几样放进去好不好喝吧？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添加了，就是这几样，配料表特别干净，非常透明，人家也不说我是保密配方啊，也不用，我不用保密配方，就这些配料，哎，给大家按照科学配比，但保密的是什么？是每一样都用多少，这个东西是保密的，人家那个专家科学家研究出来那个能没有点学术吗？对不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相信科学，要知道怎么补给是最对自己帮助。

0: 帮助最大的139十盒一组啊、哦、马上就剩十组八组了，马上就没有了，赶紧打电话订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四线的安先生您好。
2: 哎，糖尿病能不能吃？
0: 可以喝，一点问题没有，它本身没有添加蔗糖啊、哦、放心吧、
2: 啊、
0: 嗯，好嘞，定上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朱女士您好。
3: 喂，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
3: 我刚打开豌豆机，我想听一下这个、豆浆粉一组是多少盒啊？
0: 一组是十盒，每盒里边是七包，就是139块钱这一组，一共是70包，每包是25克，能冲一大杯啊。好嘞，定上
3: 了，
0: 我再接。嗯，还有啥问题
3: 啊？行，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139十盒一组，马上就没了啊！赶紧打电话，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都不用我多说了吧？咱们合作了太长时间了，好多人都买过他其他的产品，就是你到药店去买板蓝根，对不对啊？大多数的药店给你拿出来都是静修堂的板蓝根吧，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对于气血不足引起的心悸、心嘚瑟、总是突突、乏力、头晕、面色萎黄的这部分人，你看看阿胶。桂圆、枸杞是不是、啊、哎，你平时也适合吃这些呀，而我们把这些全部都融入其中了，报上名之后有啥问题要了解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会详细的帮助大家来进行解答，非常简单，携带起来也非常方便啊。这个豆浆粉好多人都带到这个学校啊，带到单位啊，撕开之后用热水一冲直接就能喝了，嗯，特别浓醇啊，特别醇厚又香喷喷的一杯豆浆，简简单单热水一冲就好了啊，开袋就直接一冲就行，非常方便，携带起来你出去玩啊是上哪去啊都特别方便啊，抓紧打电话订吧，139十盒，一整组十盒，一共70包，能冲70大杯啊、哦、
1: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都能喝得惯，没有任何问题，它没有啥异味怪味，那种非常浓醇的豆香味啊，就是豆浆那种特别浓稠的豆香的那个香味，非常好喝，强烈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喝啊。孙女士你好。
4: 哎，我要两组那个黄芪党参豆浆粉。
0: 两组豆浆粉，好嘞，是要送人是不是、啊、
4: 对，送人
0: 对
4: 别了吗？
0: 送人，我跟你说太拿得出手了，倍儿有面子。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139块钱十盒，一共70包啊。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5: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啊、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5: 哎，
0: 好，再见。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6: 你好，海
0: 兰。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6: 啊，
0: 好嘞，
6: 多少钱？
0: 139，139啊，139一组是十盒，每盒是七包，一共是70包，能冲出70杯豆浆啊、哦，保质期是24个月。嗯，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现在有两个空线啊，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哦。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7: 这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给您送到家，
7: 谢谢、啊、
0: 别客气，
7: 谢谢，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那感谢关注幸福味道啊，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真真正正的收获一份幸福的味道，更好的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去服务。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

0: 线吗？
1: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3: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3: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4: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6: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7: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大破冲霄楼》。
8: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化离紫檀，大千世界不一般，人人都在表演。北侠欧阳春帮着蒋平和撤地鼠韩章抓住了花蝴蝶，给本地的老百姓除掉一个大害。蒋平非常高兴，执意请北侠到开封府前去邀功领赏，被欧阳春言辞谢绝。因为欧阳春这个人不为己身事，但为他人忙，从来不计较这些，有道是施恩不忘报。后来蒋平没办法，只好跟韩章两个人押着花蝴蝶去交差，他们弟兄暂时分手。欧阳春无拘无束啊，逍遥自在。老侠客把自己的事情办完了，一琢磨，现在还不是回辽东的时候，利用大好的时光溜达溜达。到哪儿去呀？到杭州。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个人呢，要不到苏州、杭州溜达溜达，似乎死了都冤得慌。当然了，欧阳春到杭州不只是一次了，这次去一则是游山玩水，另外他还有件事儿要办。一路无话，这天到了杭州

0: 东关外有个地方叫八里屯霸王庄。等进了庄子，欧阳春一看，哎呦，这庄子可不小啊，东西大街南北的铺户，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十分的繁华热闹。欧阳春进镇子之后抬头看了看天，时近中午，觉着有点饿了。在路北了有一座酒楼叫八里香酒楼，欧阳春就进去了。伙计热情招待，把欧阳春让到二楼。欧阳爷一看这楼上也干净，窗户都支着，黄瓤的地板擦得倍儿亮，客人也不那么太多。他把这楼窗找了张椅子坐下了，伙计擦抹桌案，然后把吃碟筷子全都摆好。老爷子，您吃点什么？欧阳春乐了，
1: 伙计，怎么办吧？你们觉着什么菜拿手，就给我做什么。给我配四个菜，四两酒。好嘞，老爷子，您稍后片刻。说着，这个伙计先给满了一杯茶，然后下去准备去。时间不大，罗列杯盘，菜酒全端上来。欧阳春是自斟自饮，心里头盘算着进城之后住的哪家店房，在杭州需要逗留几天。他正想着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就听见楼下一阵大乱，有哭喊的声音。欧阳春不知道怎么回事，把酒杯筷箸放下，胳膊肘挂着窗台，探身往街上观瞧。因为他在楼上居高临下看得非常清楚，就见大街上啊，这人是四散奔逃，在后边有十几个彪形大汉，歪戴着帽子，斜瞪着眼睛，手里拎着蟒鞭，在前头开道，一边开着道一边喊，嘴里头不干不净，骂骂咧咧：“滚，都他妈躲开！”想死是怎么的？啪啪！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噔噔噔噔噔噔！歇了话了，把摊床也给撞翻了。在这十几个彪形大汉的后边，抬着一张八仙桌，但这桌啊，腿朝上，面朝下。这四条腿的周围，用一匹布给包着。你要在平地往桌子里头看，看不见，因为挡着呢。但是从高处往下看，那看得很清楚。原来里面绑着个大姑娘，这姑娘可遭了罪了，捆成了一团，左一道右一道捆得结结实实，而且嘴还给堵着，想喊喊不出来。欧阳春就一皱眉，他明白了，大概呀、怕被别人看见，用这个桌子代替轿。这是往哪儿抢啊？什么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敢干这种事情？看样子绝不是好人，莫非是本地的恶霸？不成！欧阳春站起来了，手扶着窗户台仔细观看，再看台八仙桌里有几个人，在后边还跟着十几个，这十几个手里头拎着棒子和鞭子，敢打看热闹的老百姓，就在街下穿街而过，奔北去了。时间不大，街面上恢复了平静，老百姓是交头接耳，指手画脚，说什么听不清楚。欧阳春这酒啊，就喝不下去了。思索片刻，偏赶这阵伙计过来给满茶，欧阳春就把他叫住了。 伙计，
0: 老爷子，有什么事您吩咐吧。
1: 贵姓啊？

0: 免贵姓刘。
1: 哎，霍家，我看这楼上客人也不那么多，你也不那么忙，我想跟你唠唠好吗？
0: 哎，是是是是，老爷子您赏脸，有什么话您只管问吧。
1: 来，你坐到我对面，咱们好好唠唠。欧阳春说着话，掏出一块碎银子塞给这伙计了。
0: 有道是钱通神路，伙计见着钱了自然是高兴。
1: 我谢谢老爷子，不过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您究竟想问什么事儿？
0: 可说话的时候，这伙计就拉了把椅子凑近欧阳春。欧阳爷就问刘伙计，刚才楼下发生的事情真叫我疑惑不解呀，一处不到一处迷。我说你们这是什么风俗啊，怎么大白天的用八仙桌子抢女人呢？
1: 哎，对，我说老爷子，不是我不告诉你，这玩意没用，您听了跟不听啊都无关紧要。再者一说呢，这个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还是不说的好。
2: 哎，闲唠嘛，
1: 山南海北的有什么咱谈什么。我这人有个毛病，见着一件事情要不弄清楚，晚上我都睡不着觉。你看我也是个闲人儿，我随便打听打听。
2: 太太，好吧，您执意要问呢，那我就告诉您，不过您可不能对外人说呀。
0: 这个伙计说到这儿，脑袋像拨浪鼓似的，往东看看往西看看，一瞅人们对他没注意，他把这个声音压得最低，贴近北霞的耳根，这才说，
1: 老爷子，我有个要求。
0: 说吧，什么事儿？
1: 您可别生气呀、啊、您要一生气再把您气个好歹的，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
0: 哎呀，伙计，你瞅瞅我这身胖肉，心宽体胖，
1: 我这个人向来不会生气，你就随便说吧。
0: 哎，那好，那我说了啊，听您这一问呢，您是外地人，没到我们这儿来过。我们这儿离着杭州城8里，脚下这叫霸王庄啊。霸王庄有个庄主，姓马，叫马强，人送绰号小霸王。要提起这位马大爷来，可了不起呀、啊！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摇三摇。他们家那钱呢没数，可以说要钱有钱，要势有势。
1: 这玩意儿怎么说呢？这人钱要多了，就想歪歪道。
0: 就拿这位马大爷来说吧，三妻四妾，美女成群，一天那福享的比皇上老子也差不多少。就这样，这位马大爷还不满足，天天抢美女啊。凡是我们这一代有姿色的少妇长女，逃不出他的手心儿。
1: 这不，那八仙桌里的台那姑娘我还认识呢，姓翟呀、啊、叫翟婉娘，今年才17。他爹叫翟九成，是个画家。哎呀，画的那画跟真的似的，在我们本地颇有名气。
0: 结果这姑娘长得好，被马强闻味闻着了。这小子早就在姑娘身上打定主意啊，
1: 不过人家老宅家趁钱，想花钱买人家买不动。
0: 就这样，双方就发

0: 生了冲突。也不知这位马大爷耍了个什么手腕，说这翟九成也不干了什么坏事了吧，这我就不清楚了。借着这么个名把人家姑娘给抢来了。你看光天化日就敢抢人，你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再说谁家没有儿女，谁家没有大姑娘小媳妇的？你说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还有人味儿没有？什么年头这是？欧阳春点点头，伙计，我还有件事不明白，那马强就这么干事，难道就没有人管束他不成？那官府就不管吗？哎哎哎哎，老爷子您甭提那官府了，你看那管老百姓啊，哎呦可邪乎了，没事儿能找着你的事儿，没茬能找你的茬，可是要叫他们碰这位马大爷呀，你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喽。为什么这么说呢？人老马家不但有钱有势力呢。您别看马大爷头无寸直，他呀有个叔叔啊，现在在京城皇宫大内陪王伴驾，身为四支库的大总管，叫马朝贤。听说这马朝贤把皇上给哄乐了，在四的仁宗面前说一不二，皇上对他是百依百随呀。只要这个马朝贤歪歪嘴，皇上一点头，多大的官儿也活不了。拿我们杭州来说，光太守换了几个了？三个掉了脑袋，两个被贬职，还有两个活活被气死的，没有一个到任走了的。什么原因？叫马强给逼的。不管哪位太守来了，得到霸王庄拜会马大爷，马大爷叫他怎么干他就得怎么干，如果有一点不顺心，土豆搬家就得滚蛋，好一好脑瓜就得丢了。你想这官好干吗？要不你就顺从他，你要顺从着马强，老百姓就倒了霉了，将来被皇上查知了也得不了好结果。所以有的聪明的官呢，就跟马强一个鼻子孔出气儿是狼狈为奸，净做坏事儿，把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啊。这伙计接茬还往下说，正这时候他突然听见打喧的声音，欧阳春靠着椅子睡着了。我老爷子他喂，伙计也乐了，怪不这位长这身胖肉呢，我认为把他气个好歹的，闹了半天气睡了，算我白说了。等伙计不说了，欧阳春也醒了。啊，伙计，你讲到哪儿了？
1: 我都讲完了。行，老爷子，我这还有点活，我去忙着去了啊。您呢，就知当没听我说什么。
0: 伙计走了。其实欧阳春是睡了吗？没有。老侠客这叫故意弄醒，怕招惹别人的注意。其实这个姓刘的伙计没讲的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儿，北侠都没有漏掉啊。欧阳春心里他是生气呀、啊。哦，小霸王马强，我想起来了，当初捉拿花蝴蝶的时候，我曾经到过信阳州太岁庄，有个小子叫鄂太岁马刚，听说他跟马强就是弟兄，依靠着四支库大总管马朝贤的势力，什么坏事都干。今天既然被我遇上，我焉有不管之理？老侠打定主意， 等吃完了之后，叫伙计来算账。汇了账，给了小费，欧阳春从楼上下来了，出了霸王庄，一边走着他一边琢磨，我呀找个地方先休息，晚上夜探霸王庄，救这个姑娘翟婉娘，另外把马强给干掉为本地除害。老侠想着，过了一趟横街就进了树林了。哎，你说多巧，刚进树林遇上个老头在这上吊，被欧阳春把他救下来了。一瞅这老头哭的一行鼻涕两行眼泪，问这老头叫什么名，老头报名了，姓翟，叫翟九成。欧阳春知道了，哦，你就叫翟九成，那么说你有个女儿叫翟婉娘，被霸王庄的马强给抢去了。可不是吗，我就为这件事情寻死上吊，哎呀，没有天理了。欧阳春就问他，我说老朋友，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不到官府去报案呢？哎呀，别提那官府了，这不前任的官儿活活被马强给气死了，又换了个新官，这新官今天是头一天走马上任，都知道这个官儿挺好，姓倪呀，叫倪继祖，新任的杭州太守，据说还是包大人的徒弟，绰号叫玉面小老包。我们抱着无限的希望到衙门去告状，哪知道这个狗官不但不受理我们的案子，一顿鞭子都把我们轰出来了，结果判来判去也是个糊涂官，这年头简直没有好人的活路，故此我才上吊。倪继祖，欧阳春心说这个名儿怎么这么熟悉啊，想起来了，我在新扬州酒香园吃饭的时候，我二弟冰兆会陪着我，曾经遇上主仆二人，那主仆二人曾经帮助一个卖窝头的掌柜的叫郭凤山的，那小伙不错呀，对，他报了名了叫倪继祖，要进京赶考，莫非他考中了，而且做了杭州的太守，那不像是歹人呢，他怎么能跟马强一个鼻孔出气呢？欧阳春越想越糊涂，就跟翟九成说，老伙家，好死不如赖活着，人要一死一切就全完了，莫非你就不想救你的女儿了吗？我想救，我有什么招啊？这样吧，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你先别死，如果你的女儿救不回来，你冤沉海底了，一点辙都没了，你再死也不晚。那照你这么一说，我就再活两天吧。两个人正在树林之中说话呢，欧阳春突然往大道上一看，顺着道上来俩人，一主一仆，这主人青衣小帽，腰里扎着袋子，走路文质彬彬，长得是五官端正，是个年轻人，后边跟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背着不大个小书箱，手里还拄着根拐杖。欧阳春的眼睛可特别好使，北侠一看这个年轻人认出来了，就是想当初见过的那个倪继祖，新任的杭州太守啊。操，就北侠明白了，不用人说，倪继祖这是化妆改扮前来私访来了。 嘿，

0: 有什么师傅就有什么徒弟。据说包大人当定远县知县的时候，经常微服私访。这是他跟他师傅学的。杭州情况十分复杂，他是出来了解情况，真叫欧阳春给猜中了。北下欧阳春一看杭州太守倪继祖来了，有了主意了。我说老伙计，你往道边看看，你认识那个年轻人不？
1: 不认得，我怎么认识他呢？
0: 好，我认得这个人，他跟杭州太守倪继祖交情莫逆，你呀，把你的事儿跟他说说，最好烦他给你写张状纸。你别看你去告状无人受理，他要给你写了，准保有效力呀，就能救出你的女儿。
1: 是吗？
0: 他是干什么的？那你就甭问了，你先甭死，你赶紧出树林把他截住，把你的事情跟他讲讲。
1: 那他要不同意呢？
0: 不同意有我呢，我在树林挡着，你看怎么样？
1: 那您的是谁？
0: 甭问，将来你就知道了。
1: 翟九成一听啊，那我就快去吧。
0: 他把眼泪擦了擦，撩着袍子窜出树林，把这一位年轻的一位老者就给截住了。
1: 等等，二位请留步。
0: 那年轻人就站住了，一开始吓了一跳，后来看清是个老头把去路拦住，他的心就放下了。老丈，拦着我有事吗？
1: 不是，您救命啊，您行行好啊，我求您了。
0: 翟九成说到这就跪下了，年轻人用双手相搀，老丈起来起来起来，此处并非讲话之所，来，咱们进树林，有话慢慢说。等进了树林了，其实呢就在这个大道边上有块青石，他们坐下了。年轻人就问老丈，究竟为什么？
1: 有个好人向我介绍说，您了跟杭州太守倪继祖有交情，说你要说句话倪太守就听。如今我冤沉海底，我的女儿翟婉娘被小霸王马强给抢走了，逼得我走投无路，在这树林上吊自杀。结果呢，天无绝人之路，正这时候被一个好人把我给救了。那位好心人还跟我说，让我把您给截住，求您给我写份状子，如果您要给写了，我就可以救我的女儿逃出虎口。我您行行好，给我写写吧。啊！
0: 年轻人就一愣。方才咱们说了，这个年轻人就是杭州太守倪继祖。倪太守心中纳闷，莫非本地有人认出我来了？真是怪事儿。老丈，你叫什么名？
1: 我叫翟九成。
0: 你方才说的那个好心人现在何处？
1: 就在那边呢，他不肯露面。他说先叫我跟您打招呼，如果您不答应，他再出头。
0: 好吧，老丈这么办，写不写的倒是小事儿，你能不能把这人请出来跟我见上一面？见着他我就写。
1: 真的？你答应了？
0: 那是自然。
1: 好嘞。
0: 翟九成站起来了，转身往回跑。
1: 好心人，恩公，
0: 您别藏着了，赶快出来跟这位年轻的公子会面。杭州太守倪继祖让翟九成去找那好心人，结果翟九成围着树林转一圈也没见着欧阳春。为什么呢？欧阳春躲起来了，在这个场合不便出头露面。
2: 翟九成没找着，咧着嘴回来了。他没了。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不要了我的老命了吗？
0: 倪继祖明白了，那个人不乐意露面，心说先把这事儿放在一边，干脆我问问翟九成究竟有什么冤屈，就替他写份状子。这次我来也就是为了这个。书中代言，这倪继祖何许人也？他怎么到杭州上任来了？这里边有一段隐情。前文书咱说了，杭州太守倪继祖，祖居就是杭州人。后来进京赶考，大比之年，高高得中，得了榜眼，那是第二名啊，御笔亲题，在五凤楼皇帝召见，帽插宫花，狮子陪红，点中榜眼，而且那任的主考大人就是包拯、包惜人，因此呢，倪继祖就拜包拯为师。正在这个时候呢，杭州前任的太守气死了，因病而亡，这出了空缺了。但是究竟派什么人接替杭州太守，这件事叫皇上为难了。因为那杭州是有名的大都市，户口百万，可以说是国家的擎天柱，这儿的太守好与坏跟国家的利害关系那是太紧密了，派一般人碌碌之辈那不行。那么挑选谁最合适，皇上很难做出决定。吏部曾经提供了几个人名，仁宗全不同意。就在这时候，包大人荐举倪继祖到杭州担任太守，因为他是倪继祖的老师，又是左班丞相，责无旁贷。皇上乐了，说倪继祖的学识我相当满意，他就是爱卿的徒弟我更是放心。无奈有个条件呢，祖宗曾经规定本地人不能做本地的官，他是杭州人不能做杭州太守，其目的就是怕他徇私舞弊，这事关这祖制，朕怎好破坏。这时候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出班跪倒，万岁，算了吧，这叫此一时彼一时，祖训当然要遵守，祖制不能破坏，但是也得灵活着一点儿。那杭州太守一缺，那不是闹着玩的，我看旁人都不称此职，唯有倪继祖可当此任，他又是包大人的徒弟，那没说的，能把那地方管理好了不就得了吗？万岁啊，我看可以破例。另外呢，你要不放心，我可以给他当保人，如果倪继祖在那当太守当不好，出了什么差错，您要我的脑袋。你看这两位大臣这一荐举，皇上没词儿了，好吧，最后落了笔了，御笔亲批让倪继祖赶奔杭州担任太守，可见这个责任有多么重大。倪继祖临起身的时候，先到开封府见包相爷请训，又到五军都提府辞行，这两个人都嘱咐倪继祖啊，为官一定要清廉啊，处处事事都要为老百姓着想。当初有位贤相叫魏征，曾经跟李世民说过这样的话，他把老百姓比作水，把皇上和当官的人比作船。

0: 文。他说：“水能覆舟，也能沉舟啊。”意思你懂吗？他既能拖着你，也能叫你翻个。倪继祖频频点头：“恩师放心，弟子谨遵师命。”过了几天，挑良辰宅吉日，倪太守走马上任，一到了杭州的边上，就不少的老百姓拦轿申冤呐，全告马强。倪继祖这耳朵里头都灌满了，他详细的了解了情况，知道马强是本地的大恶霸，而且不是一般的恶霸，恶贯满盈，把老百姓都恨死了。为什么马强这么大胆子？就因为他有靠山，依靠他叔叔四支库大总管马朝贤的势力。倪继祖做到心中有数，等到了杭州安排完了，这一天把放告牌发出去，开始升听理事。就在开张的头一天，喊冤的人下边都跪满了，数一数超过500人，头顶撞纸，喊破了嗓子是状告马强。倪继祖没露声色，命人把状纸全都接过来，在这桌上就放了两大摞呀。他随便的拿过一份一看，原告某某某，被告马强，不是剥夺人家的财产，就是杀伤人命，大多数都是抢男霸女，你看吧，几乎都是一致的。他随便抽查了几份，你的人一边看着一边心里头生气，可用眼往堂下一看，这厅堂的人能上千，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倪继祖一想，这里边肯定也有马强的耳目啊，先看看我这个官儿什么样子，对于告他做出什么样的处理。哼，倪继祖一想，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呀最好别来硬碰硬。想到这儿，他马上采取个办法，把惊堂木一拍，噔，本官今天升堂理事，没想到就遇上你们这么些刁民呢。你们为什么都告马强？我明白了，因为马大爷家趁人知，你们是气人有笑人无，满嘴的胡说八道，你们所告的状子本官一概不受理，来，把他们赶下公堂。一顿鞭子把喊冤的人全给赶跑了。可老百姓到街上啊，跳脚的骂呀，呸，什么玉面小包公啊，什么青天大老爷，狗屁，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要这么看呢，包的人也不是好东西，不然的话怎么收这么个徒弟，跟马强一个鼻孔出气儿，甚至把倪继祖八辈祖宗都骂出来了。倪大人退堂之后到了内宅，喝了两杯茶，把总管倪忠给叫来。倪忠啊，给我找套一趟。倪忠那嘴撅起多老高来，大人，他老奴有件事情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
1: 他的，您今儿升堂我听着不对劲儿，您根据什么说这些老百姓妄告不实啊？那么一个恨马强，两个恨马强，好几百人都恨马强嘛，你也不问青红皂白，一顿鞭子都给人赶出去了，您知道外头都骂您什么呢？
0: 倪忠啊，你说的有理，不过你光看其表没看。

看其理，本官另有打算。我为什么要化妆呢？就是为这件事儿。你想，这大堂之上听堂的人那么多，肯定其中必有马强的耳目和密探。如果我受理了这些案子，马强立刻就得采取强硬措施，我们就得吃眼前亏呀、啊！不但不能给这些人伸冤，相反的，你我的命都保不住。我这样做是个策略，表面上不受理这案子，暗地之中咱们使劲是绝不放松啊，一定给马强扳倒，为老百姓除害呀、啊！怎么回事？哎呀，看来老奴我错怪大人了。好吧，既然这样，我下去准备。就这样，主仆二人化了妆，背着箱子出来了，赶奔霸王庄，要亲自了解民情。你一族想的倒挺好，等把材料全都集中起来，挨个梳成辫子，然后再收拾这马强。哪知道刚走的树林被翟九成把他拦住了，这翟九成就在这深渊，泥的人就坐到道边树下，命令泥中把小箱子拿过来当桌，把箱子掀开，取出笔墨砚瓦，把这纸铺到小箱子上。翟九成在那说，大人在这给写。你说事情也真巧，刚写了几个字儿，原告翟九成，被告马强，为强霸民女士。刚写了这么几个字儿，顺着大道上来了100多匹马，这马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正好来的泥的人切近，为首的有匹红马，马鞍桥端坐一人，40多岁，这人长得矬胖子，麻花的眼眉，三角眼，大鼻子头，蛤蟆嘴，脑门子倍儿亮，浑身上下这穿绸果缎。在他周围那些人罗帽大氅，扎金箭袖，是佩剑悬鞭，身上都带着家伙呢。为首这人非是旁人，正是老百姓最恨的小霸王马强。马强出来干什么呢？原来他也有点不放心，听说杭州新来个太守叫倪继祖，是包大人的徒弟，铁帽子王爷岳恒对他印象挺好，皇上御笔亲提叫他做了杭州太守。哎呀，这马强心里也敲鼓啊，心说就我干的那些事儿，官府要揪住不放也够我呛啊。因此他派出不少耳目打探消息，后来有人向他禀报，大爷您放心吧，这倪继祖跟咱们是一辆车上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大堂之上他是这么讲的，把那些穷棒子都给撵出去了。嚯，马强这心才放下，心说倪继祖你这叫明白，你呀、啊、只要这么做，我保你发财，将来还能叫你当大官。嘿，你要敢碰我一碰，你是自讨苦吃。他心里头一高兴，领着100多个打手出来透透空气，散散心，消除多少日子的郁闷，因此骑着马到外的郊游。没想正好走到树林这儿，马强一看道边上仨人，一个年轻的，两个老者，在那写什么。一开始马强没注意，等一走一过的时候，他用眼角一扫，这几个字儿被他看见了，被告马强。人军站住，后边人全站住了。马强甩蹬离鞍，从马上跳下来，手里拎着鞭子，来到倪太守近前，一把把写着状子就夺过去了。

0: 看了一看，哟，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你们胆子不小啊，跑到这儿写开状子了，状告马大爷我，你们有几个脑袋？翟九成一看是马强，吓得魂不附体，坐那儿就动不了了。倪大人也吃惊非小，马强一把把倪大人的衣服给抓住了。你是干什么的？说。我是一读书之人。
1: 废话，
0: 读书的人你不去读书，在这儿替他写着干什么？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你就跑这替他写状子，我看你是活腻歪。搜！过来几个人七手八脚，这一搜可坏了，在倪大人的怀里搜出个小口袋，在口袋里头搜出一方金印，杭州太守的大印。马强拿过来一看，呀呀，刚才你说瞎话呀，闹了半天你就是新任的太守，跑这化妆私访来了，看来你是诚心跟大爷我作对呀。
1: 大爷，绑起来！
0: 把倪继祖、倪忠、翟九成三个人是五花大绑押回霸王庄。单说小霸王马强，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押着三个人回到霸王庄，更换了衣服，洗了脸，有人在大厅之中把茶水点心给摆好了。马强怒冲冲往当中一坐，众打手两边相陪，吩咐一声，来带倪继祖。时间不大，把倪大人给推进来了。马强把桌子拍得山响啊，我说倪继祖真行啊，哎呀，还是你们读书的人道道多呀，表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跟我说说都哪些人告我来的，都告我些什么，你打算怎么处理？说。倪继祖也没想到这个马强这么专横，这么野蛮呢，光天化日敢绑架国家的命官，这还了得吗？就冲这一条就得灭门九族啊。看来马强这个小子是个有名的亡命徒啊。倪大人冷笑了一声，马强，我乃朝廷命官，奉了皇王旨意坐镇杭州，您把我绑架到庄中想要怎样？
1: 怎样？
0: 嘿，这就得听我的了，我叫你活你才能活，我叫你死你就活不成。少说废话，回答我的提问，都哪些人告我了，你想怎样处置于我？
1: 马强，
0: 你身犯不赦之罪，本官当然要按律办你的罪。
1: 呵，
0: 你还挺横的，今儿个我收拾收拾你，叫你知道知道马王爷是三只眼。
1: 来人，把他们三个推到院里头砍了。
0: 你说他多大胆子，随便杀人呐，连国家的命官也没看在他的眼里。手下这些亡命徒往上一闯，把倪大人和倪忠、翟九成推到院里了。
1: 跪下，跪下！
0: 这仨人不跪下，强摁到地上的。马强吩咐一声，让手下的一个打手，也姓马，叫马彪，前去报道。这马彪是个矬胖子，从兵器架子上拽出一把三叉鬼头刀来，在石头墩上杠了两下，噌噌噌噌，擦啦啦啦，晃着膀子从屋他出来了。马彪这小子把鬼头刀举过头顶，他刚想要动手，从他身。

0: 前后转过一个人来，哎，砰，一把把他刀给拖住了，另只手腾下来，等抡圆了，对准马彪这腮帮子，啪，这个嘴巴打这响劲就崩提了。咱甭说劲儿大小，马彪槽牙掉了两颗，把这下他疼的小油葫芦叫唤，刀也掉到地上了。马彪转过身来，捂着腮帮子，仔细一看，这气儿全没了。怎么回事？在他面前站定一人，此人身高八尺挂零，细腰炸背，双肩暴隆，穿青挂皂，左鬓插着八卦太极图的英雄胆，背后背着单刀，剑眉虎目，鼻之口方，是一团的正气，岁数还不大。他一瞅打他这人是谁呀、啊？正是马强手下最吃香红的发紫的大谋士，叫智化。这智化在马强面前真吃香，言听计从，要不然的话他敢打马彪吗？马彪本想发作呀，在霸王庄来说，除了马强之外他眼里没人呢，有人敢打他那真是活腻歪了。但是一看是智化，他没词儿了。喂，闹了半天是智贤士，你怎么打我？我不仅打你，我宰了你。我问你，你是干什么？
1: 我奉大爷所差，我杀这赃官。
0: 呸！大爷所差也不行，这叫胡来呀、啊！我告诉你啊，没我的话，不准你轻易动手。我现在就去见大爷。
1: 哎，好吧，我你有话慢慢说，也别吓家伙把我槽牙都打掉。哎，掉俩，
0: 他还数着数呢。智化说完，一甩袖子进了大厅了，整衣冠，冲着马强一抱拳，大爷。这个人呢，跟谁要投了缘，可真了不得。你看马强这么波东西，跟智化投缘，多咱见着智化，他是眉飞色舞。他一看智化向他行礼，马强欠了欠身，免了，哈哈，请坐，谢座。我智贤士，有事儿吗？大爷。我想问问你，谁的主意叫杀你几组？
1: 我的主意。
0: 大爷，您这么做是错误的，大错啊，特错呀、啊！哦，智贤士，你详细跟我讲讲，我错在哪一方面？大爷，请讲。你要杀的这个人是个什么人？那是杭州太守，国家的命官，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在你们家里杀国家的命官，你还想活不？就是你豁出去了，你得为老太爷子想一想。那么你叔叔马朝贤怎么办？皇上要怪罪下来，头一个他得送了命啊。而且你这么做就得全家抄斩，户灭九族啊！我的大爷，你都糊涂死了。智贤士，话不能这么说呀。刚才你都看见了，这个倪继祖一上任就跟我作对，跑到这儿来化妆私访，千方百计找我的毛病。那么他要收拾我，我也好不了，这不叫先下手的为强吗？智化一笑，大爷，您更错了。虽然说先下手为强，也得采取个策略。我倒有个主意，您既能达到目的，哎，还不至于犯法，是吗？ 志先生，那您说。

究竟我怎么办好？大爷，我看您呐，把倪继祖放回来，您就说明芳在闹着玩呢，要试试他的胆量如何，用好酒好菜款待，然后命人把他送回杭州。只是表面啊，暗地之中再找人在半路上把他抓回来，然后到了半夜派人神不知鬼不觉把他一干掉。你说这有多好？表面上我们把他送回去了，暗地之中把他干掉谁也不知道，就是皇上想怪也怪不到您头上，岂不是一箭双雕？您何必这样兴师动众呢？哎呀，我智贤士，你太高了，这我都没想到这个事儿。好好好好，就依你。智化心中暗想，杂种，到了半夜我就先下手救出倪太守，要铲除你这恶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

0: 九八四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九八四文艺广播，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雪山姑娘》和《爸爸的草鞋》。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送出好听的歌，老街，家在东北，爱上草原，爱上你。

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幸福时光》，稍后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山丘》《兄弟》，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送出好听的歌，老街家在东北，爱上草原，爱上你。

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幸福时光》。稍后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山丘》《兄弟》，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
1: 娘和爸爸的草鞋。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送出好听的歌，老街家在东北，爱上草原，爱上你。

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98.4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幸福时光》。稍后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山丘》《兄弟》，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孟良在赛马场里边，忽然听到差人来报，说是王强来了。孟良听到王强来了这个消息，心里边咯噔的一下子。孟良暗想，王强怎么会来呢？他已经被打入囚车，押在木笼，借往东京汴梁了，是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如果真有他来了，这可要坏菜。孟良心里不这么想，就听萧太后说了，哦，既然他来了，让他进来，殿下回话。
2: 是。
1: 少寻等去不多时，就看有打外边王强进来了，骑着马进来，甩灯应该下了马，有人把马接过去。王强走到了彩山殿下，咕咚跪倒，参见太后，臣赫黑律与太后

万没有想到，走在半路之上，三焦镇地带，我们住在店房之中，那里有一个开店的掌柜的，此人姓潘，名字叫潘松，外号人称铁背金刚，当年是潘仁美家中的教师，隐姓瞒名多年。他得知我是辽邦之人，故此营业之间把木笼打开，才放我逃命。圣上，要不是遇见这个人，恐怕微臣我早已命归西天了。圣上，我逃跑之后来到这里，却与陛下背诉详情。王强把这一番话说完了之后，萧太后听过了，点了点头，好吧，赫黑绿，虽然你大事未成，但终归也很辛苦。今天朕在此正在举行赛马之会，你回来了，请到旁边坐下，与我一起观看赛马吧。愚者事情容后再谈。是，多谢陛下，免礼平身。王强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旁边有人给搬过来一把椅子，王强在椅子上面一坐，心中暗想，我这是如鱼得水，如虎归山，总觉得比在大宋朝这心里边平稳多了。他在这看赛马，这个功夫正赶上该着孟良下场了，下面有人一喊，辽邦的代表人物赵有德下场。这一说呀，孟良伸手把头上这个扎花捕头巾往下使劲的摁了摁。为什么往下摁了摁呢？把脑门子上这块葫芦髻挡一挡。孟良心想，我不到彩扇店跟前去，王强呢，你就是在远处看着我，你也不会相信孟二爷能到在这儿。捕头巾摁完了，牵着这匹日月萧双特宝马良驹，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走在九军场子当中。孟良在一站，往周围四面八方看了看，二话没说，裸子将带交环搬鞍镇凳乘垮坐马，手中一拿打马的丝鞭，第一项下边抱着呢，马跳刀山。全场十八国的人一个个把眼珠子瞪得像鸡蛋那么大，全都瞅着，瞅这刀山能不能过去，这玩意儿可悬呐，略微的低一点就得把马肚子开了膛，瞅着吧，人家既然抱上来，那就有这本事。孟良上马之后，啪啪两鞭子，这匹马就围着这个赛马场周围跑起来了，先转圈，一圈，两圈，三圈，三圈转过来之后，这马就到了相当的速度了，不像刚才那劲儿，躺起来暴吐烟尘。前面就摆着这个三个刀山架呢，都一丈来高啊！孟良骑着马，最后一看，速度到了，到时候了，双腿一较劲，俩手一摞马，缰绳暗响，马呀，就看你怎么样的开。提着将马的前蹄一抬，嗖，由打第一座刀山上边跳过去了。那刀子尖啊，离那马肚皮儿也就还能差一头发丝儿，愣没划着，把那马肚皮那个毛蹭了一下，蹭下去了。这马蹄子刚一着地，孟良一带交欢一使劲，蹭，第二个又过去了，蹭，第三个又过去了，全场响起了这海潮般的掌声，都服了。萧太后在彩扇殿上坐着，嘴角上。

0: 露出来一丝得意的微笑。太后心想，哼，让十八国的盟国你们都看看辽邦有人。没想到这个赵有德有这么大的本事。萧太后乐了，这第一项敢表演完了之后紧接着报第二项，马跳火海。你说马跳火海，刀山撤掉了，几块火海都布置好了，扑扑扑扑扑，扑上油点着了火，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浓烟滚滚，在赛马场当中就着了几片火。这个时候，孟良在马上又第二番兜起圈子来，跑到了一定的速度。那个跳刀山呢是蹿高，这个跳火海是蹿远，都得需要速度，借这个劲儿。到了一定速度的时候，孟良双腿一较劲，丝缰一抖，哎哎，嗖嗖嗖嗖，几下子窜过去了，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哗！所有的看着闹的心想，今儿个算开了眼界了。哎呀，这萧太后逮哪弄来这么一位？不知道。哎呀，幽州城里边真是藏龙卧虎。第二项表演完了，火海撤掉扑灭，孟良骑着马在当着兜圈子，战马勒住了。下边报第三项，战马腾云。大伙一听，这个一定能腾得起来呀、刀山都能跳得过去，火海都能窜得过去，这腾云一定也能腾。不过这怎么得看呢？怎么看呢？萧太后在上面一听，问旁边的人，战马腾云得怎么腾法呢？齐太后，他这个呀得从这儿跑，跑出20里地去，然后一带丝缰，这马才能腾云呢。哦，那他要从这里跑出20里地在腾云，我们谁也看不着了。就说的呢，那得怎么办呢？我看这样吧，你们告诉赵有德，让他把马骑到20里以外，从那个地方往这儿骑，跑到20里的时候一腾云，不就正好在我们的跟前吗？我们在场的人都可以亲眼目睹。对，太后高见。那好，那我就告诉赵有德一声，且慢。这个时候萧太后高兴了，她看了看孟良骑的那匹马，一瞧这马上面少点东西。少什么呢？马恩求德胜宫鸟是环上少一件兵器。今天凡是参加赛马的人，马上面都得有武器佩戴着。可今天孟良的这个马是没有啊。孟良头两项表演完了，太后心里边高兴了，就说不上怎么给孟良往身上给贴贴金好了。一看没有兵器，太后就问了，他这个马上为什么不挂件兵器呢？旁边有人回答，太后是这么回事，他呀是御马官，只管驯马，他本来就没有兵器。哦，本来就没有兵器，没有兵器怎么能行呢？他是代替我们辽邦下场的，来呀，给他佩戴一件兵器。是，太后，您看佩戴一件什么兵器呢？我看这样吧，到兵器库里边把那杆金枪给他抬来。是，首席人等赶紧到兵器库里边把这金枪给抬来。什么金枪？这条枪叫龙头造金枪，是当年天庆梁王使的一条枪。天庆梁王死了之后，把这条枪就放在兵器库里边了，谁也没资格用。今天萧太后一高兴，把这枪给抬出来，俩人抬着， 龙头造金枪，这枪不是一般的枪，这是一条宝枪。枪抬出来之后，来到了孟良的跟前。张老爷，您旁边闪闪，太后龙颜大悦，今天亲赐您金枪一条，要挂在马鞍桥德胜沟上，准备着看您的战马腾云。
1: 哦，是啊。哎呦，照这么说我得谢谢太后。
0: 那没别的，您得上跟前谢太后去，不然的话这太后可就得怪罪您。
1: 哦，好。
0: 孟良一想，他娘的，我要上跟前一谢太后，王强在旁边坐着不就把我看出来了吗？但是不管怎么的，我也得到跟前谢一谢。管他娘的呢，我就不信往那一跪他就能把我看出来。孟良把这普通金又往前摁了摁，伸手把这金枪先接过来。
1: 来，我自个儿挂。
0: 枪接过来之后抖了一抖，颤了一颤。
1: 好兵器。
0: 孟良心想，今儿个连马带枪一块拐走。
1: 嗯，
0: 枪往马鞍桥德胜沟挂好了，一转身几步走到了彩山殿下，撩衣襟扑通跪倒，多谢太后赠我金枪。
2: 赵有德，今天下场比赛这最后一场可要看你的了，战马腾云能腾得起来吗？
1: 太后您尽管放心，到时候您可以龙目亲自观看，自然能够腾云呐。
2: 好，我在这儿就等着看你这个战马腾云呐。
1: 太后，那您就看着吧，我这就走。
2: 你呀，到20里之外再回来。他们跟你说了吗？
1: 已经说过了，我到那边再回来，到在赛马场这儿正好腾云，您大伙都能看得见。
2: 好，去吧。
1: 是。
0: 孟良说完这话站起身转身要走，
2: 就这功夫王强在旁边坐着，刚才对孟良他就注了意了。为什么？因为孟良这个表演太惹人注目了，头一个马跳刀山，第二个马窜火海。王强心里边想，哎呦，我这多少年不在幽州，这幽州城里边真出来高人了，还有这么一位。哎，这马骑得太好了。
0: 嗯，在远处瞅着怎么有点像孟良呢？
2: 又一转念，不对，孟良他到不了这儿啊，他怎么会到幽州来呢？
0: 不过就看那个举止动作越丑越像。后来一给金枪的时候，听他一说话，在远处听这声也像是孟良。
2: 走到跟前了，跟太后这一说话，王强仔细一瞧，他那脑门子上边葡萄筋底下好像有点红迹的影子。
0: 嗯，错不了，是孟良。哎呀，他怎么上这儿来了？怎么叫赵有德了？所以在孟良站起身往这儿走的时候，王强在旁边低低的声音就问了两句，
3: 太后，此人叫什么名字？
2: 这是我的御马官，叫赵有德。
3: 他什么时候来的？
2: 最近才来，驯服了这匹宝马日月萧双特。
3: 啊，太后，我跟您说，此人不是赵有德。
2: 什么？
3: 萧太后听到这里当时一愣，你说他不是赵有德，
2: 那他是谁呀？
3: 太后，您不知道，我在中原待了这么多年，宋朝的将官我全都认识。这个人乃是边关的上将军，姓孟名良，是杨延昭的左膀右臂，得力助手啊。他身后有个火葫芦，曾经火烧过我们辽兵，他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太后，你应该马上传旨把他立即捉获。
2: 啊，
0: 萧太后听到这里，当时心里边

0: 一动，毕竟这是女皇帝，有点心胸，没着急。
1: 哦，
0: 赫黑绿，你看准了吗？
1: 看准了，错不了他。
0: 他的头顶上有一块葫芦髻，你没看见吗？他捕头巾使劲的往下带，是有意的遮挡他那块红髻，怕我把他认出来。
1: 哦，是这样的。
0: 萧太后一想，这事可麻烦了。如果说我当时传令，就把这个孟良就地活捉生擒，这个赛马场上就闹了一个大笑话呀！大家伙都在钦佩辽邦的这位表演者，下场两项全给镇住了，第三项没等表演给捆绑起来，闹了半天是宋朝的人，这要传扬出去不得留作画饼吗？萧太后又一想，不忙。太后乐了，看了看王强，贺黑绿，这个事情你不要大惊小怪的，你到宋朝待了十了多年，现在宋朝派一个人到咱们这儿才待了几天，你就不让人家待吗？啊，让他再多待一会儿吧。
1: 哎呀，太后，你可不知道，这个人可了不得，要把他放走了，与我国不利。
0: 他走不了，先让他战马腾云吧，我看完他的战马腾云再做处置。
1: 哎呀，太后，依我之见，他这是脱身之计，哪来的战马腾云呢？您把他放出20里地之外，从那儿往回跑，跑到跟前再腾云。我看呢，他跑出20里地之外，他就不回来了。纵马扬鞭要逃往宋朝，再到哪里去捉他？
0: 这个你不要担心，我派人跟着他。
1: 太后，这可得派心腹之人。
0: 好，驸马穆义，穆义过来了。
1: 在，
0: 你带着500兵卒跟着这个赵有德。知道他是谁吗？贺黑绿说了，他是宋朝边关名将孟良。
1: 啊，是，我知道了。驸马穆义赶紧走下彩山殿，点齐了500兵卒。
0: 这功夫啊，孟良已经骑到马上了，手中一举打马四鞭，刚要走，穆义喊了一声：“哎，赵有德，且慢，请走。”
2: 怎么的？还有什么吩咐？
0: 穆义带着500兵卒来到跟前，太后旨意下，让我陪着你到20里之外。
2: 哦，还派人陪着我？
0: 对了，
2: 那好，那我谢谢，走吧。
0: 啪，马上加鞭，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走了。他这一走啊，王强坐在那儿，心里边总觉着不踏实。
1: 太后，我看光驸马穆义怕抵挡不了他，你不知道这个人杀伐骁勇，臣情愿意再带一哨人马随后跟随。
0: 好吧。萧太后一听王强正在尽量在主子面前表现自己，那你就随后再去吧，给你1000人马。
1: 是。
0: 王强下了彩山殿，点齐了1000人马，上了马，提着刀又跟下来了。这功夫孟良骑着马在前边走，就出离了赛马场。走着走着，跟这驸马穆义两个人是并马双行。驸马穆义低低的声音就跟孟良说：“
1: 孟将军，坏了。”“
2: 哦，什么坏了？”“
1: 大事不好。”“
2: 怎么的了？”“
1: 刚才太后让我盯住你，说你是宋朝名将孟良。”“
2: 哦，他怎么知道的？”“
1: 是贺黑绿说的。”“
2: 哦。”
1: 孟良一听，真他娘的认出我来了。
2: 哎，我说驸马，
0: 在这儿你怎么样呢？你是想着拿我去秦宫呢，你还是跟我交朋友交到底呢？
1: 嗨，孟将军，你想啊，我既然把这话告诉你了，我能拿你去秦宫吗？
0: 就是啊，那怎么办？
1: 我说你呀，快点走吧。
0: 快点走，那倒好办呐、啊。说实在的，跟你说句实在话，我今天这战马腾云，这纯属胡说八道。我骑马根本就腾不了云，我就想借这功夫就跑他娘的了，没想到到这时候让看漏了。
2: 嗯，
0: 我如果要这么走喽，你回去怎么交代呀？好朋友不能让好朋友为难呐。
1: 我回去怎么都好说，你可以跑，我可以假装追，追不上。
0: 嗯，这么的吧，我把你油马上丑冷子拨了下去，我催马就跑，你咋咋呼呼随后追。我这匹马呀、啊，真要跑起来，你们谁也追不上。
1: 对，就这样子。
0: 好嘞。孟良在马上走着走着，一抬腿，把这条龙头造金枪摘下来，这枪在手里边端着。哎，我说驸马，小心着点啊，我可要往下扑来了。
1: 来吧，
0: 走。
1: 孟良瞅冷拿枪杆照着驸马的腰里边往外一推，驸马木易就手一甩凳，借着劲扑通由打马上就摔下来。他由打马上一摔下来，孟良用这个枪钻一打马的后头，啪啪啪，这马就跑起来了。驸马这一掉下马来，后边众军卒都过来了。哎，驸马老爷，您这怎么的了？这是驸马双手扶地站起来，掸了掸身上的土，来呀，
0: 假装大气喘不上来，喘了半天气，你们快点给我追他啊，追他呀，追。
1: 几百名辽兵随后追来了。正在这个后边，王强带着队伍到，王强带队到了，一问说跑了。王强催马也紧追，孟良头前这匹马跑得真不慢，啪啪啪几鞭子就到了清溪河的河岸上了。到河岸上一带四征，往清溪河对岸一瞧，自个儿那老干爹赵世凡没在那儿。孟良就喊赵世凡哎，老人家你在哪？没有啊。哎呦，这怎么办？孟良回头一瞧，后边追兵已经来近了。哎呀，前面是河，后面是追兵，这！孟良一着急，他腿上那么一使劲，这匹马可能是理会错了，一抬蹄子，嗖，扑通，跳河里了。孟良的马呀，跳进了清溪河。就在马一跳这功夫，孟良心想：完了，马呀，你这是要我的命。孟良把眼睛一闭，这就等着淹死了。待了一会儿，睁眼一瞧，这马没沉下去，水刚到马肚子这儿。这匹马驮着孟良是覆水而过。孟良一瞧乐了，哎，他忽然想起来了，这是宝马呀，会覆水，我这纯粹是自个儿把自个儿吓了一跳。好马，今儿个是你把我救了，等到了边关，我得好好的犒劳犒劳你。这匹马覆过了清溪河，上了岸了。孟良扭向回头一看，王强跟那驸马木易带着许多人马都在河对岸上吵嚷着要过河呢。孟良在马上高喊了一声，小子们，你们别过来了，等你们过来也就没影了，有缘分的话咱们改日再见。你家太爷我走了。孟良催马加鞭，在这个时候他本想要找一找老干爹赵世芳，可是后边有追兵，情势紧急，不能再找了。孟良心想，老人家日后再对您答谢吧。孟良双脚磕蹬，这匹马四蹄如飞，就奔着宋朝边界这儿跑来了。孟良暗想，萧太后的头发到来了，快点给我六哥喝下去，回去晚了六哥的

性命难保啊。孟玲一边走着一边看这一带的地形，心想离宋朝边界还有一段路程，来的时候可没遇见北国韩昌的队伍，这回回去但愿老天保佑也别碰上他们北国兵，少找点麻烦。孟良一边想一边往前走，顺大道绕过一个山头，抬头一瞧，哎呦，在一望之内扎着一座帐篷。孟良心想，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没有驻兵，这回怎么回来了，住上队伍了？哎呦，帐篷哎，帐篷住的兵还不少呢，一定是辽兵。别往前走了，干脆我呀给他绕路而行。往两旁边瞅了瞅，想绕路没有道，孟良一想，我干脆顺原路回去。他拨转马头刚要往回走，就听树林子里边有人喊，站住，你是干什么的？偷看军营地形，探头索脑，是不是宋朝的奸细？孟良顺声音一看，是十几个辽兵。孟良心里都明白，这是巡营廖少的兵士。孟良一抬腿，从马上把这枪就摘下来了。孟良说，我不是宋朝奸细，我是辽奔的，到这儿来要到中原去办事儿的。这几个辽兵一看这个人穿的衣服倒是辽邦的衣服，好吧，跟着我们到大营里边去一趟，如果有幽州城里的行令公文，我们元帅会放你过去的。孟良说，你们元帅是谁呀？我们元帅是韩昌韩延寿。孟良一听，真他娘的不走字儿，我要一见韩昌啊，那就全完了。孟良心里边这么想，嘴里边可没这么说。哦，韩昌啊，我认识，你们几个小子偷小带路，我跟着你们。这几个辽兵一听，哎呦呵，这家伙好大的口气啊，好吧，跟我们来吧。这几个辽兵在前边走，孟良催马在后边跟着。刚走了没有十几步，孟良一带丝缰，啪，秣马往回去跑。这几个辽兵一看，哎，你往哪儿跑？站住！孟良说，小子，不服你就催马跟咱赛赛，看看是你快还是我快。几个辽兵心想，这个人一定是来路不明，不然的话他怎么跑了呢？这几个辽兵随后就追，告诉两个人快给韩元帅送信。孟良这马呀是宝马呀，跑着跑着就把这几个辽兵给甩到后头了。孟良一口气也不知跑出了有多远，定了定神，变了变方向，心中暗想，这回不走那道了，走另一条路奔大宋国境。孟良催马加鞭又往前走，眼瞅着就望见大宋边界了。孟良心想，总算是到了。就这个时候，树林中一声炮响，啪，出来一哨人马把道路拦住。大都旗一闪，旗下闪出了一匹昏红马，马上坐的正是北国元帅韩昌韩延寿，手中一端三股托天叉。韩昌一看是孟良，好，我把你大胆的孟良竟敢潜入我辽邦，今天我看你往哪里逃走。我就知道你那条路走不通，就得走这条路，早在这儿恭候多时了。孟良说，哎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老朋友。韩昌啊，大英雄强不欺弱，众不欺寡，今儿个就我一个人，你带着这么多队伍，念在你我疆场上这点交情，放我过去怎么样？韩昌一听，疆场上交情有什么交情，恨不能我杀了你。韩昌说，孟良，你到我辽邦地界意欲何往？孟良说，韩昌哎，没什么事儿，我上幽州啊串了个门，看看我那老朋友你们的女皇上萧太后啊。哎，我跟这个萧太后可不是一半年的交情了，我们是老朋友，她留我在幽州住了几天，这不又让我回来了。韩昌气得大声怪叫，孟良，你少要胡言。说着话端茶就此欢。孟良这功夫提枪招架，孟良使斧子使惯，使枪不得劲儿。二马一错蹬的时候，孟良拿着个枪嘴照着韩昌那头绷就捅了一下子。其实啊，这不叫招，瞎捅。这下子捅到韩昌马后座上了。

这马一疼，噌的一下子窜出老远去。韩昌自个儿都纳闷儿，怎么我这马突然蹦一下子？孟良头也不回，把大枪当棍子使唤，噼噼啪啪打倒了不少辽兵，催马往前就跑。韩昌吩咐一声：“给我追！今天拿不住孟良，我就不收兵了。”韩昌带队伍就追下来了。孟良在前边跑着跑着，就跑进了大宋边界。韩昌的队伍也追进了大宋边界。孟良心想：今天这怎么了？宋朝边界这也没有巡逻的队伍了。我老孟要坏赛，又一想，我的马好，你们不容易追得上我，我一气跑到边关，也就有人接引我了。孟良心里边这么想，可是对这一带的路有点生疏。他顺着道往前走着走着，前面是一座大山拦路，感情他跑的这个道啊，是人家拉柴火的道，到山根底下就没道了。孟良一看，坏了，都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今天我是马到山前没有辙，没办法顺着山根往前走。本来没有道了，踩着荒草树棵子缓慢的行进，后边韩昌的队伍就到了。韩昌把队伍拉了个半圆形，冲着孟良这就围过来。孟良心想，老孟要完，我被擒被杀都不足为惜呀，只是这个萧太后的刺龙发带不回边关，六哥的病体就不能痊愈，真真的急死我也。正这功夫，韩昌的队伍后边乱了，人喊马叫，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啊！韩昌一回头，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哨人马，见着辽兵是连杀带砍。韩昌回头一看，为首的这个人也看不出是男的来，看不出是女的来，身上穿红挂绿，脸上血青，像冬过夏霜一样擦着粉，一脸大麻子，抹着红嘴唇，胯骑一匹昏红马，手持一口三厅门扇大砍刀。这刀头就像一扇小门一样，使刀的跟他这使刀的一比呀，都成小三号。孟良在远处一看，他忽然就想起来了，哎呦，这个人是当初曾经拿住我的那位，我六哥的未婚妻王怀之女王兰英啊。孟良在马上就喊了一嗓子：六嫂子，快点助我一旁之力，兄弟我这是人单势孤。其实啊，王兰英跟杨六郎还没过门呢，孟良就喊六嫂子。王兰英一听，这是谁喊呢？顺声音一看，哦，是他呀，孟良，他管我叫六嫂，叫的早了点儿。想到这儿，脸一红，这位四十来岁的大姑娘有点害臊了。不过她这脸红别人没看出来，因为她这脸呢本色太重了。王兰英怎么到这儿了呢？这姑娘是闲暇无事带着庄丁出来行为打猎，正好碰见韩昌的队伍。王兰英把大刀一举，问了一声：你是什么人？韩昌说：我乃辽邦大元帅韩昌，韩延寿。王兰英一听，哈哈，你就是韩昌啊！你屡次进兵进犯中原，我找你不到，寻你不着，今天姑奶奶要教训教训你。韩昌说：你是什么人？王兰英说：大刀王怀之女。画道马道大刀道是力劈华山，直奔韩昌，唰的刀就下去。这点韩昌心里边才明白，哦，这是个女的，哎呦，长这么大头一回见这么丑的女人。韩昌用叉一架着个大刀，当啷啷啷啷，当啷这一响，震得韩昌两膀发麻。韩昌心想：哟呵，好厉害，这女的比男的劲大。百叉够奔王兰英的前胸就扎来了。王兰英用刀背往外一磕，当啷啷啷啷啷，韩昌这叉呀，前马差点松了手，二马错蹬，王兰英这口板门刀一个莫秋斩，咕，奔着韩昌的后脑海就来了。韩昌一低头，刀带着风声擦颈而过。韩昌暗想：我可真得小心着。两个人再打照面，王兰英这口大刀搬刀头推刀转，刀转在韩昌的眼前那么一晃，韩昌用叉那么一划了，借着二马错蹬的功夫，王兰英左手搬刀杆，右手推刀头，这口大刀是拦腰而来，唰！韩昌一看麻烦了，用叉往外推，不赶趟了，喝出去我这肚子碰，肚子没他刀快，非碰两截不可。
急中生智，身体往马后座上一躺，来了一个顺势铁板桥。这口大刀在韩昌的鼻子尖上过去了，嗖，把鼻子尖上那汗毛削掉了三根。韩昌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两个照面韩昌就有三分怯阵，再马打照面韩昌就加着万分的小心。孟良在旁边一个劲儿的添油加醋，刘曹威，能拿活的你就拿活的，不能拿活的死的也对付。六哥呀，正等着你立功报效呢，夫妻要团圆了。王兰英也没听清孟良说的是什么玩意儿，只想着打败了韩昌就露一个大脸呢。二人打到没有十几个回合，二马错蹬的功夫，王兰英探背绑一伸手，把韩昌的判甲刀给抓住了，使劲往怀里边一带。嘿，韩昌一看不好，我可不能被他生擒活捉。他双腿一踏蹬，一只手抓住铁锅梁，右手的钢叉照着王兰英的胳膊咵就立叉。王兰英这功夫单手轻刀往我一架，他的叉嘡啷这一声叉掉地下了。韩昌一看不好，双脚甩蹬，一拧身由打马上往下一滚，王兰英这个手可就抓不住了，因为他拧了个劲儿，扑通一声，韩昌就摔到地上了。王兰英一带马子将这匹马前蹄一竖，往下一拍，啪，王兰英打算把韩昌用这马蹄子给拍死。韩昌呢挺利索，来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在马蹄子底下咕噜过来一个鲤鱼打挺，腾站起来，手下兵卒赶紧把他钢叉捡起来递给他了。众兵卒呼啦的一声拥上前来，围住王兰英给主帅解围。王兰英手举板门刀，大喊一声：“不怕死的你们进前来！”这口大刀像削瓜切菜剁萝卜一样，气就咔嚓气的咕噜，刀头也太大点，有时候这一刀能切下仨脑袋来。只看人头在地下乱滚，血水横流。韩昌在旁边二番上马，心想：这个丑女人我得记住她，日后相见不可轻敌，此处不能久战，要是遇见宋军没有我的好处。韩昌急忙率领着队伍就撤回去了。王兰英带着庄丁追杀了一阵，这才拨马回来。孟良在旁边一看，这王兰英真是一员勇将，我大宋英中哪个能是他的对手？孟良赶紧下马来到王兰英的跟前，刘曹魏你好啊，兄弟给您见礼了。王兰英挂上大刀，甩凳离鞍下了马，孟先帝快快请起，可不要这么称呼。其实啊，王兰英那心里边很愿意听这个称呼，因为孟良叫他一声六嫂，这就意味着他和杨六郎是两口子了。孟良受人救命之恩呢，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刘嫂啊，我告诉您，有件天大的喜事，我得跟您说说，我六哥没死。王兰英一听，真的吗？孟良说，你看我能撒谎吗？我要撒谎是小狗子。孟良就把杨六郎冒充人堂会的事情详述了一遍。王兰英听了之后心中暗想，谢天谢地呀，这真是苍天有眼，神佛保佑啊。又一转念，人家这个杨六郎心里边有我没有我，这还不一定呢，得打听打听。我说孟良啊，你六哥现在做了三官元帅了，他怎么样啊？孟良说，别提了，被辽邦的奸细所害，重病在身，危在旦夕呀。我这不是上辽邦道发吗？就是为给他治病，这回一有药他就死不了了。刘嫂啊，有功夫不去看看我六哥去吗？啊，你这夫妻也没有点夫妻感情啊。王兰英说，嗨，人家是三官元帅，咱们是荒野村姑，恐怕人家早把咱忘了。孟良说，哎，没忘没忘，我告诉你六嫂，就打那回我跟我六哥在你大王庄那么一过，六哥不是就跟您见那么一面吗？见那一面之后就把您忘不了了。
跟我们弟兄动不动就提

0: 起你来呀、啊，说实在的，要准说六嫂，您这容貌长得说多漂亮，那是兄弟我奉承您。可有一样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六嫂啊，您得上边关去。王兰英听到这儿，再没多言。孟良啊，你快走吧，哪那么多话呀、啊？哦，如此说来，老孟我可要登城上路了。您回去给老爷子带好。孟良催马加鞭，刚走出没有十来步，就听王兰英在后边喊上了：“孟良，孟贤弟！”孟良带马一回头：“刘嫂，有什么事？”王兰英在远处说了一句：“你给我都带好啊！”孟良一听：“哎，这都带好，我明白了，先给我六哥带好。”王兰英说：“去。”说完这句话，一拨马走了。让这孟良给说的，这王兰英对杨六郎还真是含情脉脉。孟良心想，恐怕我六哥呀早把这王兰英忘得连影都没了。孟良马上加鞭来到了边关城门外，勒出了坐马，向城上高喊：“哎，军卒们，速速往里禀报，报与八王天官得知，就说边关上将军孟良只身一人闯入虎穴，幽州道法大胜而归，并带来了宝马金枪，立下汗马功劳，让他们大开城门，列队出营，迎接孟二爷进城啊！”城上的军卒一听，急急忙忙往帅府堂禀报。这两天八千岁天天掐着手指头算，算着孟良该回来了，算着该回来，可他就回来了。军卒这一报，八千岁一听是龙心大悦，看来果真孟良是道法而归。马上传旨，吹三通，打三通，两郎奏乐，全体边关将士列队迎接。八千岁怀抱着麻面金简，亲自前往城门，闪开队列列出。八王和寇准走在前面，一瞧孟良这副神态，坐在马上洋洋得意，撇着大嘴。八王和寇准来到孟良马前，孟良一看从马上这才下来：“王千岁，天官大人，孟良得胜而归。”八王说：“孟良，慈龙发可曾到来了？”“
1: 干什么去的？”“
0: 慈龙发已经带在身上，不光那个，您看这匹马，这是人世上少有的宝马，名叫日月枭雄策。您再看这条枪，这是塞北幽州兵器库里边的宝枪，天庆梁王的遗物，龙头赞金枪。”寇准说：“孟良啊，看来你这功劳非小吧，快快都摔堂谈话。”大家伙把孟良迎进了边关帅府堂，交赞走上前来说：“二龟，你还真有两下吗？要看走的那阵儿呢，你都吓哭了，我寻思你活着回不来了。”孟良说：“别提那事儿，我干嘛吓哭了？没有底我敢去吗？为六哥的病咱没得去，这叫为朋友两肋插刀。”交赞说：“二哥，你怎么把那发倒来的？”孟良说：“咱哥们有功夫再细唠啊，他反正这么说嘛，除了我去谁也到不来。”小赞说：“那可不，我服了你了，二哥。”俩人正说话，这功夫八千岁让孟良快把慈龙发拿出来，交予了任道安。孟良从怀中伸手，小心翼翼地把这慈龙发的包就拿出来了，一边打着包一边说着话：“嘿，这是拿命换来的，除了老孟谁去也不行。”最后打开了，八王一看，长的短的都有，有这么几根头发。八王说：“这就是萧太后的头发吗？”孟良说：“错了，管坏。”寇准说：“孟良啊，你是怎么把头发盗来的？”孟良说：“这事儿那可麻烦了，我到幽州一去，正赶他们贴黄榜找驯马官，我去了，到那儿把马给驯服了，被封为御马官，萧太后亲自召见我，咱长得有人缘啊，萧太后一看见我就得意，我老把我请到那宫里边吃饭去，还问我有什么事儿啊，需要他办的呀，说话，咱们好朋友得给好朋友帮忙。后来我就说了，我说我有好朋友有病了，得要您几根头发当药引子。”萧太后就说了：“那好办，要多少你自个儿薅。”我说：“用不了多少啊，有个六根七根十来根就够了。”我薅了几根短的，他呢又亲自给我拔了几根长的交给我了。 我就回来。

0: 寇准说，他们问你叫什么名字？孟良说，我说我叫赵有德，
1: 我没敢说叫孟良啊，哎，编了个名。
0: 寇准说，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1: 天官，这叫什么话？
0: 老孟怎么能说瞎话呢？快点给我六哥治病。任道安接过来这刺龙发，看了看孟良，
1: 孟二将军，这发要是真的，燕昭的病就能好，要是假的，可就往返徒劳了。
0: 孟良说什么话？我瞪着眼从他脑子上薅下来的，怎么能是假的呢？任道安心想，我听你说的这话不可信，我怀疑你说谎，但是只好投药看一看吧。任道安这些天已经给六郎用过几副药了，六郎的病情略见好转，今天他又把方剂调了一下，再加上刺龙发，六郎用了三副药已经醒过来了，六副药就下了地了，不到十副药，六郎是基本上病体痊愈。六郎病体这一好，八王千岁高兴啊，为庆贺六郎病体康复，在边关设宴。这天中午酒宴摆好了，正要开席的时候，外边有军卒进来报，王家千岁，城外来了一个女人，要找孟良。孟良一听，问了一下这女人什么长相，军卒把这女人的长相貌相跟孟良这么一说，孟良心想，我明白了，这是那位没过门的六嫂大刀王兰英来了。哎呀，在路上他救了我的命，我跟他说了几句笑话，看来他真找来了。这事儿我还没跟我六哥说呢，怎么办？要跟我六哥一说，他准不乐意，不说人家外边找我，这不是让我两头为难吗？
1: 哎，对了，我呀先跟八千岁说，让王爷从中做主，
0: 那六哥就不好说话了。
1: 好嘞。
0: 孟良特意找到八王千岁，
1: 王爷，有件事我得跟您说呀。
0: 八王说，孟将军有话请讲。
1: 王爷您听见没有，城外来人了，
0: 知道来的是谁吗？八王说，不知道啊。
1: 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兵家有云呐，千军容易得，一将最难求，这位就是最难求的那一将。
0: 八王说，哦，有这等事情，你怎么知道呢？
1: 孟良说，我倒回慈龙发之后，眼看着出离辽邦地界，正碰上韩昌，把我追到宋朝边界，他人马众多呀，我单人独骑正没辙的时候，就碰见这位了。这位一口大刀，带着十来名装兵，就把韩昌愣给打到马下边去了。
0: 咱们这宋营里头哪位能把韩昌打到马下头去？八王一听，这是一员猛将啊。
1: 孟良说，那是啊。
0: 寇准说，他叫什么名字啊？
1: 孟良说，他叫王兰英。
0: 寇准说，这是个女的。
1: 孟良说，我也没说是男的。
0: 寇准说，女将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1: 孟良说，你分是哪儿的女将啊？这是老杨家的女将啊。
0: 王家千岁，这员将能不能收服，就看王家千岁您的心胸了。八王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孟良说，这位女将是我六哥的未婚妻。
0: 王爷一听，当时真愣了，不对呀，我玉妹柴郡主许配给燕昭了，这怎么又出来个未婚妻呢？
1: 孟良就把当初路过大王庄，王怀讲述的王兰英和杨六郎指腹为媒的事情说了一遍。孟良说，王家千岁，您别看柴郡主和我六哥已经成亲多年，但是要跟人家这位王兰英比，那还晚着呢，人家跟我六哥没下生的时候就定了亲了。王爷，您要是有德有道，应该让我六哥把这王兰英收下，大宋朝多一条顶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人家还说了，不跟柴郡主争大争小，只求杨门做一个媳妇，现在人家已经在城外了，
0: 王爷能不能礼贤下士，可就看王爷您的了。 孟良跟八王千岁什么都说了，可就是没说这王兰英她长得什么模样。八千岁一听，既然有这样的能人，孤王哪有不用之理呀？燕昭大病初愈，还不知此事，孤王我先替他接进来。
1: 孟良说，王爷接进来您得给宅日子拜堂啊，不然的话人家可不来。八王说，那是自然，孤王给他做媒人，寇准你看如何呀？寇准说，王家千岁，既然如此，那就摆对相迎吧。
0: 寇准没说什么，可老合计孟良说的这话里边好像有点事儿。
1: 八王吩咐寇准代替孤王迎接贤士。孟良跟随着寇天官也出去了，八王千岁坐在帅堂等着，时间不大把这位贤士就给接进来了。寇准说，王家千岁相识接到。孟良说，六嫂子，上边就是八王千岁过来见礼。
0: 王兰英今天是全身披挂走到跟前，往地下一跪，王家千岁，山野村姑给王爷见礼。八王往下一看，就这副尊容啊，够十五人看半月的，一个人能背一天。丑陋之人常常见，不如此位丑的奇。八千岁心想，孟良啊，你给燕昭领来这么一位夫人，这燕昭他能乐意吗？别多想了，赶紧免礼，旁边赐座，谢王爷。王兰英站起来了，旁边有人搬过把椅子来。王兰英说，无知草民哪有座位。王爷说，听孟良说，你乃宋氏贤士，哪能慢待呀？如此说来，那我们就谢座了，贤士我们可不敢当。八王这一问王兰英的身世，直到他也是将门之后，当问到他到此何干的时候，王兰英说了，学会文武义卖于帝王家，奉家父之命，我是代义投军，为国尽忠啊。

0: 北京时间四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2: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
3: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趁热吃，吃出了食道癌。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而且呢也爱食补，炒、爆、溜、烧、焖等多种烹饪方式五花八门，而且很多东西呢都说趁热吃、趁热喝。的确，这嘴的欲望是满足了，消化系统的负担就太重了。我们吃热的食物，喝热的水，但是没想到这些过热的食物对食道的伤害，从吞咽开始，至蠕动波到达食管末端进入胃部，这个过程大约需要9秒钟。如果把超过65摄氏度的热食吞下去，这就意味着每吃一口，我们的食道要经历9秒钟被烫的梦魇。食物温度过高会灼伤食管黏膜并使之坏死，长期下去可能使这个部位癌变。专家提醒，人的食道十分柔嫩，只能承受50到60度的温度，超越这个温度，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温度都尽量控制在65摄氏度以下。刚出锅的菜要晾晾再吃，捞出的火锅菜放在盘里面晾一会儿，刚沏好的茶不要贪图品茗的快感。
4: 回顾一下入睡困难，我们爱心听众给我们推荐的，崔慧是看着她姐姐亲身体验比较有效果的。入睡困难吃健脾丸，入睡困难吃健脾丸。然后如果是那种啊能睡得着，但你后半夜总醒，

0: 因为有一种半夜醒就是肝胆的问题，肝火过旺半夜一两点钟醒，这典型的，对吧？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可能你吃归脾丸健脾丸就不有效，你得吃类似于像龙胆泻肝丸那种，你先把肝火给降了，你可能才能不那么容易后半夜醒，对吧？那还是因人而异的。
1: 民以食为天，胃肠必须得好。我们纵观身边长寿的老人都有那么几个特点，有一个非常重要，都一样啊，都是胃口好。我们说嘴壮，哎，牙口好，能吃有营养的东西，营养能够吸收得了。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咯嘎打嗝，有点反酸水。那您知道有的情况哈，可能是咱们的胃气不足了。不思饮食也好，食不消化也好，腹痛啊，腹胀啊，有人反酸水，有人是咯嘎打嗝，那个叫嗳气，有人呢由于脾的运化能力差，哎呀这个肿啊，你的水代谢不出去呀，啊疲劳倦怠，有的人形体消瘦，但有的人就是痰湿困脾而胖，或者是叫胖肿水肿，甚至有人手脚麻木，舌苔要不就淡，要不就又黄又厚。照镜子看看，听众朋友们，一照镜子，那牙齿印子在舌苔上，舌头周围一圈啊，就像印上去卡上戳了似的。这其实也都是胃气不足的表现。那胃动力足，吃有营养的东西，能够吸收营养。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我们可能要控制血压，控制血糖，我们调理身体，对吧？或者是咱们要用一些人参呐、鹿茸啊、西洋参呐、哎，或者我们做药膳呐。那你这些东西也得靠胃去消化吸收。当然有的人会说了，那我找中医大夫把脉调理，吃一些能够针对胃气虚弱。胃气是什么？其实就是胃里的阳气，阳气足才能正常蠕动，你阳气弱，胃特别的寒凉，都不怎么动弹，它就失去它胃肠运化食物吸收水谷精微的那个能量跟营养，就失去它的功能了。有人说了，那医生让我吃的是补中益气丸，或者有人吃附子理中丸、参苓白术散，那我们说做食疗嘛，那怎么吃养胃呢？山药啊、茯苓啊、百合呀，熬粥喝，或者我们熬小米汤，兑点那个山药粉，或者鸡内金粉，或者吃点大头菜，里边有那个粘液部分的那个果胶部分，也是能够修复胃黏膜的。哎，山楂也比较不错，但是怎么坚持呢？有的时候吧，围着锅台转，掉边上坐，咱也不知道做啥。重要的是坚持不住。就这么说吧，你用小米汤兑点山药粉来喝，你很难坚持得住。所以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美味的食疗营养的对应方式。手脚寒吗？胃肠虚寒吗？胃气不足，阳气没有，动力不行，咱们喝点羊乳。羊乳在千金方当中太多的褒奖了。如果我们胃寒肢冷，胃脘冷痛，包括你有那个慢性的腹泻啊，胃里边有溃疡，我们都可以用点羊乳补中益气，健脾和胃，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和淮山药粉食之，合之作羹，补脾益胃。从古啊就对它有那么大的褒奖跟记载，一会儿我们就研究研究。羊乳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怎么用它来做食疗？羊乳可以兑点姜汁儿，胃寒的用这个方法特别好。那具体这个食疗该怎么做？还有其他的养胃方案吗？羊乳可以炖什么呢？羊乳可以炖木瓜，羊乳还可以兑点肉桂粉，羊乳可以兑山药泥，太多的做法了，马上了解了解。如果您是手脚特别凉，小腿肚子特别的凉，血液循环特别不好，这个胃肠啊，吃点凉的，碰点凉的。咱们说不是说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冰凉的东西，而是说这个东西的性质是偏寒凉的。比如说您吃了点苦瓜，吃了点冬瓜，哎呦就噼里扑噜腹泻呀。这个时候都用点羊乳，温温阳，补补阳气。而羊乳补阳气完全不上火。那么肉桂呀，是一个挺好的东西，它是引火归元，增强温阳的一个价值的。所以特别怕冷的，手脚凉的，最近你也由于胃寒根嘎打嗝，反酸水啊，不得劲儿啊，还吃点凉的，碰点凉的就胃揪巴的疼，特难受。您可以这样做，羊乳买回来，当然了，我们现在早市应该很少。

能够碰到献己的哈。我记着我小的时候还看到过呢，早市有牵羊来献己的，哎呀那个味儿啊确实很膻啊。但是现在如果我们从那个超市啊商场买来的一袋一袋的羊奶也有，或者是用水冲的那种羊奶粉也有，您别忘了冲好的或者是插管就喝的，或者一袋一袋的，大概250克，然后兑大概3到5克的肉桂粉，搅和搅和您来喝，每天早上空腹或者随餐用，把它当饭喝，当饭吃，能够增强温阳的能量。肉桂引火归元，阳气不断的上升，羊乳加上肉桂粉。同样的道理啊，如果您胃气不足，胃动力差，咯嘎的打嗝哈，然后吃点东西就胀啊，其实你也没吃啥。我们都说要养生，我们要吃七八分饱，但您可能刚点不两口你就觉得顶得慌，然后一会儿还饿，吃点就饱，你这个咋整啊？用羊乳加上山药泥，山药可以把那个皮戴着手套你给刮掉，然后呢切成块儿，切成段儿，上锅您先蒸山药，把山药蒸熟了烂乎了，怼一怼，怼成泥了。哎，我们也把这个羊乳热好了，兑在一起搅和搅和就可以喝了。而且根据个人的体质跟情况，如果您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嘴唇干，咽喉也干，您兑点枸杞子啊。那如果您特别怕冷，你加点那个姜汁儿啊，也都是可以的。羊乳摆在这儿，兑大概2到3勺的姜汁儿，驱寒，促进我们经络的血液循环也非常不错。就平时您单不愣只用羊奶来养生，就已经真的很好很好了。千金实质当中记载了羊乳确确实实是很好的一种食疗佳品，那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哈，清肝火呀，调脾胃呀，而且羊乳有很多很多的特点，这是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不具备所没有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养胃，然后我们喝羊奶，羊奶太多的其他的东西代替不了的。比如说啊，刚才我们讲到了《本草纲目拾遗》记载，说这个羊乳补而不燥，然后益五脏，和小肠，利大肠，和之作羹。古书籍《胃书》当中记载，常饮羊乳，色如归处，就是你从打小阳气旺的那个状态，你要是常年喝羊乳，你就不老。哎，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理念来分析分析，就我们人体那个细胞是需要营养的，而五脏六腑结缔组织之间的那些黏膜啥的需要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叫 EGF， 它的名字叫生长因子，也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您瞅着这名儿，那可不是依然给起的啊！我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啊，看那个健康之路啊，看很多医学杂志啊，学习到的那个叫 EGF 生长因子。那我们皮肤的细胞的一个修复活跃，还有我们五脏六腑的细胞的修复跟活跃，您知道我们的肠黏膜、胃黏膜太需要这个 EGF 生长因子了，包括我们的心血管黏膜、眼角膜、鼻腔黏膜、胃黏膜都需要这个东西。而我们发现国外进口的口服液 EGF 生长因子可贵了呢，哎呀真是老百姓可能企及不了的。但是您别忘了羊乳当中有丰富的 EGF 生长因子啊，羊乳当中天生天养它就自带的，你可不得喝点羊乳呗。而且羊乳当中有 ATP， 这个东西牛奶当中太少了，所以喝牛奶有的人噼里扑噜跑多拉稀，有的人咯嘎打嗝，那个叫啥，乳糖不耐受，是不是啊？很多人受不了那个牛奶啊。那从性质分析，牛奶是偏寒凉的，羊乳可是偏温和的，那怎么办呢？我们生活当中可以选择羊奶粉来冲调喝一喝，非常健康，非常方便。那么还可以有很多搭配，比如说羊奶可以蒸鸡蛋羹，羊奶还可以炖猪手，羊奶可以炖花生，好多好多吃法和喝法。要跟新朋友介绍一下，咱们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我们都说喝羊奶营养价值高，里边有蛋白质，有 EGF 生长因子，而且小分子球颗粒好消化好吸收，尤其是你个儿嘎不得劲儿的哈，哎，各种身体当中什么胃有什么溃烂炎症的，就不能喝牛奶太寒凉了。那么我们用羊乳来补充营养的话，刚刚就有听众说，那依然呢，那很膻该怎么解决呢？有没有去掉膻味的妙招呢？咱们节目当中没有，但是咱们节目当中有啊，已经完全脱膻工艺应运而生，非常娴熟的国际领先技术的这个羊奶粉。这个羊奶粉呀，咱团购了10年左右了啊，老朋友对它爱不释手，太喜欢了。

0: 每次团购都得抢。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依然又开始接听我们新老朋友订购富阳优源牌多益生菌羊奶粉的电话了。老朋友知道啊，咱这羊奶不膻了，先进脱膻工一次成粉闪蒸工艺脱去了那个膻味因子，它不膻了。再一个是大家特别特别喜欢的，一大桶一大桶的，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每一袋25克。产地非常好，富阳优源牌，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个羊啊，是溜溜达达长大的啊，吃山草，喝山泉水，自由奔跑长大，所以奶源基地又好，脱膻工艺又特别的过硬，国际领先。它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不膻了。一袋一袋的，咱们早晚各一袋，或者一天一袋，或者两天一袋都可以。您算过账没有啊，老朋友们？现在可以拨通87996984来进行订购了，都不用一单多介绍，老朋友和他呀10年左右了，对他爱不释手，太喜欢了啊！一大桶500克，里面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啊，方便携带和冲调啊。市场指导价1桶320，特别的正常啊。2桶640，没有变化。也就是说，您买1桶320，2桶640，这些价格没有变化啊。只要咱买3桶，一下子多给3桶一模一样的。我们给大家争取谋福利嘛，最早最早十来年前买3桶赠2桶，那个时候买3桶赠2桶就5桶一个组合。但是现在啊，买三赠三啊，等于960啊，不是5桶啊，是6桶啊。这里边蛋白质啊，必要的矿物质啊，多种维生素啊，都有，可全面了。那你说营养挺全面，对于自身的咱说免疫功能的提升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对吧？这里边蛋白质啊、矿物质啊、氨基酸啊、多种维生素啊、EGF 生长因子、上皮细胞因子都有啊，而且额外添加益生菌，额外添加多种维生素，这不营养就全了吗？966桶送货到家，87996984。7996984，咯嘎打嗝的，往上反酸水的，肚子咕噜咕噜叫的，吃不对喝不对就跑肚拉稀的，早上起来5、6点钟必须是排队上厕所的，这样的你赶快用羊乳来养一养。如果咱们吃啥都消化不动，有点咯嘎打嗝难受，我们赶快用羊奶粉来养一养。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刘女士是不是喝过呀？
1: 喝过，
0: 我一猜就是，我给您盯上，先把电话打进来，听众一准都是喝过的。咱们的羊奶粉太合适了，大家伙逛不逛过商场超市？一桶如果带益生菌的，带多种维生素的，都得300-400块钱。我们这个额外添加益生菌，额外添加多种维生素，咱们这是批发特惠团购，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一大桶一大桶的，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保质期18个月，87996984，闪蒸工艺一次成粉，它不膻了，脱膻工艺不膻了啊，细腻滑溜嫩滑，奶香奶香奶扑扑的，可香可顺滑，特别好喝。哎，当然了，我们可以自己再次二创作嘛，你可以加什么燕麦片呐、加黄瓜籽粉啊，你像兑点咖啡粉啊，都可好喝可好喝了，更重要的都胃肠好，是不是？87996984，原来买3赠3，966桶就已经太合适了，全网你都比价，全球你估计都找不着，现在回馈大家10年左右的信赖跟支持，又赶上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时候啊。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订一组。
0: 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1: 对，我总喝、
0: 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定下来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血不够太虚了，你看看你那个眼皮底下，你扒拉扒拉你的眼皮子，你看看那是不是惨白的，然后还有啊，说话说多了累得慌啊，掉头发呀，就是血虚的这个表现哈、你可以用羊奶来炖猪手，把猪手洗干净切成块，清水泡半个小时，我们再把猪手再清洗清洗，我们入锅加清水，适量的白醋，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然后我们再兑大概250毫升，如果两个人用就500毫升的这个羊奶，加一点点盐，煮沸之后就来喝就行了，太补我们的气，让我们的这个血这个含量也高一些了。所以你看生活当中啊，羊乳的做法也真的挺丰富的。

0: 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
1: 刚才听广播了。
0: 好的，我给您盯上，祝您健康。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87996984，咱们的羊奶粉啊是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产地是陕西富平县，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人家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有资质证书认证的啊。因为什么是地理标志？就是外边的那个环境就没有那个羊奶粉的优秀品质。真的是得天独厚的环境，还有现代的一些好工艺，比如说闪针工艺呀，一次成粉啊，脱膻工艺呀，它还不膻了，是不是？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一组。
0: 好的，刘阿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啊。啊，有请王女士，你好。
2: 订了羊奶粉，一直在你这订啊。
0: 嗯，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对身体好的东西，它真应该多喝点，因为里边营养特别的全面。再一个，你说营养全面的东西挺多的，像人参、鹿茸啥的，不也很好吗？但是这个咱自个儿老百姓过日子吧，咱整不明白咋做，量没法掌握，万一多了少了的，对身体有虚不受补的影响。但是像羊奶粉这种东西，且着放心喝，一天喝个两三袋都没有问题，大把营养就直接好吸收了。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哎，我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87996984，等电话就好了，87996984。有请一下谢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一组。
0: 好的，谢阿姨是订过我们的羊奶粉吗？
4: 对对，
0: 订过啊，看来吃了不错哈，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就咱们这羊奶粉啊，喝过的都竖大拇指点赞。哎呀，还有一种情况啊，越喝呢胃越舒服，然后就后悔了。这咋后悔了呢？咋不早点买呀？是不是？为啥好啊？本身其实我们如果喝牛奶啊，中医啊觉得那个牛奶是偏寒凉的，有些脾胃本身就虚寒的人，你越喝牛奶脾胃越不舒服，比如说打嗝啊，或者是拉肚子啊，这种情况啊，肚子咕噜咕噜叫啊，那叫乳糖不耐受的症状啊。每一个人情况不太一样，反正就是你喝牛奶不消化，身体当中它可能半天一整天都不带消化的。就是我原来如果空腹喝牛奶的话一定会打嗝，那打一上午，啥时候喝都打四五个小时，中午喝打一下午，上午喝打一上午啊，就可不舒服了。我必须先吃点面包，先吃点馒头啊，先吃点东西，我再喝牛奶还可以啊。这其实也是一种不耐受的情况，但是我空腹喝我们的羊奶粉完全不打嗝，完全不打嗝，就证明它是两种东西。羊乳是特别温润如玉的。陈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
5: 我订一组。
0: 好的，陈阿姨订上一组羊奶粉了啊。陈阿姨第一次订吗？
5: 我以前喝过。
0: 以前喝过哈，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
5: 啊，我订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第一次订吗？
5: 你跟我妈以前买过
0: 啊，老妈喝了不错哈，很孝顺，向您学习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我订那个羊奶粉，订一组。
0: 好的，王阿姨给您订上，你等电话就好了啊，很快有人联系送货啊。嗯，送货到家，满意付款，87996984，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啊。那为啥建议大家喝羊奶粉呢？羊奶本身对脾胃特别的好，就是它不加益生菌，不加多种维生素的时候，它对脾胃就好。古书籍记载的羊乳是润五脏、和小肠、利大肠。你有没有上那个《本草纲目》当中去搜一搜，或者你直接就是在那个什么小肚那块啊去搜一搜啊，或者您家有什么小肚小爱之类的，你就说小肚搜一下羊乳的介绍，啪啪啪啪他就给你一顿讲啊，就是特别特别的有营养。只不过就为啥十来年前羊奶没有这么流行呢？因为再早啊膻呢，太膻了，而且脱膻工艺是不断的进步的。我们就说如果是五六年前的脱膻工艺还没有那么彻底，多少还有点膻味儿，但是也比直接不脱膻要强多了。但现在随着工艺技术的不断的更新迭代，它不膻了。书籍当中药性论提到的润心肺治消渴，说羊乳啊，羊乳被定义为中药材名，羊乳被定义为中药材名，那你看看它是不是有很有价值啊，对不对？温润补虚呀，啊，像虚劳的、孱弱的、消渴的、反胃的、膈逆的、口疮的，哎，这些。

0: 应该多补补羊乳。然后现在呢，我们市面上可以买的那个羊奶，插管就喝的也有。你发现了没？一盒250毫升的插管就喝的牛奶，会卖到5块钱、6块钱、8块钱，而羊奶插管就喝的啊，12块钱、18块钱。它本身物以稀为贵，再加上脱山工艺各方面的一个技术什么的，它就是比牛奶要贵。那贵有贵的道理啊，喝这个不打嗝、不胀肚、不腹泻呀，啊，胃还舒服啊。王女士你好，
1: 哎
0: 哎，王阿姨订羊奶粉是不是？
1: 是羊奶粉。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人回话安排送货啊。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订购成功了，你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回顾一下，针对皮肤痒痒的那个小妙招啊，这是于喜兰阿姨推荐的啊，也算是一个土方法，是不是？腌叶子，适量的腌叶子来泡水，多泡会儿啊，等于说，我们用水把那个药效给泡出来了，就是用这个叶子直接连汤带水的，你抓着叶子，用叶子连汤带水的来搓擦痒痒的地方，一天可以多次，连续几天就好了。于阿姨当年是在浴室来工作，那你说浴室那个环境啊，多潮啊，是不是？我们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啊，有的时候啊，这个皮肤的问题跟生活环境有密切关系，特别的潮，那你肯定是有一些湿啊，对吧？哎，痰湿体质啊，湿气比较重的人就容易得皮肤的问题，对不对？他就用这个方法蹭，哎，多蹭几次就好了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你可以试试。
3: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待茶饮。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待茶饮就可以了。
0: 87996984，87996984，羊奶粉正在订购，补充羊奶粉正当时啊，87996984，962一桶，买3赠3，咱现在等于啊，等于现在花个零头，因为合100多块钱一桶，买3赠3，966桶啊，那都合100多块钱一桶啊，这么高端品质的羊奶粉，100多块钱一桶，市面上可找不着。所以这么一想就特别特别的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2: 我那是一组。
0: 一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大家伙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来报名，不加蔗糖啊，不加蔗糖，血糖高你放心来喝啊，而且这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啊，哎，然后还有很多营养成分，它添加了钙，添加了磷，添加了铁，本身羊乳就挺有营养的，它还添加了益生菌。益生菌对肠道好啊，补充肠道有益菌啊，形成一个强大的健康壁垒，胃肠就没啥大毛病，就挺舒服的。反之就打嗝啦、反酸啦、乳糖不耐受啦。所以你补我们这样带有益生菌的羊奶粉，补得特别的对，966桶送货到家。单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你好，我订一份的羊奶粉。
0: 好的好的，单阿姨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送货啊。嗯，
4: 好好，
0: 哎，再见。消化不良啊，胃动力不足啊，这样一个方法啊，10壶麦冬各10克，热水冲泡代茶饮，就舌头红啊，然后口特别干呐、啊，同时你要是胃也不好，有火，口臭，牙龈还肿痛，口舌还生疮，嘴唇还起泡哈，你就用这个方法比较对症。这是我们听众原来就推荐过的。刚刚有听众来问这个方法，给大家回顾一下。刚刚还有别的听众来问，用这个方法的同时能不能喝羊奶粉？能喝，没有问题，它没有冲突的啊。羊奶粉其实是一个食补的一个营养的补充。87996984，87996984。

0: 调理胃胀的小食疗，大枣五六个，陈皮两三片，陈姜两三片，一起煮熟代茶饮。大枣五六个，陈皮两三片，陈姜两三片，一起煮熟代茶饮，连续喝20多天，您的胃啊就不胀了。
1: 羊奶粉不只因为它好喝，我们选的其实一种健康的、对胃肠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哎，胃不和卧不安，你觉都睡不好。脾胃不好的人啊，没法运化食物，脂肪肝啊、胆固醇高啊都堆在身体里了，你代谢不动啊，跟肠胃的运化能力有密切大的关系。所以有一种情况叫肝气犯胃，哎，息息相关啊，就是胃不好，肝也不太好，肝不好，胃也不好。这都是连带着来看的，从中医的角度，所以建议大家好好调调脾胃，它特别的重要。再告诉大家一个巧招，听众告诉给我的，他是上厕所困难，3天2天不上一次大号，然后吧就是那个可硬可硬了啊，他就喝我们的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本身有益生菌，再者说羊乳本身就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球颗粒嘛本来就好消化好吸收，然后呢这个里边又添加益生菌，然后他怎么喝啊，他用的是羊乳。

0: 冲完了吧，早上一包晚上一包，他每次喝都会对那个蜂蜜来喝，搅和搅和来喝，他觉得他自己上厕所困难这件事儿哈，就此而有非常明显的帮助，他就微信告诉给我了。你看看，这我们听众亲身体验，所以如果你也是上厕所困难的，又硬又难受的哈，哎呀，蹲那儿半天，尤其是中老年听众，万一咱们各种指标有点高，你使劲排便可不行，有危险，对不对？那我们一定要是自己的肠道有这个运化能力，这个巧招，这个食疗你可以搭配一下，羊奶粉冲调完了之后，我建议大家用咱们类似这样的羊奶粉，添加益生菌的羊奶粉啊，有好处没负担的。然后冲调完了之后，温度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我们兑两勺蜂蜜，你试试这个招。87996984，陈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想问一下，它这个奶粉酸不酸呢？
0: 它是有那个先进的国际领先的脱膻工艺存在的，要不怎么说这几年喝羊奶粉的人越来越多了呢？因为原来都怕它膻，最近这个技术这几年特别的好，各个品牌都出产了这个羊乳，它不膻了，脱膻工艺它不膻了啊。
1: 那行，
0: 你可以放心大胆尝试一下啊。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拨通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对于我们胃肠的养护有用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有听众刚刚就问啊，胃反酸该怎么办？如果能够快速让我们那个胃反酸的情况好一点，舒服一点吧，你嚼几粒生的花生米儿。那蔬菜的选择当中呢，吃圆白菜，黄瓜。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反酸水的情况会缓解一些。吃圆白菜，你是圆白菜炒西红柿，圆白菜炖汤，圆白菜包馅儿，你就尽量多吃，有好处，尤其对于胃反酸的咯嘎打嗝的。那水果当中啊，你比如说你反酸，你就更加不能吃特别甜的，比如说什么菠萝呀、芒果啊，胃反酸的人千万不能吃这些，越吃越严重。但是胃反酸的人可以吃什么呢？吃苹果呀，吃性质比较温和的苹果，这样就比较能够缓解了。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多吃这个发面，就一定要吃特别软和的好消化的东西。依然给您介绍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你抓紧时间报名，咯嘎打嗝的，网上反酸水的，吃点东西就消化不动的，不咋吃东西胃可鼓溜可鼓溜了，你看你的舌苔又白又厚又黄又厚，我们赶快来补补羊乳。羊乳啊，性温和，然后呢它是和小肠利大肠，有丰富的 EGF 生长因子，有丰富的这个 ATP 是让快速乳糖分解消化的，是让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的，所以牛奶里边太少了，所以很多人喝牛奶会咯嘎打嗝，乳糖不耐受。87996984，白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有请一下文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买三桶，中三桶呗。
0: 对的，对的，价格什么的都没有变化啊。
2: 给我来一组。
0: 好，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你好，我要两组。
0: 要两组，喝过吧？是不是？
3: 对，喝过两组。
0: 感谢信任，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4: 给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啊。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你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很好的对胃肠补充营养都特别好的方式。我们这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揣兜就走，卫生干净。比如说我们出门啦，出去旅游啦，这个都可以揣包就走啊，是不是很方便？或者我们说附近泡个温泉，3天2天，我们就揣3包、4包、5包、6包的羊奶粉就行了，用温水一冲就行。87996984，尤其很多大哥叔叔们啊，去喝酒之前都会冲2包羊奶粉喝一喝，你垫垫胃，然后让我们那个胃黏膜啊得到了一层保护，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好的。王先生订过还是第一次订？
5: 订过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太多老朋友了，对我们的羊奶粉爱不释手，没喝过的赶快尝试。87996984，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这个羊奶粉，咱们已经团购小10年左右了。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一大桶500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的重量。这个羊奶粉当中啊，非常的细粉，方便冲调，方便携带。然后呢，这里边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对眼睛。对头发对皮肤好，维生素 E 对血管对眼睛对大脑好，维生素 D 对骨骼对牙齿好，这里边添加的真的比较全面了，我们的营养素。高女士你好。
6: 你好。

0: 那个我订一组。
1: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2: 你好，我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3: 对。
1: 有请宋女士，你好。
4: 对。
1: 订上了啊。
4: 订一组。
1: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于女士，给您订上。
0: 对对对、
1: 啊。订上了啊，给您订上，感谢信任和喜爱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啊，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7: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
1: 啊，要一组。以前买过吗？
7: 买过，
1: 买过。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8: 你好，我要两组。
1: 哎、要两组，两组买过吧？是不是？
8: 买过。
1: 薛女士，你好，要几组？
9: 我要一组。
1: 好，一组给您订上。中医把那个胃呀、啊。叫做仓廪，仓廪是干啥的呢？它是粮食的仓库，就证明我们要冲胃肠去要很多的营养，要我们的精气神，要我们的阳气。你胃肠里边这个仓廪仓库里边没有粮食了，没有精气神了，没有阳气了，我们整个人就赖赖哒哒的。你发没发现肠胃不好的人往那一堆碎，往那一躺，然后呢这个就五个胃五个肚子，是不是也不愿意动弹？这样的人群补补羊奶粉。接下来依然跟您分享一下生羊暖胃菜，越吃越不怕冷，越吃胃越舒服，越吃能够越消化得动食物。第一样哈、啊，南瓜。南瓜是性质味甘，入脾胃经，它这里边也有果胶。比如说我们打一个南瓜粥或南瓜糊糊，你发现粘稠，是不是挺黏糊的啊？这里边有多种维生素，也有果胶的成分，这东西特别能够保护胃黏膜，促进溃疡面的愈合，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帮助大家消化。怎么做呢？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熬南瓜米糊或者是南瓜粥。然后呢，如果你手脚凉又缺铁缺血的，你就把南瓜粥和红枣一起熬煮。哎，这个真是特别温阳补阳，补我们的气血。但是啊，依然跟您说一下温馨提示，如果您最近上火了，口舌生疮，然后呢嘴唇起皮起大泡，可能大枣就要放少放点啊。8799-6984 8799-6984。第二样，它被叫做地下人参。听众朋友们，你想想地下人参对胃肠好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先卖个关子啊，我们继续接听大伙订购的电话，8799-6984。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养奶粉，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是链球乳杆菌，可多可多了。益生菌对胃肠好咱们都了解，是不是？根嘎打嗝的，反酸水的，消化不动食物的，是不是我们得补点益生菌？单独额外买你一个月也得1200块钱。我们这个羊奶粉一桶现在来团购买三赠四，966桶一个组合，额外再给一桶，等于原来买三赠三现在买三赠四了，合130出头。哎，咱们能用这个很长久。而且你想啊，如果咱2天喝一回3天喝一回呢，是不是特别长久？我们这七桶啊可以喝小半年左右了。所以单独额外买什么钙片不用了，应该是能省了。单独额外买益生菌不用了，可以省了。单独补什么铁剂不用了，可以省了。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这里边添加的比较丰富了，那你看看是不是一样顶好一样啊，是不是？这个账谁都会算。叔叔阿姨们要想胃肠健康，吸收营养，就算我们保养身体，吃什么人参鹿茸药膳，或者吃什么控制血脂血压的那些药物，你也得有好肠胃啊。肠胃健康太重要了。8799-6984。有请邱女士，你好。
0: 我给我订一桌。
1: 好的，邱阿姨订过吗？
0: 以前阿姨老吃，多年吃了，这两天我胃肠不好，大夫叫我吃益生菌，我还不如订你羊奶粉吃呢。
1: 是啊，阿姨您太聪明了，好好养一养、祝您健康。8799-6984。哎，像邱阿姨这样原来一直喝，原来就对羊奶粉有特别好的印象，最近肠胃又不得劲儿了，那换句话说，如果咱们一直喝着羊奶粉，是不是肠胃就一直挺得劲儿，一直挺得劲儿？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0: 要一组羊奶粉。
1: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啊。那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会一直很得劲儿啊。因为羊乳本身它的脂肪球颗粒小，有的人呢比如说身体当中啊有一些那个机能的下降，咱们消化食物的能力有点减弱，胃肠蠕动能力差，那你越是这样的话，你越吃贴含量性质的东西，你肠胃越不得劲儿，越消化不动，然后越影响体质。因为好多东西都是含量体质含量性质，牛奶就是寒凉的性质，所以中医大夫一般都建议肠胃不好的跟嘎打嗝反酸水的，晚上那个觉得特别顶的，晚上反气儿的啊，消化不太好的，膨闷胀饱的，就说你啊最好别喝牛奶了，对吧？但是羊乳不一样，羊乳是非常温和的，

0: 小分子团，好消化，好吸收。更重要的是里边有啥 ATP 这种东西，牛奶当中几乎没有，特少，羊乳当中可多可多了。 ATP 就是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呀，我们喝牛奶会不舒服，喝羊奶就会贼得劲儿，好上加好，因为家里益生菌。卢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你好医院，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所有老朋友听好了，常年都喝，胃越喝越舒服。刚刚已经有好多阿姨在这个话里话外之间说了啊，哎呀，原来喝的就挺好的，可能最近又不得劲儿了，又想起咱羊奶粉了，是不是？可以的，没问题。我们的羊奶粉就是这样的，随时随地服务大家。你要是喝的特别舒坦，你说你暂时搁那不喝也行，因为它也不是药物，它也没有啥疗程，就是说越喝胃越舒服嘛。你要是能够长期保证每天都喝，更好。那如果我们喝了两三个月之后，改成一天一袋，或者两天一袋，或者是三天喝一袋，那不更吃得更省，喝得更省，是不是？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杨女士，感谢信任喜欢。
2: 我以前订过。
0: 订过是吗？您家怎么喝？用水冲就喝了是不是？
2: 对，
0: 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杨女士，祝您健康。杨女士是买了两回了，我们好多听众买了两年，买了三年的，买了八年的，是不是？有目共睹，百姓信任，口碑传承。他们不好的话，不可能回头客；不好的话，咱们早就换品牌、换产品。为啥他这么多年的屹立不倒的品牌的团购？我们有请一下潘先生，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还给您盯上，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你盯上。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5: 给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你盯上。有请何女士，你好。
6: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何阿姨啊，有人给您回话就送货了啊。祝您健康啊。87996984。你像我身边有好朋友，他就喝好咱羊奶粉了，而且他呢也是想减脂减重，有的时候呢他那个上班，他午餐啊吃的特别简单，两块酱牛肉，一个鸡蛋啊，吃两片那个叫什么羽衣甘蓝那个菜叶子啊，然后喝咱们这个羊奶粉，喝两包。我说你咋喝两包呢？他说我这个代餐嘛，我就想营养丰富一点，本身他肠胃也不太好，他就这么喝。哎呦，这又减重了，皮肤又好了，然后身体可健康了啊。真的就是反正饮食是你自己的选择，怎么饮食你就获得什么，是不是？你看他用羊奶粉代餐，很有营养。咱们这里边有益生菌的添加，有多种维生素的添加，更重要的是有他羊乳独特的别东西没有的 EGF 生长因子，上皮细胞因子，他这个修复黏膜的价值可厉害了。会羊的呀，喝点这羊奶粉啊。87996984，有请陆女士，你好。
7: 你好。
0: 给您
7: 订
0: 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7: 对，订一份。
0: 陆女士是不是第一次尝试啊？
7: 不是，我订好几次了。
0: 订好几次了啊。好的，给您订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啊。等电话就好了啊。祝您健康。87996984。很多听众啊其实都是回头客，订一会儿咱就明白了，而且非常就是跟大家自信的来介绍，市面上这种东西都是300块钱左右，然后呢也有啊100多的，不到200块钱的。但是我也发现了啊，它添加的营养素比较单一，比如说只是添加了维生素 D， 可能让里边那个羊乳本身有的钙比较好吸收呗，对不对？只是添加了维生素 D 100多的啊，还有只添加益生菌，而且益生菌的菌群种类呢就那么两三个，不像咱这个一大堆呀，鼠李糖乳杆菌、甘浪乳杆菌、适量嗜酸浪乳杆菌，一大堆益生菌，就是它一点都不糊弄啊，能给咱多添加就多添加啊，非常非常丰富。87996984，肠道功能衰弱的中老年听众，脾胃不和的，本身肠道功能弱，打嗝反酸胀肚的，吃点东西就消化不动的，或者是吃完饭就撂一筷子就得上厕所的，也证明咱脾胃不和呀。你要是脾胃和的话，你就正常上厕所了，就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啊。所以赶快补一补带有益生菌的羊奶粉，带有添加的多种维生素的羊奶粉，真挺健康的。87996984，87996984，960六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节目特惠专享价格啊，市面上同类商品都是300块钱左右，然后100多的那种添加的东西就比较单一了，所以我们这个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性价比很好的啊。张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
3: 店主杨大元。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真空脱山处理了啊，又有醇香的口感，浓郁的香味儿，羊乳蛋白的含量又很高，更多的活性因子，乳糖分子小啊，特别好吸收，额外添加多种维生素，给我们身体加分了，是不是？87996984，没喝过的尝尝试试，咱们这是一大桶一大桶的，一桶500克的重量，里边是20袋，独立包装，是不是特别让人开心？因为我就喜欢这种独立包装的，这一大桶都是粉的话，时间长了不潮了吗？是不是啊？咱们这个独立包装的，方便携带，方便冲调啊。87996984，闪蒸工艺，一次成粉啊，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就是它的营养还是挺全面的啊。87996984，全面营养，没有负担，哎，而且它是属于典型的有营养价值的东西。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盯上啊。马先生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0: 一组，好，给您盯上。87996984，添加了益生菌的，这里边有维生素，有钙、铁、锌、钾、锰、磷、铜，还有益生菌。益生菌对于健康有帮助，首先作用到肠道当中，便秘、打嗝、腹泻、乳糖不耐症这样的人，用点益生菌羊奶粉是比较适合的，您可以尝试尝试。966桶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市面上的羊奶粉带有益生菌的，带有多种维生素的，带有钙质、磷各种营养成分的，都得300-400块钱，我们的966桶送货到家，160块一桶，160一桶，多合适。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8: 你好啊，我来两组吧。
0: 要两组，买过吧？是不是？
8: 是是是
0: 啊啊，
8: 老少都喝
0: 啊。你看，对，就是，只要这孩子不喝母乳了啊，不喝婴儿配方奶粉了，4-5岁了，他就可以喝我们的羊奶粉，而且这里添加了益生菌啊，很多孩子都喜欢喝酸奶，对吧？那我们家长会去选择含有益生菌的酸奶。我仔细看过一盒含有益生菌的酸奶，它益生菌可能只有2种3种，就卖10块钱一杯，才110多克，太贵了是吧？那我们这羊奶粉随时随地给孩子冲100来喝，多合适哈！给您订上了啊，这订过的朋友都深刻体会。87996984啊，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喂，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好的，感谢信任。卢先生你好，要几组？
10: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好，给你订上。有请一下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你要一组
0: 啊，一组好，给你订上。87996984，姚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哎，
0: 是您，给您订上一组好吗？啊，87996984，魏女士，你好，要几组？
13: 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感谢信任啊。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你可以省去单独买维生素的钱，也可以省去单独买益生菌的钱，对吧？你可以省去单独买钙片的钱，因为这里边钙、铁、锌、钾、锰、磷、铜，它是多种维生素都包括了，还包括益生菌。乳糖不耐症的人啊，拉肚、经常口苦口臭的人啊，有益生菌是很好的一个帮助。87996984，营养的东西吧，吃还是有好处的啊。像我们的益生菌羊奶粉，大家可以试一试。87996984，有请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4: 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
14: 我问一下，咱这是什么规格的？
0: 500克一桶，里边是独立包装的，然后也方便携带。它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营养素，我就觉得一劳永逸了。要不然瓶瓶罐罐吃一堆，这益生菌羊奶粉营养还是挺全面的，相对而言性价比好。就是你可以上市面上超市去对比，你看这也不是朋友告诉你的，属于啥口碑好啊，对吧？你去对比羊奶粉大品牌的，你千万别跟杂牌子去比啊，大品牌的都300-400块钱啊，500克左右的，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这一比较你就知道，哎，这性价比真好，所以是电台跟商家合作才会谈来这么低廉的价格啊。给您订上，好好享用。既然朋友说比较不错，那我们心里就有底儿，这算是口碑的传承，百姓的信任，听众的认可。87996984羊奶粉，最后不几个名额，我们导播老师继续接听大家订购的电话。87996984，87996984。
15: 早餐不吃极易导致脑梗和心梗，有研究表明，早餐经常没吃极易导致低密度脂蛋白在血管内壁上沉淀，造成动脉硬化。调查发现，经常不吃早餐的人比正常吃早餐的人得脑梗、心梗等疾病的概率要高很多。此外呢，早餐的质量除了对人一天的思维能力及决策有影响，同时还容易引发胆结石、肥胖、胃炎等多种症状。那接下来咱们来看看健康早餐要做到的5个1。 低就是一果，就是一小把坚果，能够提高早饭的质量，改善热量比例。

0: 但是各种坚果一天只需要28克就可以了，也就是一小把。第二就是一蔬，一种蔬菜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三，一蛋，中医表示鸡蛋是平衡食物，蛋黄性微温可以补血，蛋清性微寒可以清热，鸡蛋常被称为全营养食品。一奶就是指一杯牛奶能够防动脉硬化及高血压。早餐一杯牛奶可以有效补充蛋白质、维生素及钙质。一粥就是一碗燕麦粥，能够养胃润肺，降脂降糖。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8: 香甜口味，
9: 花哨包装，
10: 网红营销。
1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5: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5: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幸福984。
0: 烟火寻常，

之间，咱们的2026年的五月，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伙儿每一个清晨通过快乐老家节目都能有所收获，收获身心健康的生活。关注一下5月29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13天气变化，白天晴，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5度，夜间晴，西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9度。未来几天温度是一路走高的，今天明天这两天啊，每天都回升1度2度的，体感一天比一天热。而到了周日预计有雷阵雨，白天的最高温可能会达到34度。但是啊，你以为这个酷热难耐就此来了吗？并没有啊，这次升温过去不久，达到峰值之后气温又迅速回落，而且温差还是特别明显的。白天我们感觉到帮中午的时候那肯定像夏天了，但早晚就像初春，一天跨2-3个季节呢。所以这时候有的时候吧，太阳一晒紫外线容易过敏，然后还有就是呢一下雨又比较潮。所以现在的养生保健的主题一定是健脾祛湿和胃养生保健。而今天呢也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和全国爱足日。肠道健康，我们肠胃太重要了。你看这个专门设了一个日期来让大家提醒关注自己肠胃的健康。那不知道您现在肠胃健不健康？有的听众朋友们会说，我这肠胃不行，我打嗝，我胀肚，我反酸，我有的人呢腑气不通，胃肠不舒服，跑肚拉稀，有的人呢一天呢上好几遍厕所呀，腾腾的都不敢出去旅游了，没法坐大巴车呀。但有的人呢是属于呀特别羡慕那种上厕所多的，压根儿就不怎么排。所以呀看个人情况，那有一些信号代表着咱肠道已经有问题了。因为肠道大家知不知道它的构造哈，分小肠、大肠、直肠三个部分。一般来讲，你说便秘、腹泻、打嗝、反酸是比较常见的。还有那种啊，我们有的时候做肠镜会查出来息肉啊、炎症啊、梗阻啊、易激综合症啊，甚至更严重的问题。肠道当中有细菌好几千万，种类400多种，数量好几千万。肠道健康人健康，那如果肠道不健康，包括我们说过度的肥胖、大肚腩、水桶腰、血糖不稳定，包括我们说情绪方面引起的一些抽动啊、抖动啊，还包括小孩的那种抽动症，也是打根上找还是肝火过旺这个造成的。所以要调我们的脾胃，又调肝儿。那如果您现在有排便不成形，然后呢有那个肚子胀，甚至隐隐作痛、跑肚拉稀，或者呀已经有那个便血的情况，消化不良、反酸、饱胀、咯嘎打嗝，这些个情况一定要重视，赶快调理。如果你不重视、不调理的话，日子久了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因为你看我们一直关注的、比较重视的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健康，因为咱怕脑梗、心梗啊，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这个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咱特别关注的是各种指标，血脂啊、血压呀、等等胆固醇的指标，然后万一心突突啦、难受了，赶快看医生，这个头疼啦等等啊，咱赶快看医生，怕出现意外。但是肠道的事儿一般来讲都能挺啊，你偶尔打打嗝、胀胀肚、反反酸都不太当回事儿。但你要知道肠道小问题不管，日子久了会突出大问题，所以会出现那种所谓的老胃病。老胃病，您现在如果有老胃病久治不愈，一定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管理方式、生活行为，包括我们日常饮食起居的习惯。如果你便特别的臭，也是肠道菌群失衡的表现，是肠道不健康向咱发出求救信号了。由于肠道菌群失衡的程度不一样，就每个人的气味不一样，有人重一些，有人轻一些，那都是有问题的。包括腑气不通，都不敢跟人近距离说话，还有就是啊，吃饭不规律，然后呢有的老爸
爸老妈妈是年龄大了，觉得自己牙口胃口都不行，没有什么食欲，肠道菌群失衡也会让我们到点不想吃饭，吃饭不香。还有就是啊，肠道不健康，你毒素代谢不出去呀。肠道被叫做人体最大的排污工厂，80%

九十的那个毒素要靠肠道排泄掉，你排泄不掉，那毒就堆在身体当中，所以肠道不好的人皮肤不好，对吧？你中医调理那个皮肤病，也用一些什么血毒片之类的，是血液淤堵，身体代谢紊乱，你毒素代谢不出去，就皮肤长痘、长斑、暗沉。对不对？包括容易过敏，对吧？还有啊，口里的味儿特别的臭。你想，肠子里边那么多褶皱，宿便就不出去，出不去呀，就在那儿堵着，时间长了发酵了吗？产气儿了吗？所以你肚子胀，排便不畅，恶臭恶臭的排气，对吧？你得有好菌，让我们肠道里边的这个坏菌被打败，让肠道里边的中性菌被带动好。所以往根儿上找，肠道其实掌握着70%-80%的免疫力，是我们的一个免疫功能的重要的防线。所以中医调理皮肤病也会从肠道入手，中医调理消渴症也会从肠道入手，有的情况失眠也得从肠道入手。所以呀，这肠道健康是万病之根本。那如果您现在遇到冷的、凉的、辣的、刺激的，你就会腹痛、腹泻、跑肚、拉稀，一定要引起重视。所以一定要补有益菌。中医有句话叫万病始于肠，这个肠子的肠啊太重要了。素问有云，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脾胃负责着受纳食物，然后呢输送水谷精微供养之全身。脾胃受损，你就好像种花、种草、种豆、种粮食，那个地完了，地没有营养了，你种啥都种不了，生长不了。所以脾胃与肠道密切相关，后天之本是脾胃，气血生化之源。所以您现在如果胃呀、脾呀、小肠、大肠出现问题了，那从营养补给的角度来讲，要把有益菌补起来。有益菌就是益生菌，那现在市面上益生菌可多了，大伙儿对它都有认知，老百姓都需要益生菌，有小孩用的，有孕妇用的，因为孕妇有的时候到了七八月份，月份大不也上厕所费劲嘛，然后也有中老年听众用的，也有专门就是调理肠道的，住院调理医生给开那种医用的，太多的品类了。如果您拉肚子，上厕所费劲，消化不良，然后呢动不动就感冒，免疫功能低下，也是皮肤病的困扰，还包括掉头发，头发发为血之余啊，你要是脾胃不好，无法吸收足够的气血，你头发就没有濡养的养分，它也掉头发。还有就是啊，白发过多，四五十岁白发满头了，对吧？这也代表着咱们脾胃运化能力差，气血供应供不上来。因为脾胃，胃是仓廪，就是粮食的仓库，咱们从上到下，从内而外，各个五脏六腑器官组织的营养都需要向这个脾胃那儿去找这个供给的营养的来源，脾胃不行那就完了，是不是？所以要有有益菌帮我们去消化，让我们肠道顺畅往外排，要有有益菌筑起健康的防线，挡住很多病原体，免疫功能强大。首先肠道得强大，因为有益菌在肠道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防止坏细菌病毒入侵，激活免疫细胞，让咱少生病，这是经过科学论证的。还包括湿疹、荨麻疹啊、鼻炎啊、哮喘啊、过敏性的问题啊，一定要用益生菌，因为它可抑制过度活跃的免疫反应，减少过敏反应，对吧？还有就是啊，把那个坏蛋菌，类似于像胃幽门螺旋杆菌的坏蛋菌给杀掉，所以一定要补有益菌。有益菌平时饮食当中还挺多的来源的，比如说豆豉，比如说泡菜，自己做的泡菜也行，或者这种辣白菜也可以，包括豆腐乳，对吧？那说，所以咱有小偏方，说你胆囊炎啊，你可以试试鸡蛋清蘸豆腐乳汁吃，对吧？那日常饮食当中一定要把有益菌补起来，肠道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健康。酸奶呀、奶酪啊，还包括纳豆啊，这些都是有益菌的来源。但是啊，少不够，所以接下来依然跟您分享好消息了啊！大家都了解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冬干粉，大家对它太熟悉了，我们十几年前就团购。这个它有好多好多国家的标准摆在这儿，它有好多好多都高于国家相关部门批准的规定的一些的标准。它好在哪儿？跟大家讲，第一个啊，它这个是菌群种数能够保证出厂的时候盒子上印着的出厂检测之后的菌群数据。因为你要知道，添加量和出厂检测之后活菌的保有量

0: 全两个概念。大伙儿逛商场超市或者是上药店，好多益生菌太杂了，太多的告诉你30几种20几种，但你有没有仔细看啊，添加了20多种30几种，咱就说使劲往上说，添加了100种，如果它出厂的时候活性没有，不耐胃酸，不耐胆碱，没有强定值，出厂的时候已经灭了，没了，死亡凋谢了，那你说它添加100种有用吗？没有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吃益生菌没有任何的感觉，那不就白花钱拿身体当过滤器了吗？为什么大伙吃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是有感觉的，有感觉的？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肚子咕噜咕噜比原来叫的多了，鸣叫声有点多，排气有点多，哎，我们好像胃肠在动，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感知跟感受。还包括跑多拉稀次数多的，然后还包括那种上厕所特别费劲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感知，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们这是有太强大太强大的科研团队了。反正我是上商场超市也逛过买过找过益生菌啊，没有一个益生菌有这么强大的专业背书，它呢是跟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等众多科研团队来合作的，专业研发团队、5层爆脉技术、超低温的冷冻干燥技术、微囊技术等等等等，在业界当中太牛了，它也是业界翘楚了。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点了，独特的胃酸的保护技术，让咱这益生菌不被胃酸破坏，到胃酸强大的那个胃酸的一个酸性的环境当中，它仍然有活性，存活率很稳定，2-3小时都是它，存活率挺高的，能够比较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到肠道当中释放，开始发挥帮助，长期稳定在肠道当中发挥帮助，9粒活菌4粒益生元，而且行业检测比行业规格严格10多倍，真正做到了零死角，高标准有活性啊，是不是？而且今天还有第四个好消息，就是第四个特点啊，咱们给大家多赠2盒，多赠2盒一模一样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有专业的研发团队，特别靠谱。十几年前299六盒用2个月的用量，中间确实是断了，为啥呢？因为它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研发新产品啊，然后价格就上调啊，哎，咱们那个时候就停了一个阶段，没有做团购。但是由于好多老朋友回头客，吃好了用好了就喜欢这款益生菌啊，换别的都不如这个满意，所以应大伙要求，咱们再次联系到了我们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的合作商家，而且他也正巧要回归平台来进行宣传，因为现在老百姓对益生菌都有认知，就大家都吃好了都认可，所以我们这款益生菌仍然299六盒，一盒里面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用10天，6盒60天2个月。但原来啊，我们好多听众要么就订2组，要么没有买过没有试过，希望能够拿到结果有感知再订2组，先订1组。但是咱都了解啊，就是人体的调整周期不是2个半月到3个月左右嘛，所以刚好2月之后就没了，然后就没有办法享受团购价呀，原价不是贵吗？到市场上买同类产品的啊，我们这有9粒活菌4粒益生元，而且能够保证出厂的益生菌活性100亿个单位，这是很难得的，一定选出厂能够保有活菌量的啊，一定好好看那个标注的这个说明书，好多都是添加20-30种，它出厂不敢标注没有啊，因为那时候出厂已经没有保证活菌的这个水平跟能力了。咱善乐优的不一样，仍然能够保证出厂的活菌总数100亿个单位，9粒活菌4粒益生元啊。那好多听众都说这不够2个半月呀，我们这不应大伙要求吗？啊，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们好多听众说想订2组半，看看这价格怎么办？那没有这个机制啊，咱机制一直就是299六盒啊，这不团购负责人。特别厉害啊，帮听众争取2盒赠品，现在买6赠2，原来299六盒2个月，现在买6赠2能用2个月零20天，87996984，87996984。如果我们吃了1-2个月了，哎，咱收获不错呀，咱改成1天1袋，能用5个多月。一天一袋的话用160天，那5个多月了，299现在买6赠2特别合适，87996984。孙先生啊，要几组益生菌啊？
1: 你好，有1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听众朋友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现在买6赠2，多少年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一个优惠力度，真的政策太好了，尤其是常年吃的咱别错过。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299买6赠2，等于到手8盒一模一样的。

0: 到手八盒一模一样的87996984，八盒每一盒里边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如果八盒我们用这个八十天，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变成一天一袋的话呢，能够大概用到160天，哎，对，大概用到160天，所以你可以先用着，尤其是打嗝啊，往上反酸水啊，哎，跑肚拉稀的呀，早上起来5、6点钟必须上厕所啊，吃点凉的，整点辣的，你就必须上厕所，换个水土你就又不行了，都不敢出去旅游，这类人群严重问题的，特别胀的，难受的啊，哎，这个肠道蠕动慢，根本就不怎么动的，你想你肠道都不蠕动，你毒素怎么代谢出去啊？你如何让这个脾胃储存更多的营养跟能量，去供给给全身啊？所以脾胃不好，脸上皮肤不好啊，容易过敏啊，噼里扑噜打喷嚏啊，掉头发呀，过早的白发呀，是不是免疫功能低下，总生病感冒啊？往根上找，就是咱肠道功能菌群失衡，肠道免疫力太低太低了。所以好多年前我妈皮肤病嘛，人医生让吃蛋白粉，让补益生菌，那个时候我才有个健康的启示跟收获，原来益生菌这么重要啊！现在299买6赠2，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王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啊？
1: 依然你好，
0: 哎你好，
1: 我现在做饭，刚才刚等你电话呢。
0: 嗯、嗯，
1: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益生菌，这个说有益生菌，嗯、我想问一下，那个这个益生菌里头包括糖？
0: 没有糖。
1: 没有，
0: 没有糖，
1: 没有是吧？
0: 肯定没有糖，阿姨，没有糖，您放心。
1: 我信任你，所以买的那个维生素了，那个氨糖了，那个蓝莓叶黄素都在你这买的。
0: 谢谢阿姨的信任跟喜欢。
1: 因为啥呢？因为我们是个糖人。所以就不敢买。
0: 我理解，我婆婆也血糖高，您放心，这个不含蔗糖。
1: 不含蔗糖哈，
0: 那肯定不含蔗糖。
1: 那行，给我来一组吧。
0: 好的，感谢阿姨信任，阿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我知道现在其实益生菌啊，市场上啊牌子可多可多了，有一个奥运冠军体育运动员代言的350一盒，就那个大品牌，公交车呀，什么站牌啊，都有那个广告，电视也有啊，我大家都了解，是不是？好多年前我妈妈皮肤病，我买益生菌，那个时候咱还没团购上了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呢，我买那个350一盒，就那么买了7、8盒、10盒左右呢，这真是挺贵的啊。但是自从我们团购了善优乐优这个，我一对比啊，菌群总数啊，包括它的包埋技术啊，它的耐胃酸技术都差不多啊，我们这299原来6盒，现在看更合适了，299现在买6赠2，足足8盒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它有强大的科研团队，有一个品牌，如果家里有小孙子小孙女，特别小的小宝贝儿，孕产妇宝妈都知道哈，有一个品牌叫妈咪爱，这妈咪爱特别高端，是专门给婴幼儿用的那个益生菌，它更加得考虑品质啊，严格把关啊，相关的准入标准更高啊，你说给婴幼儿用的呀，而它的菌群的这个来源，就是菌种的来源，就是咱善乐优 ABC 100给提供的，那你想想它有多强大，是不是？而且咱们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等强大的科研团队跟医院合作，医院有的肠胃科用的益生菌，哎，就医用级别的那种，这制作出来的也是善乐优的菌群提供的，那你想想它有多高端，大家放心来订购，299原来6盒，现在买6赠2，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肠道健康就是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对，有我微信听众来问，是原来那个绿盒子的吗？对呀、啊，就是原来绿盒子的那个。我们多少年前就团购，就299六盒，后来涨价，咱就没团购嘛。哎，我们也换过别的，然后咱老百姓用着用着用过别的，药店也买的等等啊，就不如咱这好。好多听众回来找，这不又促成合作，现在买6赠2。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2: 哎，给我订2组。
0: 好的，订2组，吃过吧？是不是？
2: 对，一直在用呢，
0: 咱
2: 家这块
0: 一直在用呢，我给您盯上。好多听众都是一直在吃，趁着咱现在有活动啊，买6赠2，有活动咱们多储备一些。87996984，今天是肠道健康日，我们也给大家组织特别节目，我们来团购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买6赠2，真是那东北嗑咋说来的，真老合适了啊！绿色盒子益生菌冻干粉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它敢于在包装盒、说明书顶上写的。

0: 清清楚楚，出厂的时候保有活菌量好多呀，添加量二三十种呢，真是挺花哨的，吸引眼球。但是他不敢写出厂活菌检测数据，对吧？这一点大家要听清楚，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说很多益生菌看起来添加了二十种三十种，他吃了没有用没有反应的原因就是出厂的时候就已经灭了没了，他保留不了那么大的活性。而我们这个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在胃酸那么强酸的环境下仍然比较有活性，这是最重要的呀，是不是？呀，刘女士给您掉线了，定上了啊！152尾号是3244，刘女士订好益生菌冻干粉了，听众朋友抓紧报名，肠道健康，人舒服，真的你尝试一下。因为你想，我们从中医理论的角度来讲，调消渴得调肠胃，调睡不好觉得调肠胃，然后包括皮肤的问题也要调肠胃，这是我亲身见证的呀。就我妈妈多少年前的严重的湿疹嘛，大夫给她抹的药、吃的药、喝中药，然后呢，同时让补益生菌、补蛋白质粉。那个时候我才有所启示，哎呀，原来益生菌这么重要，想想也是这样的。你肠道是负责干啥的呀？哎，是我们的胃是干啥的呀？吃好多有用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要吸收其中的营养，胃就是储存食物的，哎，去储存食物，然后我们的肠子吸收营养，排出垃圾毒素，所以才有小肠大肠弯弯绕绕那样一个过程。但你要是肠道功能紊乱呢，你这个正常的过程就没法实现，没法正常运转，都是跟我们缺乏不良的有害菌有关。那有害菌哪儿来啊？熬夜呀，情绪不好啊，吃外卖呀，过于油腻呀，吃隔夜菜呀，饮食什么碗筷消毒不够彻底呀，这些都是有害菌的来源。那你必须要有好菌，把坏菌你打败了，你才行啊，是不是？所以额外补有益菌特别的重要。87996984，李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冻干粉啊？
1: 哎，你好，给我订两组，这回合适。
0: 啊，是的，您是买过吧？是不是？
1: 对，以前都是六盒，
0: 是现在是八盒了啊。如果咱们用了一两个月，因为问题比较严重的，情况多的，建议大家早一袋晚一袋。但很多听众都是摸索出来的经验，你早一袋晚一袋，吃了一个半月两个月左右，你再买的话，你再吃就可以变成一天一袋了。如果一天一袋能用160天，五个多月，小半年了，200多块钱，是不合适？
1: 对对对，
0: 所以很多人。
1: 现在就一天吃一粒，
0: 试试。
1: 我现在就一天吃一包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
1: 嗯，
0: 对吧？嗯，好的，订两组的听众啊，都是一直在吃呢，或者是吃过呀。如果订两组，咱们一直吃着。第一组咱们就早一袋晚一袋，按我们一早一袋晚一袋。但如果订了两组，吃第二组的时候，相信大家就可以有所掌握和调整了。那就变成一天一袋，变成一天一袋的话，那能用五个多月，小半年，200多块钱，是不是特别合适？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2: 喂，你好，过来一组益生菌。
0: 好的，我给您盯上啊。赵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冻干粉啊？
3: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用40度左右的水冲，然后呢冲调变成稀稀溜溜的，直接喝就行。或者啊，我也直接。这个用剪刀一剪，直接就咽肚了，咽搁在嗓子里边，直接就喝水咽下去，它也行。然后你兑在那个，比如说奶里边啊，兑在那个粥里啊，兑在果汁里啊，都可以，都可以啊。时间长了，我们会有所收获，肠道健康，人健康。但你要知道，我们很多听众用益生菌，市面上买的什么的，添了20种、30种，但是你没有注意。出厂的时候保有量是多少，添加量不等于保有量，这是特别重要的。而我们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敢于在包装上写的明码明确标注的咱们的这个出厂活菌检测，出厂活菌检测绿盒的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出厂活菌每一袋100一个单位，这是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其他的益生菌你就瞅你就看吧，根本没有说出厂检测活菌数据，只是敢承认添加了多少活菌，对不对？谁家也不敢保证承诺出厂检测的活菌数啊，因为制作工艺它不过关，添加了多少不代表出厂有多少，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所以您现在真的想给自己的肠道补点真正好的有益菌的话，我们这款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你千万别错过，现在买六赠二，史无前例，多合适啊，这一把政策。老朋友长期吃的，或者您现在吃的益生菌你不满意啊，你想试试咱这个赶上我们对于老朋友的回馈价格，299买六赠二。林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4: 玉言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
1: 我那个就是问他是到啥时候过期呀、
0: 啊？他保。

0: 日期24个月两年了，而且咱好日期，您放心啊。
1: 关注
0: 啊，他肯定不会说吃了几个月你就过期了，没有，不存在。
2: 啊，我就是刚买了一组那个6个的。
0: 嗯、
2: 啊、
0: 嗯。
2: 啊啊我看这是又是剩俩吗？
0: 嗯，再订一组吧。这个吃完你那一组，再吃这一组。它日期很好的，而且咱保质期两年呢。啊，
2: 哦，好的，好的，
0: 啊、好的，
2: 给我来一组。
0: 感谢信任啊，看来吃着不错啊。家里有一组，这不再订一组。咱老朋友对我们的节目很信任，咱们同时也不辱使命啊。那肯定帮助大家保关优选好物啊，相关资质证明啊，检疫合格证啊，包括我们好多年前这款益生菌团购的负责人，好多年前就到这个科研的一个团队，包括他生产流水线去监督整个把关整个流程，真正到产品源头去把关品质，这是给大家完全负责任的。就大伙儿到市面上商场超市药店去买，你就算到药店你买贼贵的，你也没有办法真正走到人家生产流水线，哎，人家产品的源头去把关到底怎么样，我们这个团购负责人都给大家做到了，所以咱听众信任咱节目的原因是在这儿，是不是放心品质。有听众来问依然呢，我最近正在吃肚子叫，这个是正常反应。当然了，当然了，要不怎么说有很多听众吃别的益生菌没有反应，我们这是有反应的，肚子咕噜咕噜叫是正常的反应，因为里边有好菌嘛，好菌是抑制毒素和有害菌的，它在博弈，所以你有好的带活性的耐胃酸的好菌，它活性高比较强大，能够帮你带动好菌杀灭不良菌。那有的人呢还不是肚子叫，有每一个人不一样啊，有的人是排气挺多的，就比原来多多了，就跟吃了好多萝卜似的，对吧，他都有好多排气的这个情况，一开始恶臭恶臭的，哎，时间长了就没有那么臭了，时间长了就没有原来那么多排气了，这不就是一个过程吗，这是一个改变转变的过程啊。哎，那你时间久了的话呢，我们的睡眠啊，哎，咱肠道的运转状况啊，咱们的食欲啊，咱们的这个大肚腩水桶腰啊什么的，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感知，尤其是口里臭的，脸上有痘的，脸上长斑的，头发质量特别差的，时间久了肠道改变了，好多问题也就改变了，这真是有感知啊，我自己都有感知，是不是，我要是最近一个阶段，哎，我完全不控制，我也馋呐， 啊火锅啊，烧烤啊，炸鸡啊，冰激凌啊，面包蛋糕啊，真的特别爱吃这些东西。但如果有一个阶段完全不控制，脸上长痘，嘴唇长痘起皮，然后呢这个大肚腩就长出来了，等等等等各种问题，头脸就开始油腻了啊，这深刻的感觉啊。但是如果你控制你的饮食呢，你肠道变得健康起来呢，这些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是咱都有感觉，对吧，所以还得控制点吃，你要是实在控制不住没事，你找益生菌帮忙啊，多少能够帮忙。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3: 哎，依然老师
0: 你
3: 好，
0: 哎，
3: 那个要一组，
0: 好的，哎，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人回话安排送货，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肠道健康，咱们的很多生命本源的问题就健康一大半一大半了。你想是不是怎么回事，因为好多人呢都睡不着觉，或者是半夜总醒，好多人是有，当然原因挺多的啦，有的是肝火过旺啊，气血不足啊，思虑过度啊，但有一种类型它是属于那种脾胃不和，胃不和我不安，这咱老中医许真身老中医在小片花里都讲了，对不对，就睡眠不好的人太多原因了，有一种类型就是脾胃不和，脾胃和了人就能卧得安了，脾胃不和则卧不安，这是古中医书籍记载的，所以你要想睡得好，有一个问题得把肠道问题解决了，你这么想哈，你肠道不好，然后你就算吃的不多，然后你晚餐就算吃的少，但是你的脾胃运化不下去，代谢不完整，他半夜睡眠的神经系统仍然在说啊，你在消化食物，你肠道仍然在运转，所以他累呀，他睡眠质量就有所影响，是不是？但如果我们能够把肠道问题解决了，睡眠质量也能够有所上升，因为肠道真的关乎我们整个就从上到下由内而外，它太重要了。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大家抓紧报名啊！8799-6984，我们导播老师正在接听电话，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有听众问啊，这个吃法是这样的啊，就是其实益生菌只要我们把它吃进肚，像空降部队一样直接撒到胃壁和肠道当中就行，它不讲究时间，但是我们不是节目不就是总结经验的吗，我们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4: 那个依然呢，我刚打开那个收音机，那个是不是那个什么 ABC 那个绿盒的是吧？
0: 对，是的，早些年咱就团购嘛，现在买6组。

0: 那个什么，以前我用过，
1: 嗯，
0: 这个是每盒那个什么，每盒是20小袋，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要报了那个买一组订6盒，订
1: 好的，
0: 那个整2盒是吧？
1: 是的，是的，李阿姨啊，给您订上了
0: 啊。那个什么，李然，
1: 哎，
0: 不是你给我订上，是这天这个是扩那个早。早晚那个2次吧，每天吃2次是吧？
1: 是这样，就是如果咱们现在明显的不舒服，比如说往上反酸呐、啊，有点胀啊，上厕所有点费劲呐、啊，哎，咱肠道不怎么运转啊，有一些典型的问题，早一袋晚一袋。然后我们听众的经验，有的人是跑肚拉稀，他呢上厕所多，他就饭前吃；而有别的听众给我反馈，他就是上厕所费劲啊，这个肠道蠕动慢，他就饭后吃都行，早一袋晚一袋，看您情况。
0: 我这什么情况呢？医生
1: 啊，
0: 我是反酸打嗝，而且还便秘，
1: 哦、
0: 那我就那肠道。早一次晚一次是都是那饭前吃是吧？是不是？
1: 我们的听众经验是像您这种情况，有这个口里边有臭味的，然后呢，类似于像这个上厕所费劲的，往上反酸的，一般来讲都饭后吃啊，就是别的听众的经验，但是他没有要求，都是可以的。你也可以试试饭前吃，这个抑制一下那个胃酸也是可以的啊。嗯，
0: 那么说是饭前和饭后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掌握，
1: 对对对，他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说一定要什么样，不是的。嗯，给您订一组啊。哎，再见，李阿姨，谢谢您的信任。李阿姨早些年订过啊，看来吃的是满意的。中间断了，为啥断了？一方面涨价了，因为他在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他比这个几年之前的他更优秀了。但是为啥又能合作了呢？因为现在益生菌太多了，老百姓对他有认知，对这个益生菌太有认知，人人都需要，所以他也要宣传推广他的新技术，新的一个领域层次。他有耐胃酸技术，真的是挺稳定、挺强大的。87996984，我们有请方女士。哎呀，掉线了！87996984又掉线了，给您订上87996984。翟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2: 啊，我要一组。
1: 哎、好的，益生菌给你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啊，雨竹老朋友了，说依然呢、啊，老妈呢在许振山老中医那儿调理肠胃和心脏。他吃着调理肠胃和心脏的中药呢，能吃益生菌吗？还用补吗？是这样的，如果你在许振山老中医那儿调理身体呢，其实暂时可以不吃。但是如果你说我想用，有没有冲突呢？那没有冲突。我妈妈好多年前的皮肤病的可严重，那个湿疹了，特别遭罪，都得挠破了才行，痒的那个感觉，咱很多听众都说可别让我痒痒，让我疼我都能接受，痒痒受不了，对吧？他那个时候真挺遭罪的，喝中药，然后呢外抹、啊、抹那个药膏可刺激了，可杀挺可疼了，那没办法啊，痒的情况太难受了啊。然后他那个时候医生不就是让吃蛋白质粉和益生菌吗？他那个时候是一起补的，没有任何的冲突跟影响。你要是这个怕有冲突跟影响，你就在喝中药的过程当中，你就先不吃益生菌，喝完中药，因为中药你不可能1年12个月都喝吧，你按照许振山老中医给你指导的思路调理的节奏，比如说喝2月呀，喝3月呀，哎，你这个喝完了你再用益生菌吧。但如果你一起用完全没有冲突，你放心，要不你就问问许振山老中医有没有冲突，或者是一起用更好呢，或者是暂时不一起用呢，对不对？对吧？这个你可以跟这个许振山老中医密切的取得联系，因为咱们的一个特点和服务就是这样的。你可以跟老中医，哪怕不是老中医自己亲自接电话，你可以跟他的助手啊，跟他的学生啊，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其他的大夫密切沟通，你打个电话就能问，是不是？哪怕你说当时没有解决，问完了许老爷子，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回话，特别的耐心细致，服务周到。因为咱都有体会，你上别的医院挂完号了，大夫你也不认识，然后呢电话也没有，你要想跟大夫再联系，你还得再去医院，然后要不就再补个号，要不就人就特别忙，你想插队问一嘴你也问不上去，对吧？咱不是，咱打个电话就是挂号，打个电话就能预约，而且不收100元正常挂号费。就像咱认识的老中医朋友，咱认识的老中医同事，咱认识的老中医伙伴，对不对？打这个电话约许振山老中医， 84648一个三，经验丰富又负责任，我觉得这一点太好太好了，把咱自个儿就是老中医眼里的，就是我眼中的听众，老中医眼里的患者当回事儿啊，认真负责呀。他呢，许振山老中医，出身中医世家，国家中药管理局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你像冠心病啊，心脑供血不足啊，心脉不通啊，有所淤堵啊，心慌气短乏力，出汗特别多，打嗝啊，反酸啊，舌苔又厚又白呀，跑肚拉稀呀，还包。

0: 包括我们说啊，这个手脚都特别的麻木，你这个麻木到底咋回事儿？麻木这事儿吧，可大可小，你让许振山老中医找找原因。还有人啊，又血糖忽高忽低，总吃药，你这个总调药也没有太明显的帮助。还有就是肝阳上亢啊，半夜睡不好觉啊，一点不踏实啊，手脚心特别热呀。而每一个人情况都挺不一样的，挺复杂的。你像有人手脚心热，同时脚还特，就是那个脚脖子凉，手心热，这都是典型的上燥下寒的这个情况。有人后背特别热，你说你后背特别热，你去拍片有用吗？拍个背透也没有用啊，啥也问题也照不出来，这时候就得找中医大夫帮忙了，是不是？找许振山老中医，把脉仔细，看病认真，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如果你现在舌苔又暗又紫，我们说舌苔会反映出我们的心脉到底咋样，让老中医帮你看一看。那舌苔也会反映出咱脾胃的健康状况，让老中医看一看。84688888838464个8一个3。好的，我们赶快接电话哈。孙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啊，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杨女士，133尾号是5707的杨女士，我给您订好了啊。邓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1: 给我订一组吧。
0: 一组买6赠2，一组放心啊。有请一下王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2: 你好，来第一组益生菌。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欢迎王女士，另外一位王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3: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好了，你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太难得的机会了。咱们好多年前团购的就是这一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就是啊，这个好多听众觉得很熟悉啊，就因为它印象很深刻，绿色的盒子带 ABC 那个字儿，带100那个字儿，市面上同类益生菌198一盒，我给我妈买那个当时啊350一盒呢，现在还有的卖呢，那两个字的品牌，奥运冠军代言的，咱都知道多贵呀。其实你去对照一下菌群种数啊、稳定值啊、各种毛包卖技术差不多啊，我们只是没有请演员代言、体育运动员代言而已，羊毛出在羊身上，大家都了解，所以咱们是属于底价给到大家推广价格。现在为了回馈老朋友，满足有一部分听众的诉求，因为好多听众都懂那调理周期2个半月到3个月，你不能刚用2个月我就再花原价去买，就好多听众我们能不能订2组半，就给我们的这个团购负责人商量啊，能不能订2组半？那订2组半，这个怎么2组半呢？没法整2组半呢。所以我们团购负责人就说啊，团购这么多年，十几年的合作了，当然中间断了，但是也是精诚合作、友好合作这么多年，给咱听众多整起来2盒。现在谁买谁合适？现在买6赠2，299买6赠2，299买6赠2，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3: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大家刷紧时间报名，87996984，报上名享受团购价。现在啊我们生活水平好，哎，每一个人都可以，今天吃点这个，明天吃点那个，过年过节生日聚会什么的咱就下饭店，对不对？那你看看，但凡是某一顿饭您如果吃的特别的饱，哎呀，这顿饭我有点比平时有点超标，哎，你就可以多用2包益生菌，晚餐之后喝一喝。我就是这样做的，我觉得哎挺有帮助的，哎，比不喝强百套，真是不一样的啊。哎，那如果您现在喝完我们这款益生菌有点肚子咕噜咕噜叫啊，有点排气有点多呀，或者您肠道淤堵的垃圾有点多，排气你这真是挺臭的，那咱忍着点，这是一个反应，一个良好的改变，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现在市面上太多了，但是大家如果要买的话，一定要选择出厂能够敢保证活菌种数的。我们这一款绿色盒子的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出厂活菌每一袋保证100亿个单位，明确标注。很多益生菌我都看过，添加量20多种、30多种，但它没有任何敢明确在盒上标注出厂活菌检测数据的，这个千万千万要擦亮眼睛，因为它添加量不代表保有量、出厂活菌的稳定量。你想想， 生产流水线没等出呢，很多活菌就灭了，你何谈到你的胃肠当中啊，那更不可能到你的胃肠当中了。而我们这个不一样，多重的包埋技术、稳定的冷冻干燥技术、胃囊技术，这些技术包括耐胃酸的技术，这是非常重要的。耐胃酸技术强大，在市场上很多益生菌没等到你的胃里，出厂就灭了，没了。而我们这个到胃酸的环境下仍然能够存活了。

0: 仨小时，这就是相关数据论证的。这个说保有量，这个活菌总数的活跃度不是随便可以标注的啊。我们这是比较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稳定到我们的肠道当中。九联活菌，四联益生元，益生元是让益生菌有活性的东西，这个挺重要的，它必须有啊哈。你像很多，比如说像土豆当中的抗性淀粉里边就是益生元的存在，让益生菌比较有活性，比较稳定性。还包括洋葱里边也有益生元，日常饮食这些东西都可以多吃的啊。但我们这款益生菌你不用额外补了，都够了。九联活菌，四联益生元，行业检测比行业规格常规严格十多倍，它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对自己的严格标准和要高要求啊，承诺2000万的食品安全责任险，肠道健康人才能健康啊。换季的时候啊，流行感冒高发阶段呢、啊、或者你现在承受着上厕所费劲呢、啊、跑肚拉稀啊，往上反酸，往上反嗝啊，哎，这样的困扰，或者是你现在皮肤不好，脸上长痘，你要知道像我们的嘴唇周围，下巴壳周围如果有痘特别严重啊，这个就是我们肠道不健康的一个反射区。还包括头发过早的白啦，秃顶啦，头发少啊，指甲软呐、啊，这都是肠道不健康的一些信号，大家不自知啊，不知道啊。还包括一到换季，鼻炎噼里扑噜的，打喷嚏、流鼻涕，很多人说要提高免疫力，那你提高免疫力哪儿来？当然，有听众会说这噼里扑噜打喷嚏啊，鼻子不好啊，我这个咳咔咳嗽啊，我呼噜呼噜的，哎，我这个容易过敏哦，提高免疫力，免疫功能哪儿来呀？什么是免疫力呀？你去问问中医大夫或者西医大夫，肠道掌控着人体70%-80%的免疫力，你说它重不重要？它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啊！87996984，现在买六赠二，买六赠二啊！有听众问导播老师，不接近直播间了，说这个小孩能不能用青春痘？那青春痘的孩子肯定是12、13、14、15了吧？能用没问题，我们这个下到三岁以上，上到103岁都能来用，没问题。更何况十几岁长痘痘的，更得给孩子补点益生菌啊，没问题。如果给孩子青春痘的问题，你除了补益生菌，你再补点那个维生素 B6，然后再买点那个甘草新颗粒，哎，这些营养一起补，没负担，都是营养品，没有药物啊。但如果你要是改善青春痘什么的，你要吃什么血毒片，你得问大夫啊。但是如果像甘草新啊，或者是维生素 B6 啊，或者咱益生菌啊，这不用问大夫，就是补营养的，没问题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299买六赠二。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啊，你好，我订一组，我上些日订的，我寻我再订一组，这不给八盒吗？
0: 是的，是的，孙女士给您订上了啊，给您订上，送货上门，
1: 谢谢，
0: 再见。看来孙女士吃的太满意了哈。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2: 订两组吧。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3: 你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2: 来两组吧。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原来2996盒，现在多赠两盒，一共八盒。87996984，87996984。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4: 两组。
0: 好的，留两组啊。马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5: 啊，我要两组。
0: 好的，87996984，87996984。龚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6: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龚阿姨，您等电话。87996984，山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团购了十好几年了，中间啊，咱们好多听众都找啊，因为咱那个时候吧，由于他在研发他的新技术啊，不断的更新迭代呀，价格也上调啊，咱就没有再团购。而现在不只是说维护了原价，而且比原来还更优惠了，现在299买六赠二，299买六赠二，你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天气越来越热，这个时候啊，哎，我们都说苦夏不乐意吃饭，但其实更重要的是，现在利用代谢比较快的这个阳气足的环境，算是冬病夏养，冬病夏调。尤其是胃肠啊，怕寒凉的，打嗝的，往上反酸的，口里臭味特别多的，排气恶臭的，上厕所费劲的，肠道淤堵不运转的。你想，好多问题，你肠道运转起来了，营养吸收、排出垃圾的这个速度就快；你肠道不运转，营养吸收不了，垃圾毒素排泄不出去，可就是出现一些问题了，脸色不好啊，头脸油腻啊，长斑长痘啊，因为你的水湿，一些外邪湿邪代谢不出去，也跟脾的运化能力弱有关，所以我们的肠道健康真的是挺重要的。87996984，肖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冻干粉啊？
2: 我来一组，
0: 好的好的，299买6赠2，感谢信任87。

0: 9999984，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报名，还剩十来个名额，不到20组就结束订购了，299买6赠2，太难得，真的太难得了。因为团购的负责人嘛，也是考虑到听众的诉求。你知道我们这益生菌早些年前团购，大概在这10多年前团购啊，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就亲自到生产流水线，哎，去监督把关整个工艺流程，相当相当负责任了啊。中间断了，因为它技术更新迭代，价格上调。而现在益生菌特别多，太多听众消费者吧对益生菌是有认知的，所以酒香就怕巷子深的年代，我们又帮助听众找回这款益生菌，应大伙要求，好多听众都找，用过别的都不满意，是不是？哎，这回买六赠二更合适了。如果咱一天一袋儿，我们这里边一盒里边20袋，早一袋晚一袋，哎，我们一盒用10天。那现在买六赠二8盒用80天。但如果你喝完这一组，用完这一组，你下一组，因为大伙儿都订2组嘛，你下一组的话，你就改成一天一袋，下一组一天一袋能用160天，特别合适。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1: 有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有请郑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1: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我们这个品牌是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确实名字挺长的哈。那绿色盒子的，我们很多老朋友对它很有认知，很有感触。好多听众换别的牌子都不如这个好，好多用了都感觉没有反应啊。你白花钱不说，你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是不是？现在买六赠二，原来299六盒能用2到4个月，现在299八盒能用2个半月到5个月，是不是？8799-6984，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2: 你好，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一方面他有强大的科研团队的背书啊，他跟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等众多科研团队医院来合作，专业的科研团队，爆麦技术好，冷冻干燥技术强，胃囊技术有保证，而且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胃酸的一个保护技术。你知道很多益生菌出厂这个添加的时候是一个数据，出厂就保留不了多少了，微乎其微的那些微乎其微的保留量，出厂以后到你的胃里边的被胃酸嘎着就给灭了，胃酸多强大呀，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有耐胃酸的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我们这益生菌仍然存活2-3小时，这2-3小时够了，大限度的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开始释放它的活性啊，9联活菌4联益生元，这些小战士开始干活了，能够发挥帮助了，是不是？所以你要是肠道淤堵的不运转的，肠道淤堵不运转是有很多表现的，这咱都有共知啊，就都有共识，你要是缺了益生菌，肠道微生物的生态就不平衡，不平衡就是不动，就淤堵，像一滩死水似的，然后就要不就跑多拉稀呀，要不就上厕所费劲呐，哎，吃饭不香啊，到点不饿呀，吃点东西就胀就饱啊，对吧？你像肠道不好的、消化功能弱的人，他都不太敢吃像坚果啊、豆制品啊这种东西，因为怕胀肚、怕难受啊，是不是？对吧？那你更何况有一些硬的一些东西更不好消化了，对不对？那如果有了益生菌帮你去运化，帮你去消化，不是挺好的吗？有益菌如果减少，肠道屏障功能就会破坏，它一肠道功能屏障破坏，没有保护膜了，一些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到我们肠道当中了，到了肠道当中就到了我们身体里边了，所以很多人换季的时候容易生病、感冒什么的，对吧？在这根儿上还是要在这儿找，一定要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就是要我们把那个肠道的有益屏障给补起来，对吧？那补益生菌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8799-6984，8799-6984，运化能力下降，有益菌减少，毒素不排。然后呢，腐气不通，你想想啊，被肠道内的细菌发酵腐败，产生不好的一些有害的气体，长期这样小肚子胀，然后肠子里边宿便多，那你肯定皮肤差，脸色不好啊，口里臭啊，排气臭啊，是不是？所以要让我们的肠道运转起来，补点额外补的有益菌。今天又是肠道健康日，所以提醒大家补有益菌的重要性。8799-6984。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范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一组啊。
0: 庄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导播老师提醒咱了，只剩最后的5个名额，只剩最后5组了， 抓紧时间往里打电话，不敢保证我们说下个礼拜咱还能不能有这个价格。有听众说下周再定行不行，我这还有两三包没吃完。你要是有两三包三五包你就吃着，然后定一组续上，不敢保证下周仍然有啊，因为咱上周团购的也不是益生菌，对不对？这都不一样的合作形式，不敢保证，相信大家都能理解这一点，不敢保证下面下周能有。然后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984不一样的节目时间段，我们是跟不一样的节目时间段服务不一样的听众人群，但不敢保证我们这个买六赠二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对吧？所以趁着咱现在有这个买赠，趁着你已经有保证了，什么保证？你自己已经拿到结果了，你有深刻的感知了，像刚刚好多听众订两组啊，那都回头客嘛，就有深刻的体会跟感知，知道它好，知道它确实跟别的益生菌不一样，因为它是市面上少有的能够敢在包装盒上印着出厂检测活菌每一袋达到100亿个单位的，很少有这样的益生菌，太少了，市面上我都逛过找过几乎没有啊，所以有的话也特别的贵，按我们这个市场指导标准价，一盒198，一盒198，八盒1000块钱多呢，当然我们这个现在299买六赠二八盒，如果一天一袋能用80天，一天一袋能用160天，一天两袋能用80天，建议大家第一组吃早一袋晚一袋，给我们的肠道打好基础，然后呢下一组我们再吃，你就改成一天只需要吃一袋，那就用5个多月了，是不是啊？87996984，87996984，孔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3: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6: 好，给我订一组。
0: 好，87996984，订购成功您就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送货上门。87996984，提醒大家只剩最后两三个名额了啊！现在有一个电话正在闪烁，所以就剩最后一两组了，大家。抓紧冲啊，太难得的机会了，难得有这个机制，299买六赠二，因为这款益生菌冬干粉已经是被大家验证十几年有好的一个这个评价的，就好多听众喜欢它呀，中间不是断了吗，没团购嘛，然后好多听众都找，你说这就是证明了咱对它有感情，因为啥有感情？因为咱确实觉得它好，是不是才会回头找？最后一两组大家抓紧订。另外补充一个信息呀，有听众还是想找那个针灸大夫，哎，这个针灸大夫一传十十传百，好多好多都是慕名而来的，刚才导播老师接了个电话呢，说这个针灸大夫怎么约，对吧？有听众不知道怎么约这个电话，跟大家说一下，找针灸大夫叫张树林，8464-8-3，对，就是你要约许真山老中医把脉也打这个电话，8464-8-3，许老中医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服务周到，他有40多年快50年的临床经验了，退休之前任大科室的主任呢啊，所以他又负责任给大家好好把脉，望闻问切，而且有自己一套那个调理身体的思路和方案，因为他知道你关系心脏不好嘛，你有8种7种类型的，你是哪种类型他有哪套方案，你同时心脏不好你又睡眠不好又有一套方案，你睡眠不好各种指标也不好啊，各种什么小压压贼飙高他也有一套方案，所以找许振山老中医8464-8-3打这个电话啊，放心预约，服务周到，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另外找那个针灸大夫也打这个电话8464-8-3。张树林针灸大夫他不一定啥时候在，你打电话约，约好了咱再去，8464-8-3。好的，我们的益生菌冻干粉啊马上结束订购，还剩最后一两个名额，你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给自己一个全新的生活的姿态，我们感受一下益生菌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像空降部队一样，它的到底有怎样的一个感知和变化啊。299买六赠二，87996984，还剩1分钟的时间，大伙儿自己赶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快乐老家的特别节目，祝福大家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甜，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7: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8: 香甜口味、
9: 花哨包装、
10: 网红营销。
8: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8: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晴，最低温度9度，西北风4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6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良好。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3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14度，西南风5级，空气质量良好。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工作。
1: 最高人民检察院28号发布实践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典型案例。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
1: 28号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交接。同时，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0: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28号发布了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
1: 截至到2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
0: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
1: 人社部将在6月1号开始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
0: 今年1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的消费市场规模大约为2.6万亿，那同比增长3.19%。
1: 28号下午，上汽集团交付了第一亿辆车，成为了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
0: 28号凌晨，G40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这桐柏毛集团路段呢，是发生了车辆的追尾事故，目前已经导致了13人死亡，3人受伤。
1: 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28号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
0: 28号装载着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的祥泰口轮在长江引航中心南通引航站引航下，驶离了南通港，奔赴了广东阳江海域。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对流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来看一下内蒙古方面的消息啊，内蒙古博物馆于中小学春假期间取消周一闭馆，5月30号到6月3号期间呢，将会延时至18点闭馆。
1: 5月28号到31号，天津文化中心举办了2026年智能产业博览会智能机器人嘉年华免费对外开放。
0: 今年呢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6周年，铁肩担道义，那用责任托举了信任，用生命浇筑了丰碑，向中国维和英雄们致敬，愿每次出征都平安归来。早上好了，听众朋友。
1: 早上好，广大的听友，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鱼肉蛋奶都是咱们健康饮食的基础，但是呢大家往往容易忽略是啥呢，这个身体当中没有的营养物质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补益，什么呢？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朋友们，那在咱生活当中，大家呢就是米面粮油都不缺，不过呢这亚麻籽油也好或者橄榄油也罢，您日常生活当中有计划有规划的吃吗？好的油的根基啊是得天独厚的原料，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严选的是原产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亚麻籽啊，它呢榨出来的油，这款呢是扎根北纬42.9度的世界亚麻的黄金产区，全年光照呢3000多个小时，而且昼夜温差大，在20度以上，肥沃的土地辅以高山雪水的灌溉，自然生态零污染。那么在这个哈萨克斯坦啊，当地法律呢严令禁止转基因的种植，就从源头上杜绝了农残和转基因的风险。每一粒亚麻籽都是历经了自然的淬炼，饱满圆润，活性十足。那阿尔法亚麻酸啊，朋友们，天然的高含量啊，能达到52%到68%，远超过普通的亚麻籽油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我们这款的亚麻籽油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再加上了木酚素包括维生素 E 这些活性的物质。我告诉你啊，就这些营养物质对于咱们的身体当中的血管啊，包括您的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以及咱们大家说了我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遇到危险了，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不正常，就为了我这个后期呢都埋下了很多的脑梗心梗的隐患了。 我就是这个血管各个方面不正常啊，你就吃点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

0: 这里边阿尔法亚麻酸呢能转化为 DHA 和 EPA， 你知道吧？就是说这个 DHA 和 EPA 它太有益于咱们身体当中的小管子了。为啥呢？婴儿奶粉当中都给你标注添加 DHA， 它是因为对于咱们这个婴儿脑的发育呀、宝宝视力的成长啊，让孩子成长的更健康更聪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团购这个亚麻籽油，您放心，大家说价格很贵，对不对？在超市当中呢，一瓶79啊，两瓶的话呢，有的时候150多块钱，是不是朋友们？哎，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您记住了啊，我先说一下它的吃法。咱们这一瓶呢是一斤装的，然后呢有那个遮光保存的。我们呢一瓶一斤装呢，就是它采用的技术是低温冷榨技术。为啥要通过低温冷榨技术呢？因为这样呢保证了这个营养的析出率高达 70% 以上，而且呢它能够通过低温冷榨彻底的除掉亚麻籽它植物性的那种苦味。所以说咱们这亚麻籽油你一吃起来的时候，哎，有淡淡的那种清香味，还很醇厚，也没有腥味，也没有杂味，是因为我们这个技术处理的好。而且我们呢从原料上进行了514项的农残检测，从这个分级筛选到冲淡罐装啊，到最后呢分瓶，九道严苛的工序层层把关，零添加零防腐零勾兑，配料表写着几个字：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听好了，有机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这每一瓶呢都通过了中国欧盟双有机认证，安全可以追溯，吃的安心又放心。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呢你在这个商超当中79块钱一瓶，那么我们说119块钱大家能够买到一瓶半，对不对？我们今天呢119块钱给您带来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多少钱呢？119块钱多少瓶呢？四瓶四斤啊，仅限今天的福利，四瓶四斤，哎，四瓶四斤亚麻籽油，哎，大家咋吃啊？你可以给它呢凉拌菜，夏天了吃个凉拌菜，蘸饺子啊，喝点粥，热汤面都可以放，每次呢放半瓶盖左右就行。然后呢那个有朋友说那个我要是那个做个蒸菜啊炖菜啊，熟了的时候放了一点也提鲜增香。还有呢煎蛋啊，快炒啥的，你炒个快炒的食物，哎，也行。那么米糊啊，燕麦啊，牛奶啊，酸奶啊，都能往里放着直接吃，咱这直接能吃的啊。各位记住了啊，119块钱四瓶四斤，打电话预定吧，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戈壁工坊亚麻籽油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四瓶四斤，从来没有过这么优惠的福利，咱们今天赶上了，您就安心吃。你连续吃这么几个月之后，你看一看你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比以前要好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对不对？而且咱这个呢是双有机认证，朋友们升级了啊，双有机认证。双有机认证是咋回事呢？就是它呢从这个就激素啊、化肥啊啥的，它都是要达到安全使用的，而且呢农残要归零，明白了吗？这个呢就大家吃着特别安全。119块钱四瓶四斤，够大家吃四个月的时间了。各位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0139 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节目之外打电话都不算数啊，就此时此刻必须拨打400-390-0139 400-390-0139。朋友们抓紧时间预定哈。来，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哎呀，不是，我说管理员大姐啊，这空调咋还不开呢？你说我刚才来个顾客都要买车了，完我寻思上这茶水间喝杯咖啡，给人热的出去了，这要断单咋整啊？
1: 不是，我说你这孩子，你老着急忙慌的干啥呀？
0: 着急，好几个月我都没出单了。
1: 不是，我跟你说啊，这个空调现在不太好使了
0: 啊。
1: 今天早上开吧，过几天呜呜呜呜呜响了。
0: 那别瞎开。
1: 呜呜呜呜，稀里哗啦，稀里哗啦。我都报备了，报修了，马上工作人员就来拆箱了啊。
0: 另外一个大姐啊，
1: 哎，
0: 你说咱那个就是牌上那个饼干呢、啊、又是那个坚果啊，你多摆一点啊， 这我看你昨天晚上摆完之后，今天早上没剩多少了。
1: 行行行，
0: 多摆一点啊、哦！
1: 我跟你说，我也是纳了闷了，
0: 咋的呢、哎？
1: 就我这个摆盘的这个，就是个塑料这个
0: 饼干啥的、
1: 啊，饼干啊，就是个小独立小包装塑料的这个啊
0: 啊！
1: 哎，你说摆多少没多少，人每天来几个，东西下的不老少。有一天呢，
0: 防着点市场部的那个无暇吧。
1: 啊、是啊，
0: 那可不
1: 那天经理都找我了，
0: 找你了吗？
1: 说李姐呀、
0: 啊，
1: 嗯，你那个小摆件摆的不及时啊，咋说没就没了呢？我说经理呀、啊，俺家呀没有孩子，再说这玩意儿也没法卖钱，上面都写了小包装赠品啊，
0: 对对对，
1: 专门 4S 店应用的啊，
0: 对，
1: 我也捣乱不出去，最主要我跟你说有点邪门，
0: 咋的呢？
1: 我怀疑吧，你说那个市场部那个不对，
0: 吴霞不是啊？
1: 不是不是不是，
0: 李丹，
1: 你知道我怀疑是谁？
0: 孙燕儿。
1: 我经常晚上
0: 啊，
1: 我经常三四点钟时候摆满了之后，那时候你都知道店里不进人了，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哎，第二天早上那就不剩几个了，
0: 是吗？
1: 嗯呐。
0: 哎呀，那行了，那我给你联系维修部的啊，找维修的师傅。
1: 我都报备了，你就等着吧。啊
0: 啊，那行。一二三，开！哎呦我的天哪，
1: 咋的了？
0: 大姐，你快看一下子，
1: 啥事儿啊？
0: 这家是你这空调里边这哥哥，哎呦，一撮子两撮子，
1: 呀妈呀，
0: 全都是饼干呢、啊、果丹皮呀 啊还有那个山楂碎呀 啊腰果啊坚果啊。
1: 不是，这都是谁挨千刀的给我往这里藏啊？你说你吃也就吃了，你喝也就喝了，你沾吧了也就沾吧了，怎么还往这空调里面藏呢？呀妈呀，还藏的都是没开封呢，
0: 没开封呢。
1: 我刚才乍一看，我还以为是里面放的是那个皮子、纸屑啥的呢。
0: 不是不是，
1: 妈呀，那你说谁呀？
0: 别动别动别动，
1: 这是跟我有仇啊！
0: 这是啥玩意儿？哎呦我天哪，耗子粑粑，
1: 嗯、啊，
0: 耗子藏的，
1: 不能吧？
0: 不能啥呀？你看看，这不这都耗子往一个一个往这搬的吗？啊、哎呦，这里边还有二十来斤呢！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说在 4S 店呢，空调坏了找师傅维修，结果师傅一维修之后呢，发现别有洞天啊！那个空调里边啊，藏了得有30斤、20斤的那些呢零食、小饼干啊、小果丹皮啊、小干果啊！哎呀！这现场人看得直发愣啊，这老鼠一回家之后发现天塌了，储备这些粮食都被人家给抠走了，咋整？
1: 哎呀，我跟你说，大家伙儿就是看不到这个图片新闻呢，
0: 嗯，
1: 你是真的无法体会到那耗子到底搬过去多少啊。
0: 是的，
1: 咱得说拿小麻袋一装，半麻袋肯定有吧。
0: 有的
1: 啊、
0: 哦、嗯，
1: 他也挺辛苦。这个小耗子啊，他耗攒呢。
0: 来，我们关注社会新闻。台州天台50多岁的王大叔怎么也想不到，一把积灰几十年的老西湖可把自己送到医院了。那么王大叔在收拾屋子的时候啊，无意中就发现了一把老西湖。他看着这个壶嘴呢，哎呀，又小巧又精致，还不挂酒。他兴致一来，索性呢就拿它当料酒壶了。小小的壶嘴儿，哎，也不挂酒，用的好的不得了啊。王大叔说，此后两周，他隔三差五的就把这壶呢倒酒喝。凉了之后呢，觉得自己身体不对劲儿了，肚子疼，浑身乏力，整天犯困，吃啥都没胃口。他以为只是说吃坏肚子了，没当回事儿，然后呢就当是腹痛呢就诊。那么医院给他诊断说，这可不是普通的肠胃炎呐，可能是铅中毒。几天之后呢，有这个血液的化验结果出来了，他的铅指标达到了850毫摩每升。那么要知道哈，正常是-0.9微克每升。那么根据了解，根据成人的铅含量标准，这200已经够高的了啊。他呢是超过了600，是职业性的铅中毒。这果然在医生的询问之下呢，王大叔回味过来了啊。这两周呢，我用那个壶倒酒，生活习惯没有任何改变，这谜底呀、啊、就藏在这西湖里。那么这锡呀、啊、本身呢，确实是一种无毒的金属。但是部分锡壶并非纯锡制作，它是属于锡合金。一些低质量的锡合金当中呢，它含有铅、铬这些有害的金属。 那么你拿它当料酒啊、醋啊、酱油啊，这都是有腐蚀性的酸性液体，长期放壶里边，那可不就把铅给稀释出来了呗。所以说你看看生活当中啊，大家呢还是得有点这个化学知识。另外含铅的器皿重灾区除了老式锡壶啊，还有什么呢？彩色的陶瓷餐具啊，还有不明成分的这个化妆品偏方，可能是铅的来源。
1: 近日呢，有网友发文说啊，2025年12月，她和男朋友呢入住了湖南长沙一家网红酒店。然而近日，她与男友突然了解到，当时两个人在酒店房间的私密画面在网络传播着，已遭偷拍了。5月25号，当事人陈女士表示，去年呢，她就和男朋友有过啊去湖南这网红酒店去住宿的情况。那报警之后呢，陈女士从警方了解到，当时呢酒店房间内确实有针孔摄像头藏于中央空调对着床的角落。那今年1月份，这家酒店有相同遭遇的另外一位住户也报了警。经过警方调查，这案件由4人组成的团伙作案，酒店房间内的针孔摄像头已经被拆除了。5月26号，从官方知情人处了解到，长沙的这个网红酒店藏匿针孔摄像头偷拍案件已经有4人刑拘了。警方掌握的线索呢，是初查安装针孔摄像头非酒店行为，是外部人员来进行放置的。那对于此事呢，陈女士希望涉事酒店是公开道歉并且进行赔偿，酒店方面则表示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后续的赔偿事宜。那根据民法典规定啊，酒店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对于消费者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这其中就包含了对其入住宾客隐私安全的保障。而本次事件当中，针孔摄像头安装在房间空调角落等隐蔽位置，并且酒店连接出现了多起偷拍事件，且长期没有能够排查发现，明显未尽到管理职责，即便并非酒店人员安装设备，也无法就此免除责任。所以不少网友则表示啊，偷拍者应当加重处罚才能以儆效尤。而也有网友认为说，酒店也有责任呢，应当定期的进行排查。同时还有网友建议说，购买针孔摄像头的流程应该更加的严格，从源头杜绝违法。
0: 嗯，家住绍兴的郑女士呢，经常会头痛，而这些头痛有些奇怪，每当休息日的时候就发作，上班了头疼没了。2个月以来呢，每到周末呀，这左边的太阳穴就疼啊，感觉太阳穴的血管跳得厉害，而且还有点恶心呕吐，听外面有声音都很心烦。那么经过了详细的询问病史，说这女士呢，考虑到自己偏头痛可能是与咖啡有关，因为郑女士工作紧张啊，有喝咖啡提神的习惯，上班呢她平均呢是一般每天喝2杯咖啡，这习惯已经快10年时间了。周末在家呢他会少喝一杯，可就在前几个月，周末回家反正也不赶工，索性不喝了。可是呢这一不喝咖啡啊，头疼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严重了。那么在医生呢建议之下说呢，他这个长期饮用咖啡啊，腺苷体受体会增加，那么当有一天不喝的时候呢，因为不需要与这个咖啡竞争了，大量的腺苷体与腺苷受体结合，就导致脑血管扩张，这样呢就引发了头痛，我们称之为咖啡的戒断反应头痛。那么在医生建议之下呢，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哎，郑女士呢这头痛情况呢基本上减轻了。那么在这也说到了啊，就是不要突然的停止完全的就不喝咖啡，而是每天逐渐的减少咖啡的饮用量，比如说每天原来喝一杯，现在呢喝1/4或者喝1/2，让身体有一个适应咖啡因的水平变化。
1: 5月25号啊，苏州福兴记面馆里的监控拍下了这样的一幕：一名男子吃完面之后呢，在盛汤里加了6勺麻辣酱，但是并未食用便起身离开了。26号，面馆老板邓女士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这碗面呢98元，辣椒酱是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顾客的。发布视频是想呼吁大家不要糟蹋浪费。邓女士告诉记者呢， 这名男子离开之后，服务员去收碗，发现里面有很多没有搅开的辣椒酱，他感觉不对劲儿，于是啊才看了视频。那他们在现场呢是没有看到的，看到的话肯定会进行制止的。他也是觉得看到这么浪费确实很气愤。邓女士说呢，她之所以把视频发上去，就是想呼吁大家不要糟蹋这个粮食啊，不要浪费啊。那有网友啊就表示了，浪费确实是可耻的，但是律师说呢，理论上有主张赔偿，现实追偿门槛很高，但是你把这个顾客的这个视频发布到网上没有打码的话，也确实是具有着这样的有可能侵权的这样的一个

0: 情况，所以还是要咱们在生活当中啊，这个确实是要多注意吧，
1: 嗯、
0: 对不对？因为确实在本案当中，店家在自媒体发布短视频是不符合免责条件的啊。
1: 嗯，
0: 在公共开展不文明行为舆论监督的时候，必须要对当事人面部做马赛克、模糊处理，只保留行为过程，隐去个人的辨识度。
1: 周女士啊，自己在家，于是呢，这个也没想多做菜，就把前天晚上的隔夜的剑手青给吃了。剑手青是啥？它是一种菌菇啊。随后呢，就出门办事儿了。结果呀，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他说我去挪车，才开了几米就撞了一辆车，就是我看车的距离吧不对。发生事故之后呢，他报警了，交警很快呢就通过快速快赔，他继续上路。他说我开车去修，走了几百米我又撞一辆车，我就不再敢开了。处理完之后我就回家睡觉。这个时候周女士丈夫回到家里边，发现了妻子的异常，说家中明明没有人，周女士呢却在那指挥孩子写作业，而且还使唤家里人拿东西。丈夫意识到这媳妇啊可能中毒了，于是带她去医院。周女士说中毒之后呢，看见呢迎面就是来的那种像水波纹，特别漂亮，还有那小娃娃给他表演，就像小花人那种，特别漂亮，哎呀跟看电影似的，还挺陶醉其中的。后来呢经过四天的治疗，钟女士呢已经恢复出院了。然后呢她家里呢已经买了剑手青了，这次呢要好好的吃，少一点吃。根据了解呢，今年的食菌季以来哈，包括呢云南大学的医院附属医院已经陆续收到了不少这野生食用菌中毒的患者。在这儿呢也是叮嘱一下啊，这个吃完了野生菌菇啊，记住了别驾车啊、哦、或者说别单独出行，如果说出现不良反应了，应该立即催吐或者说及时就医。
0: 你说生活当中大家伙有没有点过外卖之后发现外卖里有不明物体的这种情况呢？啊，有时候这个时候维权吧真的是没有那么好维权呢。家住在深圳宝安的张女士说，5月6号中午，她在常吃的一家披萨店里叫了一份榴莲披萨外卖，但是吃了一块之后，另外一部分的披萨当场让她吓出了阴影，因为她吃到第二块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了有白色的东西在蠕动着啊。然后呢，她就把它掰开，发现里面有虫子爬出来，还有黑色的小飞虫飞了出来。当时啊，她很震惊，马上就拍了一个视频。对此呢，门店是这么回应的：她说，我400度的烤箱不可能有活虫啊啊！而且我们店员呢。每天都会试吃果肉的啊，对这情况呢，张女士也是第一时间啊和商家说，那你那啥吧，你那个提供相应厨房监控视频吧啊，你这样的以证清白吧啊，只能是这样的。那门店工作人员也是说，那啥，我给他看了啊，不管是啥虫子从烤箱里拿出来都会烤死的，是不是呢？你不可能是活的啊。律师说呢，维权一定要保留好证据，协商不成是可以起诉的啊。
1: 听众朋友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温馨提示大家哈，如果说呢您呢就是体质虚弱，或者说呢刚做完手术在家养身体状态，或者说您骨瘦如柴抵抗力还弱，我们这个团购有机康度羊奶粉进入到倒计时了，那可能是今天呢是我们最后一波了。因为呢厂家也说，收费老师，我们这个活动可能要结束了。朋友们，康度的有机羊奶粉呢，它跟一般的羊奶粉不同，你可以说呢它这真是就是打造了高品质的羊乳粉。那么在它配料表里边呢非常干净，里边就写着几个大字哈，100%有机羊乳粉。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吧，都告别传统的说，哎呀，我喝牛奶啊啥的，大家都说喝点高端的小分子团的，更有利于人体健康的养身体的。所以说呢，这个有机羊奶粉呢，就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这款有机羊奶粉呢，我之前吧没敢领大家团，为啥呢？价格挺高的，就是那一组一箱子六大盒子1800多块钱，你就是打完折之后啊，这六大盒子得1300多。但是很多朋友呢，就是当时我推荐过，大家也有买的。后来呢，我们说通过这个机缘巧合的原因哈，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朋友们买的特别多。我说我们一次性成团，每次呢干的50箱子、60箱子的，能不能给我们便宜？按照这个就是598的价格，哎，还真行了。朋友们，那个我这个呢已经在线下的粉丝团里边已经成单了啊，68单了。所以说我今天在节目里边，只要您订的话，我都能够598元给您来一箱子纯纯 正正的有机康度的羊奶粉。那么这康度羊奶粉呢，它是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对不对？

0: 这里远离工业污染，日光充足，水草丰茂，那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天然牧草。而且呢，就是有机的这个羊奶粉，它要求严格是啥呢？这个羊乳的品质。你包括我们这个羊得散养一年超过呢240天，你知道吗？达不到一年散养超过这个天数的，你那个奶挤出来之后往那个就是实验车间这么一放，不合格。哎，它就是实实在在的用数据说话。而且呢，这个羊呢是以天然牧草为食，饮的是纯净的冰川水，就从源头上杜绝了抗生素、激素、添加剂。所以说家里边老人的、岁数大的，或者说您家的孩子、宝贝儿长身体阶段的，您就给他喝点这个羊奶粉。因为什么呢？它是经过了闭环的控制，鲜奶快速冷链运输，就2小时必须得到达这个生产线，最大限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营养，让我们每一个朋友喝到的每一口这个有机羊奶粉都能够感受到那种带着天山的农牧场原生态的纯净和自然的奶香。朋友们，咱们这个呢采用的是呢就是德国的那种巴氏杀菌，再加上高温闪蒸脱膻技术，口感特别醇香，一点杂味膻味都没有。所以说虽然不放糖也不放任何东西，你喝的时候感觉呢有那种回甘的滋味，这就是有机羊奶粉的魅力。朋友们，康度的有机羊奶粉配料表非常干净，100%有机羊乳粉，没有任何的添加。你记住了哈，好的羊奶粉啥都不添加，因为你在添加任何东西的时候呢，都会减弱羊奶粉当中得天独厚的营养成分。那我们这里边你包括什么矿物质啊、维生素啊，啊，这都不用添加，因为呢它在那生活的环境在那摆着呢，您知道我的意思吧？所以啥都不用添加。而且呢这个羊奶粉大家一喝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哎，它真的是不一样啊。朋友们，这种醇香的滋味，我们这个非常人性化，一盒子里边给大家分成一条一条一条的了，一整箱子哈，一套组一整箱子4斤8两。朋友们，4斤8两的净含量，你如果说直接的买的话，在门店里边或者是网络商城买的话，1500-1600块钱吧，啊，1800多，那是人家线下门店的价格，那他是送点别的东西。不过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买598块钱一整箱子，这价格到底儿了，真的，伙伴们。然后呢，这是基于我们已经成交了68单，给大家呢一起组团发货。所以今天想预定的朋友，您记住了，我们这个康度的有机羊奶粉它是有机资质认证的，这个在包装盒上有一个这个圆圈，上面写着有机羊奶粉，这有这个标志的。所以说你达到什么品质，咱们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非常严苛和负责任，你达不到这个品质不能有这个标志和认证。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哈，喝羊奶粉咱喝点好的，喝点高端的，喝点高品质，但这价格真实惠。你买那配方的奶粉，那家是一包一包一袋一袋的，多少钱，对不对？哎，鼓吹各种噱头，到最后你发现喝完了之后跟大米汤似的，啥用没有，对不对？你喝一下咱这有机的纯正的羊乳粉。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我这是最后一把团了，你下次团的话就得下个月啥时候，那咱不一定了，对不对？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598一整箱子。就是有那种咱们朋友们说那个身体贼虚弱的，刚做完手术的，又放又化的，对不对？完了大家就是各方面啥的，那个胃肠也不好的，睡眠也不佳的，整个人感觉呢胎歪的那种，您喝它，你整个喝一阶段你看看。那个我上一段时间带领大家去长白山，有一个阿姨，她就一直喝我们这个有那个羊奶粉啊，她当时说她喝的还不是有机的呢，昨天给我打电话说，卫东我订有机的了，这比原来的还好是吗？我说当然了，价格也在这摆着呢。所以说朋友们，预定电话各位记住啊，400-39-0139，400-39-0139，就是现在市面当中咱这个你听到的广播节目咱这独一份啊，别人家都没有，就咱这有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康度的有机羊奶粉。来，伙伴们，听友们，正在收听节目呢，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新闻。
1: 近日，河南辉县浅水区的一个村民自建房，因为造型独特，被网友称作为花果山，迎来了不少人扎堆打卡。在评论区呢，有网友担心房主生活被打扰，也有网友呢建议房主将自家改成景点收费观赏吧。那前两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了，有一个村民呢是把自家的自建房变成了这喜羊羊灰太狼里的那个大灰城楼啊。那这个我们即将跟大家共

0: 我们来关注的呢是花果山式的造型。那这个房子呢，实际上占地面积不大啊，70多岁的屋主大爷历时了十几年骑三轮车搬石头装修建造啊。前段时间有网红博主拍摄之后，很多人就到民房来参观了。房主说，早上5点多钟就有人敲门了，晚上9点多都不走啊。屋主被打扰之后呢，已经在24号关门了。目前呢，当地的村委会与辖区的派出所已经是介入疏导了，疏散人群，维护现场的秩序啊。
1: 夏日来临，这驱蚊灭蚊成为了家家户户的常态。多数人对蚊子呢，无非说用点蚊香啊、电蚊拍啊。但是湖南衡阳的曹先生却把灭蚊这件事儿坚持了4年时间，还自制了一个本子《灭蚊记录本》，被网友称为是蚊子克星啊。那么根据呢潇湘晨报说，曹先生现在呢住在广东，他最早是2022年6月就开始发布了灭蚊视频的，截至目前已经发布了100余段内容。4年他在衡阳县生活，随手打死一只蚊子之后就萌生了记录的想法，就准备了专门的记录本，把每天灭蚊子的这蚊子的尸体啊用透明胶布贴在本子上，标注着这灭蚊的死亡日期。4年累计记录1000多只蚊子，已经用完了2个本子了，被网友调侃为蚊子的专属生死簿。面对着无聊博眼球的质疑呢，曹先生说，我的理由很简单，蚊子咬人太烦了，他觉得呢记录灭蚊过程非常解压。那么常年灭蚊的实践呢，也让曹先生积累了扎实的有害生物的防治经验。去年呢，他考取了高级的有害生物防治员证书，还接到了消杀工作的邀约呢。那么谈到各种网红驱蚊的方式，曹先生说，其实点蚊香效果最好，很多网红方式的效果并不好。他建议说，家里蚊虫多的话，可以考虑熏蚊片，但刺激性较大的，家里有老人孩子呢，不适合使用。
0: 近日，河南南阳的一个男子呢，突然突发了这个脑梗啊，就进了养老院。女子上门求带走照顾，想领证结婚，却被男方的亲人拒绝了。采访的时候，赵女士崩溃痛哭啊，她说，我是想掏心掏窝的啊照顾患病的她，如今呢只能远远观望了。我问过她让不让我照顾，她眨了眨眼睛。赵女士表示，现在男友呢脑梗说不出话，自己只想跟他领证结婚呢，照顾他一辈子，但是男友的家人说什么都不同意。那赵女士也表示，自己付出了那么多经济，怎么就不关心自己的男朋友了呢？而男子的二哥说，自己的这个兄弟的这个女朋友啊不靠谱啊。他说他自己兄弟是个老实人，他们几个兄弟姐妹凑了20万元给兄弟做手术照顾他。现在呢，这个自己的兄弟在养老院恢复得很好啊，不相信这兄弟的女朋友。据了解，这名男子的父母去世，无配偶子女，法定监护人为其兄弟。关于男子病情，养老工作的人员呢是这么说的，现在呢这名男子表达不了，脑子会有模糊的情况。那目前赵女士表示，期待着男友啊康复，并且能够自主表达意愿之后再行商议。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的一首歌曲啊，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0: 新闻零零七，轻松了解天下事。
1: 你好，阿姨，我能在你这待一会儿吗？
2: 啊，你好，小朋友，这里是东城区派出所。
1: 哎呀，阿姨，这是我小哥们儿，我俩在一起吧，我家里没人。
2: 你俩确实是没有什么需要跟叔叔阿姨求助的是吗？
1: 你看我也没眨眼，没被威胁。
2: 你这小朋友还挺幽默的哈，你就是很单纯的想在这儿待一会儿，
1: 就坐你的椅子上，等会儿我妈妈来接我来，行不行？
2: 那没问题，坐这儿吧。哎，坐这儿吧。
1: 行。哎呀，
2: 你这两个小朋友啊，还真的是挺聪明的，知道来派出所借坐是最安全的。
1: 哎呀，
2: 坐这儿吧，宝贝，
1: 不能耽误你们下班吧？
2: 哎呀，不能，我们24小时值守，
1: 别耽误你事儿就行啊。
2: 不能不能，宝贝儿，坐这儿就行了啊。
1: 来，欢欢，把笔给我，咱俩在这写字儿呗。啊，你写，我先写，我先写完字儿。
2: 呀，你俩要看书是不是？啊、来。阿姨给你拿个小桌，
1: 不用不用，我俩跪地上看就得了。
2: 哎，那不行，那不行，
1: 哎呀，多折腾人呢。
2: 这孩子这个岁数就知道说在这等爸爸妈妈的时候能看看书，能写写作业。你这阿姨得支持，来小座给你支上。
1: 哎、你可说这真
2: 坐这写吧，
1: 真不好意思啊。
2: 哎，你俩是不是都没吃饭呢？
1: 没有，饿够呛，天生不是没事儿，一会儿回家吃啊。
2: 没事儿，宝贝，来，阿姨呀、啊。给你整点水儿，给你整点吃的，咱一起吃、哎、我们这不也到饭点了吗？
1: 啊，
2: 那个赵哥呀，
3: 咋的了？
2: 给他俩盛一碗呗。
3: 啊、好，妥妥妥妥妥，那我上上
2: 大厅。老婆都没吃饭呢。
3: 啊，行行行，盛一碗、啊、
2: 给他打点饭。
3: 啊，好嘞，放心吧。
2: 哎，饭咋样？
1: 哎呀，
2: 好不好吃？
1: 阿姨呀、啊，
2: 哎，
1: 你就这个牛肉炖这个土豆啊，绵密起沙呀，这个肉啊真有滋味啊！
2: 哎呀，小朋友你可真会说，真会吃呀、啊！
1: 还给我俩一人拿瓶 AD 钙奶，你看
2: 那这不是小朋友标配吗？
1: 哎呀，
2: 你妈让不让吃喝呀？
1: 哎呀，没事儿，这警察阿姨还放心吧？一般人给东西你不能吃啊！
2: 哎，对，
1: 大姨
2: 这说太对了。
1: 那个、阿姨啊，
2: 哎，
1: 你赶紧整你的，
2: 啊、
1: 来，小强，你给把这个桌子撂下来。好，
2: 妈，你俩干啥呢？这是？
1: 哎呀，饭能白吃啊？你不得给人扫扫地呀、啊？哎
2: 呀呀，那不用，
1: 不得，别动，我拿湿纸巾、啊。你这个电脑这有点浮灰，大那个 小姐姐、
2: 哎、
1: 给你擦擦啊、哦。
2: 你看你俩，哎呀，真懂事儿啊！这给把碗筷收拾了，这地也给扫了，
1: 等会儿
2: 这宣传册也给我们摆整齐了。
1: 你这是反诈宣传册吧？
2: 对，
1: 你放我兜里几本，明天我上学校给你发去，让他们给爷爷奶奶带回家去。
2: 哎呀，宝贝儿啊，
1: 是的了，
2: 你俩是真有眼力见啊！
1: 那必须的，虚啊。你必须得给整猪糟的、
2: 哎、你这俩小孩能臭啊。
1: 哎呀，
2: 以后啊
1: 啊，
2: 在妈妈爸爸回家晚了啥的，你就上我们派出所。
1: 那不行，一回半回行，时间长了多打扰啊，你不能那样式，
2: 那
1: 不占便宜的吗？
2: 就当唠嗑了。
1: 哎呀，我的天哪，真不好意思阿姨啊。呀，我妈来了，那姨我们走了啊。
2: 啊，行，宝贝儿啊，
1: 啊，
2: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哎、别动、嗯、这会儿还有嘎吱儿。
2: 哎呀，这孩子，这你妈教育真好，姐们儿啊，孩子教育真好啊，没事常来啊，
1: 再见。
2: 哎呀，这俩小孩真棒啊。
1: 那可不咋的，这直接的哈、啊、在这个吃点饭完了之后，在派出所这等着妈妈，后来给那个场地收拾的干净利索的。
2: 嗯
1: 嗯，
2: 这是说明真的是家长教育的好，小朋友懂事儿，这小伙儿还真是聪明孩子哈。
1: 嗯，来，朋友们，我们继续的关注节目啊，跟大家来关注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

0: 听众朋友，5月25号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打造的梦幻冰雪馆主题地铁专列在哈尔滨地铁2号线、3号线正式发车，向市民和游客发出了四季畅玩冰雪的诚挚邀约。那么梦幻冰雪馆主题列车呢，这个专属列车车厢，整个车厢呢是那种纯净的冰蓝色为主色调，设计融入了景汇欧陆、家园、还有冰钢琴、冰城之恋以及呢京筑玉亭这些梦幻冰雪馆里的冰雪景观。哎呀，你再搭配上那个雪花啊、冰雪图案呢，让夏天的哈尔滨也吹起了冰爽的凉风。它这个主题馆吧，专列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给市民和游客带来的这种浪漫的彩蛋，也是为了让大家冰雪之旅更加有性价比。那么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推出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所以说到时候大家呢也可以前来的观赏。
1: 要说咱们这个夏天呢，哈尔滨是真热闹啊。咋说呢，咱这东北超速地给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揭幕赛打响了，赛事吸引了广泛的用户关注，也点燃了用户线下消费的激情。28号从某团购平台当中发布的东北超线下团购消费相关报告数据显示，这一赛事带动了冰城线下的消费热情，餐饮景区团购的订单量也是同比出现了上涨的态势。这东北超赛事啊，将会覆盖东北夏秋两季的旅游旺季。目前呢也有多家平台对此发布了相应的活动，结合东北超的赛事，通过线上种草激发线下消费，明星加 IP 内容联动、商圈主题活动等举措，吸引了用户从观赛转向了线下消费和周末游，助力了赛事经济的增长。而东北超开赛的3日，无论是餐饮、游玩和休闲娱乐的消费持续走高了啊。同比数据显示，东北三省休闲娱乐相关订单同比增长47%，销售额同比增长85%。
0: 来，朋友们，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则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啊，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节目。
1: 你说说这些天咋整啊？以为赶个风口啊，做个直播啊，卖个小货，你这也不出单呢，你啥啥，这可咋办呢？我今天呢探访个高人，
0: 金
1: 老师啊，
0: 哎呀，
1: 魏老师你好，
0: 呀，这不是安娜姐吗？
1: 哎呀妈呀，别提
0: 了，安娜姐粉丝量比我高呢。
1: 别说了，
0: 这两天我看带货了。
1: 妈，别提了，
0: 啊，
1: 变现不了啊。
0: 哎呀，
1: 说说，咱也算是说这个领域里面的啊知名网红人士了。哎，就这带货量上不去，
0: 哎呀，
1: 就这带货量。
0: 你家粉丝变现能力可比我强啊！你家一色净色那个什么居家的老太太老娘们粉儿，
1: 不是
0: 那购物大军，你咋变不出线呢？
1: 变不了，
0: 你溯源呢？
1: 卖啥都不上量啊！
0: 哎呀。
1: 就跟我说了，哎呀，这个主播呀，以前挺喜欢你的，现在开始啊，都为钱了。
0: 别听那个
1: 脱粉儿、
0: 啊，说那些人家都不行。
1: 脱粉儿，
0: 我告诉你，你搞那个源头品质那个直采，
1: 不是我这，你说。再说你了解我家这情况，有孩子有爪的，守家待地的，我也不像人家呀，坐个飞机呜下子跑产地去了、
0: 哎、
1: 坐个火车跨着跨着跨着就到源头产地去了。
0: 不是，你以为他们真坐飞机呜过去了呢？
1: 妈呀，那
0: 我看那个网红昨天呢在四川，后天呢在三亚，大后天呢又跑东北来了。
1: 不，那就说明人家啥呢，人家肯吃辛苦。
0: 吃啥辛苦，
1: 一趟一趟
0: 你包机也来不及呀。
1: 不是，那咱先说眼见为实，眼见为实，那我都看见了，人家就在那个
0: 展示，
1: 人就在那个场地里呢。
0: 你进来进来进来，
1: 就在那庄稼地
0: 进来，
1: 在那田间地头的，
0: 你跟我进来吧。
1: 我都看见了，你说这玩意儿像啥呀？
0: 想上水果园还是说想上海边捞海鲜的呀？啊，
1: 不是，我上那儿我也走不了。
0: 我让你走，来进我这个屋。
1: 妈呀，
0: 小李啊，
1: 老弟呀、啊，
0: 把绿布等开。
1: 你有时空，你有时空转换器呀、啊？咋的？我一迈进去，然后就到地方了。
0: 你呀、啊，我跟你说啊，做内容方面你行，你各方面要是说销售法，你看我啊，
1: 啊，
0: 几十块钱的绿布啊，手机直播软件，我跟你说，你现在我看着后面是不是一个大绿布？
1: 绿布，
0: 哎，我只要把直播一开，我这参数一调，你现在在手机那边，你看我搁哪儿呢？
1: 呀妈呀，
0: 粉丝宝宝们，我来到了芒果园了。哎呀，这么大的芒果啊，我轻轻一摸，哎呦，这个芒果，来，我拿刀给你嘎一下子哈，一刀两刀三刀一掰开，哎呀，这芒果真鲜呐。来，那个农场师傅，农场大哥小刘上场。哎呀，大哥呀，今年这个芒果咋样啊？不好卖呀。没事儿，我家粉丝力量大，咋样啊？
1: 不是，
0: 你看视频是不是感觉我搁芒果园呢？
1: 啊，
0: 你看着没，等会儿再给你切换。来，小吴啊，把第三张图片上上，咱绿布切换。好嘞，
1: 啊，到海边了，
0: 这海风阵阵呐，这海风来袭呀。哎呀，你看看咱家这个小扇贝啊，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哎，100块钱不用，100块钱买2斤不用，来，我这一箱子，一包、两包、八包、十包、100包、300包都给你。
1: 哎呀，我的天，
0: 搁海边刚捞上来的。啊，大哥说了，这家里边啊忙，没有时间卖，这不咱们住这海边这个瑜伽师傅吗？咱给他卖掉300不够，给你1000包，你看咋样？
1: 妈呀，老弟呀，
0: 说海边就海边，
1: 这现在高科技这么发达呀。
0: 哎呀，我跟你说，
1: 我以为他们都飞到原产地了呢。
0: 飞到原产地了，那家是又刮风又下雨的，你想上果园子里边直播去，这边呢刚想直播，那边呢下雨了，你播啥呀？这不耽误行程吗？
1: 哎妈，
0: 就整个绿布在家里边啊，你想上果园上果园，想上海边上海边啊，
1: 啥也别说了，老弟呀，还得是你呀。
0: 来吧，我这套设备啊卖给你啊，我卖那是58块钱买的，卖给你那3980。
1: 嗯，
0: 398就行
1: 啊。买
0: 买，
1: 下单
0: 下单。你说这个很多哈，尤其是年纪大的朋友，他真是看不出来，属于绿幕抠像的功能。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刷到之后，你不仔细的观察，时间长一点，你都以为他真是在果园呢，在工厂呢，在海边呢啊。
1: 所以咱生活当中啊，你也得是多比一比啊，就老话讲嘛，货比三家不带差的啊。
0: 嗯，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
1: 好的，随着五月的暖风吹过冰城的夏都啊，哈尔滨各大公园的景观水系陆续焕发着生机了。目前位于道里区群力新区的体育公园人工湖开始注水了，以往碧水在初夏时节为市民带来了期盼已久的

0: 清凉与灵动，水清岸绿，夏末这个夏初啊，纳凉正当时。大家不妨到群里的体育公园去感受一下人工湖的绿波荡漾啊。
1: 嗯，这金毯铺绿地呀、啊，朋友们，大家感受到了吗？五月中下旬的哈尔滨，夏风呢不燥，暖阳正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那种急于褪去的浅绿，奔赴盛夏浓荫的，率先铺地的是什么呢？金装景致，啥呀？大批的榆树钱儿进入成熟期了，由翠绿色变成金黄色，随风簌簌飘落的时候，城市多处的地面上有着厚厚一层的黄榆树钱。宛如一个为大地铺上了华丽的金毯，勾勒出了冰城初夏的独一份充满诗意的园林盛景。这随手抓一把之后，哟哈，你别说，这榆树钱啊还挺美的。那么这哈尔滨呢，素有榆都的美誉，榆树资源很丰富。这个榆树钱呢，其实有着情怀。对于老哈尔滨人而言，这满城金黄的榆树钱不仅是动人的景致，也是呢刻在心底的城市情怀。这榆树钱呢有谐音寓意哈，寓意着年年有余、岁岁富足、吉祥美好的象征。
0: 4月28号，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共新增了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积极响应国家的战略急需，全国首批增设了具深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语言智能、城市更新四个品种列入到目录的新专业。
1: 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晴，最低温度9度，西北风4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6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良好。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3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14度，西南风5级，空气质量良好。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柯妮，
1: 我是卫东，
0: 下期节目再会喽，
1: 再会。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我是海兰，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